有钱可以买到美食，买不到食欲；有钱可以买到医药，买不到健康；有钱可以买到床铺，买不到睡眠；有钱可以买到赞誉，买不到知己。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今天是咱们第一次成功举办活动的日子，挥金在摇。哎，那既然这么牛，咱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啊，撸串、火锅，还是海鲜大排档？你们选。
1: 老大，我就不去了，我太累了，我赶紧回家睡觉去了。你们去吧啊！
2: 是，辛苦啊，辛苦啊，辛苦同志，
3: 明儿见。哎，我还真去不了，我还得盯着那物业，把安全隐患排查了。万一出点什么问题，还就是咱们的了。
1: 对对对对，咱一定善始善终啊，千万别出问题。
2: 放心吧。
4: 老大，出一身臭汗，我想回去洗个热水澡。哎，
0: 女孩子能理解啊。
5: 明儿见。哎，
0: 慢点注意安全啊！
5: 哎呦，行了，就咱俩没事儿啊。哎呦，今儿我腰闪了一下，正好你回家给我捏捏，走，拿着手机走，回家了。哎，师傅们辛苦啊！
6: 没事儿，哎。
0: 走啊！哎，
5: 你不也忘了今儿什么日子了吗？你说呢？不也就过生日吗？
0: 那你也不说表示表示，他们几个不知道也就算了，你这好。
5: 哎，别回家了，咱俩出去喝点。不，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还过生日啊？
0: 我儿子才过生日呢，对吧？人家6岁，
5: 成长可喜，未来可期的。你呢？这40多奔50去了，还嫌自个儿不老啊？
0: 也是。

0: 上还有毛，对吧？手里边呢还能抓着啤酒喝两口，这就得知足了。
1: 知足，知足。
0: 嗯，走吧。这家里边冰箱啊还有几瓶啤酒，快到期了，咱们正好给它干了。走。
2: 哎，出去喝口吧，我请你。
1: 这行了吧？你浪费嘛。走。
0: 要是过两天过期了，那就手就喝了。
1: 哟，我忘了。那过期啤酒啊，我给喝了，我再去买几瓶，等着。
2: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你别，你今天是寿星啊，我为你服务啊。

0: 有的。生日快乐。
1: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来陪你过生日。
1: 你别闹。行了，别藏了，都出来吧。
2: 你怎么回事啊？这都不为所动，你不单身谁单身？
3: 我就说吧，不能上当吧。来来，主人，赶紧给钱，给钱，快点。
4: 哎，怎么样，主人输了吧？啊，我说，
3: 那肯定是主人输啊，赶紧给钱吧。
2: 拿来。
1: 行啊，你们四个真行，明明早就知道我过生日，一个个的戏不错呀。侯志，你不是回家了吗？你啊，
2: 老大，保温杯，
1: 多喝热水。还有你助人，你不是什么搞什么后勤，搞什么保障？
2: 哎，你等会儿，
1: 你演的可真像你啊，
2: 老大，黑枸杞，好好补肾。
4: 有这好啊，这个啊。
1: 还有你白英，你也别笑，你不能这样下去啊！我告诉你，你要再这样，你迟早让这几个老流氓给你带坏了。
0: 手串，促进微循环。
5: 我你就别说了啊，防脱发洗发水，保住你这一头秀发。
1: 去边去！
5: 生日快乐！
1: 不是，我这都什么礼物？这是，我什么岁数我就用这个？祝你。

0: 刚四十，
1: 不要做一个中年油腻男。谢谢，
2: 谢谢各位，我这个谨遵教诲，尽力而为啊！啊，
3: 许愿，
4: 许愿，
3: 许愿，
4: 许愿，
3: 许愿。
2: 许完了，
1: 吹蜡烛。啊！
5: 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6: 老大，
7: 漂亮了啊！
0: 瞧你那怂样，以后还怎么好好带队了？
1: 真是，这蛋糕这么贵，你以为说咱俩就咱俩败家？
2: 对，咱现在公司啊吃着字呢，对不对？这么好的蛋糕吃肚里，别浪费了。我决定了，今天晚上给每个人发10000块钱，当做奖金。你说什么？
1: 我是听错了吧？
8: 你哪有钱啊？不是就6000吗？
1: 不是不是，你等会儿啊，
0: 钱你可以打。但是能不能别打到我卡上啊？我们家那位你知道，他就是个福尔摩斯。

0: 哎，我到了啊。
1: 哎，我这也到了，
2: 我这也到了，哎，谢谢啊。
3: 你们这钱都收到了，打算怎么花啊？
2: 花什么花呀？这钱呀，得给我儿子当成这个教育基金。
4: 收到了，谢谢老大。
5: 不是，朱然，你怎么着啊？
3: 对啊，你们帮我出出主意，我这钱怎么着才能不让我媳妇发现啊？我怎么觉得我这钱收着以后越来越烫手啊？
2: 这我们哪知道啊？
4: 清官难断家务事儿。
2: 对，这是你们两口子的事儿。
3: 不是，你们帮我出主意，别不管我呀。
6: 还是不是兄弟姐妹了？
7: 哎呀，就1万块钱，给你愁成什么样啊？能不能有点出息？
8: 哎，要不你把我这链子拿回去，足斤足两，换你那1万块钱不亏，而且这东西保值还小，好藏。

0: 回来正好，
1: 啊，
0: 我去见客户去。
1: 啊，
0: 怎么了？
1: 崴了一下，
0: 掉链子，赶紧。
1: 链子没掉啊？
0: 什么？
1: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你关键时刻掉链子，不见客户什么事儿都没有，一见客户一堆事儿。看着。

0: 今天带来了素猪排三明治，
1: 卡兹
0: 卡兹上斗，
1: 卡兹上斗三明治，
0: 对，
1: 厚切，哇，天哪，你看看，哇，太厉害了吧，好漂亮哦，
0: 好吃。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煮那个星云大师便当食材里面的其中一道菜，就是炒桂竹笋。
1: 哎，真香啊，流口水了。
0: 你可以先试吃这个。
1: 那我不客气哦。哇，佛光山香港道场的如良法师。
2: 大家好，我是如良。
1: 今天如良法师带来的材料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餐点跟大家结缘？
2: 霸王花糖。
3: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妈，
1: 哎，儿子来了，快呵呵吃饭。
2: 哼，狗崽子回来了。
0: 您骂谁呢？我要是狗崽子的话，您是什么呀？
2: 我没说你，我说包庇呢。
0: 老头儿，天天就知道跟我玩心眼儿。来来来，您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自己挣的。
1: 我儿子挣钱了，你真挣钱了，他挣钱了。
0: 这钱啊，不仅来路光明，而且来的容易，就随随便便一个小项目，不到半个月就到手了。
1: 就吹吧。
0: 您年轻的时候有这本事吗？
2: 你看你那德行，不就1万块钱吗？怎么着，这尾巴就翘起来了？
0: 我以后啊还能挣更多，这就是个开始。
1: 那坐着吃饭吧，先。
3: 哎，对了，妈，你把我那双品牌联名的那款鞋给我拿来。
0: 就是那个大黑盒，上面都写着呢。
1: 哦哦哦。是这个吧？
0: 哎，对对对。
2: 来，来来来，叫我瞻仰瞻仰。哎，哎呦嚯，我也看看。
1: 我也看看。
2: 这玩意儿成天让你惦记着，到底是什么呀？这是啊？嚯！不是这个，值多少钱？
3: 不便宜。
4: 哟，
2: 不便宜。那我说你这也不够啊，啊？哎，我说这你先拿着。听我说啊，看在咱们父子的份上，啊，这只呢你先拿走。剩下这只等你挣够了，再来赎啊。
0: 我跟你说呀，侯总裁，你绝对是我后爸，你根本就不爱我。你见过有买鞋一只一只买的吗？我，
2: 你瞧你德行样啊，想吵嘴都没个力气。行了，看见吗？你妈做这么些菜，赶紧坐那儿先吃口吧。
1: 哎，吃饭，先吃饭。坐下，坐下，鞋我给你拿着，不给他。慧姐，盛晚饭。

0: 多久没这么吃饭了？你在外头受了什么苦啊？妈，不是我批评二老啊，平时我不在家，你们就这么铺张浪费、骄奢淫逸啊？俩人八个菜，不怕得三高啊？
1: 得亏我今儿回来了，这要让白英看见，又得给我一顿说。
2: 我和你爸爸平时我们怎么可能？
3: 哎，等等等等等等，
2: 谢谢。
3: 这白英是谁呀？
2: 同事。哦，那是女同事吧？男的女的跟您有什么关系？您儿子出去这么长时间，怎么也没见您关心关心我呢？
3: 哎呀，你看你这一上桌啊，就跟那蝗虫似的。这盘子碗可别给嚼了啊！赶明儿出去，别说是我儿子，丢人。哼。
0: 不说是你儿子，说谁的儿子？本来就是你的儿子嘛。
4: 妈，我早就怀疑我不是他亲生的了。
0: 你哪见过亲爹让亲儿子输血的？还一只一只的输。要不您再回忆回忆，我亲爹到底是谁呀？您别瞒着了。
3: 哎呀，小兔崽子，你
0: 没打着？老头，您这准头也不怎么地。

0: 行了，赶紧吃，吃饱了滚。正有此意。
1: 傅二姨，帮我把这些都打包一下，我让他们二老啊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三光政策。谢谢您了啊，回见。哎呀，你说你们俩一见面就猫一阵狗一阵的。 好不容易回来，你让他好好吃个饭嘛。喏，还有这些菜，是不都是你做的？你为什么不说？哎，
2: 你闭嘴吧。
1: 他喜欢那些球鞋，你就给他嘛，你不要这么折腾他。
0: 你糊涂！啊，要不是因为这些鞋，咱能回来吗？你见得着他吗？
1: 你把鞋当人质了，鞋质。
0: 行了，先吃饭吧，吃完好好数数他还有多少双鞋，你算算他还能回来多少次。
3: 哎，
4: 给我拿双筷子。
3: 慧姐，拿个筷子。
4: 哎，
3: 喂，房东阿姨，我那个钱给你转过去了，你收到了吗？
4: 啊，收到了。哎，别在那个屋里头乱贴乱画啊。
3: 啊，行，知道了，放心了。

0: 泰戈尔说过：“你的付出将变成礼物，你受的苦将照亮你的路。”2019年9月21号是我的生日。 也是重生者。
1: 哎呀，我来，我来，我来。哎，不用，你脚崴了，我自己来吧。
2: 辛苦了，你洗澡休息吧啊。
1: 去给你拿药擦擦啊。
2: 好。
0: 从今天起，保温杯就是我的心，枸杞就是苦的胆。

0: 老婆，你干嘛呢？啊，没有。啊，你这大晚上拿个花瓶干什么？
1: 老婆，钢铁侠，你看，蹦蹦蹦，托尼·史塔克，我最近特迷钢铁侠。
0: 你这大晚上不睡觉啊？啊，赶紧的，我这拿来给你擦药。
1: 不，没事，我自己拿，我自己拿。
0: 行了行了，我帮你扎吧，帮你扎。
1: 啊，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啊，我不用不。

0: 铁侠还玩大金链子呢。
1: 钢铁侠不玩大金链子，我玩啊！哎，老婆，我跟你说实话吧，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你真是个小机灵鬼。你坐那儿听我说怎么回事啊？我们公司呢，今天发了10000块钱奖金，这是我们入职以来发的第一次奖金。本来是想把现金拿回来给你的，但是我觉得太俗了，就给你买了条金链。黄金好啊，它保值啊，对不对？你喜欢？
0: 老公，你真是太用心了。
1: 我当然用心了，所以才用这么拙劣的演技，让你这小可爱发现。
0: 谢谢你啊，链子虽然丑了点儿。
1: 老婆，咱们千万别勉强。如果你要不喜欢，明天我就去退了。
0: 哎，不能退，这是我老公在新公司拿到奖金之后给老婆买的第一份礼物，我当然要珍藏了。给我戴上吧。美吗？
1: 漂亮。
0: 要照个镜子啊。确实有点土豪的气质啊。老公，谢谢你了，那我去洗澡了，爱你哦。
1: 李欣，
0: 还想蒙我？

0: 隐匿在深坑炮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1: 从小在部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部街的不得不没落。

0: 哟，儿子，这什么呀？
1: 学习机啊，
0: 哪来的啊？
1: 同学的。
0: 那这上面这个红的、绿的，那都是什么呀？
1: 这是我的知识图谱啊，红色是不会的，绿色是已经掌握的。
2: 哦，这东西挺好。
0: 回头同学，这个你还给他啊，爸回头给你买一个。
3: 你明天有事儿吗？
0: 我下班就没事了，你有事儿啊？
3: 要不我带你买身西装去？你看你现在还老穿着结婚那套，多寒酸呀！
0: 哎，不用，我要是真需要西装啊，我穿老唐的就行。他那
3: 你
0: 一
3: 跟老唐是一身材吗？
0: 是这我穿他的吧，就是稍微紧巴点，但是长度它都够。我是想啊，这钱啊，咱得留着啊，给这孩子到时候当这教育基金花，不用乱花。
4: 教育基金就这1万块钱，死牙缝都不够。
0: 不是，你看，我们是刚刚开始干头一个项目，对不对？这以后啊，这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吧？以后大买卖多着呢。
3: 看看你人模狗样多好。
0: 哎，这人模狗样啊，它是贬义词。这以后写作文什么，到时候容易犯错误。
3: 你能不能听出好赖话来？
4: 儿子，收拾东西，咱回家了。
0: 不是，这么早就走啊？
1: 爸，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下次你拿毛毛签名照来，我可以考虑多陪陪你。
0: 嘿，你个臭小子，你还要挟我呀你？
1: 我都跟同学说一周了，说《自由人》《红楼梦》歌是你推火的，你天天都能见到毛毛。
0: 这天天见有点夸张啊，但是这个，爸爸给你要个这个180张他这个签名照，那是没问题的。
1: 真的，那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了。
4: 哎呀，行了，你俩啊，一大吹一小吹，一点正形都没有。
0: 不是，这事儿真不是我吹，这项目我们就花了5万块钱。做成现在这样，厉害不厉害？
3: 不对啊，这么少。那这1万块钱奖金哪来的？
0: 是啊，那老唐这1万块钱哪来
3: 问谁呢？
0: 我得问他去啊。
3: 多新鲜呀！
5: 来了，我坐这本职工能坐住吗？现在？哎呦！
6: 早啊，各位！
0: 哎，站那儿！
6: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5: 说说吧。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6: 有什么问题说，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7: 我先问你啊，你给我们那1万块钱从哪儿弄的？
6: 这我不能告诉你。
0: 你看，你刚才你说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这现在又支支吾吾的呢。
5: 唐晨，你说实话，康利的尾款你是不是私吞了？
8: 哎呀，行了，老大不是这样的人，你别瞎猜了。

0: 我也不想瞎猜，但我得给自己生活点希望啊。
1: 你说你们这一个个的，都落着钱了，
2: 就我这一夜之间屁都没了。
3: 不是什么意思？
4: 我给你那链子让你媳妇收走了。
0: 不是这不是重点，问他的事
5: 儿。是这样啊，老唐，这钱呢，如果不是康利给杰内尾款呀，你给了我们，我们心里拿着他也不踏实，对吧？是，你是咱们这个公司的总经理是吧？你可以分配这个财务，但是我们几个也有知情权呐。你的钱到底从哪儿来的？
6: 这钱哪儿来的你们就别问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康利的尾款还没到呢。
0: 啊？康利没给你结尾款啊？
5: 不是，那这四万块钱呢？从哪儿来的？
2: 老大，这要不是康利的尾款，这钱我们不能要。
7: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8: 眼圈都出来了，你看。
7: 还行啊。喂，微信说。
8: 师总好。
7: 早啊，姐。
9: 王总早上没说什么。
7: 放心，我盯了一上午，屁都没放。
9: 坐下。
7: 不嫌烫啊，祖宗。
9: 这回杨总也来，估计事儿不小，绝对不能犯困。
7: 好嘞。司令，
10: 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项目。我们要把它当作一场战斗，一场血与火的洗礼，让我们一起振臂高呼，打倒树总好。

0: 女士先请。那个别哭啊。康总您好，我是辉晶的小白，线上宣发数据已经发您邮箱了，请查收。如果没有问题，我会和您的财务对接商量结款事宜。这样行吗？
1: 发吧。
0: 嗯。
2: 老大，康丽不会真的拖欠尾款吧？
3: 不知道，他平时看着挺土豪的呀。我只见过他以前当乙方的样子，现在当了甲方究竟什么德行，我心里也没底。
4: 那他原来当乙方什么德行啊？
3: 跟你们说说甲方不付款的常见黑话吧。不好意思，正在开票中，我们老板出差了，正在走流程，还要等很多领导签字，客户也没有付我们钱，这些通通等于不付款。 不好意思，正在开票中，您在耐心等一等，这等于今天你肯定拿不到钱，票已经开了，我再去问问财务，再催一催，这等于三天内你肯定拿不到钱。不好意思，这月财务已经关账了，只能等到下个月走系统，这等于
1: 这个月拿不着钱。
4: 那要是一直不回复呢？
3: 那就等于老子连借口都懒得找，就不给你钱。
1: 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哼，那要这样的话，倒好办了，咱们告他呗。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呢。
3: 小朱，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打官司走法律途径，这是不得已的最后一步。
5: 不好意思，我在开会，稍后回复。哎，这黑话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我得亲自去找他一趟。邮件各位都看见了啊，今天把你们两个组 拢到一块来开会，说明这个项目的特殊性。客户那边收到了两份预案，说是都不错。首先要表扬两位 leader， 工作积极性很高，你们私下做的努力公司都看得见。但是项目经理只有一个。
6: 梁总，
7: 我们团队就是做汽车领域起家的，比较有经验。但是梁总，我跟他们的老总特别熟。
5: 方案我大致看了一下，一个稳，一个新，但如果结合到一块儿，各取所长，我相信能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8: 梁总的意思是让我们两个小组协作。<笑>
5: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这么想，我凭什么要跟对方合作呀？
8: 跟自己人合作，说不得，气不得，骂不得，我为什么不找外面的公司合作呀？对吧？
6: 梁总，我还真不是这么想的。能和硕总合作，那是我的荣幸。只要是咱们公司能把这个项目拿下来，受点委屈，能算得了什么？
8: 还是庞总识大体，懂奉献。方案可以合并，那人员呢？
7: 大伙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听你的。不为别的啊，硕总。您这个方案48页，这写了不止一周吧？啊，30多岁的女人都熬成黄脸婆了，我看着都心疼。 说正事儿啊，说方案，这个硕总，您这个方案确实不错，很有突破性，但是执行起来难度挺大吧？现在什么经济环境，这么天马行空，那客户能接受吗？还有就是，今天早上呢，我和莫玛通了电话，他明确的表示更喜欢我的这个方案，因为更全面、更深入。要么硕总
0: 妥协一下。彭总确实工作经验更丰富一些，你的提案我看了，确实挑不出任何毛病来，但是也挑不出任何好。
1: 只要所有从业平均10年的资深公关人士都应该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方案虽然激进了一点，或许未来执行会有重重困难，可能还会遭受客户的质疑。但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创意，有几个是甘于平庸和保守，最终诞生并且取得成功的？我们要的不是一个平庸的，而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庞总的方案确实足够好。 但好，就是最好的敌人。

象不是真的，人本交通是真的，等等有机车会撞我是假的。健检四大项：灯光、轮胎、刹车、润滑油。骑车、开车要专心驾驶，路口保持安全距离，体让行人，才能人车都平安。停车唔通挂，体让保平安。爱迪哦，一起骑帅不骑快。

梁总，我们确实熬了整整一个星期，每天没有早于3点钟睡过觉。方案是一个字一个字改出来的，中间推翻了无数次，也重写了无数次，就是觉得还不够好。我想问一下彭总，您从业20年，现在还有重来的勇气吗？

0: 不好意思啊，我们刚刚收到客户的邮件，他们表示非常喜欢我们的方案，时间是3分钟之前。
1: 那也不能不考虑预算吧？这么烧钱，谁陪你们玩？
2: 我们可以压缩成本，以小博大嘛。
1: 就会说大话，效果不是钱砸出来的。
3: 行了，以小博大，压缩成本，替客户节省资金，本来就是咱们应该做的。哪个方案好，最后还不是客户说了算，用得着你们在这儿操心啊？最近这不有首歌叫什么《自由猿猴》，非常火。我听说他们用了不到50万，但是做出了500万的效果。哎，这个项目最开始是硕总接手的吧？一定是先牵手，是不是？我查一下，后来他们找的哪家公司？
0: 不用查了，是唐晨。他和这首歌的代理商康利是师徒关系，合作不足为奇。这个康总到公司来，一口一个不计较预算，摆明了是骗方案。庞总如果不相信，我这有录音。
3: 不用。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首歌现在火了。梁总，以咱们公司的实力，也一样可以推火这首歌。我就想问一下硕总，这么好的一个项目，您为什么要拱手送人呢？您和唐晨到底是什么关系？现在唐晨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之后他再接项目，预算就不用愁了。
0: 预算多有时候不见得是好事啊。没钱的时候，你可以说自己做不好是因为预算不足；有钱了再做不好，那就是能力不行。甭管大客户小客户都一样，都想用5万的预算做成50万的事，达到500万的效果，造成5000万的影响力，还要5亿的回报。路能走多远，还得看有没有真本事。就那首《自由猿猴》那破歌都能火。纯属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3: 你话不能这么说。
4: 好了，今天先到这儿啊。方案还是得融合一下，但是还得以客户的意见为准。Jane， 你做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啊，下周准备好竞标。
3: 行啊，咱们公司大，少挣了10来万也不是回事儿啊。
5: 不是我说这姓庞的，你看刚才他那样，
6: 什么玩意儿啊！
5: 再说了，这项目本来就是咱们组负责的领域，他是干嘛呢？光天化日明抢啊！刚才怼得漂亮姐，
0: 知道庞飞家地址吗？
5: 我又是前台查的，
0: 把这个寄给他。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期布局。

餐禅，主要的要把禅活用起来。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能把禅活用，那就是我们的灵巧，我们的智慧。

那么第二件相关联的魏征记事就已经发生在玄武门之变以后了。建成已死，魏征被市民召来，李世民呢就当众诘责他，说他什么呢？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兄弟？这个人都有多不要脸啊！他自己把他亲哥亲弟刚杀完，然后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兄弟呢？就是你要为什么在我哥哥面前说我的坏话呢？你难道不坏吗？但是李世民就当面诘责，就问了魏征，说你为什么要离间我兄弟？而魏征呢也非常坦荡地回答他说，就是各为其主，我当时是建成的人，所以我当然要为建成着想。魏征回答之后呢，市民就原谅了他，而且就赞赏他的职，所以接下来呢就任命他为新太子，就是李世民这时候被任命为太子了。他把魏征延入了自己的东宫。唐初的东宫的官署是非常高规格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政权有问题不稳定，到宋朝这个问题就全没有了。到唐后期就没有了。就是第三件相关联的魏征记事，就是李世民成为了新太子之后，魏征也被纳入了他的东宫。第四件魏征记事就是太宗即位了，这个其实这时间非常之短，从6月4号到8月，时间就两个多，那就两个月之内吧，太宗就即位了，就拜魏征为谏议大夫。这是《旧唐书》当中与魏征太子建成和太宗李世民相关联的就记了四件事。新唐书当中呢少了一件，就是这个魏征成为了新太子李世民的公僚，新唐书当中就没有记。可是到《资治通鉴》当中，这四件事就都记录下来了。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资治通鉴》确实是如旧说的，竟如旧说。但是程颐这一套非常严密的义理，精微的义理打动了谁呢？打动了下一代的学者。我们看到学术是在进步的，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追随在他身边时间最久的他的助手，大概除了他的儿子以外，就是这个范祖禹。范祖禹是他的童年好朋友范振的侄孙。年龄，范祖禹的年龄跟司马康，就是司马光的儿子差不多。他在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原来这个书局是在开封，等到司马光回到洛阳，退闲回洛阳专心修书之后呢，《资治通鉴》的书局也从开封搬到了洛阳，而范祖禹呢就一直跟在司马光的身边，他们师生之间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但是就是范祖禹真的做到了，就是无爱无师，无更爱真理。范祖禹在《资治通鉴》当，就是《资治通鉴》的修书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是司马光的助手修长编，助手负责去把在那个时候还能找到的有关那个时代的所有的资料过不止一遍。

就是薛山的工作，司马光做的工作就是在驻守所做的长鞭的基础之上，做一个削减的工作，就好像是说把那些多余的部分雕刻的时候，把多余的部分雕一个木雕的时候，多余的部分拿掉，然后那个历史的形象、历史的轮廓就更清晰地展现出来。司马光做的是这个工作，唐代的部分体量是最大的。唐鉴就是司马光修《资生鉴》的时候，唐代部分的长鞭就是范祖禹做的，但是，《资治通鉴》的唐记的部分，它是司马光的作品，就是最终决定了《资治通鉴》的文字的面貌、故事的走向的，是司马光，而不是范祖禹。范祖禹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老师的观点，在魏征易主的这个问题上，所以。范祖禹在完成了老师的《资治通鉴》的帮助、帮忙老师修通鉴这个工作之后呢，他自己做了一本书，叫《唐鉴》，仅仅是唐代部分。在唐代部分，范祖禹的这个《唐鉴》呢，它相对而言，就它分成它的文字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讲故事的部分，还有一部分就直接是讲道理的部分。在叙事的部分，讲故事这部分呢，《唐鉴》的卷二，武德九年六月，就是玄武门，他先记载了玄武门之变，然后记录说李世民用太子建成的旧臣魏征、王珪为谏议大夫。这个基本上抄的是《资治通鉴》的旧文，我在这儿用抄，但是，我们传统时期的史学写作和今天是非常之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写论文，还有你写论文有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你要避什么？避免有别人，就是一定要是自己出来。所以，我们学生论文现在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叫什么？查重。但是，传统中国的历史的写作，特别是它叙事的部分，它特别讲究的是不能自己写，要用旧文。叙事的部分一定要用旧文，因为那个旧文本身。传统的叙事其实对于那个叙事部分的旧文，它会被认为在我们传统的史学观念当中，那个会被那个文字会被认为几乎等同于事实本身，所以一定要用旧文。所以，范祖禹要把它写细，他说："今建成为太子，且兄也。"秦王为藩王，又弟也，就是两个人的关系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建成是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的。王珪、魏征两个人受命，受谁的命？高祖之命，为东宫之臣，则建成是君也，就是建成是他们的君主。那么既然建成是他们的君主，岂有人杀其君而可北面为之臣乎？作为建成之臣，在玄武门之变之后，这两个人是不可以去北面侍奉，去侍奉那个杀了他们的君主的人的，也就是太宗的。且以弟杀兄，以藩王杀太子而夺位，就是李世民杀建成，跟那个管仲、跟那个子纠被杀是完全不一样的。李世民杀太子建成是以弟杀兄，以藩王而杀太子夺其位，是非常之不道的。所以王珪、魏征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
不是太宗可也，就是他们拥有足够的正当性拒绝离

是民。那么接下来呢，范祖禹继续阐释说，夫食君之禄而不死其难，朝以为仇，暮以为君，于其不可视而视之，皆有罪焉。那接下来就是那句话说，臣之视君如夫，父之从夫也，其义不可以不明，苟不明以于君臣之义而委之于人，虽曰不利，臣不信也。就是范祖禹在这个地方通过援引了程颐论管仲的话，然后接续程颐的逻辑，对魏征进行了一番鞭尸，就是真正做到了辨魏征之罪。那么在当然在范祖禹的唐鉴当中，魏征的罪被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魏征后来的历朝的风节，范祖禹也不曾掩盖，所以就是有善有恶并不相掩。对于魏征这样一个存在着辩解行为的人来说，范祖禹就讲了一个相对而言复杂的故事。到了南宋呢，就是《资治通鉴》的在义理部分是一贯不被满意的。到南宋，朱熹呢做了一个《通鉴纲目》，那么这个《通鉴纲目》呢，通常认为纲的部分是朱熹做的，但是目的部分是他的学生做的。可是总体加起来吧，也是能够反映朱熹的态度的。就朱熹对史学家做的史书是不满意的，他想要一个能够更好的服务于义理的传播的史书，所以他学习春秋的经传来做通鉴的纲目。纲是什么呢？就是属于儒家经典那个经的部分，就是比较简单的叙事，重点是以一字形褒贬。目的部分呢，就是比较就是属于比较详细的展开论述，既包括事也包括述评。那么在《通鉴纲目》当中，我们看朱熹的魏征叙事是什么样的。我因为它比较简单，所以我就抄在这儿了。武德九年六月，太白经天，就是异常的天象出来了，那么也昭示着人间必有非常之事。秦王世民杀害了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高祖于是立李世民为皇太子，绝军国事。李世民以魏征王圭为谏议大夫，刚才那些主语是我顺口加上的。他总体的叙事，这是原文，非常简单。然后呢，这是纲的部分。那么目的部分是什么呢？目的部分他就用了，首先是事实叙事，他基本上照抄了他就是通鉴，仍然是照抄了通鉴的文字。那么在除了这个事实叙述的部分呢，它还有一部分就是义理的评判。它是以范氏曰引领，全文抄录了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底下这一段的文字，它是全文抄了的。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朱熹是赞同程颐、范祖禹的魏征叙事的，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这样读下来，我们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但是南宋有一位叫尹启深的人，他认为不是这个样子。他做了一个通鉴纲目发明，这个都是在资治通鉴的延长线上的历史叙事。就是司马光做资治通鉴，希望做一个1362年的通史，通鉴纲目是朱熹做的一个简版的通鉴，便于教化的简版通鉴。而尹启深做这个纲目发明呢，就是要阐释
朱熹的

通鉴纲目里边的微言大义。他的态度是什么？尹起深的态度，尹起深认为朱熹对于魏征王圭毫无贬斥之意，他之所以会全盘照抄范祖禹的话，只是想要启发后人的思考。他是怎么解释的呢？就是这是他的结论，我先泼给大家。那他是怎么解释的呢？他认为第一，通鉴纲目把任命王圭、魏征为谏臣作为秦王即位之后的第一件事来记录，是有其特殊用意的。这个用意就是要赞美太宗善于纳谏。然后第二呢，他认为就太子建成和魏征以及秦王的关系而言，太子、秦王、魏征他们三个都是皇帝，具体的来讲就是唐高祖的臣子。因此他们如果他们三个都是皇帝之臣，那么魏征之于太子建成就只有隶属关系而无忠诚义务了。就是尹起深的这个观点是非常之，就是更颠覆了我们之前读程颐、读司马光，我们会发现他们都不否认魏征对于太子建成是有忠诚义务的，君臣关系业已确立的。程颐是这个态度，但是尹起深认为他们彼此之间，就是魏征既然在皇帝制度之下只有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在皇帝国家之中所有人包括皇太子和亲王以及各位臣子，他们的忠诚对且只对皇帝而发。尽管魏征曾经是太子的东宫之臣，但是他和太子建成之间只有隶属关系而无忠诚义务。这是一个很大的解套了。就是在这儿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在这儿就如果往外看的话，可以看到那个到了南宋，尹起深已经到了南宋后期了，就是南宋人的这个对忠诚的认知跟北宋人对忠诚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南宋的忠诚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跟我们所了解的明清的那个忠诚是有一些贯通关系的，但是到明清时候那个忠诚就更加的单向度。明清的忠诚就是在宋代仍然还讲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就是臣子和君主之间是一个以礼义换忠诚的关系。但是到了明清，就是不管君主怎么对待你，就是皇帝虐我千百遍，我是皇帝永远，那不能叫如初恋哈，反正就是忠诚是不讲任何的条件的，你打死我，我也是忠诚于你的。就是皇帝要求臣子的忠诚是这样一个忠诚。与此同时，明清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男人对女人的贞洁的要求也变成了单向度的。南宋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可是我们看到尹起深他否认了曾经存在过的忠诚的多层次性。事实上这个就是，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
如果我们

长时段的看，会发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个忠诚在不断的收窄收紧，到了明清以后，比如说明太祖甚至会有一个罪过，就大诰里边的罪过之一，就是天下士夫不为君用罪，就是我要用你，你不可以不为我所用，那个也是要掉脑袋的。我们总体上看忠诚，它是一个不断僵化的过程。引起深用了这样一个新的忠诚概念，否定了忠诚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他用南宋后期的忠的观念，重新解释了魏征与建成秦王的关系，由此解除了魏征与太子建成之间的忠诚义务，他解除了魏征对太子建成的忠诚义务，所以魏征完全没有必要去死。这是引起深，当然这个是不是朱熹的意思，我觉得不是，这是引起深的意思，但是他在通过解释朱熹，改造朱熹。那么接下来呢，引起深还有第三个理由，就是他也向程颐去引用春秋经来解释孔子对于管仲的态度一样，他从朱熹的通鉴纲目的行文来看朱熹对魏征的态度，当然他是用了个假设论证，他说旧史就是假史，纲目果罪二子反君是仇，就是如果说朱熹做通鉴纲目真的认为二子就是魏征王圭，认为这两个人他们背叛了自己的旧主去侍奉仇人的话，如果朱熹真的认为这是一个罪过的话，那么朱熹就不会那样写，而要这样写。怎么写呢？则当书曰：以故太子先马魏征忠允王圭为谏议大夫矣。某种程度上来讲，有没有道理呢？还是挺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可以再回头去看一下这个，就是以魏征王圭为谏议大夫，但如果你说这样写，就是以故太子先马魏征忠允王圭为谏议大夫，就是在任命这两个人为谏议大夫的行文当中特别指出来这两个人是故太子之臣，那就直接把他们两个定到耻辱柱上了。所以基于上述三点理由，引起深认为朱熹对于魏征王圭是毫无贬斥之意的，他之所以抄范祖禹的话，并不代表他完全接纳范祖禹的观点，他只是想要启发后人的思考。这是引起深的这个发明。在这个发明之后，我们就看到当朱熹被经典化了之后，就是到1241年理学被奉为了官方学术之后，朱熹也进了孔子的这个陪祀之后，朱熹做过的文章就他就经典化，经典化也就意味着他会被重新解释，有可能会背离他本人

0: 写词有两种，一种是你眼睛看到的，一种是我内心去感受，要感受，我要把内心表达出来的。这两种写词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这个也是写词，我这个也是写词，
1: 而且风格会比较特别一点，有自己的创意。
2: 永生花呢，就是在它最美的时候采集下来，经过了脱水脱色，在上色之后呢，它会比原来的颜色呢更鲜艳更柔软，可能。

0: 手上的一朵花是大红色的，
1: 对，
0: 我想改变它的颜色，穿上新衣裳，我可以把它制作成白色的。
2: 园艺治疗是透过园艺跟自然的元素来对人产生身心灵的健康促进，或者是社交关系的促进，这样，对对对，所以梅材是大自然，也不限在园艺而已，就是说。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森林疗愈，对不对？我到森林里面去塑空体嘛，
1: 分多精，
2: 对，

那么接下来呢，引起深还有第三个理由，就是他也向程颐去引用春秋经来解释孔子对于管仲的态度一样，他从朱熹的通鉴纲目的行文来看朱熹对魏征的态度，当然他是用了个假设论证，他说旧史就是假史，纲目果罪二子反君是仇，就是如果说朱熹做通鉴纲目真的认为二子就是魏征王圭，认为这两个人他们背叛了自己的旧主去侍奉仇人的话，如果朱熹真的认为这是一个罪过的话，那么朱熹就不会那样写，而要这样写。怎么写呢？则当书曰：以故太子先马魏征中允王圭为谏议大夫矣。某种程度上来讲，有没有道理呢？还是挺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可以再回头去看一下这个，就是以魏征王圭为谏议大夫。但如果你说这样写，就是以故太子先马魏征中允王圭为谏议大夫，就是在任命这两个人为谏议大夫的行文当中特别指出来这两个人是故太子之臣，那就直接把他们两个定到耻辱柱上了。所以基于上述三点理由，引起深认为朱熹对于魏征王圭是毫无贬斥之意的。他之所以抄范祖禹的话，并不代表他完全接纳范祖禹的观点，他只是想要启发后人的思考。这是引起深的这个发明。在这个发明之后，我们就看到当朱熹被经典化了之后，就是到1241年理学被奉为了官方学术之后，朱熹也进了孔子的这个陪祀之后，朱熹做过的文章就他就经典化，经典化也就意味着他会被重新解释，有可能会背离他本人。引起深做了这样的一个解释，他后边还有个叫刘有义的人也在通鉴纲目的就是在发明的基础之上继续往前推，他说他也是回到来解释这句话，就是以魏征王圭为谏议大夫这句话，他怎么解释呢？他说书以魏征王圭何，为什么在这么简单的叙事当中还要提到以征王圭，对于司马光而言，尽管他仍然在内心深处他相信的仍然是后来的历朝风节可以掩盖曾经的罪过，他认为他从一个学历史的人的这种，我们学历史的人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讲更加的看结果说话吧，就是不是从原则出发，所以我们是看事实的。所以司马光在我觉得在内心深处仍然是坚持己见，但是程颐的提醒让他明白他需要对于魏征王圭内心的愧疚，他们在内心深处对于故主的这个忠诚要给一个交代，这样的魏征王圭才是更圆满的更值得赞美的一个形象。所以其实司马光有感不是完全没改，但是司马光的这点努力和范祖禹的努力其实都就是到后来其实都被湮灭，我们传统的史学仍然回归了讲简单故事的这个线索上去。现在的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很欣慰的，就是因为我其实我虽然对公众讲历史讲的差不多可以算比较多的一个学者吧，但是
我我扪心自问，我其实大多数时候没有降低难度。我跟你们讲的是，挺难的，就是这些我自己的学习心得，而且我常常因为懒得写论文，就觉得写论文很费劲儿，因为你要论证严密，所以我常常会第一时间先分享给公众我的某一些看法。我讲的是复杂的故事，而我的读者和我的听众，就是我们共同应该说我们在共同努力去学着认识复杂、思考复杂。我以为这是一个，就是随着我们大家，我觉得共同努力吧，我们应该会建立更加丰富的、更加真实的历史观。以上呢就是我的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它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把它剪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足歹看。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窑，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在玻璃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对于自己欢喜的事，不一定要做；对于不欢喜，却对别人有利的事，一定要去完成。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在这个忙碌的工作日子里，有没有什么样的食物是能够抚慰人心，让人得到舒压的呢？我想甜点就是一个最好的食物。今天幸福食堂要用甜点来抚慰大家的心灵啊！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幸福食堂最具知识型代表的女神——凯瑞老师。
1: 大家好，我是凯瑞。Hello，
0: 袁静。今天要用甜点抚慰大家的心灵了。
1: 真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要吃一点甜甜的呀。
0: 没错，我相信哦，新的一年呢，吃点甜食，这一整年都会快乐。今天带来的甜点是招牌。
1: 对，今天要带来一个是裸食的甜点，叫做百香果起司裸食塔。
0: 可不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裸食啊？
1: 裸食
0: 我一直觉得很陌生，又一直觉得很熟悉。
1: 因为裸食很多人都误以为啊是不用加热的食物，其实没有，它是一个低温的37度以下的烹调方式。那为什么要这样子的烹调方式？因为我们要保留食物中的酵素跟营养素。那我们大家现在很流行的，譬如说果昔啊、发酵食啊、坚果泥啊，其实都在这个裸食的饮食习惯里面。哦，
0: 这个是可能常常会在比如说一些健康餐厅里面，或者是有些 fine dining 你会看到这两个关键词。
1: 是，
0: 但是真的是你要怎么样子去形容它，真的是只有在幸福食堂这一次在老师旁边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子。
1: 对，因为以前我们带来的大部分都是烘烤类的甜点，那我们今天呢都不用进烤箱哦，对，也不用挥汗了。我们要带来这个全植物，没有蛋奶，
0: 又是一个
1: 没有麸质，
0: 又是一个很优雅的料理。
1: 对，没错，很简单。
0: 跟大家说一下，我一开始也看到那个裸食是什么感觉，你知道吗？我以为的，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们蛋糕一定要很华丽的那个盒子啊，的玻璃纸啊，
1: 对，
0: 它裸食就是。
1: 好，所以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裸食甜点到底是怎么做。
0: 没错，把它学起来哈。
1: 好，
0: 老师，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今天准备了什么？
1: 我们做裸食塔嘛，所以这个塔呢，我们就要先做塔皮。这个塔皮很重要的有坚果，
0: 是，
1: 对，跟果干。
0: 果干。
1: 那果干呢？我用的是这个有颗粒的，这是什么？大家猜猜看。
0: 来，猜得到吗？猜得到吗？我昨天才在跟我老婆跟丈母娘讲到这件事情。无花果，
1: 对，无花果，因为很多的这个裸食的塔呢，它是用椰枣跟坚果，但是呢，我个人呢很特别喜爱无花果，它吃起来一点什么颗粒颗粒的那种效果，当然你要用任何的果干都可以。
0: 了解，这也可以有一点点蜂蜜的感觉。
1: 真的，它吃起来的味道，它不像椰枣的这么的甜，但它的甜度我真的有点像蜂蜜的味道。
0: 好，
1: 然后呢，我们还加了燕麦片。哦，对，燕麦片又出场了，
0: 健康。
1: 对，因为一般的裸食的这个塔皮呢，它会放比较大量的坚果跟果干，但是我希望能降低它的厚重感跟它的甜度呢，所以我额外增加了这个燕麦片。
0: 了解。
1: 对，还有椰子丝。它吃起来会更有一种风味，热带风情的风味，因为我们等一下我们要用的是百香果嘛。还有一点盐巴。然后呢，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刚刚的果干呢，我们要泡一点点的水让它比较软化，它会比较好打。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倒进来。
0: 水分也进去吗？
1: 对，水分也进去，原因在于我们今天用了非常多的什么燕麦片，
0: 了解，
1: 对不对？所以它是需要一点水分的。然后还有椰子丝也放进来。
0: 好，
1: 然后一点盐。好，我们盖上来。
0: 好，来了。
1: 对，对，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好，我们打开来。对，有闻到什么味道吗？椰子丝味道有闻到吗？
0: 椰子糖，就是椰子糖。
1: 对，因为我们做的分量没有很大，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全部搅在一起打。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坚果放进来。
0: 好，
1: 你要坚果，你分量大的话，你要一开始放也是可以的。
0: 了解。
1: 好，这样子。好，开始打。好吧，拌一拌。对，然后让它把它打松，打凝结。 好，我们加一点点刚刚的这个水分进来
0: 哦，
1: 因为椰子粉跟

0: 它一遇到热呢，它就会融化了。所以我们都把这两种油脂放进来，我们就让它慢慢的溶解。好，再来呢，再讲解其他的这个食材。我们有用了鹅砂糖，还有重点我们的热带风情。
1: 对，老师听说这是你想要做搭配的。
0: 对，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起司塔。我一开始呢，其实很多年前就吃过纯素的这个起司塔，但我有点被吓到，因为它全部都是用椰子油去凝结的，所以对我来讲有点厚重。后来我自己到巴厘岛去学裸食的课程，我才觉得说哇，它太天然太好吃了。如果是 cream cheese 的话，就是一般的起司，它真的就是你吃下去会肚子不太舒服那种胀胀的感觉。可去，然后对，一开始就是小一点，不然的话你那个粉怎么会扑出来。然后慢慢的等它融进去之后，你就可以加大你的马力。
1: 很简单的。
0: 它有生气的时候。好，那你把它旁边刮一下。我们该不会这一集就结束了吧？是不是太容易了？
1: 好香哦！
0: 你看，你这样打。它就黏黏的了，有没有感
1: 觉？它有一种水水，然后又有一种
0: 胶质
1: 感，对不对、哦？然后里面好像有那种果冻感，一颗一颗果冻感。
0: 马上你看那个，马上那个果冻感就出现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有没有很神奇？你从来没有想过柿子会变成这样吧？
1: 没想过。
0: 对，
1: 但我觉得这个很棒。如果家里面刚好有柿子，然后今天我们做正餐，或者是我们吃完正餐的想来点甜点，突然间不晓得该做些什么，或者是家里面的食材有限，也不想要开一堆电器，然后搞得很多油烟，烤箱也不想开，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了。现在做完冰起来，对不对？可能做个家事，洗个澡，哎，就可以吃了。
0: 你看它这样子很神奇吧？我真的觉得太神奇了。然后我们可以放一点点蓝莓。
1: 大家看蓝莓上面那个白白那个，不要以为是脏哦，那不要洗，那个对身体是最好的。
0: 那是果粉。
1: 对，没错，那个就是帮助肠胃消化最棒的东西，超级食物，
0: 可爱，
1: 好赞哦、喔！老师，那我们这样子进
0: 冰箱里面
1: 冰多久？
0: 我通常都是会隔夜让它比较凝固凝结一点。
1: 嗯，了解。那因为时间的关系，老师已经有带来两个已经冰好的，
0: 看多美！这个上面呢是我先把这个柿子泥啊，先把它打匀。打匀了以后呢，把它拿出来一部分，我们就可以拿来做装饰。这就是柿子泥，完全没有加其他的食材进去
1: 了解。
0: 然后下面呢，就是我们这一个巧克力慕斯。
1: 了解。
0: 对，那我们把它装饰一下，
1: 做一个有颜色的这个层次的组合。
0: 就把它这样，哎呦，稍微把它做成一个扇形，
1: 很赞哎。
0: 然后就把它放进来，哇，
1: 漂亮，好。这个就是任君选择、任君搭配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也可以做像这样子冰起来，也可以做这样子一杯的。
0: 像我在家的话，也会放在一个像这样子的容器里面，它已经覆盖子，那你也可以放在这个空的罐子里面，啊，随时吃都可以。那你来尝尝看，对，
1: 完全是，
0: 你可以倒扣，
1: 你看它不是流质的，
0: 真的很神奇，
1: 好神奇哦，
0: 对，
1: 好，来品尝一下。这是
0: 看是不是？
1: 是布丁啊，嗯，
0: 完全靠的是柿子天然的果胶，
1: 闻起来巧克力味稍微比较明显。
0: 对，我们用的是苦的巧克力哦，
1: 试看看。哇，巨好吃！
0: 你有没有发现超级甜？
1: 对，
0: 它比你单吃柿子还要甜。
1: 对，
0: 也就是苦的巧克力，它让它的甜度反而
1: 提升出来，
0: 真的提升起来。反而比吃柿子更甜，
1: 巧克力就是只是一个味道而已，
0: 就是一个香味。
1: 然后就算我们有经过破壁机打、啊，你在咬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咬到它那个、我们很喜欢吃那个柿子 QQ 的那个地方，
0: 对，它有一种沙沙的感觉，
1: 对
0: 对，哎、欸，真的很好吃，
1: 而且甜度我觉得刚刚好。
0: 我第一次吃到的时候啊，想说我的柿子站起来了耶。
1: 对啊，
0: 对，它本来是这样子，你看刚刚的是一个很液体的柿子，对不对？很软，很多水分的柿子，它忽然经过冰了以后，它居然就像果冻一样，
1: 对，
0: 很神奇，
1: 真的是果冻。而且我必须说，我们在节目上有做过奶酪，对不对？我们有做

0: 做慕斯，它这个就是介于慕斯跟果冻的中间，
1: 对，
0: 它的保水度是有的哦，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有点像布丁的那种感受，就是很多的水分，
1: 对，
0: 然后你吃下去，你一抿的时候，它那个质地又是
1: 化开的，
0: 化开的，对，然后果气香气又重，重点是我们没有加任何的糖，
1: 对，是不是好神奇哦？
0: 嗯，很赞哎。
1: 对，好。
0: 好，这个甜点我觉得可以学起来。就是如果假设接下来家里面要买水果的话，不妨就可以买个柿子
1: 回来试试看。
0: 没错，没错。那又是一道既漂亮，然后我觉得又原型食物又健康的甜点。
1: 对。
0: 好，期待Carrie老师再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这里是冲绳，是日本最南端的岛屿。在冲绳，除了吃喝玩乐，其实还有非常丰富的自然生态哦。到底今天会有哪些惊喜呢？走，来去交朋友吧。
1: 冲绳在哪里？冲绳在日本西南方，台湾东北方的太平洋上。在这个被大海环绕的海岛里，住着许多特别的动物好朋友，有长得像犀牛的金龟子，穿着紫色外套的青溪蟹，北泡泡又咪咪的长虫，害羞敏感的古老青蛙，还有冲绳限定的全身长刺小小龙。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崇伟老师。
0: 崇老师，
2: 开始听。
0: 曹老师，我们今天要去找什么？
2: 柳丁，你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恐龙吗？
0: 恐龙？有啊，这里就一只啊。
2: 这假的嘛，恐龙灭绝了嘛。嗯。那我们今天来到冲绳，我们有机会找到跟恐龙相似的动物哦。
0: 跟恐龙相似的动物，该不会是大蜥蜴吧？
2: 这我们看到就知道了嘛。
0: 哦，老师你很爱卖关子哎。
2: 对啊。
0: 那赶快带我去看吧。
2: 好啊，
0: 走。
1: 到冲绳不就是吃喝玩乐纯旅游吗？没想到还可以看看恐龙后代哎！到底在冲绳是谁长得和恐龙很像呢？
0: 哇，那好树！
2: 哎，柳丁，等一下，
0: 怎么了？
2: 今天忘了告诉你一个观察的要领，就这样，火眼，金睛，
0: 火眼。金睛，臭老师，为什么要做火眼金睛啊？啊，
2: 到底为什么？我等一下跟你说了。那反正我现在先去找东西，这样。
0: 好。怎么样？
2: 你看到吗？
0: 这个是那个。
2: 你先拿起来看。
0: 崇伟老师，这只锹形虫长得也太特别了吧！它居然有脚哎！
2: 它其实不是锹形虫。
0: 它不是锹形虫。
2: 对，但是你讲到一个重点，它有一个。很漂亮的大脚。
0: 对啊，
2: 现存的动物里面有什么动物的脚跟它一样？
0: 什么动物的脚跟它很像？犀牛。
2: 对，犀牛哦，所以它就叫犀角金龟。
1: 这个犀角金龟啊，也太特别。它和独角仙都是属于有角的金龟家族。它们不同的地方在于，犀角金龟头上的角是一柱擎天，而独角仙头上的角是会分叉的。
0: 这个犀角金龟是只有在冲绳这边才有吗？
2: 其实不是哈，它其实在冲绳这里是外来种。
0: 它的老家在哪里啊？
2: 它其实是从台湾过来的。
0: 哈，它跟我们同乡。
2: 这样啊，因为它们平时哈就吃一些棕榈科的树干，它会在树干里面就钻进去咬咬咬咬咬这样子。那所谓棕榈科就包括槟榔树、椰子树以及甘蔗。甘蔗其实不是棕榈科，但是它也是喜欢这样挖进甘蔗。那我们知道冲绳有黑糖，然后冲绳黑糖是从甘蔗以来的嘛。
0: 对。
2: 那其实台湾也种了很多甘蔗哦。那有时候他们会互相进口需要的甘蔗树。那从台湾过来的时候，不小心就把犀角金龟一起带过来了。
0: 哦，我懂你的意思，所以就是因为贸易的关系，然后让它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喽。
1: 冲绳的气候和环境其实和台湾很像，都是亚热带海岛型的气候，一年四季都很温暖，难怪犀角金龟也喜欢冲绳，就跑来这边 long stay 喽。
0: 那犀角金龟是特定季节才会出现的吗？
2: 其实不是哦，它是在冲绳或者台湾，其实都是全年可见的。
0: 哦，全年都可以看得到它哦。只有在海边才可以看得到吗？
2: 也不是，他们喜欢稍微干一点、热一点的地方。它只是海边刚好是符合这样环境。
0: 不过我越看它这个脚啊，我真的越觉得它很像恐龙。它真的很像那个三角龙前面那个尖的那个地方，
2: 那个小角吗？对啊，
0: 所以它该不会就是你说要带我去找的像恐龙的那个动物吧？
2: 你要说它像恐龙也 OK， 但是并不是我说的那种，我那种还更像。
0: 你那个更像哦？
2: 对，
0: 之前我们在台湾呢，如果你说有外来种的话，我们就是会可能送到某一个特定的机构。那在这个地方呢，他们怎么处理外来种的动物？
2: 其实最标准的做法还是销毁，但是因为这里是别人的地方，所以也许他们有他们的做法，那我们基本上就不干涉，就把它放回去。
1: 离开了海边，柳丁和崇伟老师来到冲绳的山上，这里能找到和恐龙很像的动物吗？
0: 那老师，你在找什么？
2: 像这样有水流的地方啊，通常会有，比方蝾螈啦、青蛙啦，或者是螃蟹之类的动物。目前好像没看到。
0: 崇伟老师， 为什么会有铜钱在那里啊？
2: 日本人其实也有点小迷信呐，哈，那他们会在这个水源充沛的地方，又或者是一个小池子的地方，就当成是一个许愿池的概念，丢一点钱这样。
0: 好特别哦。
2: 对，那这边看起来没有，那我们再继续找。
0: 哦，好，
2: 对。
1: 既然遇到了许愿池，那我们也来许愿。万能的冲绳山神啊，希望您保佑我们一路平安，顺利找到像恐龙的动物。
0: 小心哦！什么？
2: 我眼睛睛啊，你忘记了？嚯！你这样动作太随便了，要确实一点。哦，
3: 我眼睛睛，
0: 我眼睛睛，
3: 好，
0: 可以了吗？
2: 可以，可以，可以。对，你看下面这水池，嗯，哦，它是一个方形的嘛。那通常动物为了寻求安全感，所以它会沿着边边或者是角落，嗯，就是边边和角落是我们最先要掌握的观察的重点位置。哎，
0: 怎么？
2: 也是螃蟹。
0: 对，好大只哦。
2: 你看它是什么颜色？
0: 你觉得它跟周遭这边的环境的颜色很像啊？
2: 对对对，你看见它背面有一点点类似花纹的，比较浅色的。
0: 它那个是受伤吗？因为感觉好像有点那种白色，然后橘色裂开的那种感觉的颜色。
2: 等一下我们如果有机会抓起来再仔细看。
0: OK， 楚老师，那这个是什么螃蟹？
2: 这个叫做冲绳青溪蟹。
1: 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青溪蟹，这个冲绳青溪蟹想当然就是只有冲绳才有咯。那么这只喜欢躲在角落玩躲猫猫的冲绳青溪蟹可以上来交交朋友吗？
2: 我如果抓得到，那我们就拿起来再看一下。那我抓抓看啊。
0: 好好，它真的很稳定哎。哦，所以你是先用这样的方式。OK， 还好，它现在看起来蛮稳定的。哦，陈老师，它真的身上带很多的紫色哎。
2: 你看它的紫色其实很漂亮吗？
0: 很漂亮啊，就是整个脚的后面这边全部都是紫色的耶。
2: 它整体形态跟拉枝青溪蟹其实很像，嗯，但是它紫色却比较显眼。嗯，台湾的紫色的螃蟹是什么？
0: 台湾的紫色的螃蟹，如果是海边的话，我记得会有那个角眼沙蟹。
2: 如果是淡水的部分呢？
0: 淡水的话，有一种叫做宫崎市泽蟹，也是紫色的，对不对？
2: 宫崎市泽蟹的紫色基本上和这个一样。
0: 嗯，可是为什么它好像看起来只有二三四？它少两只脚。

0: 可是为什么它好像看起来只有二三四？它少两只脚。
1: 这只受伤蛮严重的哈、哦。第一个，你看它的这里，还有这里这两只脚，断掉了。刚刚背上有一些我以为是花纹的部分啊，其实是它壳根本破掉。
0: 对，
1: 它的那个花纹是因为裂开了壳以后，里面色素有变化，所以变浅色了。哦，对。
0: 像它现在受伤的这么严重，我们要不要把它送去动物医院？
1: 我建议不要哈，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是很难有兽医是可以医治这个螃蟹的。第二个是它是在自然界发生的受伤，就让它在自然界自己想办法解决。那我们就把它放掉吧。
2: 这只冲绳栖息蟹啊，是生活在冲绳岛最北端的国头村。国头村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只有一条高速公路可以通往其他地方，剩下都是乡间小路，平常呢也没有什么游客，所以自然生态发展得非常良好。最重要的是，因为冲绳岛是太平洋上的一座孤岛，所以可以在这边看见许多冲绳限定的生物哦。
0: 其实这边的天气气候还蛮舒服的，就是那种也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
1: 对，但是你忘记一个重点了。
0: 什么？
1: 火眼金睛。哦，
0: 火眼金睛。
1: 对，要保持观察的敏锐度。
0: 没错。为什么会有花在这里啊？
1: 把它整个拿起来了。这个花其实叫做鹤顶兰。
0: 鹤顶兰。
2: 鹤顶兰是兰花家族中最闪亮的一颗星，因为它红红火火又大朵，远远就能看到它的存在。只是这株鹤顶兰有点奇怪，垂头丧气的，是哪里不舒服啊？
1: 你看这不寻常哦，它根不见了。那你知道很多人是喜欢观赏兰花的嘛，所以他们就会到山上去挖来种。那这个鹤顶兰主要生活环境就是在低海拔的这个原始林下，就像这个地方。那目前的话，在冲绳啊，也是很多人在采。那这个兰花，所有兰花哦，在全世界来讲，它都是受到国际公约的规范。你其实都是你采集野外兰花都是犯罪行为。它之所以被弃置在这里，我猜想可能是他们在拔的时候有一点小意外，还是怎么样拔坏了。那拔坏以后没有用嘛，就随手就丢在这里了。那表示附近有可能有其他株，
0: 所以应该都会在这个范围左右。
1: 对，那应该是他们喜欢的环境。那边有一株啊。
0: 啊，你说那个？
1: 对对对。
0: 对耶。
1: 有点距离，我没有办法靠近了、但是这边其实看得很清楚了嘛。里面那两株开放的状况是比较好的。
2: 是的，这才是盛开的鹤顶兰应该有的态度，高大挺拔又美丽。这么美丽的兰花，应该让它自由自在的盛开，让大家都能欣赏它、认识它才是正确的。
0: 涂老师，你的钩子什么时候变出来了？
1: 这个蛇钩呢，是因为这附近有一种危险的大型毒蛇。那为了以防万一，那我一定要带着这个蛇钩。
3: 柳丁，
0: 什么？火眼金睛？
3: 啊，不用了，这不用火眼金睛了。你看，
0: 涂老师，
1: 他现在没有动。
0: 涂老师，
1: 他现在应该是在休息状态啊。
0: OK， 小心这个有毒吗？
1: 这个很毒。
0: 这个很毒。
1: 对。
0: 好，那你过去就好，我在这边等你。
1: 其实，因为判断它的身长啊，它是不会跳过来攻击。
0: OK。
1: 所以我们可以，你大概可以站在这里。
0: 好。
1: 这还可以。
0: 好 ，OK。邱老师，它叫什么名字啊？
1: 我猜它是黄绿龟壳花，因为它并不是典型的黄绿龟壳花，但是这是一只白子。哦，
0: 它是白化的蛇。
1: 对，我第一次在冲绳野外看到白子。哇，
0: 我们很幸运呢。
1: 对，
2: 这只冲绳黄绿龟壳花之所以这样又咪咪北泡泡，是因为它的基因有缺陷，让黑色素细胞无法产生黑色色素。因为没有黑色素，黑色素细胞就变成透明的细胞，所以它看起来就白白黄黄的。而粉红色的部分呢，是它密布的微血管。那这样的颜色会不会对它产生什么影响呢？
0: 钟老师，所以他现在不动，是代表说他在害怕，还是在警戒的状
1: 态？应该是在休息哦，因为现在接近傍晚，那应该会再晚一点点，他才会出来活动。
0: OK，
1: 夜行性嘛。对，
0: 我发现呢、他的身上有一点好像要脱皮的感觉。
1: 对，他接近头部、颈部那里嘛。那有时候蛇在脱皮的时候，他并不会一下子脱到全部。那他现在有点在移动了，我稍微的控制他一下。
0: 好，OK。
1: 好，好，哦。
0: 是，所以你这样子勾他，他会不会受伤啊？
1: 他不会，不会。其实蛇勾哈是一种，可以很安全的控制蛇类的一个工具。
0: 嗯，他其实这样算是还蛮稳定的耶。因为我记得你曾经告诉过我，其实毒蛇一点都不可怕。那因为他们的胆子很小，所以我们遇到他们的时候呢，其实基本上只要保持冷静就好了，对不对？
1: 保持冷静，对。
0: 像这个颜色这么

0: 特别的蛇啊，尤其又是白化之后的，它在大自然界里面会不会很容易成为被猎食的对象？
1: 对，非常容易哦。所以其实野外比较少看到白化的动物，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你哎，你想象你是一只鸟，
0: 对，
1: 你飞在空中，你在搜寻地面猎物的时候，哎，发现一只白化的东西，它是不是超级显眼？
0: 很显眼啊，它颜色很明显啊。
1: 你刚刚根本不用火眼金睛，你就看得到。
0: 对啊，
1: 对，那所以它超级明显，对鸟来说也是一样。对，那所以它一下来就立刻看到它，就把它叼走吃掉了。所以白化的个体在野外生存是比较困难的。哦，那这一次活到五岁，我觉得其实他已经运气不错。对，
0: 等于说他这个已经避掉了很多的危险，才可以活到今天。
1: 就是运气不错了。
2: 这只运气不错的白化症冲绳黄绿龟壳花，除了颜色以外，它和一般的冲绳龟壳花一样，喜欢生活在温暖潮湿的森林底层，不喜欢晒太阳，遇到危险也是会攻击的哦。
0: 邱老师，所以这个黄绿龟壳花它是白子嘛，对不对？那如果它不是白色的话，它是什么颜色的？
1: 野生型的话，它是身上几乎是黄色花纹，然后底色是一个浅棕色，然后有略带一点黑色斑纹，的一种蛇。
0: 邱老师，那它是我们今天要找的恐龙吗？
1: 不是，
0: 不是啊。
1: 如果说它比较像中国龙嘛，长长一条，
0: 啊，对，
1: 但是不是，我们要找的是像恐龙的动物。
0: OK， 好吧。那我觉得他现在好像已经有一点点想要下去了。
1: 对，那就放他去这样。
0: 好。
2: 和冲绳黄绿龟壳花交完朋友，柳丁和崇威老师继续在森林里寻找。可是天色渐渐暗了，崇威老师说这附近应该是找不到了，我们要赶快到下一个地方，那边才有机会遇见像恐龙的动物好朋友哦。

0: 他就是我们要找的，对不对？
1: 对啊。哎，终于发现了哈。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琉球吉猿，他的刺呢，就是从边边的凸起这里刺出来的。
2: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3: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4: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他努力了。
5: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要小声，因为它声径非常敏感。
1: OK，OK，OK，OK。
0: 对，
1: 这么大只的青蛙，
0: 我们一前一后，
2: 很大只哦。
1: 超大只哦！
0: 这个叫霍氏蛙，它是冲绳岛第一大青蛙。
3: 这只霍氏蛙不但是冲绳岛青蛙界的天霸王，也是全日本排名第二大只的青蛙哦。这样身强体壮、圆滚滚的体型，让它能够去霸冲绳岛，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呢。
1: 所以它跟一般的青蛙有什么不一样？
0: 第一个它很大哦，第二个是它非常的独特，独特到它必须要被放在天然基因里面。
1: 所以它也是保育类的喽。
0: 它是冲绳岛的特有种。
1: 那它有什么特别的呢？
0: 它的分类地位特别的古老，那这关系到整个物种的演化，其实有点复杂，对，但是只要记住它是一个古老的、非常独特，而且地球上仅存在冲绳群岛的一个大型蛙类就可以了。
1: 它那个腿真的是很强壮哎，上面一条一条一条的，
0: 很粗。
1: 对，再看到它的背上旁边啊，这边一颗一颗的那个疙瘩，因为乍看会有点像那个蟾蜍。
0: 对，那其实有疙瘩不一定蟾蜍啊，反过来说，蟾蜍也不一定都有疙瘩。
3: 因为蟾蜍和青蛙在分类时要研究它们的骨头、基因、细胞， blah blah blah blah， 哎呦，反正就是很复杂啦，才能确定它是蟾蜍还是青蛙。这些复杂的工作啊，就交给科学家们吧。
0: 它眼睛的上半部是浅色的，下面是黑色的，
1: 咦，为什么会这样一个眼睛两种颜色？
0: 刚好跟它头部的这个纹路是可以对上的。
1: 对啊，所以它是火眼金睛。
0: 对啦，它也是火眼金睛，但是我们之前说的火眼金睛是观察的技巧，和这个没有关系的。
1: 哦，
0: 观察技巧是说，其实白天的时候我们在找东西啊，因为这个森林是阴暗的，
1: 对，
0: 然后太阳很大的时候，你必须要稍微把太阳挡一下，然后下面你才能看得清，不然你的眼睛同时那个对比太强了，会很难搜寻东西，就是这样遮一下，
1: 就是帮助我们去找到那个物种，然后呢，就是避免强光照射到我们眼睛，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好啦，那我们就不要打扰他吧。
0: OK， 再去找下一个物种。
3: 在冲绳晚上的森林里观察生态，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呢。因为这里没有路灯，路上又湿又滑，所以千万不能急，一定要慢慢来，小心走，才是最安全的观察方式哦。
1: 这个声音是什么？
0: 猫头鹰。
1: 猫头鹰。
0: 优雅叫声。小丁。你有看到有东西在这个圈圈的范围内吗？
1: 这边有。
0: 对。
1: 啊，这个是什么？
0: 不然柳丁，你要不要先拿起来看看？
1: 好，可是我觉得我很怕伤到它哎。
0: 对，那不然我先示范一次。
1: 好好好。
0: 其实这个动物就轻轻的。
1: 聪文老师，它是硬的还是软的啊？
0: 它的腹部是有点软的。
1: 哦，那背上呢？其实它背上看起来好像蛮硬的吼。
0: 你可以先摸摸看。
1: 好，OK。哎呦，是硬的哎，而且它后面这个是脊椎骨吗？
0: 对，它是脊椎骨。
1: 等一下，崇老师，
0: 嘿，
1: 所以它这样看起来啊，后面有凸起来，哦，它真的看起来很像恐龙，它就是我们要找的，对不对？
0: 对啊，
1: 哎，
0: 终于发现了哈。
1: 它叫什么名字？
0: 它叫琉球极螈。
1: 极螈？
0: 荆棘的棘，蝾螈的螈。
3: 哎，这个琉球极螈真的很独特哎，不但长相特别，连名字都要那么特别。这么有特色的琉球极螈是属于蝾螈家族的一份子，可是什么是蝾螈啊？
1: 我第一次看到蝾螈这样的动物哎，所以蝾螈它算是壁虎还是蜥蜴啊？
0: 蝾螈就是蝾螈，它是两栖类。你刚刚说壁虎还是蜥蜴是爬虫？
1: 爬虫类哦，不一样哦。好，我要怎么样让它到我的手上来？
0: 轻轻拿过去就可以。
1: 它很会爬吗？
0: 它不会，它动作就是慢慢的。
1: 好，崇伟老师，你刚刚说它不是爬虫类，它是两栖类，对不
0: 对？
1: 对。那它跟青蛙有什么样的关系？
0: 青蛙哦，它的大分类叫做无尾类，无尾两栖类，就是没有尾巴的意思。那蝾螈或者台湾的山椒鱼，我们叫做有尾两栖类。
1: 它通常就是都会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最多？
0: 它就其实像这样子，森林底层，它就是乱爬。那只有在繁殖季的时候，它会靠近溪流边，然后它要去找其他的同伴也来到溪流边，就是为了交配。那交配以后，它的卵是产在接近水的落叶下面。
1: 所以它也会游泳喽。
0: 把它放到水里，它会游泳没有错，但是它一旦成年变态上岸之后，它就几乎不再到水里面了。
1: 哦，
0: 对，
1: 是因为它长大之后是靠肺跟皮肤呼吸吗？
0: 对对对，其实你刚刚可能没有仔细看呢，它的这个中间是脊椎骨没有错，对，它会动嘛哈？
1: 为什么会动？
0: 来，你再碰一下。好、嗯。它会张开，它会张开。
1: 哎、欸，这是在呼吸吗、哦？
0: 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它的防御方式是这样。我、哦，你刚刚有没有注意到我说它的名字叫琉球棘螈？
1: 棘，
0: 荆棘的棘吗？嗯。看到这个字，你想到什么？
1: 刺。
0: 对，是刺哦。你看它全身上下哪里有刺？
1: 全身上下哪里有刺？应该就是这边边这个凸起吧？是吗？
0: 对对对，你的观察力很好。它的刺呢，就是从边边的凸起的顶端、末端这里刺出来的。
1: 等一下，所以老师，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它还会有刺从里面刺出来？
0: 对。
3: 琉球棘螈在遇到危险的天敌时，可以从身体侧面把骨头微微的刺出身体的表面，让天敌不敢把它吞下肚子而放弃捕食，只好和它 say goodbye。只好和他说拜拜喽！这么厉害的防御方式，诶，是不是和某些超级英雄还有卡通人物有点像呢？
0: 全世界呢，只有三种会这一招，
1: 所以它是其中一种。
0: 它是其中一种，
1: 哇！
0: 非常，这是一个非常古老而且珍贵稀有的一个类群。其实说实在，恐龙我们知道已经灭绝了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喜欢爬虫类或喜欢恐龙的小朋友，一定都像我一样从生活中找寻任何跟恐龙很像的东西，一直是我们的梦想嘛。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小小的蝾螈身上看到一点点好像远古生物的一个样貌，真的就是心跳加速嘛，很兴奋，
1: 很棒。
0: 好了，那我们干扰它其实也蛮久的哦，它可能刚刚在觅食啊，就让它继续下去觅食好了。
3: 这趟冲绳的寻找恐龙之旅，我们遇见了很像犀牛的犀角金龟，受了伤却仍然努力生存下去的冲绳青溪蟹，运气很好的白子冲绳龟壳花，全冲绳最大只、全日本最古老的霍氏蛙，还有根本是迷你版恐龙的琉球棘螈。如果有一天呐、啊，你也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冲绳玩耍，记得张大眼睛找找看，大家一起好好玩自然哦。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这个老天也是公平的，时间也是公平的，每一个人就是只有24小时的一天，但是有的人可能一份工作都忙不完了，有些人却还可以同步斜杠很多工作，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赶快来邀请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营养师高允君，允君。
1: 嗨，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我们的心理师洪培云，培云，
2: 大家好。
0: 好，我们在说到这个，运军常常上本节目，
1: 对，
0: 营养师就派耶，
1: 那五
0: 好，很冷很冷，高冷型的。然后那个学员们遇到你高冷的表情，都就给你顶
1: 都很兴奋，
0: 都很怕被你骂，对不对？好，我们都一直以为运军就是个营养师，但不并不期待，其实你本身还斜杠了很多工作。
1: 对。
0: 哪些？
1: 因为其实我有两个学位，我有营养系之外，我还是音乐系毕业的，
0: 所以
1: 对，所以我之前其实都一直在教钢琴跟当簧
0: 管。这两件事情也太落差太大了吧？
1: 对，就一个文组一个理组嘛。然后后来也有去考瑜伽证照，所以有在教空中瑜伽。然后在就是念书时期啦，到现在就是因为念书的时候就有接一些外拍啊。模特什么的，然后就会辗转的接触到可能灵演啊什么的，
0: 演员的工作你也被你涉猎，
1: 对，但是都是没有台词的啊。那
0: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帮运军整理了一下这个部分。好，虽然说是营养师，好 ，FB 上头衔是营养师吧？
1: 对对，
0: 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好，来，也当过灵演，也当过音乐老师，还是五星及酒店的婚礼管家，同步也是空中瑜伽老师，也做素食养生企业的顾问，还有商品募资专案的管理以及城市教学专案管理，所以文科理科就是你一并通杀。
1: 对，
0: 哇塞，你怎么做到的？那我叫谁吸干？
1: 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早起的人，然后我会把要做的事情前一天都排好。
0: 好，
1: 然后我
0: 这个应该算是人生的过程的一部分，就是你每在不同的阶段会做不同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
1: 但是其实现在很多也都是同步，都一直在进行，
0: 都是同步进行啊。太强了。
1: 因为其实专案管理不需要一个很长时间嘛，它都叫专案，所以我就是每天会拨一个时间特别去处理这件事情。那处理完，然后进度差不多，那就换下一个，换下一个这样。
0: 好，所以你看，运军今年贵庚呢？
1: 也快
0: 才30几岁，
1: 是的，
0: 是不是？18乘以2不到，
1: 要超过了。
0: 这么老实就被我套住了。但是你看，人家就是一天白白都是24小时，但是有人就是可以做这么多事，不是只有他。培云也很厉害，培云我们认为是心理师，对不对？但其实自己也斜杠了很多事业。
2: 对，而且我后来发现，我好像太客气，有些没有列出来。
0: 突然间觉得应该来比一下，是不是？
2: 没有，只是想说可以给更多的观众朋友有更多的这个就是
0: idea。
2: 对，就是说，我们好像很多时候真的都太小看自己了。就像因为我大学是念社会学系，那研究所才读心理学的研究所临床组，所以就是变成大家最知道我的身份之一就是临床心理师。那职业到现在也快20年了。但就是因缘际会，大概在我7年前左右吧，就意外有了出书的机会。那没想到到现在就已经出了7本书。然后呢，涵盖什么卖到什么中国啊、韩国啊、俄罗斯、越南版权，就已经14本书了。然后书就一直写下去嘛。然后也因为出书之后，就变成又有开那个音频课程，变成音频课程的讲师。然后还有到处去演讲啊，然后上节目。那我也是常年的练习瑜伽，也是像刚才运君说，就是很早起练瑜伽这样子。又或者早上的时候是跑步，那我刚才然后也是那个储备寄养家庭的审查委员，所以就是要去帮这些就是寄养家庭的这些父母亲就是上课这样子。然后我刚才想到，对，我同时还在读政大商学院，我现在正在读那个后 EMBA。
0: 天儿啊，你是怎么安排自己一天24小时的呀？
2: 我觉得很有趣，也是跟运军一样，就是早起，早睡早起。那大家想说，早睡，但是你也早起，但其实你总时数差不多。我要说，总时数看起来一样，但值完全不一样。因为当像我都说我就是那个超级成型人，不是成型人哦。我大概夏天最夸张，可能2、3点就起来了。那冬天可能4、5点，那我就
0: 什么啊？2、3点有人才正准备要睡。

0: 学习的那一个品质跟做事的那个效率。比如说，假设我要写一篇文章好了，我精神好的时候可能30-40分钟一篇几千字文章就出来了，可是我如果放到傍晚，我可能拖个2-3个小时，就写的还是松松散散的啊，然后也没什么重点，或者还收不了尾啊，包含看书或是处理工作、回复讯息也都是一样。当你精神状态最好的时候，你做事情你可能可以做好3件事，可是精神状态不好，可能同样的时间一件事都做不好。重要的是，当你早起的时候，没有人吵你跟理你，因为大家都在睡觉。
1: 所以你的那个品质就上升了，对不
0: 对，那
1: 对？
0: 个可以用来生产重要事情，尤其是作品的部分，哦，就效率大大提高。可是我也有所谓，我都开玩笑说，我都有跟正常人重叠的时间嘛。所以你说像心理师要接案，或者是演讲、上节目、开会等等之类的，就集中在可能所谓的9点到下午4、5点的这段时间，那其他时间再加上我又早睡，所以其实我就不会消耗时间在一些我可能没有这么喜欢的社交活动上。
1: 好，那当然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一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够了，好，一份工作就够了。那我们先问一下韵君，你当初是怎么开始斜杠人生的呢？那做这些这么多的事情，难道你不会有遇到挫折的时候，或应付不来的时候吗？
2: 因为每一份都是从我个人的话，都是从兴趣开始。那我是一个比较 A 型人格的人，就是我要做一件事，我就会很认真的去研究，然后研究对我而言是你做而言不如起而行，所以我就会直接去看说这个领域的专家都在做什么，那我就去做专家做的事情。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就会变成说我在研究那个领域的时候，会尽可能的让我有办法在那个领域生存下去。比如说瑜伽，我不是只是去上课，我要让我自己有能力是可以变成老师。然后就这样子。
1: 可是这是 A 型人格的问题。
2: 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会有这种，
1: 就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最好。
2: 也不用，不能说做到最好，但是就是不，讲比较
1: 变成专才，
2: 讲比较不客气一点，就是至少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被骗。
1: 哦，就我先知道这是一个怎么回事。
2: 对，先知道它大概是长什么样子。那因为你必须要很深入，有时候你才会知道说这件事情是不是你真的喜欢的。你真的喜欢的时候才会有时间去分配过去，不然就是你就会止损嘛。
1: 对
2: 对啊。
1: 好，那我们再请教培云，就像培云自己本身是个心理师，然后也写了很多的畅销书嘛。那对于很多人来讲，他可能也很想写，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出书。所以可以分享一下你当初是怎么。是自我推荐呢，还是出版社来找你呢？
0: 我的经验，我要先说，出书每一个人经验都不太一样。就像玉芳说，有些人是出版社找，有些人是毛遂自荐。你自己已经写好了几篇，就是写完一整本的量去找出版社出。那像我的经验是，我就10年前那时候遭遇婚变，就是人生是最低潮的时候，就开始在网络上抒发自己的心情，写写文章。那其实你抒发心情不是只是骂脏话嘛，对不对？一定是还有一些就是心理学的一些知识啊，还有一些故事性的内容。然后写着写着就被出版社看见，然后出版社就邀请我出书。可是就跟大部分的人都一样，叫做我们一定会遇到挫折，就是一定会有人不看好你啊。你写这个有什么吗？很厉害吗？一定会有人唱衰你，而且还不乏可能是朋友之类的。可是我都在想，写书这件事情不是单纯，到后来已经不单纯只是说，是不是能够靠卖书赚版税啊，又或者是抒发性，我已经完全不是的，而是它永远都回应到我的最原始的、最重要的这个本行，叫做心理师的角色。因为心理师的工作就是在帮助别人嘛，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刚好有这个缘分，又或者有刚好有那个时间，又刚好他在台湾，他就住在台北市，他要来预约这么容易。像我有些个案，他其实是国外，他后来是等于那种跨国网络諮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我。可是如果今天我写书、写专栏文章，他只要买一本书，或者是上网看到文章，他就得到支持、安慰，甚至是很重要的那些观念可以用来帮助他自己。所以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而不是一件我完全没有兴趣，但只是别人在做的事情，那这种东西就不太可能是我们可以做那么多事、做那么多的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根基。
1: 好，那两位有遇过让你们觉得值得学习或佩服的斜杠专家吗？你有觉得你有遇你？我觉得你应该是遇不。

0: 到比你厉害的了。
1: 对对对对对对，我那时候看到这一题的时候，虽然这样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撒狗血，但是我真诚的认为，全世界的职业妇女，因为
0: 你的意思是说职业妇女比你厉害？
1: 对，因为你要顾家庭，然后要顾小孩，等于你要照顾两个家庭，然后你有扮演各式各样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在斜杠，然后你不能就是都只做一点点，其实都要做很多。因为我自己是没有小孩的，所以我每次看到一个妈妈，然后处理这么多事情，还要上班，然后每天甚至还要就是又要你赚钱养家，还要你貌美如花，这真的是。对，我就觉得真的是职业妇女是我最敬佩的一个职业。
0: 我们常提到说，就是这个社会对于女孩子的要求，真的是要求各个角度都要百分百。
1: 对，
0: 你还不能老，你还不能胖，是不是？
1: 然后你还会赚钱，
0: 啊、你还会赚钱，
1: 然后情绪稳定，然后还会要侍奉公婆啊，是不是什么什么，全部都要会。
0: 好，所以你这个答案也蛮合理的。好，来问一下培瑜，你觉得呢？
2: 我要先说，这绝对不是狗腿，玉芳就是嘛。
0: 你说说看，他怎么了？
2: 对不对？你看，你还有又主持节目，对不对？然后
0: 又
2: 做很多，
0: 又演戏，
2: 对，然后呢，也是还有貌美，持续维持貌美如花哦，对不对？还有玉芳的好朋友。嘉永杰董事长，
0: 那他是我崇拜对象，那也是真的。
2: 他也很夸张，我看他的脸书，我想说哇，他怎么做那么多事情啊？还有运动，对不对？然后还因为，但我不认识他哦。那比如说像我，前天上节目吴淡如，淡如姐的节目，像能够那时候激发我去读那个商学院的，就是淡如姐。我想说，天哪！不要说他台大法律系毕业，又读个中文硕士，然后后来又读了历史的博士，然后商学的博士，然后他也有家庭，然后还有公司。那因为我好几次上淡如姐的节目，我就从很多细节观察到他何以能够做那么多事情。因为他分分秒秒不浪费。任何一个空档要找他签书，立刻就不会想说我一定要正襟危坐到什么都已经塞好，我才能够做什么事情。然后每一个行走坐卧当中，就立刻想到我要等一下做什么事情，已经在安排下一件事情了。同样时间，我可能在那边放空啊，在那边想说我等一下要吃什么啊。他已经想好很多很多要做的事情了。
0: 所以他人生哲学就是跟我们佛家说的一样，分秒不空过。是不是
2: 哈？
0: 好，那很多人就说，怎么可能？我就真的没时间做这么多事。我也想做，我也想当空中瑜伽老师，我也想当演员，但是就是做不到，因为我没时间。真的没时间吗？时间就跟乳沟一样，挤一挤就有的。我们休息一下。

0: 我不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1: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然后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里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杏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杏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

0: 好，说到这个安排时间这件事情，很多人他是有高难度困难的。好，比如说很多人好不容易有空，心里面就在想，哎，我今天有一个下午有空，但我应该先做哪件事情呢？我又想去运动，又想去瑜伽，还想先读这本书，怎么办？然后时间不知不觉就浪费掉了。好，所以这是什么样的心态？
1: 我觉得啊，如果你常常就是很容易放很多的时间在那边左思右想，你就干脆把你所有想做的事情当作清单先列出来。但是你要从你的性格去了解，你是那种从小事情开始做比较容易累积那种成就感的人，还是属于那种我要先解决掉大魔王，先把困难的事情做掉，你才会觉得哦，我比较安心自在，比较放松。你要了解你自己。像我对我自己的觉察叫做，如果那天我的状态比较没那么好，我就会先从小事完成。我就觉得哦，至少今天我完成两三件小事还不错。就说那天我能量饱满呐，直接从难的东西就开始解决掉。而且我觉得大家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那边构思伟大的计划，然后什么事情都没做。你反而是先列出来。像我通常计划有些时候是半年一年的计划。因为大家现在都有那个 Google 的行事历很方便嘛，我只要想到什么事情要做，就立刻把它排进去了。然后如果等到时间到真的有什么其他事情，比如说也许家人有什么事情，又或是什么重要的活动啊之类的，我再往后移就好。可是如果今天我没有立刻排进行事历的话，因为排进行事历就是一个视觉提醒，我只要不排进去我就忘了，甚至还会被别人事情卡位。
0: 对，好，那如果每天只能偷30分钟，我要问一下韵君，你会建议把这三十分钟拿来做什么比较有价值？
2: 这30分钟、如果以我本业的角度，我会觉得好好替自己煮一顿饭。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三餐都没有很认真吃吗？
2: 就是如果你今天可以用30分钟，然后用最简化的方式去做出你明天
0: 三餐
2: 、这样就好了。你不用，
0: 所以你觉得这样很有效率？
2: 对啊。因为你知道自己要吃什么，然后你明天也不用花时间去想说我要吃什么，反正都准备好了。三十分钟其实是办得到的。
0: 那培云呢？
1: 我觉得我如果是30分钟啊，我觉得可能至少会有15分钟是好好的跟自己独处一下，把手机、网络、社群这些东西关掉，因为很多时候
0: 就是放空吗？
1: 也不是放空了，而是你好好的去贴近自己内心的感受。现在的我状态好吗？我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有没有觉得很累？还是我没有很担心、很焦虑什么事情？我是不是把太多的心思、能量都放在别人身上？所以这就是我提醒大家，为什么要去关掉手机、网络、社群？因为当你不断在看那些东西的时候，你第一，你的注意力分散；第二，你一直在回应外界。你一看到讯息，哇，赖群组有没有好几个亮灯？好，那当然有些是广告，你可以不用理。可是如果今天是什么家人、朋友、工作，你立刻开始进入一个无意识状态，叫做。你搞不好其实心里很不舒服或压力很大，你就开始告诉自己不行，我得回讯息，对不对？然后我们一定都要那种好人性格，回讯息又要客气礼貌有理，对不对？好，不能回一个让人家有一个误解空间，对不对？压力很大，然后别人开始跟你说要请你帮忙，你就一直在应付外界，你都没有时间去好好的去觉察你自己的状态，你该怎么去调节你的今天，还有你接下来的这一周，甚至是你接下来半年，你要怎么好好的生活。对，所以我觉得留时间给自己独处，不是纯放空哦，贴近自己的感受，我要怎么去调整我接下来的工作、家庭、生活节奏是很重要的。
2: 回讯息这个，我有一个以前就刚开始接触智慧型手机我就有的习惯，就是它不是都会从上面跳通知下来，或者是在 App 的旁边会有红点点吗？我是直接把这些全部都关掉。然后为什么我会这样做？是因为如果这件事真的重要到。
0: 马上要，
2: 你一定会打给我。对。那如果不是那么重要，我也不需要马上处理，所以我就是会有一个时间是比如说9点到10点，我开 LINE 看一下，我要回的回一回，那我就不会一直被那个讯息通知打扰。
1: 对，
2: 所以我所有的通知都是关的。因为一定真的很急，人绝对是打电话，不会说你有空吗？
0: 那就表示我可以慢慢回。
2: 对，就代表没有真的那么紧急。
0: 那你知道有时候以妈妈的角度来讲。就是妈妈有很多，因为她的时间可能是被切得很零碎，对不对？

0: 你早上起来送小孩，那你可能回去就要买个菜、洗个衣服，然后就要做午饭，所以你有很，或马上4点，你可能要去接小孩，要送他去补习，所以你有很多时间。家庭主妇来讲，时间是很零碎的。好，比如说接小孩啦、排队啦、通勤啊，你可能都有20-30分钟的空档时间。如果是两位的话，你觉得这20-30分钟可以怎么样充分的利用呢？做什么比较好？
1: 像我最近哦，就是给自己的一个新的一个小小的学习的一个计划。哎，刚好因为之前有来上那个预防节目嘛，就是跟那个赖世雄老师，哎，谈完之后突然觉得应该好好学英文，对不对？可是怎么利用抓紧这个零碎时间，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通勤，像刚才玉芳提到，很多妈妈你可能要接小孩，不管你是开车还是你可能搭车等等的方式。我们现在是有蓝牙耳机，你可不可以透过用耳机去听一个你想听的演讲或专访？那像我就是会趁着通勤的时间，哎，就开始听专访啊。那甚至我是一个有点搞笑跟夸张的人哦，我是那种洗澡的时候我也不放过，你知道吗？那洗澡的时候也很无聊嘛，对不对？就是那个该做的事情，你都动作你都很熟嘛。那手机就放着，蓝牙耳机听着，不会被水流声好影响。就开你我想要听的那个英文的那个绘画的一些影片啊，哦，去学一下哦，可能点餐啊、交通啊、哦、购物啊等等，哎，20-30分钟其实你都没有浪费掉，而且重要的就是，当你妥善的运用这些零碎的时间，你会提升自我效能感。所谓的自我效能感，就是我相信我可以做好一件事情的程度。而当你的自我效能感越高，你对于你自己的自信心就会相应的提升，你就不会觉得说我什么事情都做不到啦。你看啊，安排时间不行啦，因为你去观察，你做捷运的时候，很多人在用手机，对不对？有的人追剧，有人在滑网拍，结果你在学东西，你有没有这样环视一周之后，突然觉得？
0: 我蛮优秀，
1: 对，我很上进，我很好学，对不对？而且老实说，时间不用多，15分钟也可以。我都说啊，哪怕是看书，你只要读到一两句、一两个重要的观念就够了。我们不是要考默写，我们不用整本书背下来。就像我早上，我每天早上都有阅读的习惯，我都告诉自己，我只要抓到一两个重要的观念，甚至重要的句子，我都会写下来哦，我都会写在我的笔记本里面。哎，写下来。我今天下班后回到家，也许累了，好，没时间看。过几天我又重新看到，我又立刻被充电了。对，
0: 好，这个题目我觉得来问那个运军是蛮好的，在有限的时间内要做多元的发展，请问如何将一次产出的内容做一鱼多吃，效益的最大化？
2: 效益的最大化
0: 哎，请来宾提供建议哦，要讲实际的状态。我觉得你这个应该很
2: 好啦，
0: 常做
2: 以
0: 吧。
2: 我的话，对，以我来说，因为毕竟我本业是营养师嘛，然后
0: 对。
2: 因为我吃全素，所以我都自己料理。所以我只要开始自己料理的时候，我就会做记录，然后也会去想说有什么新的方式是可以运用在个案身上，让他好做，然后他愿意跟着学，然后我就会做记录、拍影片。那做完之后我就自己吃嘛，然后我就开始把这些弄成素材，然后发到社群啊，或者是发到因为社群现在平台很多嘛。那除此之外，我还会做成卫教素材，这样我在门诊的时候我就可以拉出来看。那他如果文章看不懂，我说哦，那我有影片，就有点类似这样子，就
0: 下次
2: 是。
0: 就直接再开一个直播，是不是？
2: 就是因为像其实我有去学配音跟学表演的原因，也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这种比较一对一门诊的，是蛮需要表演性质的。表演性质不是故意要演戏，而是说我必须要很快的可以跟你情绪同频，所以我要抓得到你现在的情绪。所以其实我会去刻意学这些东西，那学这些又可以刚好运用到，比如说灵演啊、外拍啊，需要做表情、需要做动作，甚至是上节目等等的，就我也会比较不会怯场，就是都会往这些
0: 果
2: 方
0: 然
2: 向去
0: 是
2: 学这样。
0: 极大化，时间极大化，
3: 对。
0: 对不对？效益极大化。好，那你知道，就是如果我预知我今天一整天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会觉得我压力很大。所以很多人，当我们面对排山倒海的代办事项的时候，其实马上就被焦虑感洗脑了，
1: 对，
0: 是不是攻击了？所以我在心理上面要怎么样重新来设定比较好？
1: 我觉得像我自己哦，就是自从出书之后，我就说哇，越来越忙，对，就是工作邀约变多啊，然后认识的人也更多，对不对？所以可以讯息你的人也更多哈。我觉得大家可以试着做一件事情，我很喜欢善用笔记。

0: 是你把你要做的事情分大小都列出来，
1: 嗯嗯。
0: 哪些事情重要程度、优先顺序，对不对？事情很多，10项、20项，对不对？可是它一定有不一样的重要性，有些很紧急，那有些很重要，有些又重要又紧急，你就列出来。我就告诉自己，有些事情我延后做也没关系。当然，我如果今天时间多，或是我能量状态好，我今天多做几件可以。你只要把优先序跟重要性列出来，你就比较能够去排序，说我今天非做到不可，跟非做好不可的是哪些事情。而有些事情，你延后3天，甚至一个礼拜，甚至夸张一点，一个月后做也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你可以透过这种清单式的整理，帮助自己去降低这种焦虑，还有可能忘掉的焦虑。
1: 你知道还有一种状况，就是好不容易真的，也许他有30分钟或1个小时的空档时间，他觉得他要将那30分钟、1个小时用在自己身上，也许可以运动，也许可以代办事项，也许可以煮个饭，是不是？但后来发现都拿去整理家里呀、回讯息啊、处理杂事啊，然后突然做完，我好像也没有把那多出来的30分钟或1个小时用在我自己身上。
2: 有时候这个就是要看观念的改变。就是如果这件事情它是可以外包的，我宁可会外包。比如说像清洁好了，不一定要每次都请他来清洁，但你真的很想要大清洁的时候，maybe 你就是请他来帮助你那3小时。那3小时你就可以真的去做你原本想要做的事情，因为不是非你去扫不可嘛，搞不好人家扫得还比我们好。对，就是有一点类似我刚刚讲权力下放。因为我有时候会跟个案讲说，你看哦，你1个小时你若换算时薪，然后你1个小时的时薪如果是1000好，你请他来帮你，可能才400，那你是赚的，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时间留给你自己？
1: 哎，有道理耶。
2: 对啊，我说你是赚的呢。
1: 哎，突然一想，我赚好多哦，
2: 对啊，
1: 我
2: 那
1: 还
2: 干嘛
1: 六
2: 要？
1: 百的话，3个小时我赚1800
2: 对，然
1: 哎，
2: 后你这样可能还
1: 还不
2: 扫
1: 用
2: 不，
1: 自己打
2: 不用自
1: 扫。
2: 己打，可能扫不干净还被嫌或者什么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把时间利益的极大化？其实最主要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回归自己的本心，让我们自己的工作跟生活可以取得平衡。还可以怎么做？休息一下。

0: 今天带来了素猪排三明治，
1: 卡兹善斗
2: 三明治，
0: 对，
2: 厚切，哇，天哪，你看看，哇，太厉害了吧，好漂亮哦，
0: 好吃。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煮那个幸运大师便当食菜里面的其中一道菜，就是炒桂竹笋。
2: 哎，真香啊，流口水了。
0: 你可以先试吃这个。
2: 那我不客气哦。
3: 佛光山香港道场的如良法师，
4: 大家好，我是如良。
3: 今天如良法师带来的材料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餐点跟大家结缘？
4: 霸王花糖。
5: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6: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7: 听什么呀？
6: 倒计时的声音。
8: 老大，
7: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6: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9: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啊！
7: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6: 我怎么信任你？我害怕！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4: 别再问为什么。
6: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0: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1: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2: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地为止！
7: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3: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6: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刚提到说今天的两位来宾都做了很多斜杠的工作，但是以一般人的角度来讲，假设我有一个本业，然后我又斜杠，也许我是在做网拍，好，以网拍来讲，或是说我做直播主来讲，好，但是我会发现我刚开始做斜杠事业的时候没有自己想象中成效这么大。比如说我刚开始做直播或者是我做网拍，我就是没有赚那么多钱，但我必须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成本，嗯，所以我那时候就在想，我到底是应该果断的停损，还是说继续坚持下去呢？如果是两位的话，会怎么选择？
14: 我个人觉得它就有点像减肥，它不会马上看到成效，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要做，就是要用时间去慢慢堆叠。之前好像有一个名导演，他我忘记是哪一位，他就是说，如果你要成功，你就是不停的出现。先不要管品质，你就是先出现，因为先出现就代表你其实有心想要做这件事情。也不要去管流量，也不要去管什么，因为做这件事情最终的目的还是因为你有动力去做。那有动力去做，就是有点像，因为其实我们也都有经纪公司嘛，那也都会希望我们要发文。那经纪人都会说，没关系，你发什么都好，你就是有出现就好，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因为目标如果设得太高，就会一样像刚心理师讲的，你就会全有全无嘛，就觉得那算了，我不想做了。所以如果你问我说，如果一开始起头会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做得很好，就是如果你真的决定做，你可能 maybe 你可以给自己一段时间，可能一年，然后你设一个，比如说可能你最终人数想要1000，那如果有达到，你是想要继续吗？还是你想要怎么样？先稍微想一下未来要做的事情，会比较有方向感。
0: 那培云呢？
15: 我很同意，也就是那个持续出现，因为所有的效益又或者是所有的成果真的不会是一瞬间哦。你说第一次出书就畅销就爆红，你就哇博客来第一名，这我觉得这个基本上真的是天选之人吧。我觉得你反而可以给自己一个真的长远的目标，也许是3年，可是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开心做的心情。所谓的开心做就是做的本身你就快乐，所以它就涉及了什么频率，怎样子的强度是你不会过劳，因为你投入越多让你甚至过劳太累的时候，你反而更希望更快看到成果，我要立刻得到回报。比如说我让自己饿得要死，我就要立刻就是要立刻瘦掉5公斤，
0: 体重就是要瘦掉5公斤。
15: 对，可是
0: 怎么没有0.5？
15: 对，可是如果你今天比较轻松的，然后时间拉长，你就说哎、欸，就算今天掉了只是0.2，哎，我也觉得不错啊，有在这个方向上。还有我觉得你一定要找到那个给自己一个那个酬赏机制。酬赏机制不是说哦我立刻看到成果，而是 我有持续，我就可以有酬赏。像我很佩服的一位好朋友，好序列好哥，他也出了好几本书哦。他就说他自己有经营他的那个 YouTube 跟那个 Podcast 频道叫好声音，他就说他只要看到集数增加，从第一集开始录到500集，到现在多少集我已经不知道了，他就说他只要看到集数增加，这就是一个成就，这就值得给自己肯定。所以你看，你只要持续做，
0: 一定有成就。
15: 对，成就就是那个集数的增加，而不是有多少人知道你，多少人去买你的产品，反而不是。可有趣的就是，当你持续做，
0: 慢慢累积的
15: 这些东西也会跟着自己来的。
0: 但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偷时间来斜杠，最害怕的就是本业跟斜杠两头空，因为你时间分配不均匀嘛，或者是把自己弄得太累了，那怎么办呢？也会遇到这种状况吧，这要怎么改善呢？选正职，还是说我就是喜欢斜杠，我就来做 YouTuber？
14: 那个斜杠就不是斜杠，就会变正职啊，比例就会交换了，
0: 对不对？
14: 就只是这样而已。
0: 可是斜杠可能一开始还没有正职来得赚钱啊，
14: 一定会有这个过渡期，所以你也是从中去知道这个行业的生态会是这样子，那你可以接受吗？那如果可以接受，就是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且我个人是觉得说，好 ，maybe 你今天就是跳到斜杠去了，发现不行，那你还有本业可以回来啊。因为本业就是你原本就是有办法，有生存
0: hold 住的，
14: 对，有生存技能嘛，有点像你的底气吧。那你今天出去闯一闯，发现可能自己没有那么适合，或者是哦，原来其实我没有那么喜欢，那就再回来，等于给自己一个 backup。
0: 你知道，就是如果以家庭主妇来讲，比如说过去20年，我都把我的时间花在家庭上，花在小孩子的身上，或是花在工作上面。然后我想要现在，比如说一个礼拜留2天的时间给我自己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会有罪恶感，那怎么办呢？
15: 所以我觉得所有的女性都一样，叫做我们一定要时时的提醒自己，从好妈妈、好太太、好媳妇的框架一定要努力把它拿掉再拿掉。因为你看一个礼拜7天，你只是2天要留给自己，你的罪恶感是来自于什么？我要当一个

0: 一百分，尽心尽力，完美出现，什么事情你都鞠躬尽瘁的好妈妈。嗯，那当然你不会有余裕留给自己时间，不要说两天两小时，你都觉得我这两个小时还可以帮我的孩子做些什么。可是你回过头问问自己，回过甚至你干脆直接问问孩子，你真的需要妈妈什么事情都帮你做，都陪在你身边吗？孩子会长大，而且从心理学的角度，孩子当他到了一定的年纪，可能青少年时期，他更重要的是他寻求同侪的陪伴跟认同，他才没有那么喜欢什么事情都爸爸妈妈在身边，其实没有。而且当你得到孩子这一个说明的时候，搞不好你心中那个心结、那个标准，你就是要相对减少很多了嘛，对不对？哎，你要不要说两天？搞不好小孩说：“妈，我们调过来，你五天留给自己，两天再给我们就好了。”你反而觉得说：“原来都是我自我设限，我给自己压力太久了。”
1: 可是妈妈心里面会突然就说：“我突然间，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突然间有一天你们再也不需要我了。”内心会有很多失落感、欸、
0: 有一个人需要你，就是你自己，
1: 是不是？
2: 之前有一个问题很震撼啊、他就说哎、你现在想三个你最爱的人，有你自己吗？
1: 没有。
2: 对啊，那、就是过度付出嘛，所以就是这个问题，我有时候会把它升华成、你想三个会陪你最久的人，第一个是谁？你自己、
1: 就自己而已
2: 啊，
1: 真的，
2: 所以就是心态啦，
1: 心态问题。那这一题真的很重要，最后一题，对于已经退休或即将退休的人，偷时间的观念是不是也可以重新定义成他重新找回人生呢？你们两个怎么看？
0: 哦，当然啊，重新找回人生，而且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这个世代的人会越来越长寿，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去重新找到人生呢？那我都说我的人生好像都提早走在前面，我现在是算是四十出头岁，可是我已经在想我的第三人生要怎么过。比如说为什么我没事，虽然是基于兴趣跑去读像是政大商学院，可是我一直在想人生还有这么长，也许我之后还会去斜杠到不同的领域去，很难说。所以你可以去想，如果我要重新找到我的人生，那你可以从什么东西下手？比如说你的兴趣，又或者是你从小到大你一直小时候很想学很想发展的东西，可是因为后来什么工作要养家赚钱，因为结了婚有家庭有小孩有伴侣要照顾，他们大了，对吧？又或者你退休了，我之前前阵子我没有在粉专特别提过一件事情，是我前阵子跑去学爵士舞，那我在学爵士舞的过程当中，我听到有一位学员，他们都是退休的人，有一位学员他是每个礼拜从云林上台北来学，然后他果然是我们班最认真的人，好，就是老师说我们上礼拜教什么，他立刻就是然后我想说我回家都没在复习的这样子，对。所以你可以去想我怎么去找回你的人生，你任何你想学习的，还有包含朋友的关系也是，对。
2: 我的想法是因为毕竟很多事情都要多去接触，那有些人就是接触会觉得说自己怎么这么滥情，或者自己怎么这么没有耐心，这个也不喜欢那个也不喜欢，所以有时候也是会跟个案讲心态上的转换，就是说你并不是没有能力有耐心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看到的是你很有耐心的去寻找你自己到底喜欢什么，
1: 只是还在找。
2: 对，你只是还在找。就像比如说换饮食，我都会说那我们就再换，我们就再换。我说你没有挑食啊，就世界上食物这么多，我们就再找再找嘛。那其实退休后也是不需要觉得自己是不是就很没有能力去有耐心做事情。
1: 所以我觉得刚刚这个两位来宾讲得非常好，你先想一想你最爱的三个人是谁，
2: 对，
1: 到底有没有你自己，你就可以知道你有没有看中你自己了。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韵君跟培云，谢谢两位，谢谢，也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10月12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来看到，国际佛光会澳门协会举办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暨素食探讨活动，透过践行步数捐菜以及素食活动，将运动和公益环保结合。活动累计大约520万步，并且捐赠了520斤蔬菜给弱势族群。
1: 素食探讨现场，参与民众一起享用素食餐点，交流互动，还安排趣味活动，大家在轻松氛围中同乐，也以绿色素食响应低碳生活。这场活动也透过线上回报跑步及步行步数，每累积10000步，就由国际方会澳门协会捐赠1斤蔬菜给弱势社群，让参与运动也能响应公益。活动期间共累计了约520万步，依照机制，协会共捐赠520斤蔬菜给当地弱势社群，让参与者走出的每一步都实际转化成公益成果。人秀澳门综合报道。
0: 佛法教育也可以变得活泼有趣。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三好同乐日，不止让小朋友透过游戏毛笔书写认识佛法，还有青少年担任助教，从陪伴中学习服务，让不同年龄层的孩子一起成长，也把三好精神带进生活。
2: 拿着游戏卡东找西找，还得主动开口问问题。小朋友玩起宾果忙得不亦乐乎，看起来是在玩游戏，其实是要让孩子练习和陌生朋友互动，从中学习沟通，也拉近彼此距离。接着拿起毛笔一笔一画认真书写，多伦多佛光山儿童英文佛学班透过星云大师的一笔字故事，让孩子体会面对困难也要坚持下去的精神。不止小朋友忙着学习，青少年也当起小老师，协助带活动，照顾年幼学童，课后该帮忙整理教室，从被照顾的角色变成照顾别人的人，从游戏中学习相处，从书写中体会坚持，再从服务中学习付出。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九局之外。
1: 在九局结束之后，故事还没有落幕。
2: 这里没有比分，没有输赢，只有最真实的他们。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孙协志。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WinStar 的柔柔。
1: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在这个节目呢，你将可以跟我们一起听见棒球人内心深处的故事。有些人呢，一踏进球场的时候就会被看见，但有些人要苦练许久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刻。但是今天站在这边的这两个人都用了不同的方式，但同样的都走到了同一个舞台。
2: 没错，
1: 一个是新人王，一个是超级努力型的选手。让我们来欢迎曾子佑还有叶宝弟。
3: 大家好，我是台钢雄鹰叶宝弟。耶，
1: 子佑。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钢雄鹰曾子佑。
1: 好，两位超级害羞的人一起坐在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他们今天会彼此害羞到什么程度。先来问问子佑，就是当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开始喜欢打棒球的？
4: 小时候就是一个很好动的小朋友，然后会喜欢在家里跑跑跳跳，然后尝试各种不同的球类，然后看到什么就拿来丢。然
1: 后就那你家要够大才行。
4: 没有很大，所以会一直被邻居抗议啊。所以就是有时候晚上被按电铃，然后我就赶快跑去房间这样。最后决定更喜欢棒球，应该是可能爸爸有在看棒球。偶尔还是会带着我去看棒球，
1: 去球场看，
4: 对，
1: 看
4: 去球场看，所以就对棒球产生特别大的兴趣。
1: 当你正式加入棒球队之后，有想过有一天我要成为职棒选手？
4: 小时候都没有想这么多了，到高中才发现好像有一点点机会，所以就是那时候就会更努力，想要去达成这个目标。
1: 所以其实到高中时期你就有了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我想要打进职棒。
4: 对，
1: 从高中的时候。
4: 对，
1: 就后来就也很顺利，是高中毕业就
4: 对，高中毕业
1: 就报名那个参加选秀。
4: 对， 对，
1: 然后就被选中。
4: 选中那一刻就觉得压力来了，因为
1: 怎么说跟以前打棒球不一样，
4: 因为之前就都会关注职棒学长的表现嘛，然后有好的有没有那么好的都也会看一些网络上的一些评论啊，就也知道职棒是没那么简单，然后如果表现不好也可能会受到网友的一些指教之类的，就会很有压力吧。
1: 是，
4: 所以那时候就心里就有想过，如果真的当上状元之后，这个压力就跟着我一辈子，因为大家都想要看我表现，想要看我可以拿出什么成绩，那这就是我的动力嘛。那我就要在练习的时候要更认真才可以用好表现可以给他们看到。
1: 超棒，很正向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力量。
4: 对，
1: 好，宝弟，鼓掌完要换你了。小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开始喜欢棒球？
3: 其实我会开始打棒球是因为我们国小同学，他有一天找我说，宝弟可不可以一起去丢球？这样，然后我就回答说，球是什么？因为我那个时候连棒球都不知道是什么，
1: 你不晓得这个运动。
3: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就带我去操场这样丢球。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的惯用手是左手啊还是右手。
1: 我觉得应该是说，你的惯用手其实是右手，因为你吃饭是用右手。可是当你接触棒球的那一刻，其实你是搞不清楚什么叫惯用手，你就先用左边玩了。
3: 没有，我一开始是右边。但是我怎么丢都很不顺畅，就超级不协调的那一种。对对对，
1: 对啊，怎么会是一个这样子的状况？就因为这样子接触了棒球。
3: 对对 对， 对。
1: 那后来什么时期是你确定我想要好好的打棒球，我想要成为职业选手？
3: 我觉得我是大学的时候才会想到说我想要打职棒这个问题。学生时期的时候，其实我到的球队其实都不算是很正统的传统球队，就是算是打兴趣的这样子。大四那一年我就想要出来选秀，但是因为那一年就刚好就是疫情的关系，然后我需要有测试会这个东西， 我才会可以证明我自己的实力到哪里。因为我光靠选秀会的话，因为我没有实战的成绩，
1: 对，
3: 所以教练团他们可能也不知道说我，
1: 就球团不会去思考，因为你没有任何依据嘛。
3: 对，那是台钢雄鹰这样新成立之后，我想说，哎，又一个机会。
1: 就来挑战看看。
3: 我那个时候没有选上之后，其实我很失落，我也大概失望了一周吧，就都一直待在房间，都不出去了，
1: 都不出门。
3: 但是有一天，一通电话，是管理他们打电话给我，问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当训练员、练习生，来帮助他们。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搞不好或许是一个机会。然后我就马上爽口答应。
1: 结果突然好像有另一道门打开了，我再继续努力看看好了，然后就一路到现在。
3: 对，
1: 所以你看就是一样的，每个选手就可能他们出发点都是喜欢棒球，
2: 对，
1: 但是能够进到职棒圈的路还有所有的历程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紧接着要继续来主问一下子佑，就是说你在2024年的时候拿到了新人王的头衔，其实新人王这个奖项是好多选手一进到职棒圈之后就是拼了命的想要争取的，因为他就只有一次的机会。这一个称号，会有给你很大的压力吗？
4: 我觉得是真的是运气蛮好，可以待在台钢雄鹰这个球队，
1: 所以你等同于你的个性就是有一点点想，会把那个压力转变为自己的动力，这样。既然已经都有这个压力，也改变不了了。
4: 但是也不是可以转这么快，还是会先有几天的压力才说不行，再这样想下去会更有压力，那就才转变。
1: 你会用什么方法去让自己调整放松？
4: 就是尽量不要接触到棒球相关的事情。但是，
1: 那你会接触什么？
4: 就是出门吧，出门走一走。但是有时候出门边看着风景边想着棒球，还是会有这种事情。
1: 所以你还是跑不掉啊。好，再来就是要问一下子佑，你会不会担心就是好像今年会不如去年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
4: 我觉得每一年都是从零开始的，因为从休赛季开始就是大家都是从零开始在为了隔一年去准备，所以今年就是比赛之前会发生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1: 对，
4: 也都会还是会担心会不会表现没那么好，但是担心没有用，要去准备好自己
1: 全力去做就好了，
4: 才对，准备好自己是比较重要，
1: 没错，准备好自己非常重要。好，接下来要聊到叶宝弟了。刚才我们有提到嘛，就是你的经历，当然现在都在同一个球队，可是其实你的经历就跟子佑就有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其实当初后来那个教练团宣布说你成为了正式的选手之后，那个画面其实我想很多人也都有看到，也都非常的感动。那但是呢，去年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又看到了，好像一整年的时间大多时间好像也都在二军，就稍微沉寂了一点。
3: 因为去年我这样子上上下下一直频繁的上一军下一军，上一军下二军，上一军下二军，其实蛮会有点崩溃啊。
1: 会有觉得自己好像被忽略的那种感受。
3: 其实我不会，因为教练团给我上一军就代表说他其实都有在关注我。对，都有在关注我，所以肯给我这个机会，但是就是我自己可能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我是怕说因为我会跟不上他们的脚步跟节奏，因为其实我的经验没有像他们在学生实习没有像他们这么打得这么扎实。所以我会想说我是不是有很多地方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们想要所说的事情。然后我就会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问。对，
1: 懂。那这几年下来，从进到正式的选手之后一路到现在，曾经有想过要放弃吗？
3: 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点。但是我想要谢谢洪总教练，像去年季初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我

0: 我心理层面有出一些状况，包括我自己，我自己也不知道。对，然后但有一天洪总赛后，他自己亲自就走过来跟我私底下聊天。嗯，然后就他跟我说了一句话，他就说：“我这次把你放下二军，不是因为你球技还是表现不好。”嗯，对，他是想要让我下去好好调试一下我的心理层面的事情。
1: 我觉得所有选手成为明星选手的一个过程，他其实都是有某一些因缘际会才会造成的，可能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反而会给你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而奇怪，明明就是应援曲很红，然后怎么会突然大家就是好像把重心都摆到我身上，就是会变成压力很大。
2: 说到机缘，我很好奇，鞋子哥，你觉得当初五五六六会有这样的声量，你觉得是机缘还是硬实力？
1: 我觉得都有。纵使有很多是烦我们的人，那又一路到现在我们还存在在这个舞台上，然后也还有节目，然后也还在做自己的事，就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我觉得我们的特色真的就是努力做自己啊。那你喜欢你自己的应援曲？
0: 其实很庆幸我可以有
1: 这首应援曲。
0: 对对对，因为大家才看得到我。
1: 是。
3: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4: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5: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好，接下来聊一点有趣的，因为前面都在聊你们的棒球路。假设你们都没有打棒球了，都没有接触棒球的，你们会走向什么样的路？
1: 我也不知道，因为小时候就是很爱玩球，很爱运动，很爱跑。但是到了，就是后来参加棒球队嘛，然后但是到了国中毕业那一段时间，其实有想过还要不要继续走棒球这条路。那时候是想过要不要去读看看餐饮科。因为那时候是对稍微厨艺方面有点小兴趣，就觉得做东西吃还蛮酷的。对，那时候是有这个想法啊，但是后来没有实现嘛。
0: 那宝弟呢？
2: 没有打棒球吗？
0: 对，
2: 因为那个时候我小时候爸爸妈妈都会很时常带我去钓鱼，然后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是立志想要开一间钓具店。
0: 所以你也是很喜欢钓鱼的。
2: 我超喜欢钓鱼。
0: 钓鱼是一个很好调整心情的时刻啊。
2: 哪怕没有中鱼，你坐在那边发呆，其实我觉得对心理上其实也是很舒服的。
0: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你的愿望是想要开个钓具店啊？
2: 之前是这么想，对啊，但是现在的想法就有点不一样。因为我自己有一路这样经历过，我也想要开一间理想的咖啡厅。
0: 所以你现在除了就努力你的棒球事业之外，你有在为自己的未来可能想要做这件事情在做准备吗？
2: 其实有一点点的，因为我自己平常会做一些甜点，像巴斯克啊，或者是蛋糕类的事情。
0: 我们今天问到了宝弟不一样的东西了，甜点。所以你觉得喝咖啡、甜点那样的一个环境，其实是可以蛮疗愈身心的。
2: 我觉得主要是吃甜食吧，因为我就不相信。没有人不喜欢吃甜食，
0: 对，只是要不要限制自己不吃甜食。
2: 没错。
0: 好，那如果你们有一天真的要走上上班族这条路了，你觉得你们会觉得你们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2: 我吗？其实我会蛮想要去当卖车子的，
0: 卖车的 sales。
2: 会想要。
0: 现在卖车很辛苦哎、欸。现在因为
2: 会有一点兴趣啦。
0: 为什么？
2: 会想要去研究那台车的功能也好啊，等等之类。
0: 然后怎么推荐给大家這
2: 樣？对对对对对，给他们有舒适的空间可以去驾驶，毕竟长途车也是很累嘛。
0: 卖车的 sales 只有呢？
1: 我刚才想一下，我想说当那个老板的助理。
0: 你想当老板的助理？
1: 秘书那一种。
0: 我们先问是男老板还是女老板？
1: 男生啊。
0: 男老板。
1: 对，就是感觉这样工作比较自由嘛。哦，
0: 老板的助理其实
1: 没有，至少
0: 蛮24小时待命的。
1: 对啊，至少不是很固定，然后每天都做一样的事情那一种。
0: 啊，你不就不是很喜欢这样？啊，可是打棒球就每次都是九局。
1: 但是会每天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0: 好、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不错不错，
1: 还蛮特别。
0: 这回答的超好了。我们刚刚聊了很多的压力，然后也聊了追逐梦想的一个迷惘。但其实职棒这条路就像一个马拉松一样，有人呢一开始出发之后就领跑，有人呢就在后面慢慢的加速去追赶。但是不管现在的位置是在哪里，我们始终都是要看向远方，往那里前进。接下来最后的这一个章节，要请两位呢用写的来回答一下自己的人生目标，好不好？在你们开始我们问问题写下白板的答案之前，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今天录影是2月23号，是宝弟的生日。

0: 谢谢
1: ，Happy birthday！
0: 谢谢。
2: 其实我没有在过什么生日过节的、啊、因为就都很平平淡淡的这样子。嗯嗯嗯。但是突然这样，我蛮感动的。谢谢。
1: 来许愿吧，
2: 希望我们台钢雄鹰可以身体健康，全员身体健康，然后好好的往自己的目标前进。嗯。
1: 第二个愿望。
2: 第二个愿望是我们台钢雄鹰还有 Winstar 们可以有很好的佳绩，这样。
1: 好，最后一个愿望自己心里想着。
2: 好，
1: 请吹蜡烛。
3: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2: 谢谢。
1: 那个，你只有知道今天他生日吗？
4: 知道，
2: 他不知道。
4: 我主要是不知道，今天很多人在讲、
1: 你们像小两口在吵架是在干什么？你们会在你会在宿舍帮他庆生吗？
4: 这个不好说，
2: 你看他犹豫了，
4: 那这个不好说哦，
1: 搞不好人家要安排什么啊，对不对？好啦，生日快乐！
2: 谢谢
1: 宝弟，
2: 谢谢。
1: 好了，经过了刚才大概三个小时的吃蛋糕环节之后，我们再一次的回到了现场。刚刚有讲到说，现在要用你们，请你们用写的写出心里的感受，那我们就一题一题来好了哈。首先第一题就是，请对十年后的自己说一句话。那谁先来？宝弟。
2: 我吗？
1: 对，
2: 我会选择持续。哦。
1: 对十年后的自己说持续，指的是哪一方面？还是说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
2: 渴望吧，持续对自己想要渴望的目标继续前进。
1: 不管是什么，
2: 不管是任何事情，都还是要抱着渴望这两个字。
1: 再来，子佑听完持续之后一直在笑，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呢？
4: 辛苦了。哦，因为我觉得，因为其实十年嘛，也算是蛮长的一段时间。然后如果十年还在，这辛苦了是指还在打球的状态才会辛苦。如果不到十年就
1: 没打球就不辛苦，
4: 不值得这个辛苦。哦，
1: 不值得这个辛苦。
4: 对，一定要，因为希望自己可以打得长久嘛。
1: 是是是。
4: 如果是十年后还在打球，这段时间一定蛮辛苦的，所以想对自己说辛苦。
1: 我觉得这一句子佑也是讲得很棒，而且我个人看子佑，我会觉得你这句话一定是说定，真的，因为我觉得我在看你啦，你一定对于你的棒球生涯一定会一年会比一年还有更高更想要追寻的一个目标。下一题，在中华职棒场上的未来齁，自己想要达成的设定的目标是什么？通常这种目标只要达成一次，你就会想要再拼第二次，再拼第三次，
5: 连霸下去。
1: 对，而且要比前一次的目标更高。
6: 宝弟笑得很开心，好奇他写什么。
2: 来喽，
1: 最佳九人，是以外野手的身份。
2: 对。
1: 外野手的最佳九人，就是其实他的评分标准也还蛮多的。会这样子想的原因，是因为刚好也跟你的一直以来在练习的守备位置跟打击什么的都有关。
2: 没错没错。对啊。
1: 给

0: 自己几年的目标完成它？
1: 我不会设我自己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我会用我最快的速度，然后给球迷们看到我这个人，对，
0: 很棒，希望可以达成。子佑，
2: 我写两个，第一个是希望每年都可以拿到个人奖项，
0: 有一个个人奖项，
2: 对，然后第二个是希望几十年后，可能退休之后可以拿到，就是中华职棒的最高纪录的吧？
0: 就是打击王嘛，
2: 安打
3: 最多的那个人。
0: 哦，这个目标是更长远的，因为子佑还很年轻，所以他这样子一路努力拼下去，或许真的有机会可以拿到安打王。
2: 哦，所以就是我的目标，
0: 铃木一朗。对不对？
2: 对
0: 啊，这确实有机会，因为事实上从第一年到现在，你也都蛮努力的，让自己有一个很稳定的出赛，然后安打的产量其实也不算低，或许有朝一日真的我们可以跟我们这边的观众朋友可以一起见证这个纪录的诞生也说不定。那当然前提都是希望两位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出赛这样子，这对每个选手来说是最重要的。好，来最后一个要用写的就是。此刻的你最想要感谢谁？哦，这个两个人其实都写得蛮快的。此刻的你最想感谢谁了？哎，家人。
2: 因为从小时候就是因为有他们，我才可以这么顺利一直往上成长。然后不管是照顾我的饮食，照顾我的各方面都是。然后因为其实

0: 我们为了把历史留下来，我们这些老人都是当过矿工，像我是女矿工，然后我们就是要把历史留下来，所以我们是用我们的老人年金打造这个文史馆，然后我们自己出来当志工，哦，所以把我们都是在矿这个矿区里面工作的人，哦，所以我们对这个工作非常的了解，哦。这些老矿工有多辛苦呢？8个小时全部站在水里面工作，因为全部是地下水呀，啊，所以他们在水里面工作。然后呢，必须要爆破，用这个找盐机把这些找好之后，把它爆破之后，把这些支架全都架好之后，才能让后面的挖煤炭的工人来挖。所以这个虽然他们是很非常的辛苦，这是最危险的工作。
1: 尤其吴大姐本身是女矿工，在述说前辈耆老故事时，总能用感同身受的口吻述说当时女人的韧性和伟大。因为她了解作为一位职业妇女跟母亲的为难和辛酸，
0: 所以这个矿业对我们这些老矿工来说，啊，真的很悲哀。每一个像这边有这么多的女矿工啊，他们都是年轻的时候是大的肚子进到矿坑去工作。我去访问他的时候，你知道我他又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他是矿坑里面肚子很痛，他要出来生孩子，可是他不敢，哎，家里有还有2个儿子要养，不能回去。

0: 像我们有一个经验哈，你会发现东西进去拿出来很容易凝水，
1: 对，
0: 有没有也get生get醉，所以你如果再回去冰，或者是没有处理好，它很容易更容易滋生细菌，
1: 嗯，
0: 因为细菌最喜欢的东西就是水分、营养嘛，还有氧气嘛，
1: 嗯，
0: 那这三个如果你全部拿掉，它就不会坏了，
1: 对，
0: 但是冰箱最符合这个，
1: 嗯，
0: 啊，所以很容易造成食物中毒，就是说你冰了，你可能忘记吃，
1: 嗯，
0: 冰了。开了咬一口放回去，你也不知道它有没有坏，你再吃你也没有感觉，所以很容易造成食物中毒，你不自知的。
1: 嗯，没错，其实这个我们常去人家家里看那个风水，我都说其实一走进他们家其实先看厨房再看冰箱，其实就可以知道这主人家的这个生活态度生活习惯是什么了。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看看还有哪些呢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地方。

0: 雷暴，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
6: 全垒打双响炮？
1: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就跟万老师来学习，来检查一下我们的厨房到底有没有符合标准啊，而且是符合健康卫生的标准，对不对？好，那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其实像砧板、海绵、菜刀，其实是最多细菌的地方。
1: 对，其实这几个地方哈，像海绵，我们这个洗完东西不是油油腻腻吗？
0: 对，
1: 其实你应该再把它做一个简单的杀菌处理，看你是用酒精泡喷一下，或者是用热水烫过，但热水是最简单的。好，那砧板其实也是。好，你知道一般的大餐厅的厨房，这个砧板其实他们一定都休息之前一定要用消毒水消毒过，它才确保第二天你才不会有交叉污染的问题。
0: 对，
1: 所以还有菜刀还有哪里？各位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菜刀哪里最多？你知道吗？握把，不是菜刀面哦。
0: 那个握把最脏，
1: 对，因为握把是你手跟食物都会摸来摸去，都会握在握把上，所以你可能会很多婆妈应该会拿着菜刀，对不对？他会这样拿着，对不对？他会去洗这个菜包面，但是他没有想到要去洗这个握把，很多人应该没有这个习惯会洗握把，好，所以还有除了菜刀握把以外，还有一个很多地方的握把，其实都是细菌比较多的，因为我们出去。外面玩一玩，小孩子啊玩得脏兮兮的，回没洗手，可能就直接拿了茶壶、水壶就要倒水喝。这个握把哈，也是很容易有的哦。这个握把，所以大家家里的任何其他的握把，尤其木质的或皮质的，更容易。
0: 其实你只要看家里哪一些地方最脏，就是那个开关的那一面，开关的，然后就大家手最那个黑黑的，对不对？还有门把，
1: 对门把，
0: 那都是最。
1: 把手的地方，
0: 对，把手都是最
1: 会跟我们人的手接触的地方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大家要特别去，尤其在霉菌这一块，因为我们台湾其实你看潮湿多热啦，或者是厨房里面其实不管冬天其实还是蛮温暖的，湿湿的啊，所以更容易注意。那另外就是哦，我这次书里面有提到很多锅具的选择，
0: 对，
1: 跟使用方法，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刚才佩珍一开始有讲，你看食安问题我们不能只有怪外面的厂商哦，很多食安问题我后来。这个整理这么多年的经验，我在教了十年的设计大学跟这个老人间大学，我发现很多婆妈妈，我就是综合他们的经验下来，你会发现很多人的食安问题是在自己的厨房产生的。你买了好的蔬菜水果啊，好的这些食材，结果你用不对的方法、不对的锅具、不对的温度做出来的食物，其实就产生食安问题。那是你自己做出来。
0: 对，
1: 所以像你用一些像我们都知道现在的铝锅啦，还有这个所谓的。不粘锅，
0: 对，
1: 其实都有一些风险，所以在使用上，你要不是说不完全不能用，是你要特别小心，不要哇，很多妈妈会这样
0: 大力的刷，
1: 大力的刷，用那个什么钢丝绒的，其实你会发现铝锅不粘锅，你只要一刮过去，铁锅都会有痕迹，那痕迹其实都已经会释放出来，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的。那还有一个瓦斯炉清洁不彻底哦。容易造成瓦斯外泄哦，
0: 会外泄，
1: 会，因为它燃烧不完全，会阻塞孔。我们常常讲，很多人会表面擦得很干净，对不对？那个炉芯、炉嘴
0: 哈，
1: 其实要拿出来通一通。

0: 用天然的，等一下我们教大家天然气。嗯，好，这几个是可以耐热。
1: 耐热。
0: 那其他大部分都可以用，就是说你只要是放冷的东西，放我们刚才讲避掉那三个原则的，基本上都可以用。
1: 那现在也有很多是玻璃的啊。
0: 玻璃 OK 当然更好了。
1: 就 OK。
0: 只是我要提醒观众朋友，我们在用保鲜盒要注意一个东西，如果你你拿回来的东西是有点温的东西，
1: 对。
0: 假设你买那个刚做好的豆腐，
1: 对，
0: 刚做好的豆皮，哇，还挡不到一点温度的，
1: 对。
0: 你不可以把它马上密封冰冰箱，为什么？因为这样子一密封以后，里面像真空的，
1: 对，
0: 有点像我们的保温瓶。嗯，我们保温瓶里面其实就是隔着一层空气而已。
1: 对，
0: 那这个地方它降温就很慢哦，所以来电也卡派，也卡金派哦。哦，因为它里面你有感觉放冰箱了，那它里面还是温温的，它冷的速度会比你打开，打开会比较快冷啊。
1: 所以我们都是先把它在室温赶快放稍微冷一点之后再冰到冰箱，
0: 对，再把它放冰箱，或者是甚至有一些更讲究一点，像我会用铝箔纸，用铝箔纸包好让它。我们现在冰箱比较高级，它会有一个那种急速降温，对不对？你可以用铝箔纸包好放进去，它降到温度以后再放到保鲜盒里面或保鲜袋。现在也有一种不是保鲜膜，
1: 对
0: 吗？你用铝箔包好东西放保鲜袋封起来，其实你放在冷冻，像如果要冷冻急速冷冻，你就可以放，这样可以摆好摆，它也可以温度控制会比较好。
1: 没错，其实就我真的觉得现在，而且大家很爱去那个这种美式量饭店，
0: 对对，好，一买很多。
1: 我的老天爷啊！
0: 所以你要回来，你就真的要分好。
1: 也太多了吧？到底要吃到什么时候？看到每个人在扛那一箱一箱的时候，我都有内心在想说，到底有多少人要吃这些东西？怎么可以买那么多？
0: 可是人家外国人哈，其实他们因为跟我们不一样，
1: 住得远啊。
0: 对对对，他们一次买都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但是他们回去，他们就会分把它做好，这一点真的是我们要学习。
1: 所以我们应该也是回来之后赶快把它分装，然后小份小份装好，这样也可以延长它的那个保存的期间。
0: 那保鲜盒要提醒大家哈，很多人会洗干净，但是这个边条也是一样，这个边条就跟冰箱的边条是一模一样意思。所以这个其实你要把它稍微挑起来拿出来，刷一刷洗洗，用天然清洁剂弄好，再把它放回去。
1: 对，其实像不管是什么玻璃材质、陶瓷材质的这些保鲜盒，它的上面的这个塑胶都还是可以要拿出来擦。
0: 还是要拿出来洗。对。
1: 好，所以这个我们这个蜜
0: 桐树，那个对身体很好，现在都知道。
1: 难怪你身材保持那么好，皮肤也很光亮。
0: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要多吃到食物的营养哈。那一般你看到，我们就把这个稍微把它捏碎。或者是你有更讲究的哈，你可以用果汁机把它打碎以后，我们再泡酒精啊，那这样的话再用过滤布把它滤掉，用那个渣渣我们不用。那这样子的话，你大概像我这样，这个是1000cc 左右哈，
1: 对，
0: 我们就可以用2颗左右。那我今天现场先示范给大家看。
1: 好，所以我们就是把橘子皮这样
0: 捏，你这弄越碎越细越好，越小块越好。
1: 而且现在你看那个王老师手上已经都是那个
0: 油
1: 了，而且好香哦，
0: 很香。好，那我们就是大概1:2哈，就是说我们这个假设我们的这个橘子皮对不对？一份，那我的酒精，
1: 那这个是什么？
0: 就一般的使用不是使用酒精，就是一般的药用酒精，你在药局药妆店买的
1: ，OK，
0: 75%以上，
1: 75%以上的酒精，
0: 对，它效果
1: 所以是1:2的比例，酒精2，橘子皮1，
0: 对，
1: 好，
0: 那你就这样给它泡上去，好，那泡上去之后你给它静置，你不要动它，大概1个礼拜到10天之后。当然越久它橘子精油出来越多，但是1个礼拜之后就可以看到，你看这个透明的哦，它你看这个是我们已经早之前做好的，它就变，你看橘子色的。
1: 哦，这样要放多久才会变成这样？
0: 大概1个礼拜之后就会看得到。
1: 1个礼拜就变成橘子精油
0: 了。但这个放比较久，你放越久越多，越橘子精油越多。
1: 哦，真的哦。
0: 1个礼拜之后就开始用，你会发现这样子喷出来哈，你会发现这个就是很香，你可以什么？
1: 哎，真的耶，
0: 很香。那这个如果真的我们现场是没有油垢了，如果你真的是油哈，你这样喷上去哦，你这样一刷那个油就掉了。那些什么抽油烟机啦，或者是那个炉台啦，其实真的很好用。那而且酒精可以杀菌，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冰箱里面有油垢或者是边条，对不对？像我为什么说1个礼拜给它喷一下边条？那边条上面那个细菌就不容易长，因为它可以杀菌。
1: 哦，所以你就变成清洁起来很容易，你不用等到1年1度的过年大扫除才来清。
0: 对，那如果你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橘子比较不容易用哦，如果你今天是柠檬，
1: 对，
0: 像柠檬有时候我们几枝几完，对不对？
1: 对，
0: 你就可以这样沾着这个小苏打粉，因为有你这只喷上去，你要搓，对不对？
1: 对。
0: 那一般我们这个皮拿来用的，一般我皮不好沾，像我示范给大家看到，你不是用这个果肉了，果肉要吃的了
1: 哈。好。
0: 那只是给大家看说，你这个沾上去它会怎样？它会起泡，因为它是酸的。你们看到？
1: 对。
0: 它这个沾上去它会有很，等一下给大家看清楚一点。它会有很多这个泡泡，
1: 哦，
0: 因为它会酸碱，
1: 所以酸碱的作用
0: 就对了，你就这
1: 样搓，你就可以去擦一些比较油的地方，
0: 对，需要搓的地方，你不用菜瓜布在猛搓嘛，你用那个挤了半颗柠檬有没有？你这样沾了之后，把这个小苏打粉再放上去，它就开始就有泡。

0: 刮刮刮很多，你就把它刷一刷，刷一刷就很好。哇塞，
1: 太厉害了，真的都是生活的智慧耶，而且都是超省钱的，妈妈。
0: 这样子大概对
1: 了，这一瓶你可以洗多久啦？
0: 对，这一瓶大概60块而已啊。
1: 对啊，所以真的太棒了。今天王老师分享的这个健康厨房，还有这个管理冰箱的 PEPPLE 实在是太重要了。那当然，这本书里面除了这个冰箱的管理，我们今天都已经教给大家之外，里面是每一种食物的清洁、保存、所有挑选。里面这本书真的是百科全书，所以家庭主妇都必备的这一本，真的很谢谢王老师的分享哦，
0: 谢谢，
1: 也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生活快通下一次见，拜拜，谢谢。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参禅，主要的要把禅活用起来。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能把禅活用，那就是我们的灵巧，我们的智慧。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白化的东西，它是不是超级显眼？
1: 很显眼啊，它颜色很明显啊。
0: 你刚刚根本不用火眼金睛，你就看得到。
1: 对啊，
0: 对，那所以它超级明显，对鸟来说也是一样。嗯嗯嗯嗯，对，那所以它一下来就立刻看到它，就把它叼走吃掉了。嗯，所以白化的个体在野外生存是比较困难的。嗯，哦，那这一次活到五岁，我觉得其实他已经运气不错。对，
1: 等于说他这个已经避掉了很多的危险，才可以活到今天。
0: 就是运气不错了。
2: 这只运气不错的白化症冲绳黄绿龟壳花，除了颜色以外，它和一般的冲绳龟壳花一样，喜欢生活在温暖潮湿的森林底层，不喜欢晒太阳，遇到危险也是会攻击的哦。
1: 邱老师，嗯，所以这个黄绿龟壳花它是白子嘛，嗯，对不对？那如果它不是白色的话，它是什么颜色的？
0: 嗯，野生型的话，它是身上几乎是黄色花纹，然后底色是一个浅棕色，然后有略带一点黑色斑纹，嗯嗯嗯的一种蛇。
1: 邱老师，哎，那它是我们今天要找的恐龙吗？
0: 哎，不是，
1: 不是啊。
0: 如果说它比较像中国龙嘛，长长一条，
1: 啊，对对对

0: 是，但是不是，我们要找的是像恐龙的动物。
1: OK OK， 好吧。那我觉得他现在好像已经有一点点想要下去了。
0: 对，嗯，那就放他去这样。
1: 好。
2: 和抽绳黄绿龟壳花交完朋友，柳丁和虫尾老师继续在森林里寻找。可是天色渐渐暗了，虫尾老师说这附近应该是找不到了。我们要赶快到下一个地方，那边才有机会遇见像恐龙的动物好朋友哦。
1: 行行行。

0: 他就是我们要找的，对不对？
1: 对啊。哎，终于发现了哈。
0: 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叫琉球吉猿。他的刺呢，就是从边边的凸起这里刺出来的。

0: 要小声，因为它声径非常敏感。
1: OK。
0: 对。
1: 这么大只，
0: 我们一前一后，
2: 很大只哦。
1: 超大只哦。
0: 这个叫霍氏蛙，它是冲绳岛第一大青蛙。
3: 这只霍氏蛙不但是冲绳岛青蛙界的天霸王，也是全日本排名第二大只的青蛙哦。这样身强体壮、圆滚滚的体型，让它能够去霸冲绳岛，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呢。
1: 所以它跟一般的青蛙有什么不一样？
0: 第一个它很大，第二个是它非常的独特，独特到它必须要被放在天然基因库里面。
1: 所以它也是保育类的喽。
0: 它是冲绳岛的特有种。
1: 那它有什么特别的呢？
0: 它的分类地位特别的古老，那这关系到整个物种的演化，其实有点复杂，对，但是只要记住它是一个古老的、非常独特，而且地球上仅存在冲绳群岛的一个大型蛙类就可以了。
1: 它那个腿真的是很强壮哎，上面一条一条一条的，
0: 很粗。
1: 对，再看到它的背上旁边啊，这边一颗一颗的那个疙瘩，因为乍看会有点像那个蟾蜍。
0: 对，那其实有疙瘩不一定蟾蜍啊，反过来说蟾蜍也不一定都有疙瘩。
3: 因为蟾蜍和青蛙在分类时要研究它们的骨头、基因、细胞， blah blah blah blah， 哎呦，反正就是很复杂啦，才能确定它是蟾蜍还是青蛙。这些复杂的工作啊，就交给科学家们吧。
0: 它眼睛的上半部是浅色的，下面是黑色。
1: 咦，为什么会这样一个眼睛两种颜色？
0: 刚好跟它头部的这个纹路是可以对上的。
1: 对啊，所以它是火眼金睛。
0: 对啦，它也是火眼金睛，但是我们之前说的火眼金睛是观察的技巧，和这个没有关系的。哦，观察技巧是说，其实白天的时候我们在找东西啊，因为这个森林是阴暗的，
1: 对，
0: 然后太阳很大的时候，你必须要稍微把太阳挡一下，然后下面你才能看得清，不然你的眼睛同时那个对比太强了，会很难搜寻东西，就是这样遮一下，
1: 就是帮助我们去找到那个物种，然后呢，就是避免强光照射到我们眼睛就
0: 对了。对。
1: 好啦，那我们就不要打扰他吧。
0: OK， 再去找下一个物种。
3: 在冲绳晚上的森林里观察生态，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呢。因为这里没有路灯，路上又湿又滑，所以千万不能急，一定要慢慢来，小心走，才是最安全的观察方式哦。
1: 这个声音是什么？
0: 猫头鹰。
1: 猫头鹰。
0: 优雅叫声。小丁。你有看到有东西在这个圈圈的范围内吗？
1: 这边有。
0: 对。
1: 啊，这个是什么？
0: 不然柳丁，你要不要先拿起来看看？
1: 好，可是我觉得我很怕伤到它。
0: 对，那不然我先示范一次。
1: 好。
0: 其实这个动物就轻轻的。
1: 崇文老师，它是硬的还是软的？
0: 它的腹部

0: 是有点软的。
1: 哦，那背上呢？它背上看起来好像蛮硬的吼。
0: 你可以先摸摸看。
1: 好 ，OK OK。哎呦，是硬的哎。
0: 对啊。
1: 而且它后面这个是脊椎骨吗？
0: 对，它是脊椎骨。
1: 等一下，涂老师。
0: 嘿。
1: 所以它这样看起来啊，后面有凸起来。哦，它真的看起来很像恐龙，它就是我们要找的，对不对？
0: 对啊。
1: 哎，
0: 终于发现了哈。
1: 它叫什么名字？
0: 它叫琉球棘螈。
1: 棘螈，
0: 荆棘的棘，蝾螈的螈。
2: 哎，这个琉球棘螈真的很独特哎，不但长相特别，连名字都要那么特别。这么有特色的琉球棘螈是属于蝾螈家族的一份子。可是什么是蝾螈呢？
1: 我第一次看到蝾螈这样的动物哎，所以蝾螈它算是壁虎还是蜥蜴啊？
0: 蝾螈就是蝾螈，它是两栖类。你刚刚说壁虎还是蜥蜴是爬虫类？
1: 爬虫类哦，不一样哦。好，我要怎么样让它到我的手上来？
0: 轻轻拿过去就可以。
1: 它很会爬吗？
0: 它不会，它动作就是慢慢的。
1: 好，哎，崇伟老师，你刚刚说它不是爬虫类，它是两栖类，对不对？
0: 对。
1: 那它跟青蛙有什么样的关系？
0: 青蛙哈，它的大分类叫做无尾类，无尾两栖类，就是没有尾巴的意思。
1: 嗯、哼哼
0: 那蝾螈或者台湾的山椒鱼，我们叫做有尾两栖类。
1: 它通常就是都会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最多？
0: 它就其实像这样子，森林底层，它就是乱爬。那只有在繁殖季的时候，它会靠近溪流边。然后他要去找其他的同伴也来到溪流边，就是为了交配。
1: 嗯，
0: 那交配以后，它的卵是产在接近水的落叶下面。
1: 嗯，所以它也会游泳咯。
0: 把它放到水里，它会游泳没有错，但是它一旦成年变态上岸之后，它就几乎不再到水里面了。
1: 哦，
0: 对，
1: 是因为它长大之后是靠肺跟皮肤呼吸吗？
0: 对对对，其实你刚刚可能没有仔细看呢，它的这个中间是脊椎骨没有错，对，它会动嘛
1: 哈？为什么会动？
0: 来，你再碰一下，它会张开，它会张开，
1: 这是在呼吸吗？
0: 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它的防御方式是这样。你刚刚有没有注意到我说它的名字叫琉球棘螈？荆棘的棘吗？
1: 嗯，
0: 看到这个字，你想到什么？
1: 刺，
0: 对，是刺哦。你看它全身上下哪里有刺？
1: 全身上下哪里有刺？应该就是这边边这个凸起吧？是吗？
0: 对对对，你的观察力很好。它的刺呢，就是从边边的凸起的顶端、末端这里刺出来的。
1: 等一下，孙老师，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它还会有刺从里面刺出来？
0: 对。
2: 琉球棘螈在遇到危险的天敌时，可以从身体侧面把骨头微微的刺出身体的表面，让天敌不敢把它吞下肚子而放弃捕食，只好和它 say goodbye， 只好和它说拜拜喽。这么厉害的防御方式，诶，是不是和某些超级英雄还有卡通人物有点像呢？
0: 全世界呢，只有三种会这一招，
1: 所以它是其中一种。
0: 它是其中一种。
1: 哇，
0: 非常。这是一个非常古老而且珍贵稀有的一个类群。其实说实在，恐龙我们知道已经灭绝了嘛，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喜欢爬虫类或喜欢恐龙的小朋友，一定都像我一样，从生活中找寻任何跟恐龙很像的东西，一直是我们的梦想嘛。那我们可以从这个小小的蝾螈身上看到一点点好像远古生物的一个样貌，真的就是心跳加速嘛，很兴奋，
1: 很棒。
0: 好了，那我们。干扰它其实也蛮久的
1: 哦，
0: 它可能刚刚在觅食啊，就让它继续下去觅食好了。
2: 这趟冲绳的寻找恐龙之旅，我们遇见了很像犀牛的犀角金龟，受了伤却仍然努力生存下去的冲绳青溪蟹，运气很好的白子冲绳龟壳花，全冲绳最大只、全日本最古老的霍氏蛙，还有根本是迷你版恐龙的琉球棘螈。如果有一天啊，你也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冲绳玩耍，记得张大眼睛找找看，大家一起好好玩自然哦。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当地国中校园举办考生祈福礼，带领学生诵心经安定身心，期许他们能够在考试中发挥实力，取得理想成绩。从台湾到访的佛大以及南华大学国际招生组人员前往参访交流，希望未来双方能够促成合作。旧金山三宝寺与一墙之隔的百年古迹圣路加堂展开跨宗教交流，教堂主任牧师率领18人到访，透过参访与交流，进一步认识彼此，也为两个宗教团体的往来留下新的记录。
1: 圣路加堂代表一行人来到三宝寺参访，在佛光人接待下走进寺院，沿途参观不同空间，也透过导览认识三宝寺环境与文化，感受佛教道场不同于一般宗教建筑的特色。参访过程也安排观看展览，来宾在导览介绍下认识佛光山在世界各地推动弘法发展，以及三宝寺建寺历史。现场也展示了与圣路加堂相关的珍贵历史照片，让这场参访多了一层跨越宗教与历史的交流意义。行人也走上三宝寺3楼户外禅园，从不同角度近距离看见圣路加堂的彩绘玻璃，透过建筑与空间交流，回顾两个团体一路以来往来与理解，也让这场跨宗教参访在彼此尊重与交流中留下记录。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德州莱斯特大学举行医学研讨会，以人工智慧医疗为主题。佛光山妙龙法师专攻失智退化研究工作，他也受邀前往参加会议，与 AI 医疗专案讲者进行交流及分享，期盼共同为 AI 医疗技术持续创新取得突破。由宜兰县政府携手兰阳仁爱之家开办的高龄生活大学计划，引导社区长辈透过课程实践终身学习。为了提升长辈生活和知能以及正向生活态度，结合多方单位办理议题宣导，传递毒品防治以及防诈等观念。
2: 爸爸妈妈的家，他这里靠近。
3: 台下学员专注听讲，透过课程深入了解心理健康以及防诈、试诈、毒品防治等面向。兰阳仁爱之家高龄生活大学办理议题宣导，引导长者增进生活知识，强化自我保护能力。
4: 如果说你心里面有什么不愉快的地方，还是心里面有一些委屈，你可以打到1995啊，那边有那个24小时的志工来为我们全程的服务，
5: 接收到一些新的知识，可以远离他就远离他。啊，譬如说，如果有人向你推荐的话，你就坚决的拒绝。
3: 从学习与交流的过程中促进身心健康，高龄生活大学透过课程扎根，让学员将所学带回去传递给更多社区长者，从观念正确导正，进而提升生活品质，共创丰富安心的高龄生活。人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过新的设备及精准的医疗，可以帮南回所有的民众，让他们有更好的医疗的一个啊。
1: 不止捐赠车辆，更考量山区道路和居家照护需求，让医疗团队提供更贴近居民生活照护。
2: 这个医疗巡回车都经过特别的改造，能够适应山地偏乡的地形，那么他们提供的医疗设备也是非常尖端，都具有 AI 的功能。这些医疗设备我们将用来充实南部的偏乡医疗，尤其是南回地区。
1: 对于偏乡高龄者和行动不便民众来说，长途就医是不小负担。未来巡回医疗车投入服务，让医疗照护从医院延伸到社会每个角落，减轻往返医院负担。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3: 看病最怕的就是有听没有懂，尤其是面对外籍移工、新住民或是原住民长辈，语言不同可能会影响医疗沟通。花莲门诺医院推动多族群卫教满十年，从外国语到原住民族语，今年更开发手机应用，让医护人员一键播放常用医疗语句，降低沟通障碍。
4: 随身的多族语应用，直接按下去，它就会念出族语。
5: 一句喝水，一句吃药，看似简单，换成了不同语言，到了医疗现场可就变成了沟通难题。花莲除了原住民族群，也有新住民跟外籍的移工。门诺医院在十年前开始推动多族群的卫教，把看诊、检查、用药等常见的语句来陆续的翻成了不同的语言。
6: 为了这个我们照顾的一个需要呢，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推动这个多族群这个语言，让每一个族群的人都能够很明显很容易的一个沟通。
5: 过去全靠纸本，碰到不熟悉的语言，医护人员得要看着罗马拼音，一个字一个字试着念。十年之后，纸本升级成了手机应用，临床常用语直接做成了语音，一键就能够播放，系统整理出了上百个常用词汇，也让沟通更加无碍。
7: 那其实我们早疗的工作啊，其实非常是需要跟我们的个案跟家庭建立一个信任跟伙伴关系，所以运用这个族语啊，可以在很快速的学会之后，然后在初次的见面啊，或者是在一些卫教的场所，我相信是蛮快建立一些关系的。
5: 健康资讯甚至还变成了族语歌曲，用唱的来实施卫教。门诺医院表示，未来理想是要让医护人员对着手机说中文，就能够及时的转译成族语，持续用科技来打破语言隔阂，让医疗照护更有温度。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8: 隐匿在深坑炮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9: 从小在部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部街的不得不没落。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光华杂志横跨半世纪，留下不同世代族群与当地人文影像。今年适逢50周年，外交部特别策划召见台湾摄影展，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也莅临观展，欢迎阖家大小一同前来观赏。
1: 走进展间，一幅幅作品坐落在满墙红砖前，就像时光倒流。光华杂志创刊以来，用影像记录台湾，生动地留下不同世代的身影。今年迎来第50年，外交部邀请策展人以主题呈现，将照片结合空间光影，重新看见台湾样貌。
2: 台湾光华杂志50周年的一个摄影展，那我们现场总共从10几万张的照片里面去截取了两三百张的照片去陈述一个台湾的故事。最后我们用科技，用台湾 can help 这样的概念去跟世界同行。
1: 光华杂志在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得以让世界理解台湾脉动。这次透过摄影展活动，从日常生活、社会发展诉说台湾精彩的人事物，在照片中再次认识这片土地。
3: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age has fueled Taiwan panorama modernization. In the future, we will bring this massive collection of stories and images to life through digital platforms.Online exhibitions and more diverse content.
1: 每张照片代表的不止历史，那些生活上不经意的瞬间，随着时间飞逝，如今成为珍贵的放映机，正在回放近代变迁下的缩影。人间新闻李玉贤、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0: 小惹症、唇腭裂患者也可以当模特、律师、健美教练和医生。他们除了外观不太一样之外，其他都跟你我一样。罗惠夫颅颜基金会看见改变摄影展览，破除了颅颜缺陷影响智力发展的迷思，跟小惹症、唇腭裂的孩子一起秀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拥抱人生轨迹。
4: 外观这种东西没办法，就是你看到别人的第一印象，看到我刚出生还没缝合的照片啊，会在那边哭啊，跟我妈说，哎，这个不是我，我不应该长这个样子。
5: 在台湾，平均每600至700名新生儿中就有一名颅颜缺陷宝宝。卢惠夫颅颜基金会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民众认为颅颜疾病可能影响智力发展。事实上，先天颅颜缺陷并不会影响智力发展。社会对颅颜疾病的认知仍存有误解。
6: 我自己本身是小耳症患者，单边同学啊，那个都会说这边是耳朵是怎么了？对，然后我们家的观念其实就是，给我的教育就是，其实小朋友每一个人都是最特别的，不会觉得它是个缺陷，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印记象征。
7: 那我是一个唇腭裂的患者。小学生就是讲话很直嘛，他就会直接跟你讲说，欸，你的鼻子怎么那么奇怪。罗惠夫医师开完刀之后，他走出了病房，跟妈妈用很亲切的台语说，这个小孩子以后讲话没有问题。
5: 为了打破民众错误的刻板印象，基金会邀请爱心大使徐若瑄与7名颅颜青年合作一系列摄影作品，破除颅颜缺陷影响智力发展的迷思，记录颅颜孩子历经手术与治疗，一路长大成人，并在各领域的出色表现，秀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拥抱人生的轨迹。
8: 其实我觉得，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打破偏见，因为我相信国人或是其他世界各国人都对唇腭裂或是小耳症有一些，他们既定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一路陪伴这些孩子长大，我们很清楚，其实经过医疗，他们跟一般人是没有两样的。
5: 即日起整个10月，在北捷中山站地下街举办看见改变摄影展览，邀请大众透过摄影作品走进颅颜青年的生命故事，看见外表之外每一个人真实而独特的生命光彩。人间新闻，胡仁奇、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0: 台南运河百年全新城市策展品牌在和乐广场盛大登场，以时间反溯为主题，展出7件跨域艺术装置，带领民众穿越不同年代，回望百年前古运河在艺术体验中重新认识台南与水共生历史。
9: 色彩缤纷小船漂浮水面， 家长带着孩子开心游玩，这些都是艺术家带领地方居民和孩子共同创作作品，让昔日船只来往景象重新出现在和乐广场水面。
10: 感觉是好像某种主题，是有关联，有看到船这样子。
11: 就是知道这个也是空山记的那个团队，就想说再过来看一看，而且加上那个船觉得蛮有趣的，虽然说他们不太会拉，会一直进水，不过也是一种学习跟体验，蛮好玩的。
12: 就这个船的概念啊，我觉得挺有趣的，也可以互动。中国城在之前原来是港湾这样子，让我觉得很新奇，看到照片。
9: 退役船桅重新伫立在和乐广场，让曾经航行在海上的台湾成功号以另一种形式回到水岸。策展团队透过装置、影像、光雕及互动体验，串起百年水岸记忆。
13: 在这个长长的时间的水域之中，隐藏了很多过去的文史脉络，这样，所以我们就是一一的把这些时间线挖出来，然后变成一个展览的今年的一个叙事的方式。
9: 民众穿梭在其中，不同年代故事重新交汇，透过光影、水雾和装置艺术，不只看见和乐广场的过去，也重新理解台南这座城市如何一路与水相伴，持续发展。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0: 2026挂山立艺术季彰化中心庄登场，今年以未来绕境嘉年华为主题，有20组表演团体轮番上阵，透过艺术表演、街巷展演以及跨界创作，邀请民众走进彰化，感受不同的文化样貌。
14: 两场艺术演出呈现现代与传统交织创作形式，演出甚至和现场观众互动，为即将登场的艺术季暖身。策展团队表示，希望将艺术家、设计师以及传统艺阵结合，发展具有当代特色创作。
11: 因为不同的庙其实文化不太一样，所以一般我们讲艺阵其实是跟着这个庙会活动的表演团体，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是一群艺术家，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融入一些舞蹈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加上我们的艺术家跟设计师也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这样子。
14: 彰化县文化局表示，活动除了艺术演出，也透过田野调查与工作坊累积创作元素，让艺术家与传统文化产生更多交流，感受传统艺阵与当代艺术交织的展演形式。
15: 展演其实都会做一个很扎实的调研的工作，然后透过一些工作坊之后再产生一些创作的元素，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能够以行动力来支持
14: 这场艺术季。透过跨界合作与创新创作，重新思考传统艺阵在当代的可能，也邀请民众走进彰化街巷，参与这场结合艺术文化与在地生活的未来绕境嘉年华。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6: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17: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18: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19: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20: 写词有两种，一种是你眼睛看到的，一种是我内心去感受，要感受，我要把内心表达出来的。嗯，这两种写词是不一样的。嗯，所以他这个也是写词，我这个也是写词，
21: 而且风格会比较特别一点，有自己的创意。
22: 永生花呢，就是在它最美的时候采集下来，经过了脱水脱色，在上色之后呢，它会比原来的颜色呢更鲜艳、更柔软。可能手上的一朵花是大红色的，
21: 对，
22: 我想改变它的颜色，穿上新衣裳，我可以把它制作成白色的。
23: 园艺治疗是透过园艺跟自然的元素来对人产生身心灵的健康促进，或者是社交关系的促进，这样。对对对，所以美才是大自然，也不限在园艺而已，就是说。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森林疗愈，对不对？我到森林里面去塑空体嘛，
21: 分多精，
23: 对，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了要迎接双十国庆，农粮署携手台铁推出期间限定的特色便当，主打严选国产地瓜、花生与当季鲜蔬，运用纯粹的在地好食材，响应低碳节水与健康饮食。
1: 餐盒内满满的在地农产映入眼帘，从金黄诱人的大块地瓜，饱满的国产花生，搭配特调风味豆包与清脆香甜的时蔬，让人看了食指大动。
2: 这次呢，也很感谢农粮署能够提供给我们这样，还有合作的伙伴能够提供给我们这样优质的这样一个农业产品，好，让我们来个做这个铁路便当，然后能够分享给我们这个消费者。
1: 这回台铁携手农粮署，交由全台六大分处发挥巧思，展现在地风味。餐盒不仅响应低碳节水，更力挺小农，将在地心血化为节庆美味。
3: 我们从北到南，北中南东，我们全台的这些优质的农产品，我们国产在地然后可溯源的这些食材，只有在一个月的时间，只有这个一个月的时间才买得到我们这一次的五谷丰饶庆宝岛的这个铁路便当了。
4: 五谷丰饶庆宝岛铁路便当在今天要正式上市，正式开卖。
1: 民众想品尝这份美味的特色便当，可得把握机会。全台仅限量20,000份，邀请大家用实际消费行动力挺在地农业。人间新闻洪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花莲的国小学童挑战当起小小神农氏，不只要靠眼睛辨认、鼻子闻气味，还得亲手称草药做香包。主办单位更搬出了仙草饮，要让喝习惯手摇饮的小朋友体验老祖先流传下来的汉方文化。
5: 拿起来闻一闻，再仔细瞧一瞧，这些平常走在路边可能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的植物，现在却成了小朋友眼中的新鲜玩意儿。不只是要认识名字，还得要分辨气味跟特性。花莲市代会举办的小小中药师体验，这群国小学童化身为小小神农氏，第一次发现原来药草就在生活日常里。
6: 希望让我们新一代的孩子呢，可以了解到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的中医的文化，那藉由认识草药，可以让他们融入在他们的生活中。
5: 认识草药只是第一关，接下来还得要自己动手做，拿起工具称量重量，挑选材料，再把草本植物装进香包，每个步骤都不能马虎。而另一头准备好的仙草饮，也让喝惯了手摇饮的孩子尝尝不一样的传统风味。
7: 希望小孩借由这样的课程，然后知道我们随手可得的野草啊，或者草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改善健康。然后今天完全都是让孩子有深刻的体验，包括认识草药，包括怎么称草药。
5: 亲自动手认识老祖宗留下的珍贵智慧，孩子们这堂课不只是玩的新鲜，也把书本外的汉方尝试真正的带进生活。人间新闻桥。

0: 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所以这是整个社会氛围的问题，嗯、对不对？但是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要互相理解，嗯、互相包容。嗯、当然，还有一票的人会说。哦，你不要再告诉我说什么这个孩子还小，哭闹是很正常。他还小，我就一定要包容他吗？好像这样的声音，我们要怎么来面对？休息一下。

歌词优雅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芬、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4:30。

0: 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九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1: 好，很多人不喜欢孩子主动避开孩子，我觉得这是一种个人的选择，
2: 对，
1: 好，对不对？哈、嗯，但如果有人进一步主张说，哎，这个小孩子就是不应该出现在公共场合，他会干扰到我们其他人的自由，哈、嗯，或者是说看到孩子就觉得很碍眼、很反感，像这种状况，已经不是单纯的不喜欢了，而是已经跨到比较极端，有恶意的厌童，是这样吗？
2: 是，我觉得我同意了，因为。其实真正的生活空间里面本来就是老弱妇孺都会有，是的，就是这是一个多元的存在、不要说老弱妇孺了，猫狗跟鸽子也会有，都会有，所以我们不可能去要求每一个公共空间都要达到图书馆等级的静悄悄，那如果是要这样子过生活的话、那这个当事人生活会非常受限，
1: 你应该搬到乡下去住，
2: 或者是待在家里
3: 孤岛可能比较适合。
2: 对对对，因为就是这世界本来就是多样性的存在，
1: 不可能世界来配合你啦。
2: 对，这是客观事实，这就是一个活在这个世界的客观事实。所以一看到孩子就觉得好像他很碍眼，听到他的声音就觉得很刺耳。那对，这是你的感受是真的，但你可以去选择。去相对可能你觉得小孩不容易出现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去对小孩产生敌对的话，就变得好像有一种要消灭小孩的感觉，这不是一个健康或是不要说良善，就是一个不是很正确的一个心态。
1: 好，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因为孩子本来就不可能像大人一样表现这么稳定嘛，
2: 是
1: 那么懂事，不然他怎么叫小孩呢？
2: 是
1: 小孩子就是有可能突然间不开心，突然间哭闹。不讲理，甚至跑掉，所以像这些行为，其实应该蛮符合孩子的年龄的正常发展之一嘛，对不对？不可以用这种没教好、没教养一概而论。
3: 我觉得应该就是回到我们大脑发展来讲好了，像我们就会讲说有前额叶嘛，那前额叶它的作用本来就是可以比较理性的去思考啊，能够抑制冲动啊等等，但是这个前额叶呢，根据研究大概平均要到25岁左右他才会成熟，对，所以你可以去想象他孩子就是逐渐在成熟的过程，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那个情绪的大脑那个杏仁核，那个是一出生就已经成熟，所以他们的确很直觉的就会去反映他的情绪，甚至这可能是他的求生本能，对，那他必须就是要哭闹，他肚子饿他不舒服，那以他这个这么弱小的一个孩子而言，他如果不哭闹家长不知道他饿了，那他可能真的就饿死了，对，所以其实是生物生存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反应，对，那但是随着他的年纪长大，他的前额叶逐渐成熟了，那这个情况一定就会越来越改善，那但是当然啦也要说重点还有就是他的身边有没有一颗稳定的前额叶，
1: 大人也得要先稳定自己，
3: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其实有时候像我去演讲跟家长分享，我会说有时候我们想一下搞不好还觉得我身边有一些大人可能到现在前额叶还不是很成熟，
1: 是啊，
3: 这也是有可能的，对，所以大人自己要先练习怎么去调节情绪，那做一个好的身教模范，那甚至还可以帮助孩子的前额叶可以提早成熟，对，所以我觉得去理解了解孩子的发展，那也许在那个当下就比较不会有这么多的情绪，对，去处理这样子的问题。
1: 以前人家问我说：“玉芳姐，那个你当妈妈，你有什么新的感想？”我说：“我只有8个字，不厌其烦，不厌其详。”你懂我意思吗？听起来好像是8个字，但是就是比如说你就是要一直不断的跟他讲说：“好了，你不要哭了，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请跟妈妈说，你是不是觉得不开心？好了，那个东西收一收，我们回家了。”就是你要不断的。
3: 是，
1: 他就不是大人讲一次就懂了，他要不厌其烦不厌其详，他还是讲不懂，
2: 对，
1: 是不是？他还是听不懂，
2: 对，
1: 所以我们从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孩子大概到什么阶段才可以慢慢理解说，哭虽然我可以表达我的情绪，好，但是哭不可能可以 每一次都让大人答应我的要求。
2: 嗯，如果真的要讲的话，稳定的有机会理解哭是没有用的话，嗯，可能要上小学
1: 才能听得懂，
2: 才会真的比较。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设那个七岁是小学一年级嘛？

0: 这就是有道理的，因为原本在两三岁这个阶段，孩子这个时候就是刚会说话，对，所以他们这个时候的母语基本上还是哭跟叫，对，用这件事情来表达求救或者是他们的需求。那即便到了可能中班四五岁这个阶段，他们话都很清楚了啊，情境可能也都理解了，但是当他们累的时候。当他们觉得不开心，反正总而言之一定都跟累有关的时候，他们还是会需要用哭来做宣泄，这是他们的需求，这个状态。所以真的比较稍微要达到说能够清楚的知道，但是我还是要讲，他们能知道跟他们能做到还是有
1: 两
0: 很
1: 件
0: 大的
1: 事，
0: 差距。对，因为真的我们的晴儿要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才会 25岁
1: 还要这么久
0: 对
1: 啊？
0: 啊，才会完整的发展好。而且如果你在这段时间，你没有让他有足够的
1: 发泄，
0: 也不是说发泄，就是说他的情绪引导，就是说觉察自己情绪，知道情绪要怎么样的表现等等，就是所谓的 EQ 课程，其实都会比较能够帮助我们前额叶发展的更稳定。好，因为就像刚才老师讲得很好，就是说不是，甚至不是每个大人前额叶都很稳定。
1: 旁边你要小孩稳定，旁边要有一个稳定的大脑，
2: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才可以影响他。帮助他。好，那我们从教养的角度来看，再从教养角度来看，孩子还小，所以我们到底可以，他可以被包容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是有一些事情是，即使孩子的年纪小，父母还是应该要开始教，而且要开始设下界限
2: 是，其实这也是我自己每天在我的教室，我今天早上在教室还在陪一个1岁半的小孩，然后他妈妈就一直很困扰说，孩子就会很不专心啊，然后在家在教室都是就是东西玩一玩，然后就跑了。好，那但是我其实会跟妈妈讲的是，这么小的孩子，其实你用讲的，他真的听不进去。那我都会跟妈妈说，行动很重要。对，就是当他开始跟这个环境互动，他开始出现一些行为跟成人互动的时候，其实有一些该带领的。我觉得我比较不会用教啦，就是你要开始引导他去把这个规范跟习惯养成，比如说物归原位这件事情。对，不是等到他大了再教他你东西要放
1: 物
2: 回
1: 归
2: 去。
1: 原位。
2: 对，就是随手的一个动作，从他开始玩玩具，其实你就要开始站起来带着他说：“来，我们放回去，再拿下一个。”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反而是对环境、对其他人的一个尊重。对，那所以那个妈妈其实也是一样，我们教室常发生，就是妈妈就会坐在那里，然后那个2岁小孩早就不知道走去哪里，然后妈妈一直坐在那边说：“回来啊，回来啊，你要放回去啊。”但是小孩，你知道，2岁小孩马上已经去下一件事情。对，所以我都会跟爸妈说，其实你可以做的事情是，当他已经发现他苗头不对，他要离开的时候，你应该已经要当好那个界限，你就可能在后面 stand by 了。好，然后说来，然后扶着他的手，我们放回去吧，不用讲太多道理，因为也没有用。对，但是带着他做很重要，那让他知道东西就是要归位，然后用很快的速度带他放回去。他就可以去做他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对我而言，我其实1岁半的孩子，我就已经在带领他把该有的界限习惯开始要做养成的动作。
1: 你知道，他们小孩子到2、3岁的时候是超可怕，猫狗都嫌，
2: 是，
1: 而且你跟他讲什么，他都说不要。我好几次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要？”反正他也说不上来，他就不要，
0: 对啊，
1: 对不对？比如说你带他出去吃饭，你说脚放下来，不要；那个碗拿起来吃饭，不要。哦，所以对大人来讲，其实也很痛苦跟很困扰嘛，哈，所以这时候我到底应该怎么管？我到底是要管还是不要管？这很重要，
2: 我会觉得，就像刚刚提到，我还是会觉得说用动作去带领，然后因为说真的，他们的确会有一些反抗期，然后尤其像2岁的孩子，他们开始知道会说"不要"这两个字是很有力气的时候，他就一直测试，对，我只要"不要"，我就表示我在彰显我的自主权，所以他会大量的使用，有时候甚至也不见得他真的是想要反抗你，他只是想要练习用他的自主权。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通常都会跟爸爸妈妈说，第一个是不要再问他要不要了，因为你自己挖洞给自己跳，
1: 因为他一定是说不要，
2: 对，所以你不要，你就用直数据说，来，我们来收拾吧，来，请来洗手，你就带着他就去做了，而不是问他说你要不要
1: 谁谁
2: 洗
1: 谁，你
2: 手，
1: 去洗手，
2: 对，
1: 不要，
2: 他一定说不要， 对，那你要花很长的心思去引导他，然后还要跟他说明，嗯，那其实真的就绕远路了。对，所以我都会建议说，尽可能啊，在那个不要时期，就是站起来带着他去行动。好，嗯，那不是事事都必须要尊重他的意愿，要等他点头，嗯，说要你才去动。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去了解孩子在某一个阶段他会有不同的发展，那用对的方法去引导他，就可以避免很多亲子冲突。
1: 那我想要知道教养专家跟心理专家是怎么看待这个案例的。哈，在2020年的1月，哈，有一个妈妈，台北市有一间甜甜圈，然后她坚持不招待12岁以下孩童，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哈，甜甜圈不就是都是小孩子爱吃的吗？哈，她还要求外带家长的6岁小孩在店外面独自等待，好像这件事情就引起了蛮大的争议。不，两位有听过这个案例吗？那时候闹得蛮凶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她就是一个妈妈带6岁。安静的小孩到店里面买甜甜，说甜甜圈，说我只是外带就走，嗯，但店里面小孩子就走进来了嘛，6岁嘛，哈，但他说，哎，不行哦，我们店里面有规定，12岁以下的小孩不可以进来，请他到外面等候，所以这件事情就被延上啦。好，那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家长跟批评方的观点，他们说外带拿个东西几分钟就走，好，而且你让6岁小孩子单独在店外不危险吗？出了事谁负责？所以你根本就是忽视儿童安全跟风险。像这样的餐厅，他做法太极端了吧？这明明就在排挤家庭，是不是？好，但是店家跟支持方的观点说什么？店家有权利订定属于自己的规则。我也看过有餐厅说我不招待12岁以下的小孩。
2: 是，
1: 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整家店里面的东西太贵。
2: 对，
1: 他是替你的荷包考量。好，而且他觉得说，我是为了维护店内的环境跟安宁，因为有的小孩子，你说他很安静，他走进来他就哭，也很难讲。消费者应该尊重规定店家的设定的规则，而且他不认同规定可以选择不消费，就是说，你说12岁以下不能进来，那我很生气，那就不要进来啊，我就不在你这里买。这是你个人的选择权的问题，为什么人家这样写了你还硬要进来破坏人家定的规矩？其实我觉得各说各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下一段节目回来，我们来听听两位专家的看法。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好，所以像刚刚我们节目上提到这个甜甜圈，禁止儿童十二岁以下儿童进入，而且希望六岁的小孩自己单独站在门外这件事情，两位怎么看？谁对谁错？心理师怎么说？
1: 我觉得。

0: 这件事情呢，就是有两个现况，一个就是说店家的政策，它
1: 他的
0: 确
1: 规
0: 实
1: 定规
0: 是
1: 矩，
0: 对，他们是没有欢迎小孩的，这个是事实，因为他有规定12岁以下不能进去，
1: 他
0: 也
1: 要
0: 就是
1: 保持
0: 说
1: 安静，
0: 他这个地方是不欢迎小孩的，对，但是因为抵触了一个事实，也是事实，就是这世界上就是有小孩，对，所以就变成说他可能他原本。也许他真的就觉得说，我有底气，好，我只做没小孩的生意，或者是有种不要带小孩来的客人的生意，他有他的底气在。对啊，那今天困难点就是说，因为这个带小孩的妈妈，其实他的小孩没有影响别人，他小孩就可能就很安静，对，就没有吵闹也都没有，对，所以就变成说，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有必要吗？有必要这么硬吗？这么的没有弹性吗？你就算再不喜欢小孩，但是他是一个无害的小孩，你也要这样赶尽杀绝吗？对，所以我觉得争议点是在这个地方。
2: 我觉得的确，我还有一个，我觉得他大概大家会比较敏感，是因为他其实也许只是外带而已，对，就是那个定义，也许店家可以把它定得更清楚。我觉得
1: 更
2: 他，
1: 柔软一点
2: 对对
1: 也
2: 对，
1: 可
2: 就
1: 以。
2: 是也许是不是可以写一个例外，就是说如果外带的话例外，对，那但是就是如果带着小孩进去，也必须是安静的状态。对，我觉得也许写一个。
1: 更
2: 另外
1: 清
2: 一个，
1: 楚的。
2: 对，那也许就会避免一些争议，对，因为毕竟大家会觉得说外带我就进去然后就走啦，我又不是说坐在那里食用，对，那这个我会觉得是，也许对一些家庭而言，就是真的感觉会挺不友善的，对，那当然整体而言，我们还是尊重店家的他们自己营业嘛，他们有自己的一些做法考量，那但是如果能够稍微再柔软一点，我觉得会对有小孩的家庭而言会比较舒服啦。
1: 你知道，就是说，你有小孩之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你要带小孩子出门，礼拜六、礼拜天，总要带他们出来走一走嘛。你可能选的只有亲子餐厅，对不对？因为亲子餐厅只有爸爸妈妈可以坐下来吃饭，小朋友可以好好的去玩。但是如果你到一般的餐厅，就不可能，你们通通给我安静的坐下来吃饭。
2: 真
1: 所以对父母来讲，就选择有限。
0: 确实，而且有时候亲子餐厅的食物，家长不见得都喜欢吃，
1: 对，
2: 还比较贵，
0: 也还比较贵，对对。但我觉得，如果说孩子，你评估你的孩子没有那么需要活动的话，就是我们也是可以挑，就是比较宽敞一点的餐厅，就是说座位可能比较宽的，或者是说他有庭院的，他有庭院的，然后他是欢迎庭院的，或是现在有些餐厅是甚至他有友善宠物的，那你带孩子去也。它也不是亲子餐厅，对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折中调整的啦。然后再来是说，其实跟小孩用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从小要训练一件事情，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要先跟孩子讲游戏规则，就说等一下我们会去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吃饭哦，先跟他预告我们的行程是这样。然后到那边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跟他说啊，我们要在这边吃饭，然后如果你吃完，然后一路上都好好吃，也都乖乖坐好的话，我们等一下我会给你贴纸哦，对，鼓励他可以继续做。做下去，对啊。那在过程当中的话，如果说他真的是好好的在吃东西，然后坐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肯定他，哎，很棒哎，你今天都有乖乖坐下来耶，也可以请他帮忙一下，就是说，可以拿那个什么卫生纸递给妈妈吗？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讲说，哎，我们一起干杯，就让孩子在这过程当中有些参与感，他也可以觉得说这个过程他比较能够做得下去。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是可以。讨论，例如说，或者是夫妻两个人，因为孩子的专注力，小孩专注力几乎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所以你也可以学习知道这20、30分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这时候你们就可以轮流，好，在这趁这时间谁先吃饱了，然后另外一个吃饱的人，小孩时间到，你可以带他出去走一走，另外一个人继续吃，对，如果你有帮手的话，这都是一个弹性的学习。
1: 所以你知道，像这样子的时段，像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处理的嘛，就是爸爸先吃，妈妈就是先带小孩子出去走一走。可是你知道吗？就是你带小孩子出去走一走的时候，因为如果是餐厅或者是公开的场合，你就会变得说你要不断的提醒他，跟顺便在这个时候机会教育，哦，别人的东西不能碰，是不是？
2: 是，
1: 你要用走的，不能用跑的，
0: 对啊，
1: 对不对？然后你不能大声讲话，你会吵到别人，就是。
0: 社
1: 是不是
0: 会
1: 可以？
0: 化，
1: 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机会好好的
2: 是。
1: 引导他？所以， 其实这个小孩子旁边要有一个稳定的大脑跟着他，
2: 对，而且可能用的语言还要尽可能正向一点，因为像比如说在教室，我可能比较不会说。欸、不可以碰，我可能会说来我们来玩自己的玩具、嗯、对，那我可能就顺势把他带到他的玩具、嗯、这是姐姐的哦、嗯、姐姐正在玩，来我们来玩自己的、嗯、对，就是有时候这些小小孩的确你越跟他说不要他越想去摸摸看、嗯、对，所以可能在、那
1: 個、不能用不要，
2: 对，你用引导，你不要就刚好正中下怀，他就是要、
1: 嗯、他就是要，
2: 對、嗯、所以还要有一些技巧的让他知道说、欸、怎么样重新聚焦在他该做的事情上面，然后引导他他去引发他原本的工作的兴趣，然后继续接下来做，对、嗯、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教啦，就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我自己在教是一岁半的孩子，我就已经在，因为他们像我早上碰到那个小男生，他的确就已经一直在想要去摸别人的工作别人的玩具，对、嗯、那我就是顺势把他的手带回来说，来你的玩具正在，你的他正在做动物模型，我说、欸、你的动物在等你耶，走我们去看看你还有什么动物还没有回家、嗯、对，就是我可能用一些方式把他带回他原来该做的事情、嗯、那但是几次之后他其实慢慢就会理解说，哦，我要先做好自己的事情，那别人姐姐也在做姐姐的事情，对、嗯、我觉得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引导比较会减少一些冲突，
1: 所以刚刚老师讲了一个很重点，千万不要告诉他说不要碰不要拿，是不是？
2: 他绝对去试试，
1: 他绝对会去拿，他绝对会去碰，是不是？所以其实要趁这个时候是很好的机会教育、嗯、引导他，
2: 没错，
1: 好，这是一个规范，就是我们要遵守这个社会上的规矩、嗯、好，那像另外一个状况，比如说一个5岁小孩在餐厅跑来跑去，然后服务生端菜很危险嘛、嗯、好，服务生当然就会讲说小孩子不要跑来跑去很危险、嗯、那有的爸爸妈妈就说他才5岁耶，嗯，这里是公开场合，哎、欸，你不能包容一下吗？嗯，
0: 这种家长态度可能就要稍微修正了。嗯，对，因为如果你不管你的小孩，那他真的被烫到了、嗯，他就是用他的皮肉去体会什么叫不要跑了。嗯，对，嗯、那就
1: 他才终于听懂什么叫不要跑了。
0: 对，
1: 因为跑了会怎么样？
0: 对，就是说你希望这样吗？这可能我们更不会想要看到啦。嗯，对啊，所以其实有一些事情明显的界限是什么，家长自己本身也要有一个理解，这样子、嗯嗯、对，因为这个后果是我们可以去替小孩想到的，
1: 嗯，但小孩不知道，
0: 对啊、嗯、对啊。
1: 好，那还有一种很两难的情况，比如说孩子一直在餐厅尖叫，但是家长有很负责任提醒很多次说你不要再叫、嗯、像类似这种状况，然后客人呢旁边客人都忍不住说可不可以请你安静一点，这也是餐厅，然后孩子吓哭了、uh-huh. 旁边的不认识的叔叔阿姨怎么那么凶这样子，然后家长当然就会觉得说你干嘛欺负我的小孩，嗯、mm-hmm. 好，那家长这时候该不该出面，还是说我们应该保护孩子，不能让别人，我可以骂我自己小孩，但别人是不能骂我的小孩的，像这种状况、啊、
2: 我会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消化一下就是对方的情绪，如果当下够稳定的话，我觉得把它消化过后用比较正向理性的方式转述给孩子听，就是你可以跟他说、嗯、哦，我听到阿姨对于你一直在尖叫他很不舒服、嗯、所以阿姨很大声的提醒你、嗯、我们真的要降低音量了、嗯、对，所以我觉得也许你可以帮助他，换句话说，那也许当你很理性的，就是你自己是一个很稳定的前额叶、嗯欸、搞不好那个大人也可以跟着你一起理性下来、嗯、对，那你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桥梁、嗯、对，我觉得也不要太快就好像觉得说、欸、被侵犯了，或者是我小孩好像、被处理了，对、嗯、我觉得我们先缓一下，对、嗯、那双方各有立场，那怎么样去、嗯、和缓的去处理这件事情，那让对方感受到我们有在、努力的处理，那也让孩子从这个经验学到一些新的一些经验教训，我觉得、嗯、就是爸妈的角色的确也很重要，我们自己先保持理性啦、嗯、那尽可能好好的去引导双方、
1: 嗯、你知道像有一些父母他明明知道他带小小孩出去吃饭就是会引来旁边的人的不舒服、嗯、所以他为了避免这样的状况，他会准备3C平板、哦嗯、小孩子一哭闹的那一秒他赶快拿出来，
2: 没错，
1: 好，小孩子就安静、嗯、但是这时候就有旁边人讲说，哦，小孩子那么小就用3C他眼睛会坏掉、嗯、会阻碍他的智慧发展、嗯、怎么办，嗯，怎么做都不对呢、哦、
0: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家长为什么会这么在意，就是 对于孩子造成的困扰这件事情羞愧感太强烈了。对，这个确实是人性啊，我不得不说。但是这也是很考验家长的智慧。就是说我同意，如果我是家长，我在那个情况下，我也会觉得哦好丢脸哦，我被别人指责了。对，但是这件事情就是事实。所以要接受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学习的，而且也需要慢慢要做到的，就是我们接受我们现在是确实不被不打扰到别人的，然后不被人家喜欢，那我们要跟别人讲，我要跟孩子说，我觉得刚刚讲的很好，就是跟孩子说我们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说过度防卫，我们马上就先拿出三，因为我们怕被骂，赶快先拿出这些的话，我也觉得是过度的问题，就是因为那个羞愧感让我们阻挡了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那我会建议就是说三 C 也不是那么的一定不好，当然一开始你可能可以先准备贴纸，或者是小汽车画画这一类的东西都其实都可以。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也没有三 C。对，我记得以前我是就是拿着笔，然后在那个餐纸上面就开始自己画，我爸妈也没准备。对，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子在安抚自己的那个无聊的过程当中。对，那如果说真的你招数都用尽了，画也画完，贴纸也画完，可是你就是必须要继续还坐在这边的话，那我们就只好用三 C 出来，但是设闹钟。对，你可以先跟小孩讲好规则，就说啊，那现在不然妈妈让你看巧虎，巧虎一定一集都有时间的。那看完几集的时候，这个闹钟就会平板闹钟就会响了。它响的时候，妈妈就要先把它收起来，我们就要先看窗外，我们就来看窗外，我们来讨论我们看到些什么，休息一下，去上厕所，回来我们可能再看要做什么这样子。
1: 好，那这个翩翩老师是一个教养专家嘛，哈，所以你一定有发现，现在父母出门一定都会给小孩子准备这种三 C， 但有没有家长是不靠三 C 来育儿的呢？
2: 我觉得还是都会有看到啦，但是的确，我之前还听过，现在听说那个婴儿的手推车上面。

有钱可以买到美食，买不到食欲；有钱可以买到医药，买不到健康；有钱可以买到床铺，买不到睡眠；有钱可以买到赞誉，买不到知己。

0: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今天又有好吃的料理要带给大家了。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大阪佛光山寺的如泉法师。
1: 大家好，吉祥
0: 吉祥，如泉法师
1: 是。哇，
0: 上次带来的面啊，马上拍完特写之后，我还准备要回头找面，因为已经不见了。被吃光光，非常好吃。我只能说哦，真的是用简单的食材，用简单的料理，做出非常令人叹为观止的美味。真的，在这个介绍料理啊，介绍今天要准备的食材之前啊，想要请教您，请问您一下，在我们的大阪道场，您这样子服务的内容，除了是自己在道场的法师师傅之外，有再去把这个料理啊，让其他一些游客也好啊，或者是一般人都可以去吗？
1: 在大阪呢，我们用素食，我们会推广素食。那有时候会请，像我们有请慧专法师来上料理，那请这些厨师朋友们来学料理素食的。然后一般大众的话，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聚集在道场里面包水饺。哦，对，因为有一个年节的感觉，这样子。
0: 了解。
1: 对，那大家
0: 听说也有一个什么水饺联谊会，是不是？
1: 是，
0: 大家都去包。
1: 对，大家都去包，然后享受素食料理。
0: 了解。
1: 对，因为只有那时候会做素食的。
0: 如泉法师，
1: 是，
0: 我包水饺也算是蛮在行的。
1: 那今年可以邀请主厨来？
0: 可以哦，
1: 欢迎来哦。
0: 好像可以大家一起来这个推广素食，推广素食。
1: 是，
0: 然后大家用自己的料理，不见得说一定是水饺。
1: 对。
0: 但水饺如果有这个品项的话，我可以胜任。
1: 好哦，那今年的素食，今年的水饺就交给你。
0: 可以哦，我们要敲碗好不好？真的。每一次我在幸福食堂，我都在跟就是大家说，就是走出摄影棚，我们希望能够到各地去就地取材。我相信啊，在这个大阪道场一定附近，或者是真正在日式的超商可以买到的食材，很多都是台湾买不到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就地取材，然后用当时盛产的一些食物来做料理，那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感受。
1: 而且大家也会知道，哦，原来素食这样子是可以用的。
0: 没错。
1: 对。
0: 好，我把这个期许又这个丢出去了，希望这个法师们可以看到哦。下一次我们的这个场景，如果在大阪的道场。那真的是美梦成真啊。
1: 欢迎。
0: 好，今天的料理也非常厉害哦。这个我只能说，这应该算是如果大人们小朋友都会是很喜欢的东西，而如果你要在台湾买的话都很贵，我只能这样讲。如果你一般早餐店你是找不到的，但如果你特别要去找像这样 的食物，这样的美食，都要花很多钱。嗯，今天带来什么？
1: 今天带来了素猪排三明治。
0: 卡兹，
1: 卡兹善斗。
0: 卡兹善斗三明治。
1: 对。
0: 厚切。
1: 对。
0: 对不对？有时候你在看那个美食节目啊，或什么的，然后排队的名店，哇，那个。你不花时间，你不花金钱，你是吃不到的。
1: 要考试，要比赛，要吃它。
0: 哦，为什么？
1: 因为它卡子代表胜利的胜，是谐音，所以在日本，他们小孩子要去考试，妈妈就会买一个炸猪排给他吃。哦，卡子胜利，
0: 很棒哎。
1: 对，
0: 有这个意思在。
1: 对对对。
0: 哦，哎，小朋友们有这个理由跟妈妈说你要吃炸猪排
1: 了。
0: 是。好，今天幸福食堂带大家一起胜利哦，来做。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呢？
1: 素火腿，这个素火腿 是日本的素火腿，
0: okay.
1: 然后吐司，
0: okay.
1: 然后这油炸粉，
0: 了解，
1: 然后还有它的这面包屑，
0: OK，
1: 对，
0: 然后这个是酱料，
1: 对，这是酱料，
0: 对不对？
1: 对，
0: 阿诺啊，
1: 这是 ketchup 番茄酱，
0: 番茄酱，
1: 然后
0: 美乃滋，
1: 然后醋，
0: OK，
1: 然后还有酱油，
0: show you，
1: 对，然后还有一点点胡椒提味这样子，
0: OK，
1: 因为基本上在日本吃的话是。沾所谓的五特司酱、哦、那种东西是我们素食没有办法吃的
0: 哦，
1: 对，因为它里面有洋葱啊还有海鲜之类的，
0: 了解，
1: 那我们在日本为了要比较还原度高一点，我们跟师姐们呢就研究了这样的配料出来，
0: 了解、感觉在家里面备料也是简单的，对不对？
1: 对，那随时都有的东西，
0: 没问题。哎，这个火腿
1: 从日本带过来的，对，
0: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在日本，因为它没有，它用这种就是加工品比较少，所以它是用大豆纤维去打的，所以它会比较属于比较软。
0: 了解。
1: 对，那它还原度也比较高，会比较软。
0: 了解。厚切呢？
1: 对，厚切，所以
0: 这光看就很过瘾啊。
1: 希望。待会
0: 的成品好吃，
1: 对，是哦，
0: 我们好，我们怎么开始？
1: 好，那我们先要制作面糊，因为我们要把它裹上这个面包粉，
0: 了解。
1: 所以我们请姐帮我。
0: 好，这个是直接加水
1: 。那这个加水的部分，大家不要加太多，它要是糊状的，那我们慢慢加，不要一次就倒进去。
0: Okay.
1: 那我今天使用的是台湾的油炸粉，那一般我们在日本会使用天妇罗粉，就是炸粉。
0: 哦、了解。
1: 对，那再来。那假如说你能够买到日式的天妇罗粉的话，你就不要把它和开，就是让它有颗粒状。
0: 哦，
1: 是可以的。
0: 了解。
1: 在台湾的油炸粉是你一定要把它搅均匀，不然它会有那种面粉的那个硬的，
0: 对，
1: 太硬，
0: 没错没错。
1: 但是日本的粉很特别，它也不要把它和开。
0: 了解。
1: 嗯，
0: 它也不会有那种粉浆感。
1: 不会不会不会、哦。对，所以这是台湾粉跟日本不一样的地方。
0: 了解。
1: 对。那基本上这样之后，
0: 如果在中式料理的话，这叫做过两关。
1: 过两关。
0: 对。这湿的跟干的，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对对。
0: 以往在幸福食堂还有过到三关，干的、湿的、再干的。
1: 再干的也有，在日式的料理里面也有
0: 过三关。
1: 那我们是简化，都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很简单，不要太复杂，
0: 方便操作。
1: 对，那这个的沾，这个倒是没有，在沾面糊的时候不要裹太多上去，
0: 了解，
1: 不然你就会吃到很多都是面粉。
0: 嗯，好，
1: 所以我们这样子下去之后。翻过来，这样就可以了。
0: 哦，好，
1: 你不用再把它，然后要上这个干粉的时候稍微动一下。
0: 了解。
1: 对，然后这个
0: 直接干粉上去。
1: 对，
0: 好。
1: 那我请袁介帮我
0: 来操作湿的干的。
1: 对，干的。
0: 我来操作干的。
1: 你只要把它撒上去，对，撒上去，然后你不要用这样压，你
0: 要
1: 用
0: 压，
1: 你要用你的手掌心，这样子有一个搓。有一个空隙，
0: 呵护它。
1: 对，那它的差别在哪里？就是它包进去的时候，它比较饱满。
0: 了解。
1: 不会硬压的。
0: 我要翻吗？
1: 对，要翻过来。
0: 好。
1: 再撒上去，可以放在这里。
0: 这样可以吗？
1: 可以。好。
0: 很不错哦。
1: 好帮手，
0: 这个在家里面操作起来可以跟小朋友一起互动。
1: 对的，在日本很多美食节目里面，有时候都会是亲子的，然后就是小孩子就是负责这一道。
0: 好棒哦！其实有时候在讲到那个日式的料理啊，跟小朋友互动，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哦，每一次看到那种日剧，
1: 是，
0: 或者是有时候看到卡通。日本妈妈帮小朋友做的便当都很厉害，
1: 很漂亮。
0: 对啊，
1: 他们的文化是这样，他们即使像在台湾，可能是直接把便当带去给小孩，
0: 对。
1: 但是日本的妈妈不可以， 日本的妈妈要把便当买回来之后放到自己的便当盒里面。
0: 哦，
1: 对，
0: 他不能够用外面那个包装这样子就直接给你，
1: 不行。
0: 哦，
1: 对，那老师会纠举的，
0: 真的哦，
1: 老师会纠举，所以这个是日本文化比较不同的地方。
0: 我觉得这是一种贴心。
1: 对。
0: 你知道我曾经有一次，以前不会做饭的时候，然后呢又很想要去帮家人做一道料理，
1: 是，
0: 就是到超商然后买便当，
1: 是，
0: 然后就把盘子拿出来，然后便当把菜都摆好，把饭也就是拿一个碗把它整形，然后放在那个盘子上，然后这样子围绕家人，
1: 对，
0: 然后当下就很感动，
1: 很感动，
0: 很感动。然后
1: 你吃到那个也不会不一样，
0: 也不一样。然后因为它微波好之后就热的嘛，
1: 是。
0: 那因为那时候我妈妈。他也是觉得我很可爱，就是儿子居然会做饭。他吃完之后，他就有偷偷跟我讲说：“其实我知道那个是给你早上买的，但我觉得很感动。
1: ”对，会是很特别的。
0: 对，
1: 所以每一个妈妈几乎都是早上四点要起来帮小孩子
0: 做便当。
1: 做便当。那我们现在要炸这个炸猪排哈，炸这个素猪排、嗯。当你东西丢下去的时候。你不要太高温，因为我们是后切、
0: 嗯、
1: 所以我们要把里面的食材完全熟透，
0: 了解，
1: 不能太高温，
0: 了解了解、嗯、
1: 好，那现在它已经在有泡泡了，我们就把它丢进去
0: 啊，
1: 对，然后慢慢炸它，
0: 这个景象很幸福呢，是啊，哇塞呢，

0: 哦，油温也很舒服，刚刚好。我们要的是像这样子，很温柔的。
1: 对，你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这样。那假如说你比较怕说它有油温你没有控制好的话，你可以当它是金黄色的时候拿起来，然后你再把油温高温一下，然后再回炸一次，
0: 了解，
1: 这样也是可以的。
0: 抢酥。
1: 对对对。
0: OK。这里呢，我可不可以先来操作这里？
1: 哦，可以，帮我把所有的食材放在我里面去就可以了。
0: 了解，美乃滋。
1: 美乃滋。
0: Tomato sauce。ケチャップ。
1: ケチャップ。
0: 这个是醋。这个是。甘い醤油，
1: 醤油，
0: 醤油，
1: 一般的，
0: 一般的而已。
1: 嗯
0: OK， 也不是日式，不是有什么甘味啊、
1: 辛
0: 味啊，那个是什么意思？
1: 它就是比较偏甜。
0: 了解。
1: 对，甜。
0: 甘味就是甜的意思。
1: 对对，甘味就是甜的。
0: Okay， 了解。
1: 那它会因为它吃的东西不同，所以沾不同的
0: 调味。
1: 对，
0: 是不是？在日本的面粉是叫做。薄力粉，
1: 对，
0: 对
1: 就是等于是低筋面粉
0: 哦，强力粉跟薄力粉，对不对？
1: 对，
0: 哦，了解了，哇，很漂亮，
1: 非常漂亮。然后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滤油一下哈，因为现在的人都吃比较健康。
0: 嗯，
1: 搅好了，我们请袁介帮我把它丢到里面去，
0: 放进来，
1: 对，
0: 好。OK， 我把它铺平，
1: 不用，我们就用这个。来把它压下去，快速压下去。
0: 嗯，
1: 这个是沾酱，通常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桶子哈，那里面
0: 直接沾下去。
1: 对
0: 啊，
1: 你要沾满哦，因为它就是你所有的酱汁。
0: 了解。
1: 我们吐司上面不会有。
0: 了解。すごいね。这个看起来就很好吃啊。这个如果把它变成。比如说炸的那种汉堡排
1: 可以，然后通常有时候是这样直接就放在饭上面
0: 哦，
1: 对，然后你可以加一点点生菜
0: 啊，
1: 就是一个冻饭，
0: 很赞，
1: 猪排冻饭。
0: 所以这个其实有延伸很多很多种延伸方法，对不对？
1: 对。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盖上去，
0: 哇，好漂亮。
1: 那我们切它的话，假如是在日本的话。会先把边切下来，
0: 对
1: 对，
0: 边做一个奶油酥条，或者是直接拿来沾
1: 沾这个剩下的
0: 沾寿司，这就是我等一下要做的事情。我先常常看那个寿司，好赞哦！哎，其实有一点点伍斯特酱的。味道哎，
1: 是啊，就是它很逼真。
0: 对，
1: 那我今天也特别加码。最近有一个新的吃法，就是抹茶加苏打。

0: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1: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0: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对
1: 对，
0: 边做一个奶油酥条，或者是直接拿来沾
1: 沾这个剩下的
0: 沾寿司，这就是我等一下要做的事情。
1: 然后。

0: 这个
1: 薄面吗？哇！天哪，你看看这个脆哦，不只是我们本身的这个猪排脆哦，连吐司
0: 都是酥酥的。
1: 对啊，法师都这样子烘的，这样子脆脆的，香香的。哇，太厉害了吧！好漂亮哦，
0: 好吃，
1: 好漂亮哦。
0: 对，这个是真是正统的。
1: 哎、欸，你看一下啦，朋友们，这就是市售的啊，就摆在那种餐厅前面，有没有？
0: 是，
1: 哇，这很欠吃的，哇！
0: 等一下可以试吃，
1: 好，迫不及待，迫不及待，我先尝尝看，
0: 好，
1: 我先尝尝看那个 sauce。
0: 酸甜酸甜的。
1: 哦，好好赞哦！哎、欸，其实有一点点伍斯特酱的味道，哎，
0: 是啊，
1: 就是它
0: 很逼真，
1: 对
0: 对，就是特别好。
1: 怎么调的？
0: 我们真的就你刚才都放进去了，你调的，
1: 太厉害了吧？
0: 是，
1: 这个酱我觉得
0: 可以试试，
1: 放在这个猪排三明治可以。你家里面自己有做那个排餐也可以哦，
0: 是的，
1: 它就是那种很高级的这种西餐店会出现的 sauce， 嗯，好吃。
0: 那你要吃正版吗？
1: 哎，可以吗？
0: 可以的，请用。
1: 我们一起好吗？好，跟您一起分享，谢谢你辛苦了。
0: 谢谢。好吃，好吃。
2: 好幸福哦！
0: 我常常自己其实做素的很开心，因为常常自己试吃的那第一餐啊就是这样。
1: 好棒哦！
0: 就是好吃，然后别人都会觉得你很自恋，可是就是很好吃，
1: 很幸福，真的好好吃。我只能说哦，就是做法真的简简单单，重点就是我觉得这个炸的猪排炸的非常好，嗯，它很脆。
0: 你的油温真的要注意，就是你假如说你的油温不够，或者是甚至我们通常在炸东西的时候怕油，所以少放了，这都不好吃。
1: 没错，
0: 对对，
1: 它完全没有那种油耗的腻感哦，它是一个很清爽的炸猪排哦，然后配上那个吐司上面煎的又是恰恰的，那个恰恰配恰恰咬下去，搭配那个有点类似伍斯特酱的那个 sauce，
0: 酸酸甜甜的，
1: 很棒。
0: 那我今天也特别加码，我带了抹茶来了。然后最近有一个新的吃法，就是抹茶加酥炸。嗯，那请元介现场操作也来试试看。
1: 我刚才其实在录影前我就有看到我们这个如玄法师有带一个抹茶粉。嗯，我想说抹茶在日本的讲究就是茶跟这个豆腐嘛，或者是味噌嘛，对不对？所以怎么会没有茶呢？这个吃这么好吃的三明治，就是要有一杯饮品。但是我没有想过会用气泡水来试试看看滋味到底如何。好，怎么操作？
0: 好，我们请元介帮我放两匙半进去里面，
1: 把抹茶放到
0: 气泡水里面去。
1: 有人喝过吗？
0: 对，但是记得这个抹茶，因为它是有筛过的，所以。假如说你是买那个茶道的茶粉的话，记得过筛，不然你当你倒到里面去，就会变成一球一球的。
1: 哦，了解。好，我跟你讲，我刚拿到了一个工具，我还想说这个跟抹茶到底有什么关系？来，打泡机。
0: 对，这是打奶泡的。
1: 就打泡机。
0: 对。
1: 抹茶哎、欸，
0: 对，因为我们在家里，我们不太会用那个正式的那个筛的，
1: 在那里这样子把抹茶变得很浓郁这样子，
0: 是，
1: 所以家里面用这个就可以了，
0: 百元商店里面就可以
1: 了。好，来操作看看哦，两匙半对不对？
0: 对对。好，
1: 好，
0: 开始打，打到它的那个这个上面的这个泡泡啊，比较反白的时候，大概就可以了。
1: 好，

0: 我自己非常喜欢抹茶。
1: 抹茶。
0: 嗯，非常喜欢抹茶，冰品也好，茶品也好，或有的时候用抹茶入菜，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1: 那夏天的时候，比如说真的很热，中暑了，喝一杯。然后还有疫情期间，其实我们也都是在海外的，我们都是靠这个茶类让它能够
0: 了解了解，抵抗力变好。
1: 是，
0: 对。而且有些有在健身啊，或在运动的朋友们啊，抹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然后它也没有什么热量。
1: 对。
0: 然后你饭后啊，可以来一杯抹茶，可以消那个油腻感。
1: 对，没错，应该可以的。
0: 好，
1: 把它倒到。准备了一个高脚杯。
0: 我们今天这是炸猪排三明治餐厅，
1: 是，
0: 对不对？这是一个 settle 气茶店，对，气茶店。
1: 气茶店。对。
0: 来，各位贵宾，你们的 set 好，来放这里。嗨，请享用。好。刚刚吃过了三明治，真的很好吃。
1: 有没有胜利的感觉？
0: 真的很胜利。妈妈如果准备这个，明天如果考试准备这个，我会很感动哎。
1: 是，它又很简单又好吃。
0: 对呀、啊，然后真的完全不油腻，那个寿司哦，很棒。好吃完三明治之后，来一点好喝的。
1: 好的。
0: 抹茶配上气泡水，还真的没有尝试过。
1: 试看看，
0: 喝看看。这个是让我大开眼界，大开眼界，
1: 是，
0: 好清爽。然后气泡水原本的那个很刺喉咙啊，会很胀脑的那个完全没有了，但它的气泡还在哦。然后你喝下去的是抹茶的清甜跟清香，然后微微的那个气泡会在你的嘴巴这样啵啵啵啵啵啵，很舒服哎。然后这个抹茶粉想问一下，我们在市售的话要怎么样挑选？如果大家妈妈们要去买的话，
1: 大家要去挑选的话，要选茶味多一点，茶粉多一点，不要选太多奶粉之类的。
0: 了解，
1: 对，
0: 了解，去挑一下就对了。
1: 对，那料理用的可能它颜色比较，还有它的那个苦涩的味道比较不适合，
0: 嗯，
1: 所以最好是有调和过的会比较好。
0: 了解，了解。好，再次谢谢无限法师，
1: 谢谢大家，
0: 期待您再带来更多美味的料理。
1: 好
0: ，OK，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这里是垦丁，是南台湾最热门的观光景点。来到这边，除了可以玩水跟度假，你绝对不知道，其实这里还有非常丰富的自然生态哦。到底这里有哪些动物好朋友呢？走，来去交朋友吧。
1: 垦丁在哪里？垦丁在台湾最南端的恒春半岛，在这个垦丁万里同的潮间带里，住了一群高手。有爱玩木头人的寄居蟹，很会躲的石头鱼，有高鼻梁的七彩海阔鱼，离开水面就硬邦邦的海百合，凶猛的海猪霸王龙虾，还有靠梳妆打扮来伪装自己的蜘蛛蟹。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0: 阿杰老师，
2: 哎，柳丁。
0: 哇，好漂亮的海螺、
2: 哦！对啊，
0: 阿杰老师，那我们今天要去做什么？
2: 我们今天要去观察丰富的潮间带生物。
0: 哎，很棒。
2: 对，
0: 那我们走啊。
2: 等一下，嗯，要等退潮。
0: 哦、现在还不是哦。
2: 对，我们到旁边去等。
0: 好好好。
1: 想要到海边观察生态，最先要注意的就是涨退潮的时间，因为当潮水退了，才有机会把海中的生物们留在海滩，而且啊也比较安全。只是啊，到底要等多久才退潮啊？
0: 退潮真的好棒哦！
2: 哎，你看一下，有没有看到很多贝壳在动？有没有看到？
0: 哎，这些都是寄居蟹吗？
2: 对，都是寄居蟹。你看哦，我们稍微靠近一下，你看，马上全部都不动了。
0: 是因为退潮关系，所以它们全部都砰涌上来了。
2: 在退潮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寄居蟹在活动，然后我们只要人一靠近，它马上就会躲起来。好好好，来，我们来看，
0: 它们喜欢玩一二三木头人。
2: 对，哇，你看这一只。
0: 哇，蛮大的
2: 哎！他刚才马上就躲起来了。
0: 哎，这个螺啊，它又出来了哎！
2: 对，
0: 阿小师，那我们这次的目标是要找什么？
2: 这次的目标我们要找的是伪装高手。
0: 伪装高手
2: 是？
0: 他就是啊！你看这边跟那个旁边的石头全部都融为一体了，他是伪装高手啊！
2: 他也很会伪装啊，但是他躲到壳里面，这个叫躲藏高手。
0: 所以
2: 不是我们要找的伪装高手
0: 哦，你比他更厉害的是
2: 对。好吧，把它放回去，我们去找伪装高手吧。
0: 好，
2: 走。
1: 要在潮间带讨生活一点都不容易，因为啊潮水一退就很容易被发现，所以这里的生物好朋友们个个都身怀绝技。只是潮间带这么大，又从哪里开始找起啊？
2: 退潮了，有潮池，我们再来看一下。
0: 好，
2: 先看这边，还是要观察，因为别忘了伪装生物。
0: 所以它的隐藏色一定保护得很好，
2: 是，
0: 应该是这种石头的颜色。
2: 这边也没有，来，这边看看。
0: 而且有时候会有那个水波纹，它会干扰我们的视线。
2: 哎，我们自己可以调角度看。
0: 好，
2: 因为正常来说，你观察的时候，比如说石头旁边、缝里面，还是在石头上面，你看到什么奇怪的形体？嗯。好，这一次应该也没有东西。来，你来看一下这边，你来找看这边有没有东西。啊，小心小心！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0: 在哪里？
2: 在石头里面找找看。
0: 好，看一下，
2: 长得跟石头很像。
0: 都是石头啊。
2: 对，都是石头。
0: 像，
2: 没有对不对？
0: 没有啊，
2: 就在你手指的这边，有没有看到？看到了吧？
0: 哎，阿杰老师，那我们要怎么观察它？
2: 我准备观察箱。
0: 好好。
2: 来，观察箱来了。
0: 我来看好它，在那里。
2: 好。
0: 好。它会很容易逃走吗？
2: 会，所以我们要慢慢赶。你看观察箱，慢慢让水进去。
0: 好。哇！哦，动了，动了，动了，进去了，进去了。哎呀，有了，有了。
2: 好。
0: 哇！这个是什么鱼啊？
2: 什么鱼？你先观察一下它的颜色啊。
0: 它的颜色呢，有白色，然后呢有黑色，然后有很多像这个礁岩一样的颜色。
2: 对。
0: 它跟狮子鱼有点像，我觉得。
2: 跟环境呢？
0: 石头有点像。
2: 对，你知道吗？它的俗名就叫石头鱼。
1: 这只自以为是石头的石头鱼，学名叫做和昌鱿。它不是只有台湾有哦，在西太平洋沿海水深40公尺以内的岩礁地区，只要你细心观察，都有机会发现它呢。
0: 所以它是我们要找的伪装高手，对不对？
2: 它其实在这个环境中也是伪装高手了，但是。它的伪装能力还没那么强，像这一类的鱼啊，它最喜欢在这种珊瑚礁啦、潮间带啦。为什么？因为礁岩多，它好躲藏。
0: 那它在这边都吃些什么东西啊？
2: 我跟你讲，它是一个
3: 肉食性的鱼类啊，
2: 所以呢，通常鱼游过去，因为它胃张起来，只要有小虾、小鱼游过去，它一口就把它吞掉了。
0: 那这个鱼可以摸它吗？
3: 不行，
0: 为什么？
2: 因为它有毒。你知道吗？石头鱼这一类的鱼啊，我们只是俗称石头鱼。可是大家都知道有一种鱼叫石狗公，它就是石狗公。然后石狗公这一类鱼，它躲藏在环境中的时候，它身上的棘刺是顺着的。可是如果遇到危险的时候，它棘刺会隆起来，它尤其是背鳍，它那有毒腺，你万一一不小心手去抓刺到了，还是脚去踩到了，非常疼痛，那一定要去看医生。所以不可以摸，我们只能这样观察而已。
0: 我真的觉得他也是蛮厉害的胃穿高手，
2: 是，
0: 可惜不是我们要找的。
2: 对啊，把他放走吧。
0: 好。
1: 阿杰老师说，想找到真正的胃穿高手，就一定要下海才行。只是啊，退潮时的海流通常都很大，所以最好在离岸边不太远、看起来比较风平浪静的地方寻找哦。很
2: 有力，我们有个彩色的东西。哇！好美哦！
0: 小师，这个是什么啊？
2: 这是海阔鱼。
0: 海阔鱼。
2: 对，我们拿起来观察。
0: 好好好。哎，小师，为什么你拿起来它马上就扁掉了？
2: 我跟你讲，因为它是软体动物，所以它在水里面的样子会出来。可是我们一拿起来，它就扁了，所以我们要拿观察箱。
0: 好好，你等我去拿。来了。
2: 好，我们放到观察箱里面。
0: 好。这个海阔鱼啊，它的颜色也太漂亮了吧！
2: 算一下几个颜色，我再告诉你名字。
0: 黄色、蓝色，蓝色还有两种蓝色哦，然后还有橘色跟白色，然后还有一点黑色，五六七种颜色。
2: 五六七种颜色是什么样的形容？
0: 就是彩虹的颜色。
2: 差不多了，它的名字叫多彩海阔鱼。
1: 这只看起来非常迷你的伊丽莎白多彩海阔鱼，最多就只能长到3公分大小。它们喜欢生活在热带的浅海珊瑚礁区，所以它会出现在这里，其实有点奇怪耶。
2: 在潮间带有非常多海阔鱼可以观察，但是这一只其实不容易观察。
0: 为什么？
2: 因为正常来讲，潮水退掉以后，它们都会跟着潮水下去。像这样彩色的海阔鱼，在这个时候不多，除非到下面一点去。
0: 哦，它喜欢深一点的地方就对了。
2: 是，你知道它是一种很特殊的动物，叫裸鳃科的动物。
0: 裸鳃科听起来好难哦。
2: 裸鳃科就是裸是裸露的裸，鳃是它呼吸的器官。哦。所以你仔细看它的身体，然后后面有几个像触角的东西，那就是它的裸鳃，它是用在那边在呼吸的。
0: 它好像长了一朵花在身上。
2: 对，
0: 这个前面有两个触角。
2: 去思考，它其实是软体动物，软体动物跟谁一样？
0: 鹿上。
2: 对，瓜牛。然后它更特别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觉得它有分公母吗？

0: 使用芦荟一定要随时注意，验收人离火时的验证。建议选用防止锅子温度过高起火功能的炉器。爱酸点五炉火折断瓦斯装置的炉子。使用芦荟时，会记得保持空气的流通，一定要定期检查线路，也要注意炉内清洁和保养。
1: 然后它更特别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嗯，你觉得它有分公母吗？
2: 好问题，我觉得没有。
1: 没有分公母叫什么？
2: 没有分公母，
1: 雌雄同体。
2: 雌雄同体，对，
1: 这是非常特殊的。你觉得它在这个环境中它吃什么？
2: 它如果会出现在这边，应该都是吃藻类。
1: 藻类，嗯，我告诉你哦，海魄鱼大部分是肉食性。
2: 哦，这么特别哦。
1: 大部分，因为每一种海魄鱼吃的不一样。所以他们都是肉食性，像有的是吃海绵的啊，有的是吃软体动物的啊，非常多。
2: 我觉得它颜色这么鲜艳，这么漂亮，它一定不是我们要找的伪装高手。
1: 非常棒，你这推论很棒。这么漂亮已经展现给你看了，如果还是伪装高手，那我们就怎么找？
2: 对啊，好吧，我们就让他回去吧。
1: 来啊，
3: 想要找到伪装高手啊，真的很辛苦，因为海水深浅不一，就需要上上下下的。不过啊，今天风浪太大，海水浑浊，实在不好观察。为了安全，我们还是往水浅的地方找找看吧。
1: 可以仔细看，因为我们要找的伪装高手，他就是隐身在这样的环境中。那个没有用。哎，别丢，别丢！
2: 怎么了？
1: 这厉害的角色，来观察相亲装水。
2: 这个不是一般的那种线吗？
1: 它不是线哎，你仔细观察一下它的样貌。
2: 这看起来很像羽毛哎，它该不会是海星吧？
1: 海星？嗯，你觉得它长得像海星吗？
2: 蛮像的啊。
1: 对，其实它是海星的同类。
2: 哦，
1: 它也是棘皮动物。
2: 这个是动物哦。这么特别的生物叫什么名字啊？
1: 海百合。
2: 它通常都喜欢什么样的环境啊？
1: 它其实，在潮间带，有时候甚至在渔港也看得到。
2: 哦，是哦。
1: 对，
2: 所以算常见的咯。
1: 它不能算常见，因为一般人也不容易发现它。
2: 它的形状这样子。它从哪边吃东西？
1: 这个海百合它是滤食性的动物。
2: 什么是滤食性？
1: 滤食性就是它会过滤水中的这些浮游生物，然后把它吃掉，当成营养。
2: 哦，
3: 海百合在吃东西的时候，会利用充满黏液的羽毛状的碗和鱼汁，捕捉海中的有机颗粒和浮游生物。黏到之后，再利用碗中央向输送带的布袋沟，将食物颗粒送至口中。海百合就这样靠着流动的海水，就一直有源源不绝的食物送到口中喽。
1: 我们拿起来观察一下，
2: 好，它会不会缩成一团？
1: 它会缩成一团，这是它的防卫的姿态。
2: 欸，
1: 你仔细看，有没有？上面这一根一根像羽毛，是它的腕足，手腕的腕。但是下面这个我都喜欢形容说它像爪子一样，为什么？因为它平常时是固定用这边固定在岩石上面。
2: 哦，其实啊，它这边的一根一根小小的细细的，我觉得也蛮像昆虫的脚。
1: 有像。
2: 对啊，所以它是用这个地方去附着在那个岩石上面的。
1: 是，
2: 好厉害哦，阿杰老师。它啊，长得这样子，然后呢，刚刚啊，说真的，你不注意看的话，还不会发现它的存在。
1: 对，
2: 所以我觉得它应该就是，
1: 不是，
2: 不是吗？
1: 不是，
2: 哎，可是它很厉害了耶。
1: 它一样，如果在它合适的环境中，我们很难发现。比如说它刚好粘在岩石上面，我们走过去可只会觉得它，哎，可能是什么枯枝还是什么叶子。但是它该在这边，因为你拿起来在你手上，我就看出来了。所以他也不是我们要找的伪装高手，
2: 这么厉害也不是哦。
1: 对，你看哦，他是不是现在都不动？
2: 嗯，
1: 因为我们这样子在观察，其实对他已经造成一定程度的干扰，所以我们赶快把它放回去。
2: 好，OK。
1: 来，倒水里面就好。
3: 在台湾最南端的垦丁，其实就是被太平洋、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围绕起来的恒春半岛。有山有海有森林的垦丁，在地理上属于热带性气候区，一年四季啊都很暖和，加上大范围的珊瑚礁地形，让这里成为台湾最重要的生态宝库。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都能在垦丁这里找到舒适的居住地哦。

0: 来了，快，先烧水。哎呀，哦，小子你好厉害哦！小心小心。
1: OK，好好好。这是野生的龙虾哎。
0: 龙虾，我好几次浮潜的时候，在洞里面看到。那但是因为它都是躲在里面，所以你很难去观察，只能拍照。
1: 龙虾动作很敏捷，
0: 非常敏捷，
1: 而且它就是一看到洞穴，立刻就会钻进去了，
0: 是
1: 很难抓。为什么龙虾要叫做龙虾？
2: 龙虾名字的由来就是分类学上把这一类的虾子列入龙虾科。龙虾科一共有45种龙虾，这一只啊，因为背上长满了刺，所以生物学家们就叫它棘刺龙虾。
1: 到底龙虾它会不会游泳啊？
0: 你这个问题很棒。你看龙虾，它那几对脚，它脚主要是步行用，龙虾主要还是步行。它遇到危险的时候，你会发觉它那个腹部很会这样端一端一端，它会跳走，所以它是不游泳的。你可以仔细看，哦，痛痛，
1: 小心小心。
0: 来，你看它的脚，你看它的脚，这几对脚是步行用。你看它脚又细又长，就是爬的。然后它的末端又是尖，所以它可以扣住岩石啊。然后再来就是你看腹部，它是不是一节一节的？龙虾它跟昆虫一样，也是节肢动物，所以它最重要的就是身体外表是外骨骼，叫甲壳素，就是保护它的身体。你看这一片一片，它平常时不用的时候就收放着，保护自己，或者它平常时躲起来的时候是这样收着，保护。
1: 哦，它都吃些什么？
0: 龙虾吃的东西很多，
1: 真的。
0: 海胆。
1: 哦，海胆那么刺也吃？
0: 你看我们看到海胆那么刺，可是你知道龙虾？它就是霸王，它会把它扒开，把里面的东西吃掉。
1: 郭老师，因为啊，我从这个角度看下去啊，其实龙虾它啊身上的那个颜色啊，跟我们这些礁岩、这些石头很像，所以它是我们的伪装高手喽。
0: 你说的没有错，但是，你要记好一件事情，龙虾它主要生活的环境可能都是在这种潮间带比较下面一点，有长很多珊瑚啦，有很多盖藻，颜色也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它在那环境中。绝对是伪装高手，可是他到这边以后，他因为没有顺着潮水下去，在潮池中，他就不是伪装高手。如果他在他的环境中，他就是伪装高手。
1: OK OK， 那还是要让你回家了。
0: 对，我们还是要让他回家。
1: 好，
0: 来，
2: 退潮都要退到底了，伪装高手还不知道在哪里。阿杰老师说啊，通常在这个时候，伪装高手会躲到礁岩的石头缝里，所以往坑坑洞洞的地方寻找就对了。
0: 这缝里面，像这些缝里面都有可能有各种不同的生物，要找一下。哎，这边有一个，
1: 什么？
0: 哇哇！你再找找看，应该还有。
1: 哎，阿蒋是，这边有一颗。
0: 哇，这边有一颗。咦，
1: 这个好像寄居蟹哦。
0: 我跟你讲，这个它是一种螺。
1: 哦，它是螺。
0: 螺它带着这个壳，那万一螺它死掉了，这个壳才被寄居蟹利用。
1: 所以也就是说，寄居蟹会去穿它的那个膀子喽。
0: 是。
1: 哎，那这个螺叫什么名字？
0: 小林，快来！
1: 什么什么？
0: 你们看到东西在动了？你们看到东西在动了？
1: 是那个吗？
0: 那一坨东西。
1: 那个是。
3: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4: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
5: 承办国宴，再交给桥底外围做 panel。
3: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6: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

0: 哎，那这个螺叫什么名字？
1: 这个螺，你看它的形状像什么？
0: 像金字塔。
1: 金字塔。嗯，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再想一下。
0: 像
1: 什么形？
0: 三角形。
1: 三角形。
0: 水滴形。
1: 我们有一种讲法，三角形、水滴形这种形状像钟形。
0: 哦，钟形。
1: 所以叫钟螺。
0: 钟螺。
1: 是。
2: 钟螺有很多种，这只等腰三角形的钟螺有个厉害的名字，叫银塔钟螺。它喜欢栖息在礁岩岸浅海底，因为动作缓慢，所以就靠着坚硬的贝壳来保护自己。
1: 它生出来产了卵，它孵出来以后，它身上就会有一个小小的壳，然后慢慢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它这个壳就跟着一起长大。
0: 很特别，生下来就有房子的螺。
1: 我去拿一下观察箱。
0: OK， 好，我来观察一下。你看这个形状。这样子软软的，然后它的外面呢就是一颗一颗的，很像那种就是凸起来的石头。
1: 来吧，
0: 好，
1: 他们在移动，你会发现很怪，你都没有看到他们用脚在走，可是它会移动，因为他们都是依靠腹足在活动。
0: 我想看一下它怎么动哦。
1: 好，来，我们可以让它粘在缸壁上面，可是你要花点时间等它慢慢把它的腹足展开。
0: 粘住了，粘住了。阿杰老师，我发现它有一些触须耶。
1: 还有另外一只，对，它有触角啊。
0: 也是跟陆地上面的蝸牛一样，用那个触角去感觉吗？
1: 是。好，有没有看到它的腹足？哇，
0: 虽然说有一点沙，可是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1: 它会边走边把那个沙就排掉。
0: 阿小师，你所谓的腹足是这个一根一根凸出来的这个吗？
1: 不是，腹足是整块白色的，这就是它的腹部。
0: 好，那这个一根一根凸出来的这个是什么啊？
1: 旁边的有可能是它身体的某一些器官，但是最前面有两根特别突出的，那有可能就是它的触角或是眼睛。
0: 那它这样子的话都怎么吃东西啊？
1: 钟螺有一个很有趣的外号，食藻螺，
0: 所以它吃藻类。
1: 它吃藻类，然后你仔细看前面会有它的嘴，
0: 出来了，
1: 有，因为它的嘴触角旁边中间是它的嘴，它那个嘴会这样抓一下，抓一下，因为它是用刮食的方法把那个藻类刮起来，边吃边刮。那很多朋友他们就说，它爬过去的地方基本上好像藻类就被刮了一层掉，
0: 就刚好一条过去这样。
1: 是，
0: 我觉得它也蛮厉害的耶，它应该就是伪装高手，对不对？
1: 你看它这个外观虽然很棒，但是其实你去想一下，刚才的寄居蟹，它遇到危险的时候是不是躲到壳里？
0: 对，
1: 螺遇到危险也躲到壳里。
0: 也是一样的，
1: 所以他应该是躲藏高手哦。
0: 好吧，那既然你不是我们要找的，就放你回去喽。
1: 对，
2: 已经开始涨潮喽。涨潮时啊，海水会越来越凉，伪装高手就会缩成一团，更不容易找到。看来时间越来越紧迫，得要展开地毯式搜索喽。
1: 小林，快来！
0: 什么什么？
1: 你们看到东西在动了？你们看到东西在动了？
0: 是那个吗？
1: 那一坨东西，
0: 那个是，这是动物啊！你下来啊！哇，这是什么奇怪的动物啊？
1: 这个就是我们要找的，
0: 就是它哦。
1: 是，
0: 这个叫什么名字啊？
1: 这个叫做盾蛾曲毛蟹。
2: 看起来完全不像螃蟹的盾蛾曲毛蟹，不是只有垦丁才有哦，因为它喜欢生活在有温暖海水的地方，所以从东亚的日本到东非的摩里西斯，你都可以发现它。
0: 它为什么把自己全部都装成这个样子啊？这是它自己弄的吗？
1: 你说的非常好，它真的是一个会打扮的螃蟹。哈，
0: 所以这些都是它自己粘上去的。
1: 这个螃蟹最大的特色就是，你看它的身体是三角形的，然后有看到它的螯吗？
0: 它的螯在哪里？我看到了，在这里，
1: 在它的头前，因为头在这边，它头是尖过来的，两个螯在这边。这种螃蟹最厉害的就是什么？它会把周围的这些可能出现的海草、海绵、各种石头想得到的物体，拿起来往身上擦。
2: 盾蛾曲毛蟹之所以有这么高明的伪装术，主要是它全身布满了钩毛，可将物体牢牢地勾住。盾蛾曲毛蟹要伪装时，会用大螯将环境中的海绵及藻类等夹起来插在身上，找到什么就插什么，所以当它静止不动时，就能和环境融为一体咯。
0: 所以阿杰老师，我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它是海绵咯。
1: 这个是海绵。
0: 我可以摸摸看吗？
1: 可以啊，可以啊。
0: 是软的耶。
1: 对。
0: 怎么那么可爱？哇，阿杰老师，这个啊，跟我们之前看过那个粗糙石林蟹，其实我觉得有的拼耶。
1: 粗糙石林蟹，它整个就是伪装成石头的外观。可是这一只，它去了任何环境， 就能马上把身体装扮成环境的样貌。比起我们之前找到的那一些伪装高手、躲藏高手，他还是最高干的。
0: 他真的很厉害耶。那我又有一个问题哦，
1: 好，
0: 如果说他今天脱离了这个环境好了，他又到别的地方去，那他会把原本的东西卸下来吗？
1: 你知道吗？有一个两个字最好形容，换装。

0: 会换装？
1: 他就把身上拆下来换别的东西上去。哇，看看他的外观，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0: 蜘蛛蟹。
1: 太厉害了，很棒！
0: 我乱猜的。
1: 他是蜘蛛蟹科的，
0: 真的有这个，
1: 所以他叫蜘蛛蟹。你看他每一只脚都那么长，走路的时候就像蜘蛛一样。哦，
0: 哇，这个真的是太酷，太强了。
1: 来，你的手。
0: 哇，林嘉杰老师，你看他前面的那个手，就是他的螯，真的在把东西那样夹起来的感觉。
1: 他那个动作很有趣啊，动作是夹起来往后面放，夹起来往后面放。
0: 可是它的那个螯没那么长啊，它这边怎么夹得到啊？
1: 你要知道它的动作，螃蟹的动作超乎常人。它虽然说被它先天的这些截肢的体型限制住，但它的动作可以到后面。
0: 对啊，
1: 你看它的螯是这样子，这个动作是这样子，它不像一般的是这样子。好，有没有？
0: 哦，刚好有一个角度也可以到这个地方来。
1: 是，我跟你讲，这是我们这一次找到所有的伪装高手中，真的是天王级的角色，
0: 真的是第一名哎。
1: 对。终于找到了，
0: 辛苦都有了值得的代价了。
1: 好了，我们该去休息了。
0: 好，
1: 让他也休息。
2: 今天的伪装高手也太有趣，在垦丁万里同的潮间带里，我们遇见了伪装成石头的石头鱼，七彩缤纷的伊丽莎白多彩海阔鱼，看起来像树枝的海百合，海中霸王棘刺龙虾，等腰三角形银塔钟螺。随着环境改变样貌的盾额曲毛蟹，下次有机会来到垦丁万里同，记得睁大眼睛找找看，大家一起好好玩自然。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我们上次提到四安乐行，从生安乐行教我们如何远离外在不当的因缘，让我们呢学习修止修观。口安乐行也教我们有哪些是该说的，哪些呢是不可以说的。意安乐行也提醒我们面对外在的一切情境，哪些是该想的，哪些是不该想，我们不要把它当作那是《法华经》里面这个佛陀呢对于弘扬《法华经》的行者所说的应该修持的戒法。事实上我们一个学佛的人，我们也应该是要学习的。口业在十二业里面占了四个，所以嘴巴是最容易造业的。就曾经一个夫妻吵架，吵的呢有时候呢吵一两天就过去了，这次呢吵得非常厉害，先生摔东西，太太也不甘示弱，你摔我也来摔，两个都一起摔，你骂呢我也骂，最后这个太太呢骂不过先生，就跟先生说你去死好了啦，你死了全家就太平了。当然就是吵架的话，隔两天好了，可是呢没有几天，全家开车出去，我说旅游吧，就发生一起呢很不可思议的车祸，全家除了他先生之外全部都活着，可是先生是在这次车祸里面就意外身亡。也许你会觉得我发脾气嘛，说说就算，可是我们常常我们的恶语所造成的，也许是我们看不到的祸害。所以为什么要修，包括你的意念。我呢也是像一个仓库，可是它像扫描器，你所有的起心动念它都如实帮你做记载的。它的特点的是它永远不会消失，它也永远不会坏，这是非常有能量的。所以我们希望呢在经文上面透过佛陀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要自我去修行去深思，然后慢慢去改。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习气，但是只要有心，我们一定能够进化。别人可以，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历代的祖师那些高僧大德，连每一个人在修行过程都可以净化自己，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我们什么也没有缺，也没有少，

只有两个字，你要不要用心而已。那下面呢，我们要提到四安乐心的最后一个，四愿安乐心。四愿安乐心呢，又叫做慈悲心。比如说像我们来说，平常修习佛法的过程，你会不会发愿啊？会不会？哎，发愿它会增加我们内心的力量啊，至少它可以督促自己。而且发愿呢，我也不一定是为别人，我也可以为自己啊。我想成就什么，我自己都可以发愿的。这个发愿呢，它没有限制你要发什么愿，就是平常我们修持上面，我也可以发，我这个月我都不发脾气。你可以试试看，我也可以发愿啊，我这个月里面，我绝对不恶口，不两舌。你也可以试试看啊。我相信呢，一次两次，你会发现你很了不起，而且你会赞叹自己，你看啊、哦，我达到了，平常我都没有想的，我竟然可以，在我的愿力之下，我真的如法如理的做到了。说愿力不可思议的，是真的不可思议。所以一直为什么一直告诉大家，绝对不可以恶口，乃至于说你的发的愿，也不可以随便乱发。你要有正当的劲。过去呢，有一个师姐，她非常喜欢布施。哎，只要有出家人，她都一直喜欢供养。可是呢，家里面的人没有学佛。所以他只要呢被发现，哎呀，他拿东西出去供养，他的先生呢就跟他咆哮，就跟他说啊，为什么他要吃你的东西，不吃上自己的肉？他太太就跟他说，你不要恶口，我只是随喜布施。哎，偶尔呢，那个周边的也有一些流浪汉，有一些叫做街民嘛，乞丐，他也很欢喜，因为家里面有些食物不一定呢，每个都吃得完嘛，他也拿去布施。结果他的儿子呢，就看到了，就说：“那些人呢？”为什么要吃我们东西啊？他自己呢？为什么不去努力？最好去吃大便好了。第三个，他的就是媳妇，委托他呢，把东西去送给这个他指定要布施的人，他媳妇也很讨厌。这个妈妈一天到晚都喜欢布施，嘴巴当然念呢。那个吃我们东西的人啊，就像吃龙血一样，看他吃得下去吃不下去。家里面的丫鬟有一次也把他的东西要送给人的东西呢。自己啊，私下没收了，然后跟他说的时候，他一直不承认，最后还说啊，那些人吃人东西啊，他敢吃吗？就好像呢，会吃那个铁没有，铁丸一样，他吞得进去吗？他每次布施都被家里面人反对，但他非常生气。没有一个人赞同他，他很生气，就说：“我下次我就要看你们每一个人受果报。”你知道吗？这个愿力发，愿力是会有力量的。最后他成为大鬼王，为什么？因为呢，家里面的四个都堕到恶鬼道，所受的果报就是我刚才说的。

0: 这个试验的镜子，我看到这个，啊，我会起慈悲心。那对这个慈悲心呢，每一个人呢就会引发他内在的菩提心。所以在经文里面呢，他告诉我们说，哎呀，假设我看到呢，在家出家这些的菩萨呢，他没有呢信仰法华经，没有听闻法华经，乃至于说他也不是学佛的人，所以他不知道佛法，我也愿意呢，以后呢能够帮助他们。
1: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2: 那个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3: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4: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5: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6: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呢，我们下面的经文啊，用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以后世法欲灭时，有持是法华经者，于在家出家人中生大慈心，于非菩萨人中生大悲心，应作是念：如是之人，则为大师。如来方便，随宜说法，不闻不知，不觉不问，不信不解。其人虽不问不信不解是经，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谁在何处？以神通力自力引之，令得住是法中。那他透过呢上面的经文，我们在下面的这一段呢，有做一些分析。第一个呢，就是你发誓愿的境。刚刚修学法华经的行者，他最主要是站在弘扬法华经，人人能够成就佛道这个立场上面来谈到说，也许有些在家出家的人，他并没有信受法华经，也没有了解法华经，没有听闻法华经。如果这样子的人呢，我都愿意发愿，以后呢，我有因缘的时候，我都愿意度化他们，让他们能够呢，因为法华经而欢喜。乃至于有些呢，他完全没有学佛的，没有佛法的人苦不苦啊？其实没有佛法的人，就等于说在人生这个苦海里面，他还找不到呢一块的浮木，还没有找到呢他的出路一样。所以我们要起大悲心，希望他们呢也能够学佛，找到他们的身心立命之处嘛。就是你一个法华经的行者的菩萨，你应该发的愿，我看到这个啊，别人没有学，我应该帮助他啊。这个人连学佛都没有，那我也应该呢有因缘能够引发他。那你说我们呢修学佛法的过程，当然东南西北哈都有十方的国土，乃至呢在诸佛国土的庄严里面，在经典里面都有记载。你喜欢东方的琉璃净土，你喜欢西方的极乐净土，

你喜欢东方还有阿处佛的净土，你要哪一个净土都可以的。但是你说我看到这些经文的庄严像上面，其实我们也引发我们内在的啊，我也希望如此吧。要不要说啊，也许呢弥勒菩萨在多帅内业里面啊，在等待最后这个龙华三会的时候来度化所有一切的众生，成就佛道。而且呢在弥勒内院里面呢，哇，还有很多历代的高僧菩萨都一直在那边，无形中你看到经文，你会引起呢、啊、弥勒菩萨在内院说法，是不是呢哪一天我们也聚集福德资粮到多帅内院去哈、啊，也一样啊，听闻弥勒菩萨说法，无形中呢你要达成这个愿望，你要不要发愿呢、啊、诸大善人聚会一处，你是要有福德因缘的，你是要有愿力的。一个没有愿力就不可能呢在一个修行过程会把你的功德福德聚集。我说这个是我们面对外在的，我们怎么透过外在的境能够引发我们内在哈、啊、发誓愿的菩提心。然后他第二个呢，他说发起誓愿的理由，因为在末法的时期里面没有听到如来的方便说法，所以有很多人他是不相信不了解，没有听闻这个法华经的大乘的。也就是说我们呢经典非常多，但是并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接触法华经，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接触华严经。因为在大乘的经典里面讲到佛性，讲到成佛法门的，在汉传佛教最主要的就是这两部大经。那你说大普为经，他说的角度跟这两个角度是不一样的，他是在强调一个般若智慧的重要性。你要成佛，当然般若智慧是很重要的，可是呢非常明显的告诉你，你在因地的修行，你如何透过呢每一个人都有佛性的这个立场这个观点来修一切法，这是最直接了当的，而且最快速的。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接触这两部经典，平常接触的五门品、阿弥陀经、药师经、金刚经、地藏经、维摩经嘛，哈，六祖坛经，还有什么经？楞严经要叫你开悟的，你没有开悟是不能成佛的嘛。你没有接触这些经典，你会知道吗？如果你平常只是诵诵小经，每天呢，就像传统说，我早上普门品，晚上阿弥陀经，这是一般人的习惯啊，哈，你会知道吗？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非常光明圆满自在的佛性，所以当你了解之后呢，啊，我要对这些人，我也愿意发愿，哎，让他们有因缘能够听法，有因缘能够学习，就是你发愿的理由嘛。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做阿弥陀佛的弟子，你要不要发愿啊？你当然要发愿啊，这个学校也有条件呢。你要你愿意去，你要相信他，你要发愿，你要做，就是发起誓愿的理由呢，就是你愿意去嘛。我看到了，我可以发这个愿，乃至呢我愿意去学习，这是你为什么要发起誓愿的理由。那说你为什么要发愿呢？一个月都不要发脾气，因为我希望能够净化自己，我希望能够提升我的般若智慧，不是吗？当你不断的希望能够净化内在，得到圆满自在的智慧的当下，这就是你发愿的动机，你的誓愿。当然我有前面两个理由，当然我就可以发誓愿，我成就以后呢，我愿意用我的神通智慧啊，去帮助一切呢需要帮助的人，乃至让所有人都能够进入佛道。
所以历代的

0: 高僧，乃至于呢诸佛菩萨，他都有很多很好的誓愿文。你的誓愿文也可以自己拟，可是自己写的。你想成就什么样的国土，可以自己写，因为每个人因缘不一样嘛。所以你的理想可以透过你的愿力去圆满的。就是《法华经》里面呢，在第四教导所有的法华行者，必须要发誓愿。那最后呢，在经文的结尾呢，佛陀要说啦：“我为什么要说《法华经》？就等同说我说了这么多的法，在这个《法华经》的法里面是非常殊胜的，就等同呢，这个国王啊，头上呢有一颗呢叫做吉珠嘛，头发里面呢装了一颗钻石，可是这一颗呢，它是不随便给人家的。这现在哇，好多人呢都战胜了，为什么战胜了？因为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消除烦恼的，成就菩提的，佛陀就告诉你。”啊，我这一颗呢，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的明珠，就是佛性的光明。我要告诉你，你本来就是具足的。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在《法华经》七个譬喻里面，吉珠喻算是第六个。其实吉珠喻呢，它的譬喻很简单。其实佛陀呢，他用一个譬喻。他说转轮圣王，他呢带了很多的这些将领啊，去降服了一些外在的这些敌人，因为全部都战胜了，所以转轮圣王非常的欢喜，就把头顶上面呢平常的不容易给的啊这颗珠拔下来呢，赐给那个有功的人。这个转轮圣王呢，指的是佛陀。这佛陀呢，他在说法的过程，从一个阿含，到的方等，到的波瑞，我们呢次第在学习过程，我们慢慢消除我们的烦恼，慢慢呢去除我们的执着，那慢慢呢，把内在呢。佛性上面的灰尘慢慢的浮进了，就把它擦进了哈。这时候佛陀就觉得啊，快接近了，成佛了。
1: 来吧，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事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佛陀呢，他在说法的过程，从一个欧含到的方等，到的波瑞，我们呢，次第在学习过程，我们慢慢消除我们的烦恼，慢慢呢，去除我们的执着，那慢慢呢，把内在呢佛性上面的灰尘，慢慢呢拂净了，就把它擦净了哈。这时候佛陀就觉得啊，快接近了成佛了。你看哦，即诸，平常呢头顶上的诸是涵盖在那个头发里面的，它是不容易随便显现出来的。就好像说佛陀在说法的过程，因为我们众生的根基，所以他必须引用了很多的方便前巧。等到呢，这个方便前巧让你进门了，你也慢慢的透过这些方法，哎，懂得如何修心了。那时候佛陀就欢喜，因为你已经住在佛地了，所以我可以把真正的珠给你的一称的实力。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一个学佛过程，次第修，你会发现，修行的过程也只不过是调伏自己而已。那修行的过程也只不过是修这个心而已。可是当你还没有进门的时候，你会知道吗？我需要很多外在的仪式，需要很多外在的啊这些的形态，我才能够让你进门。进门里面呢，因为每一个人的根基、每一个人的爱好、每一个人的习气，总是要经过很多的方法去调伏我们自己，分别啦、执着啦、烦恼啊、习气啊，这些没有调伏，你怎么知道说原来学佛的过程？叫你布施啊，叫你持戒，叫你精进啊，叫你修禅定啊，其实无非就是教你如何能够降服你的心。我们这颗心里面有太多的习气了，悭贪的习气、毁谤的习气、嗔恚的习气、懈怠的习气、散乱的习气。透过呢这些的修为，才能够慢慢呢让我们的心完全达到清净。事实上也不足够一个心而已嘛。你说600天的大菩提心，也只不过是透过不畏智慧，把你镜子上面的灰尘，如何能够去除我执跟法执，让里面的光全部都显现，光显现当然就成佛了，佛性就整个都显发出来了。所以佛陀呢，要我们修四安乐行，事实上呢，是透过四安乐行，我们的规范里面。慢慢把我们的习气给断了，习气断了，当然波微智慧就自己发啦，没有另外一个波微智慧可言。所以你说啦，我求波微，我觉得最重要的，你说我礼拜文殊，你要重视你内在的文殊啊，内在自觉的智慧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做数位化，所以有人就问啊。在这种科技的时代里面，智慧化同时它也有一些利弊，就好处是你非常的方便了哈。然后呢，当然有些人呢就会因为网络嘛哈，因为这个手机会沉迷嘛哈，对不对？在沉迷这里面呢，就失去人我的关系、人际的和谐，然后不懂得如何跟人家沟通，对不对？有时候一个办公室呢，才2步，我就必须要写个 nine，你知道吗？其实无形中是你自己缺乏你对外沟通的能力。你为什么一句话不说呢？当然，我们说呢，这要靠什么？因为我们确实在做数位化，所以他说呢，哎，你面对这样子的利弊，你觉得呢？你的看法怎么样？我说科技没本来就没有所谓好不好，好不好呢？要靠人的自觉。科技纵然很好，你不用，
你也不会被它影响，不是吗？还有呢，科技给你使用的过程，你是可以抉择的嘛？这就要靠你的自觉。什么是你的波瑞自觉？当然要靠佛法的根本。一个呢，懂得佛法之见的人，他会知道我哪些要，哪些不要，我哪些可以看，我哪些不要看，这是你可以抉择的。所以对一个有自觉的人来说，他没有所谓的弊端。我知道我当然我就不会去惹啦，去沾染啦，去沉迷啦，怎么有所谓的弊端呢？我根本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不能去碰这个。问题是我们内在的波瑞自觉怎么产生，我觉得这是还是重点。所以我们的四安乐行事实上呢是在提醒我们，我的身口意包括我对外界修学佛法的过程，我如何能够为自己发一个很好的愿。当然这个愿力呢可以有一个月的，也有半年的，可以有一年的，也有三年的，那个都是可以发的。你说我一个礼拜就好了，一般一个礼拜也可以啊。我发现我一个礼拜看到不如法，我都不骂人，这也是一种信念啊，定力的信念。我能不能接受外在一切好坏的情境，事实上是你的波瑞，你的自觉，你的定力。他们有些人呢非常强调，还说我每天一定要呢早晚课诵，我一定要在蒲团上面，我一定要呢，应该说呢，按照佛门里面的这些的规矩，没有错，佛门的规矩确实是帮助大家的。可是呢，我们有很多的佛法是要用你的灵巧，用你的智慧去分辨的。虽然我们也许呢不是每天都坐在这个禅堂的蒲团上面，对不对？我们也不是呢每一年的节下安居，我们就跟人家一样，就是三个月的节下安居，我要闭关潜修。我们确实没有时间闭关潜修，可是你知道吗，我们在编藏的过程，在编词典的过程，我如何把这个词条写得如法如仪，合乎经典所说的，它是需要戒的，这是一种规范嘛。我的词条怎么写，把重点写正确啊，简单扼要明了。我要写这个词条，要截着这个词条的当下，我要有专注力耶。每天呢，不断的，我要参阅各种不同的经典，我才能够写出一个词条。我也在修慧耶。所以戒定慧呢，它不一定呢在形式上修，你在日常生活所有的片刻、工作情境都是可以修的。如果能够懂得这一个，你会发现呢，为什么《维摩诘经》说处处都是道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呢希望大家都跟大师的春联一样，叫做聪明灵巧，佛法呢才能够真正为你所受用啊。最后他说呢，实践安乐行他会有的果报相啊，说常常读经的人呢他会没有烦恼。哎，如果读经的人呢

还有烦恼，就表示这个人呢、已经把修行当作新的习气。为什么？一面修行，一面呢还是在造业，一面念佛，一面呢还在人我是非，所以他已经把这个修行当作一个新的习气，他不是在真正在修行。你应该是，我诵经的当下，我会让我欢喜。我的欢喜是我对内在的一种深口意的净化，慈悲的涵养啊，智慧的增长，这才对你有用啊。然后第二个呢，你呢，实践是安乐行的人呢，你们会没有病痛，外在会很有精神。我们只是很惭愧啊，自己呢，这个色身多病就是过去啊。一个呢就杀业重，一个呢就是脾气不好，因为脾气不好就喜欢念，喜欢念的当下呢，你让别人不舒服，对不对？不欢喜，这些都是你要承担的。所以你说，哎呀，我有诵经啊，可是我身体还是不好啊。我可以告诉你啊，你如果没有诵经，会更凄惨啊。

0: 我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1: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然后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里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我曾经在学院病了八年，这个前三年呢，大概两个礼拜就要下山一次拿药，可是下山很累啊。最后呢，就想算了，实在药也不想吃了，吃了也没有什么效，干脆药也不吃了。那不吃了，你做什么？我就忏悔啊，忏悔、拜佛、诵经。但是我倒觉得啊，我的个性还蛮好的，有一点很好，就是我做任何事情，我不会有太多的祈求。我今天生病了，诵经、拜佛，我那时候从来没有想，哎呀，佛陀啊，我忏悔、诵经的过程啊，你让我活下来。然后让我身体健康，我倒没有这样子想过。我只是觉得我身体这样，我要为自己多种一点善根福的因缘。如果有来生的话，能够少一些病痛。不敢说呢，这个色身已经成为果相了嘛，哎，他一定要越好，一定要呢长命百岁。我没有这样子想过。当我呢不再想了，久而久之，他自己就好了。所以你问我说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是阿弥陀佛的药。我倒觉得有时候你要从佛法的一个知见上面去理解，一个人呢能够无所求，你在忏悔的过程。你的冤亲债主才愿意接受你啊！你这个人呢、啊，真的还那么诚心，他才愿意跟你解冤释结。所以今生呢，姻缘不好，觉得不重要，重要是你要不要修，你要不要做功德回向，你要不要改我们曾经有的不好的习气。哎呀，你说黄华金的人呢，你下辈子不会生贫穷。卑贱丑陋啊，因为《法华经》很有人缘，所以他们就有些人跟我说啦、啊：“老师，你为什么那么有法缘？是因为你送《法华经》？”我说你：“我欢迎你来送《法华经》。”我们说呢，在水陆华会有法华坛，对不对？欢迎大家参加，让你都很有人缘。你诵经在净化心灵的当下，无形中就会净化你过去不好的烦恼业啦。其实任何经典都是一样的，只是法华经非常的正面，它给你无限的希望，所以它告诉你说，你诵法华经的人下辈子呢不会生到贫穷，那也不会让你很丑陋，这个大概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希望的。同时呢，诵持《法华经》的，它可以转你呢烦恼啊、业障啊、报障啊，可以让你有好梦啊。倒没有什么好梦啊，就是很少做梦。大概呢，如果贪睡的话呢，多睡了20分钟就会做梦。你呢不贪睡的话，通常不会有梦。我试了很多次。所以，哎，站在禅者来说呢，醒了，就在一觉禅，就不要再睡了。哎，确实是有理由的。那我们呢，安乐行品就到这边呢，告一个段落。接下来我们来看呢，从地涌出品的第15哈，从地涌出品。这里面呢，哎，佛陀讲完的是安乐行，然后在这一品里面呢，有60000的恒河沙的菩萨哈，跟他的眷属从地呢涌出。如果你用想象的，哇，像神通力一样，从地面下冒出这么多人，大众就会这样疑惑啦啊，这些
恒河沙的菩萨究竟是谁的弟子啊？那为什么呢？会从这个地上冒出来呀？他又从哪里来呀？事实上呢，它是有一个法的一个戏曲的，在我们这一品里面呢，我们所谈到的，因为从地涌出品的后半段开始，就进入了《法华经》的本门。我们呢，前面呢，从地涌出品的前半部开始，从第一品开始到这一品的前半段，它是属于机门，所以在受量品呢开始之前，从地涌出品就等于本门的一个，就是开门砖哈，一个引言，一个开端的意思。从地涌出品的下一段的文字。就是在说明，我们从这一品开始，慢慢要接近本门的思想。那我们一开始就说了，前面的14品，它是属于佛陀示现在人间说法的一个历史事实。本门呢？他说的是佛陀的法身智慧，而且强调呢，佛陀的法身的寿命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说，《法华经》的佛的法身论，跟华严的佛的法身论是不一样的，因为《法华经》是强调呢，法身寿命它的无量无边。华严呢是强调它的光明的智慧无量无边，所以两个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一个经文的修学菩萨道的方法就会不一样。所以你看呢，我们的机门为什么前面呢？佛陀呢他说了三乘法，最后告诉你说，不管你声闻缘觉毗湿佛乘，人人都可以进入一佛乘。乃至你不管呢，你平常呢用善乱心念佛，然后击杀成佛塔，人人还是可以成就佛道。他说的是我开了很多的方便门，这些方便门呢，通通是可以进入实相的。最清楚的，佛陀呢说的声闻缘觉毗湿佛乘的法，可是最后呢，他还是要让你进入一佛乘。所以在教法上面。它是一个教法统一的问题。不管佛陀施设84000法门，门门呢都可以入道，而且这些法呢，通通都是方便。可是最究竟的是，我透过方便法，我能不能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修行为什么在修心？心的圆满、清净、自在，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性，这是机门里面的所说的内容。然后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禽品，愿如持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悉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会感恩大愿心，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墓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案件的案，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来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餐禅，主要的要把禅活用起来。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能把禅活用，那就是我们的灵巧，我们的智慧。

啊，我音乐其实没有主要风格，就是我会一直想要去尝试一些新的风格，就是以前可能没试过的。那结合之前的专辑加上这张，其实尝试了蛮多不一样的做法。

0: 《归途》整张专辑呢，其实是在写，就是如同它的标题一样，《归途》就是回归的道路。因为以前曾经有一些不好的经历，那我走到了一个蛮奇特的旅程。但是我个人对于自己的音乐还是有想要达成的目标，于是就用这张专辑来重新回归，走回正确的道路。那也同时把自己的名字改回了原本的本名，就希望自己可以找回初心。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冰。在这个影音串流与多元媒体交织的年代呢，有很多创作人那为了坚持理想呢，一直在现实与理想之中挣扎着。那么今天为您请到的呢，是一位创作歌手啊。那么他呢，就曾经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兼了多份的工作啊。那一直到最近呢，他终于下决心啊，那么要专职于唱歌。那么他放下了其他的身份啊，那么把过去很多的人生的挫折呢，都当作是创作的养分啊。那么现在呢，以重新的姿态啊，那么回到音乐圈，那么欢迎创作歌手傅东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傅东升。
1: 哎，那东升呢，我知道你其实喜欢音乐已经很久了嘛，就高中的时候好像就有自己有在创作歌曲是吗？
0: 更早的话，其实有历史可查，是幼稚园就有。
1: 幼稚园
0: 老师有印象，跟我妈有提过这件事情。嗯，就是我们去红树林的时候，然后幼稚园老师有说，他会写一个跟弹涂有关的歌。对，我自己都没什么印象了，但是有这么一回事。
1: 那小孩子喜欢唱歌很普通，很多人小孩都自己会唱来唱去的。可是因为爱唱歌，就把它当作是生涯要追求的目标，这个比较不多见。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好像要用这个当作人生的选择？
0: 我觉得大概应该有七八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就是看了一部电影，刘德华的电影，然后就觉得说刘德华的一切都很赞，然后就蛮向往，然后我不是说只是唱歌，我的目标是往演艺圈去发展，希望有那么一天可以跟刘德华可以同台一次，然后我觉得刘德华的精神是很好的，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或许我的故事、我的精神也能够让未来的一些人觉得他向往的成为这样的人，就是我们即使面对了再多的挫折，我们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理想或想要做的事情。
1: 所以比方说你以刘德华为典范，你刚刚提到他的精神是你要学习的啊，可不具体来说是什么样的精神？
0: 我觉得刘德华最大的特色是他努力。就是我身为他的粉丝，我们都要讲实话，就是我们最会唱的不是他嘛，最会演的也不是他，他可能都是排在第二第三，但我觉得这些东西综合起来，他就是最棒的，而且他一直以来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都是很努力，而且从一些小细节都可以看出来他对于粉丝、对于自己的支持他的人，他是用什么态度去做。那我觉得这个就会是蛮令我很，就是他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值得我去崇拜的一个偶像。
1: 那当现在回想到当初你刚出道的时候，因为很多想要进入这一行的人也很多哈，那么可是想要被看到的这个人也很多，那所以很多人就会可能用参加歌唱比赛这样的方式，那么当然也会面到很多的挫折。那你是不是给我们分享一下，比方说在年轻刚入行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的透过哪些努力，刚刚讲你很努力嘛透过哪些努力希望自己是可以被看到，然后有碰到什么样的挫折？
0: 其实我以前有组过乐团，去参加过一些比赛跟表演，那当然比赛的时候其实以现场声量来说是不错的，但评审最后的结果是没有的。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就是我们持续的创作，因为如果我想要创作，或者是我想要继续的去往这条路走，那就是不断累积的作品，因为你多做一首歌就是一首歌，或许哪一天需要你用到的时候，你可能有三四十首摆在后面随时都可以用，那就一路创作到 大学，然后就是开始比较认认真真的是用我个人的名义跟方式去比赛。嗯，因为团队比赛你就是需要大家都可以，可是个人比赛就比较自由，也能够去各个地方去比赛。嗯，那个时候呢，其实参加了一个新港歌唱比赛，就我第一次正式的比赛，我就拿了冠军。哦
1: ，OK。
0: 但我觉得那个东西它不一定是好的。
1: 嗯，为什么？
0: 因为你第一次拿了冠军，就会开始误以为一些
1: 未来顺利了。
0: 对，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了解到的是，其实跟评审喜好很有关系。因为有一个评审特别喜欢我那天的表现，嗯，但后面我在那之后也有参加比赛，是连入围都没有。哦，那也有一些情况是你自己表现也没有表现好，嗯，跟评审有没有喜欢，嗯，然后有些评审是喜欢台语的，有些评审喜欢高音的，嗯，有些评审

0: 喜欢炫技的，可是有些评审就喜欢纯感情的。那我会给大家的建议是，其实参加比赛你能够拿到前几名就已经是差不多，大家的水准都在那里。那最后的评审其实都是评审喜好程度，因为有些真的表演得很棒，大家都觉得哎，这个人表演得很好，他应该第一名。可是评审不一定这么觉得，因为喜好问题，真的是喜好问题。
1: 那么刚刚说你是会组团啊，然后去表演，你看在两度你都曾经加入这种公益环岛的演出，这个是用团体的方式吗？还是个人？
0: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旅程。2013年是第一次，我记得。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我正要当兵，当兵前我就觉得我要毕业了，我想要做一件不太一样的事情。其实我是想说我要去环岛唱歌而已。可是我觉得如果唱歌好像没什么意思，就是我就顺便去募款。可是因为其实当初需要有街头艺人证，然后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地方的街头艺人证，那我就觉得说，那不然这些钱我就不自己拿了，我就把它募资起来就捐出去算。于是我就跟各个地方申请，我所有表演的场地都申请完了之后，就真的踏上这个环岛募款的旅程。其实当初也是觉得，想要让更多人听听我的声音，那同时也算是做一个善事。那其实两趟都是这个目的。那第一趟环岛的时间比较多，大概二十几天左右，就是每一个县市都有停。第二次就是我挑了一些比较好表演的县市，然后去停去表演。就我跳过一些县市。然后第一次跟第二次的钱，第一次我比较记得啦，33,338，我那个时候
1: 这么清楚。
0: 对，因为那个数字我算了很多次。所以我对这个数字很有印象。然后第一次的钱我就是捐到那个时候高雄企保，我就好像3万捐到高雄企保，其他的零钱是捐到其他的地方。总之其实两次的募款我都是把全额就是全部捐出，我没有扣除自己的伙食或住宿费，这样就全捐了。
1: 不，我相信除了钱之外哈，那么那两次的这个巡回一个所谓现场实战的经验，也带给你很大的一个一个帮助吧。
0: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是实力的提升。因为其实在环岛之前呢，我的声音没有到人家说真的就是很好听，就是其实是没有那么好的。那环完岛之后回来，我整个实力是大增。因为你每天都要唱3个小时，然后你一直就是很精神集中的在表演，
1: 小型演唱会，
0: 哪怕你今天喉咙不好了，你也要想办法在那剩下3个小时去挑歌选歌，去唱一些歌，是你有办法让他在别人听到是哦，我觉得这个声音是好听的。然后我这样环了20天之后回来，我就觉得我好像对自己声音的控制变得更好。
1: 是，所以我不能说有失必有得啊，但是你的这个善心啊，那么也是有得到一个回馈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东升聊。
2: 台湾的这个瓷器 SIB 吼，全世界来讲吼，拢比德国较好，嘛不输日本啊，因为日本看来看去就是差不多一款。烧啊，差不多嘛，就传统的嘛。咱台湾的这个创意性哦，其实伫全世界来讲是足先进的。
3: 拢伫英国，
2: 伫英国。
4: 好像画家的颜料盘，就是丙烯颜料啦，然后水彩啦，哇的打开很特别，很多种颜色的灰，然后可能就坐在爱河的旁边，然后看着那个作品去，看着那个黄秀小鸭去创作。那像这个高雄熊，我大概半年的时间才做好。
5: 你每天起床就会想说来一个阿灰阿彩阿爱没有人气，那有个被需要的感觉，所以你会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当他成长之后，他的所有的养分那个吃下的时候一个人照顾，所以这是爱是一个流动的，所以是谁照顾谁没有绝对的主妇的部分。
6: 我们公务人员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同样要保持行政中立，
7: 公务人员不能利用职务上的权利、机会或方法要求他人参加或不参加政党有关的选举活动，当然也不能利用行政资源进行政治宣传。
8: 不管是在上班时间、公余时间，还是在网络和通讯软体的使用上，我们都要注意公务人员的行为和义务，让我们都成为遵守行政中立法的模范生吧。
6: 考试院及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提醒您。

0: 东升啊，你发行第一张你的专辑啊，那是2017年啊，那么有一段时间了啊，可是呢，你那张专辑好像受到的关注还蛮多的。那么我还特别上网去看了一下啊，哇，你的歌也有120几万次的点击率啊，是蛮高的。那么你现在已经过那么久了，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当时这一张作品啊，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1: 我觉得它本身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起落。嗯，因为其实我在出这张专辑之前是一个唱跳团体。嗯，然后唱跳团体其实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反而可能是个巅峰，因为我上过台南跨年演唱会。哦，我是在跨年演唱会上面表演过的。啊哈，那演完之后其实就跟公司讨论，我其实想要自己出歌，因为整个团里面我是最会唱的，那我会想要真的是唱歌，因为不是我们放现场。
0: 那个团体也是公司组的，不是你自己组的。
1: 对，啊，就我因为比赛成绩有被签过，
0: 是，
1: 那其实是公司的替补人员，刚好有一个人去当兵，我就补那个位置而已。嗯，我不是正式团员。
0: 嗯，那所以是专辑是公司支持你那个发行的，没有，
1: 专辑是我跟公司讨论，他没有要做。我就想说好，那我自己离开公司，那我自己做第一张 EP， 2017年是第一张 EP， 那个时候做的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想说尝试一下，写了一首叫做《不该相遇的时候》的歌曲。Uh-huh. 对，那首歌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听了是喜欢，而且打中一些人的心。Uh-huh. 然后那个时候上一些节目做宣传的时候，其实效果都很好。但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转折，因为我们都以为一切都安好了。那个时候其实我出完 EP 了，歌后面的歌也写了一些，打算隔年就一起做成一张专辑。嗯。结果那一年就疫情，哦，疫情就爆发。
0: 对。
1: 然后疫情爆发，其实在那时候蛮多事情发生，包含说我妈的颈椎开刀，然后其实我们家不是很有钱，但是我把一些积蓄拿去做了这件事情。那因为我平常都有一些工作，我那个时候觉得应该是没有这么大的问题，但因为疫情一来，我等于是把所有的工作都被迫要停摆，包含餐饮业的工作，然后我在健身房的工作，还有其他所有工作，就是你一夕之间，就是所有工作都没了，
0: 就没有收入了啊。
1: 对，然后我妈又
0: 有生病
1: 的问题，
0: 对，
1: 那个时候就是最大的转折，就是你会被迫开始，你想要就是你得去找一些工作，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尽我所能去工作赚钱，因为家里我妈开刀就开了两次，然后她在疫情期间其实在家里也瘫了将近一年多，那疫情后，现在我妈也好很多了，就是整个身体跟状况都好很多，但是音乐的梦想我没有放弃，就那个时候其实也有跟其他人谈说我们合作或干嘛的，但是都没有成。于是，在2024的时候，就是觉得我好像不需要去管这些人，因为其实之前是有公司给我一些承诺，跟开一些合约给我，然后要履行，可能帮我出专辑啊，或帮我出音乐这种合约或内容，或者是口头上的承诺，然后最后都没有做。那没有做，其实也有些是骗了我，甚至骗我去工作，骗我去帮他们卖命之类的。那也有是骗我粉丝，用我的名义去骗我粉丝钱的经纪也有。那去外面把我名

0: 名声搞得很烂，或者是去外面帮我接了一些事情，然后拍拍屁股就走人。所以原本我的2024的专辑是有人要出资做的，但最后的结果是我自己要承担他们留下来的一堆烂摊子。
1: 是，不过这些都是发生在你的第一张专辑之后的事情嘛？
0: 就是疫情到2024中间的事情。
1: 所以呢，但其实你在2017的这张专辑啊，那么不该相遇的时候，其实是当时的反应还不错啊。那么里面的这个歌曲啊，因为它是发生在后面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之前发生的，因为你自己都是你自己创作的作品嘛，嗯，所以你现在回看啊，刚刚问的就是回看。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你还没有这些比较受到的挫折啊，或者觉得受骗的经验啊，是不是你看那些作品的内容啊，这某种部分还是有一种纯真啊，因为尤其像里面像短恨歌啊，是很多人喜欢听的一首歌啊。那么那个时候从你那些歌词那种文字里面那种情感的展现啊，你现在去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会不会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相对是比较单纯的？
0: 不会，
1: 不会。
0: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态跟当时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嗯，因为你说我有没有可能会再被骗，或者是再去遇到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有可能。
1: 不是说一朝怕蛇咬，十年怕井看井绳。
0: 应该说其实是这样的，我本来就会去做这件事情，这是我的梦想。有人可能会用我的梦想来骗我。嗯，但你喜欢做这件事情，你就会持续往前走。有很多事情是，如果你因为人家去骗你，你就开始胆怯你要做的事情，嗯，其实这蛮怪的，嗯，因为对我来说，我自己本身工作，或者是我自己本身面对一些事情的态度，哪怕你骗我叫我做事，我没有去敷衍你，嗯，我还是好好的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嗯，那反而会是骗我的那个人的问题。如果今天我遇到的是比较正常的人，或者是比较对的人，他没有要骗你，他就是我们老老实实的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其实或许今天就不一样。那我要去因为这些人去不相信其他可能比较正派的人吗？
1: 那会不会里面有一个也是可以减少受骗可能的一个成长啊，就是可以分辨所谓好人跟要骗你的人，你不觉得这样的能力是随着被骗的经验多了之后，可以慢慢的就具备了吗？
0: 其实不会，
1: 不会，
0: 因为很多会骗你的人，他可能会用不同的形式出来。嗯，那应该说，我觉得可能我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嗯。
1: 那你的这个2024之后啊，做的这张专辑《归途》啊，那这张专辑里面一个主要讲的就是找回初心啊，找回初心。所以整个这个专辑的这些作品，它就是围绕着希望你还是可以找到原来对这个音乐的爱啊，这个东西，它一度因为啊这个被骗的经验呐，这些挫折而动摇了吗？是不是曾经动摇过，所以需要做一张专辑说来坚持说我要找回初心？
0: 就比较像是在2024的时候我发行，嗯，发行商的专辑用的是陈凡奇这个名字，嗯，那那个时候我有点急于求成，嗯，因为我刚离开了上一个圈子，那我想要赶快摆脱，嗯，那个时候人家访问或问我一些问题，我其实不想回答。因为其实我的资料网络上都找得到，嗯，那我不想回答跟那个产业相关的问题，我就尽量的能避就避，能逃就逃，嗯，我只是想要专心的做我的音乐，嗯，我不想去管你们是不是要定义我什么，嗯，但就因为这样子，我觉得反而没有办法让我好好的去沉淀跟思考，嗯，一些问题，嗯，那事隔两年呢，其实我也在刚出之前也没有想要去面对这个身份，就是曾经的一些身份，我会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个伤害，嗯，因为我在那个地方是被骗的，是被欺负得很惨，嗯，大家可能会觉得，欸，你看起来光鲜亮丽，你做的事情好像 挺好，但

0: 是对我来说是你们很多是没有看到的。可是我跟宣传讨论了一下，他们跟我讲，听了你的故事，你没有问题啊，为什么你要去逃避？就是实际上我没有做错事情，嗯，实际上我所做的东西，我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让我真的走歪，嗯，我也没有因为说，而我曾经在这个圈子混过，嗯，然后我就整个人都偏掉了。对，我只是我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可是我理想的时候依旧维持在理想上面。
1: 就你有一定的工作的态度，然后都想说啊，这就是为了工作。
0: 因为对我来说，我就是演员。
1: 可是对于社会观感那个部分，你也无能为力。
0: 对，就是对我来说，我是演员，我把你给我的剧情我演好了，而且我演的还真的好，嗯，就是我演的是。有办法拿出一个名声，是基本上我就是业界的翘楚，嗯，业界一个指标，嗯，那我都已经做成这样了，
1: 所以听起来你其实并不后悔当初有走到那个产业去。
0: 应该说，对我来说，生命是个过程，嗯，它不能重来，嗯，也不用重来，嗯。你说后悔吗？或许有别的路可以走，但我。嗯不后悔，也不想后悔，嗯，因为没有那个经历，其实或许我妈的医药费我是抽不出来的。那因为有这个经历，其实有很多事情就过了，嗯。那也有因为这些经历，其实有更多人认识我，嗯，也有一些人是真的支持我唱歌，嗯。因为我在那里面并没有拿出一个不好的态度，反而会有一些人关注到说，哎，这个人其实唱歌也不错，嗯。那我会觉得这个也没有不好，嗯，那经过了这些年，我就觉得，哎，那我就用这样子回归之后，我思考到几个问题。第一个是陈凡奇不是我自己取的名字，
1: 唱片公司取的。
0: 对，原本我的名字叫傅东升，啊，我从一开始就叫傅东升。
1: OK，
0: 我大学的时候就用傅东升这个名字了，可是。那个时候公司的名字跟我撞名，哦，他就说叫我改，我才改叫陈凡奇，嗯，所以我想第一个回归我回归我的名字，嗯，就是回归我自己的名字，就是傅东升，我自己的名字，嗯，就是我的本名的。然后第二个是回归音乐，因为我觉得我经历过这么多事情，其实它都是我的养分，它都是我的历练。也说一句白话，没业界没现在市场上做音乐的人，没有人的背景长这样，我确实是独一无二的，嗯
1: 啊，我觉得你就可以非常的正面啊来看待自己曾经有过的一些遭遇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态度啊。那么也因此可能我们说正能量吧啊，可以维持着这个正能量继续创作。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东升聊。
2: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3: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4: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5: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我不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那我会这么想要走，是因为刘德华给我的影响太多了。那我觉得就是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1: 东轩，我知道这个第二张专辑啊，就好像你自己的小孩一样啊，因为从所有除了唱歌自己创作之外啊，从整个企划啊，包括 MV 宣传的这个 MV 企划到剪接，你都是亲自参与啊。那么也就是说可以掌控的更多，就整个就是完全就是你的想法啊。那么这样在这么多的工作里面啊，哪一环你觉得是对你来讲是比较大的挑战？
0: 好，都不是，
1: 都小菜一碟。
0: 也不是小菜，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日积月累来的。像有些人问我说：“哎，你音乐的部分？”可是我从国小、国中、高中就一直在创作了。所以我现在要拿出我的创作，好像也不难，因为我做了很久了。那有人会质疑我说：“哎，你的设计跟什么是？”怎么做的？我是读设计科的，所以确确实实这个整个封面的设计是不用怎么质疑的。但反而这是我的专业。那就是整个统筹整理跟印刷也都是相关的，我其实都是蛮得心应手，因为以前也做过。
1: 是你刚刚提到说你从这张专辑开始回归你自己的名字嘛，傅东升哈。另外呢，你也设计了一个现在这种长发的形象啊，称之为歌侠，侠玉的侠啊。你这歌侠的这个名称啊，背后代表的意义啊，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其实这个名字我也用了蛮久
1: 啊，以前就在用了，
0: 以前在直播的时候就用过这个名字。然后真的会想要用侠这个字呢，又跟刘德华有关的。刘德华以前有一部电影叫《赌侠》，然后我那个时候觉得说，那我就叫歌侠好了。那其实我做的行为也差不多，因为我环岛去募款嘛，我也是用我的歌去行侠仗义，也是用我的歌去传达一些感情啊，一些故事，包含上一张专辑的一些歌，然后这张专辑的一些歌都是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
1: 好像这个专辑里面很多歌都是从自己的本身成长经验出发，比方说有一首《万华》啊。就是万华呢，是写给你父亲的作品哦，是不是里面有很多的都是你自己过去的成长经验跟父亲的相处的一些记忆，这个写出来的。
0: 其实两张专辑都是以我自己的人生经历跟故事去写，那两张专辑其实都有写给我父亲的歌，也都摆在专辑的第一首歌。
1: Okay.
0: 那第一张专辑有一首歌叫《等到永久》，就是那个时候的心态是有点写我爸躺在病床上面，然后其实盼望着他还可能会好的那个心情。那这一张的《万华》其实是想要借由一个地名去叙述说，我们是彰化人，那很早就搬到台北来生活，然后那个时候以前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就是在万华的时候父亲有带过我去那个地方走走吃吃晃晃，就是我觉得一切都已经有一些改变了，可是对于我来说这个地方的意义不太一样。那我会想要用一首歌去纪念我父亲，但它有点是歌的背景，我不太像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是整个很煽情的在写亲情的故事，而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是我其实借有一个类似民歌感觉的歌曲去传达一个传承的意义，就从蒙甲到万华的传承，从我父亲到我的这个传承。

0: 就从专辑里面啊，看每一个歌，你其实背后有个想法哦。比方说，另外一首叫这个词调句啊，词调句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子哈、啊。那么有很多诗词啊，或者戏曲历史的这个形象会听歌的时候会跑出来。比方说以我来讲的话，比方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大家都对这种《梁祝》是非常黄梅调耳熟能详啊。那大家也都看过林波唱的一首什么《千年瓦上霜》。那我听你的这个词调曲就很惊讶啊，说啊，整个我小时候会背的这些歌词啊，你都把它变了一个旋律、啊，重新在你的这个歌出现。那我就很好奇啊，你背后的一个想法是什么？那因为这首歌应该不是属于你这个年龄有的一个记忆嘛，哈、啊。那么怎么会有机缘把它编到你的创作里？
1: 我得说，这个是有关于家长的荼毒啊，对，
0: 爸爸常常放，
1: 不是，是我妈常常
0: 放，妈妈喜欢听。
1: 我妈，我没有听过原版。其实我在要写这首歌之前，我没有听过原版，我听的是我妈的版本。我妈会唱黄梅调啊，然后唱到我也会唱黄梅调了啊，然后那个时候她就有讲一个这个段子，因为这个就是大家。那个年代都很经典的求药环节，然后我那个时候在写歌的时候，其实这首歌原本叫做《传统》，我那个时候想要把一些，因为我之前的学校，高中的时候是读一个就是宗教学校，其实里面有蛮多我们要背的诗词啊，还甚至还有诗词吟唱的比赛，我觉得我经历过这些事情，而且我也蛮喜欢这种中国曲风的歌曲。然后我自己又想要写一个摇滚的中国曲风，于是我就写了这样的歌。那个时候就在思考，那我要把什么样的歌词加进去？然后我就想到，那我可以放绝句啊，那还可以放什么？那个时候刚好就有想到黄梅调，因为黄梅调字数也刚好跟我这个歌很契合。然后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把求药的食药全部放进去的话，我觉得很酷。
0: 的确啊，我就是听了至少我听起来啊，觉得这个歌很亲切的感觉啊。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两首歌啊，在这个专辑当中，还有没有什么哪一首你觉得特别可以跟观众介绍？
1: 要特别介绍的话，我会不是一首，是直接就是五首。
0: 那当然，我们时间的关系，你还是选一个最好介绍。
1: 我会选五首，我会快速的讲过，因为绝对是可以。其实就从第二首到第六首，就是分别是《聆听》《说宇宙》《思念》《星空》跟《铃声》，这五首它是一个故事，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要用歌侠这个名字，也跟我所有歌都有关系，因为我这张专辑的歌是有一个排序顺序。那这五首歌分别其实是在写一个听障跟语障的爱情故事，然后我内容是有关于霸凌的问题。那虽然我没有把它明讲，但其实访问的时候我都有去提这件事情。那其实也是顺便用我爸跟我妈的名字去完成这一系列的作品。那我会觉得这样的爱情故事是纯粹的，就是我们彼此的残缺刚好互补，我们的真心是不受其他事情影响，去谈论的感情。那这五首歌就是在写这样的故事，那我也写得很现实，是其实两个人都面临了蛮严重的霸凌问题，但是这个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插曲，因为我们真的主要的目标是我们的感情走向。那为什么讲我爸妈呢？因为我爸跟我妈刚好一个叫铃，一个叫声啊。然后第六首歌刚好叫铃声啊。然后这第六首歌的刚好把前面四首歌的歌名都写在歌词里面哦。
0: 原来如此。
1: 然后这一个它算是一个小小的段，就是小小的故事的，有放在它后面当背景。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蛮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真的硬生生要的话。聆听这首歌不错。
0: 好，那么大家有机会呢可以找来听一听，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聊。
2: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 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3: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2: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艺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4: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5: 听什么呀？
4: 倒计时的声音。
6: 老大，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4: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7: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5: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4: 我怎么信任你？我害了你？为什么？
8: 别再问为什么。
4: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9: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0: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1: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5: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2: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8: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4: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东升啊，你现在是属于发片期嘛？哦，我觉得现在做创作歌手非常辛苦啊。那么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新媒体啊、网络啊，是可以让大家认识你，可是上面的东西这么多啊，怎么样的来凸显自己，让别人会主动来搜寻你，是一门学问啊。那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为了让你的歌被听见，让人家认识你啊，那么你有做过什么样的努力哈？那么你会觉得哎，其实是比较有效果的。
1: 其实我蛮愿意接受各个地方的突破跟跨界，嗯，因为我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斜杠青年，嗯，我什么都跨了，嗯，那包含说我在综艺节目上面的一些表现也都还不错，也有人因为综艺节目认识我。那有一些是网络节目去认识我的，嗯，那我自己会去唱个歌表演，去各个地方去展现自己，嗯，

0: 但其实我也有去想要试试看别的圈子，去做做看宣传，包含我有去打一些拳击比赛
1: 啊。
0: 也想要借由说，
1: 你本来打拳吗？
0: 没有。
1: 所以为了要这个比赛是，想说可以有一些更多的观众可以看到。
0: 对。
1: 哦，那有没有因为去参加那个比赛受伤啊什么的？
0: 其实是还好哎，我几乎都没什么伤就结束，哪怕我被打倒，我好像也没什么受伤。
1: 可你在打拳的时候又没有机会唱歌，在怎么样跟你让人家觉得跟你歌手的身份可以做连结？
0: 但是如果我一直赢下去，一直比，那我就是在那个地方也有一直曝光
1: 啊。
0: 其实还是有人因为这样子去关注到我，
1: 嗯，
0: 那他当然只是，我会觉得他是其中一个宣传的地方，
1: 嗯，
0: 那我能够做的事情，我觉得不单单是这样子，
1: 嗯，
0: 就是我各个地方能做的做，包含其实我自己刚好说我有在健身房教课，
1: 嗯，
0: 那我在健身房的时候就可以明目张胆的把我的歌放出来，就我每一次
1: 在。
0: 对，每一次
1: 做教练的时候要大家听你的歌。
0: 跳完舞、健身完之后，就会在最后一首伸展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开始轮番的放我的所有的歌，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说：“哎、欸，老师，这首歌好听。”我说：“没，对，这我唱的，我唱的。”然后其实我的健身房的会员也是最支持我的一批会员，因为我的目前销售的专辑里面，将近有80%都是他们买的，
1: 嗯。那除此之外，我知道你也参加过什么网红与善的距离甄选哦，而且为了要参加甄选，你还特别要写一首歌哈、哦。这个不是他们要求的，是你为了希望自己能够比较被看到而去写的吗？那里面这首歌表达的是很多网络语言霸凌的一个那个状态哦，是跟我们聊一下这个部分。
0: 其实我当初会网红与善的距离是。就是突然有人就跟我讲你去参加这个、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是来者不拒、
1: 嗯、
0: 反正你跟我讲要干嘛能够曝光的我就去、
1: 嗯、
0: 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就报名了我也没想到就这么快就上、
1: 嗯、
0: 然后其实、欸、昨天前天的时候其实又录了新的一集、
1: 哦、还在进行中
0: 對我已经参加到复赛、
1: 嗯、然后
0: 我等于是我现在网红与善的距离我已经写了两首歌、
1: 嗯哼
0: 那对我来说，他其实不是说我刻意的，应该说，其实他不是说叫我要写这样子的。对，其实《网红与善的距离》，他们每一题、每一个节目都有他们的标题，他们要做的主题。
1: 嗯，
0: 那刚好我们刚好邀请我的那一集，他做的主题叫做网络霸凌。
1: 嗯哦，
0: 对，那
1: 题目是他们定的。
0: 对，题目是他们定。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哎，网络霸凌，那我
1: 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吗？哦，
0: 应该说我对我来说还好
1: 啊、
0: 嗯，因为我其实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我的心态有一点，你们骂我或讲我，其实我没差啊，因为我的心情是，你不会骂我，很多人都不会骂我，
1: 嗯，
0: 为什么这些人不会骂我？通常跟我平等或在我以上的人。他们不会想要去理我这个人，就是我不会去咒骂一个在我下面的人的状态去批评他、
1: 嗯。
0: 通常在上位者是根本没有那个心情跟时间去往下骂的。
1: 嗯，
0: 我讲完了，所以我为什么要去在意这些人批评我？
1: 所以这首歌也是教导大家不要去在乎网络霸凌吗？
0: 其实这首歌不是在教大家怎么去避免，而是我不是不会痛，
1: 嗯，
0: 然后我就是有点我被迫要承受这些东西，但是我会觉得我只是把他们给的标题去做了一个呈现，用歌的方式。那为什么要用歌？是因为他们一开始提的时候，我觉得我身为一个创作歌手，
1: 嗯。
0: 如果我一路就写一首歌，写一首歌，你每丢一个题目，我就写一首歌上你们的节目，其实也蛮酷的，
1: 也是一个自我的锻炼，
0: 也是一个训练我自己，哦就是、而且，网红与善的距离，每个网红都有自己的特色，那我的 特色到底在哪里？嗯，就是唱歌。嗯，那我当然写一首歌可能会是最好的呈现方式。然后我这次写的是跟那个跟关爱之家有关的歌曲。那我写了一首歌叫《蜡烛》，嗯，也是新的歌。然后上一首歌叫《善恶之间》，嗯，就是两首歌的出发角度不太一样。那我觉得，哎，我好像对于这种歌曲能够掌控的程度还蛮好的，嗯，然后这首歌两首歌都一样，我觉得都是有去点到我们一些关键的作用，是有一些人可以感同身受，可以感受到哦，这首歌的歌词跟内容是有一个意义在的，嗯，而且也蛮正能量的。主要可能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吧，就是以前在追寻着光，追着追着，或许我也能成为一个光，让人家去看到说我们的能量，我们的正能量很好，我们的正能量可以带着大家一起走。嗯，
1: 你现在入行算起来也快要十年了啊、哦。那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啊、歌唱界的环境跟啊、你刚出道的时候应该也不太一样了啊、哦。那么你现在这一次重新出发啊、自己来做这个专辑。在心态上面，或者在、心理准备上面，或者自我的期许上面，跟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或调整？
0: 我觉得这张专辑有更多的心态是不要被人家影响、你真的要做的是做你想做的事情。其实或许我这张专辑不会得到关注，或者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反响，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就我心态可能已经转变了，就是其实如果你真的喜欢做一件事情，你的心态不应该是我站在台上，我希望台下可能有上万人听我唱歌。嗯，如果我是一个喜欢唱歌的人，其实我骑车的时候会唱，我洗澡的时候会唱，我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有可能会唱，我不会在意到底有多少人听。
1: 所以支持你一直不断的唱跟写歌下去的力量，不主要不是来自于掌声。
0: 应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真正的喜欢，是即使没有人注意你也会做的事情才叫喜欢。嗯，我也不是说为了关注去做这些事情，
1: 也就是不设条件。
0: 因为这两年来对我来说的沉淀是，我究竟是为了谁去做吗？嗯。仔细想想，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持，我会不会做？嗯，结论是我还是做了、所以才会走上音乐的归途。
1: 那么这个过去曾经为了生活啊兼了很多的工作，那你现在又说哎，掌声对你来不重要，所以你是不是现在虽然你想说能够专心于你的创作跟演唱？但客观的环境，这还是一个困难的道路，所以会不会还是需要兼任很多的斜杠啊，很多别的身份，才可以维持你对一个音乐的这个爱好？
0: 其实我觉得是还好，
1: 还好吗？
0: 就是我的，应该说我的斜杠跟兼职都会是，我还是要吃饭，
1: 对啊，
0: 我还是要生活啊，所以这些东西，在我不是在演艺身份的时候、我依旧在做其他的工作、是我要维持我的普通生计。
1: 对，
0: 那当然有表演接表演，有通告接通告，那就像我上《网红与善的距离》一样，没有节目，没有人要求我要这样做，可是我还是这样做了，我还是写了我的歌，做了一个创作、你说他要不要花钱、那我用一个我们自己比较不太需要花钱的方法、去呈现一些歌在网络上，它也是个做法、它也是我丢上我创作的歌曲让大家听到的一个方法、
1: 所以做这一些、附加的东西都是基于自己对作品的坚持，而不是为了要也许讨好更多的观众、或者制作单位等等。是，我们非常谢谢东升今天来跟我们分享、那么他的一路来的心路历程啊，那么以及他啊坚守啊这个拿着麦克风要继续唱下去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啊， 那么很高兴听到他光是唱歌就可以带来很大的快乐，也希望你继续的快乐的唱下去，谢谢，我们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0: 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嘛。共同的信仰对我们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佛光山从事的义工工作主要是香灯，还有就是在大寮，就是只要是需要我的地方我都会去帮忙。
1: 我就是负责中文中德的翻译的一切内容。
2: Der fragt mich sicher auch viel verkaufen, teilweise auch die Bücher, alles
1: was. 我是在出生长大，因为毕竟在这边长大的话，就是西方的文化可以接触的东西啊比较多，但是中国文化、佛教的内容的东西啊就比较少。透过佛光山的时候，就会接触到很多的中国人、台湾人、亚洲区域来的人啊，所以他们的思维做法啊，当然跟我是不一样啊，所以就是各个接触认识认识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呐。
0: 你看你这些都是我来看，没对比就没有伤害，来了。
3: 哥，他现在也不胖啊，
4: 有肚子了。
1: 因缘为什么会跟佛光山接近？是当时满彻法师来建立这个柏林佛光山的时候，他有找很多的台湾的华侨来帮忙协助。当时我爸爸妈妈都开餐厅，所以他也有来过我们餐厅啊，这样就是有接触到佛光山。
5: 差不多20年前吧。对，我们这里啦，就是到了 Reinickendorf 之前的时候，我们佛光山都是在这里啊。我记得就是每次啊，我们办大活动的时候，人超多的，这边没有电梯，都是要爬楼梯的嘛。所以说从这边开始的时候，其实佛光山就自己有买一个地，要买一栋房子，那他们就觉得说这个长期来说其实比较好，所以才会这个圈太小，就搬到阿卡什大城去了。

0: 一份子，使我感觉有力量。2025年8月，就是我们有一本妙光法师的签名赠书，还有一本信宝和尚。其实很多人读这个经典都会有感应，你会觉着有一个人在那里总是会支持着你，就是你不会觉着自己会做事情啊会感到担心害怕，你会有一个安全感。我觉着其实研究科学跟学习佛教没有冲突。这边是种皮，然后中间你看这个亮的这个地方，它是胚乳。佛教的一些东西反倒让我比较能够轻松地处理我科研中遇到的一些挑战。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提醒自己不忘初心，反省自己的内心，当时为什么我要出发。
1: 个人觉得说，就是有佛法就有办法，佛法就什么说戒定慧啦，还有一些其他的概念啊，静下来啦，思考啦，是不是？这些东西啊，通通都应用上的时候，其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很准。

0: 我在啉个茶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1: 现在都不叫机器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茶的。
2: 关键关键哦，关键有什么？
0: 刺绣师，我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啊，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的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干呐，中国咧用盐，都高，大概用的最多。
3: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0: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切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对于自己欢喜的事，不一定要做；对于不欢喜，却对别人有利的事，一定要去完成。

0: 不好意思，请问先生您找谁？
1: 我找一下你们康总。
0: 我们康总他现在正在接待重要的客户。
2: 那我坐这儿等他一会儿去吧。不好意思，康总今天行程约满了，不然我给您约改天。
0: 我那个肚子有点不舒服，用一下你们卫生间。
2: 好的，前面直走，右拐。
3: 啊，然后呢？
2: 做好这些相关的事情以后，
3: 康总，现在这会儿有时间吧？没时间。不是，你看我现在开会呢，不是，我最近啊糟心活特别多。这样，改天我专门登门拜访。
2: 康总，这样，我这事很简单，就占用您几分钟时间。
3: 那行，先暂停一会儿啊，你们先自己忙一会儿，过会儿再开会。来，坐。别，
2: 就这儿就行，
3: 坐啊，这儿。不是，我就几句话。康总啊，我今天来就是想说呀，您看能不能把我们那个45万尾款，尽快给我们结一下。
2: 您是为这事儿来的呀？嗨，我以为多大点事儿呢，不就是尾款吗？我现在有点周转不开，等我这个钱一到手，我立马转给您，好不好？康总，您这么大公司，谈的这都是大项目，您还周转不开？
3: 咱别的不说啊，咱就说您这身行头，您这西装我要是没看错的话，应该是巴黎米兰的走秀款吧，值不少钱吧？再看看您这鞋，还有您这表，您这也不差钱吧？这区区45万，您周转不开？您这一块表都够我干俩项目的了，康总。
2: 我知道您忙，公司人也多，事儿也多，见您一面也难，所以啊，就今天吧，好不好？您跟财务说一声，把我们这钱给我们结了。

的。什么意思啊？啊，当着我的员工的面让我难堪，这样不好吧？你不就想要钱吗？可以。

0: 干什么呀？这是，以你现在的身价啊，区区40-50万，你缺吗？
1: 我缺。
0: 你就缺这40-50万？
1: 当然缺。这是你应该付我的钱。
0: 那什么叫我应该付你的钱？什么意思啊？我没明白。
1: 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好，那我从头再给你捋一遍。
0: 这项目你找我，对吧？
1: 我们之前说好的这个项目，事情做成了，你给我50万，这你总得承认吧？啊，
0: 那好，现在所有的工作我都完成了，这首歌也火了，那你是不是得把剩下的45万？
1: 别提这首歌了。是我承认现在这首歌火了啊，但怎么火的呀？别人不知道，我不知道吗？ 数据可以做，流量是可以刷的。我不说破不点破，那就是给你面子。你出去上大街上去问问去，还火了？怎么非要让我把话说明白吗，大哥？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剩下的45万尾款，你就是不打算付了是吧？
0: 康丽，我真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是这么混蛋。你比原来更混蛋了，你知道吗？
1: 大哥，我再混蛋也比你混得好吧？

0: 你都40好几的人了，怎么还没活明白呢？你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泄露客户信息的过街老鼠啊，大哥！如果没有我，没有甲方敢用你的，所以是我给你的项目，我在同情你啊，大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踏踏实实的拿着这50000块钱，该干嘛干嘛去。至于尾款。
1: 可以不用再想了。那也就是说，这个项目一共50万，你一分钱的事儿、一分钱的活儿都没干，你要吃45万的回扣。康丽，你能不能摸着你的胸口，你扪心自问，你心疼不疼？
0: 你就不怕有一天这事儿人对方客户知道了？我现在就摸着我的胸口告诉你，其实这个项目是100万。
1: 100万？
0: 啊？
1: 你自己吞掉95万？
0: 怎么了？那是我应得的呀。在客户那边得到的信息是。 这些所有的事情是我做的，不是你做的，明白吗，大哥？广场舞是我操办的，流量数据是我花钱刷的，包括这个新闻热度也是我炒起来的。
1: 怎么了？
0: 你可以不服，那你就去投诉，你看人家客户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你这个过街老鼠。
1: 好了啊，不再说了，再多说没意思。你就拿着50000块钱，踏踏实实的就完了。
0: 大哥，你放心，以后我还继续赏你饭吃。嗯

0: 老王，康丽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吧？
1: 贪了我那么多钱，我得找人弄他。
2: 你别冲动，武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3: 你那个合同我看过了，确实有漏洞可以利用。
1: 什么漏洞？怎么利用？
4: 如果你把你之后所有的公关业务交给我们做，和康丽这笔账我们想办法帮你讨回来。
5: 不过你们那个唐总，他之前是不是真的泄露了客户信息啊？
1: 说这个就没劲了。
6: 唐总帮过我，我信他。
1: 以后所有我的公关业务交给辉晶处理。
5: 这个事不能草率。
1: 唐总，我信他。
0: 我知道您肯定还是有顾虑啊，但是我以我的名誉保证啊，包括我儿子的名誉，我向你们保证啊，唐晨从来没有泄露过客户信息，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2: 而且咱们之前这个广场舞的点子就是他想的，前前后后所有的统筹安排都是他把控的。
1: 就这么定了，我就一个要求，搞垮康丽。
0: 你放心啊，这一点上咱们是

0: 隐匿在深坑炮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1: 从小在部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部街的不得不没落。

1: 你有病吧，庞总？这是收到快递了。你有什么事儿能不能冲我来啊？你为什么把我家发录音？庞总忘了，今天上午是你先让我难堪的。我让你难堪，那最后项目谁拿走了啊？你跟我都是 team leader， 我手里也有 KPI， 为什么梁总每次都向着你？
0: 不是你处处压着我，我能跟你抢吗？
1: 梁总那是向着李。
0: 对，向着李，就你有理。我们组干的活一点不比你们组的人少吧？奖金没你们组人多，我带这个队容易吗？
1: 那是你没本事啊。
0: 对，你有本事。我在这行里混了16、17年了，升的没你快，挣的没你多，你最牛。
1: 满意了吗？
0: 你这是要哭吗？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憋回去，我不吃这套。谁要哭了？不，你真气死我了！你，哎，不，你每天装什么白莲花啊？你装什么白莲花？没错，是我猥琐龌龊，你呢？你就是善男信女吗？啊？
1: 你以为你跟唐晨那点事儿，你不说别人就猜不出来吗？你往人家记录音这么阴的招，你都使得出来？是你先骚扰我的。
0: 我骚扰你什么了？啊？说明我骚扰你什么了？我问问你，我离异，你单身，我强迫你了吗？
1: 你离婚了。
0: 我离婚了，我还要跟你报备一声吗？我又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往我家里发什么录音，祸不及家人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1: 硕冰，我告诉你，还好这份录音没被我女儿听到。 离婚以后，我女儿就是我的全部。我每天在这熬夜加班，像三孙子似的伺候客户，就是为了能多挣一点钱，让我女儿能开开心心的过上好日子。这个是我的底线。你再敢碰，我豁出命去跟你死磕到底。

0: 姐，姐，什么情况啊？你一天天辛苦加班，咱们组势在必得的项目，你怎么在最关键的时候放手了呀？
1: 什么放手啊？
0: 什么放不放手啊？这个项目板临板是咱们的项目啊，怎么成庞飞他们组的了？
1: 大人的事儿，小孩别管，管好你自己就行。

0: 不是我管不管呀？我现在还蒙着圈呢，你也不告诉我。再说我自己的事儿，我管挺好的呀。
1: 蒙什么圈呢？
2: 那接下来事情就拜托你了，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0: 一定。咱们又不是第一次合作，对不对？我送他。
1: 这就是南星公关的一把手司令，一大早就来这儿找庞飞了。去打听一下。
0: 打听过了，他们口风特别紧。
1: 越是口风紧，越说明有大动作。姐，梁总不是一直派你和他们沟通吗？这庞飞属于明抢啊。
3: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进来干嘛？
3: 去找叶总。 这么做不合适，也没别的办法。这明显庞飞已经拿下司令了。
0: 什么情况？啊？

0: 对不起，请问有事吗？
1: 我找叶总。
2: 现在是私人时间，叶总不见客，请回吧。
3: 叫他过来吧。
1: 叶总，不好意思啊，没预约，打扰您了。
3: 有急事儿？
1: 我想问问您，我哪儿做的不够好？
3: 硕小姐工作一向有口碑，有什么话直说。
1: 我想请您确定和易迅的合作。
3: 已经在走合同了，
1: 并且指定我和我们组为负责方。
3: 说句实话，这事儿我管不着，我只管结果。
1: 我手里有最新的整套媒介传播方案，我可以将核心点阐述给您。
3: 这样吧，我待会儿还有个约，你发我邮箱吧。
1: 叶总。
4: 喂，怎么搞的？好，我知道了。叶总，
3: 嗯，
4: 对不起，车临时出了点问题，我现在立刻给您调一辆过来。
1: 叶总，我有车，我送您吧。
4: 好啊。

0: 聂总，方案您觉得怎么样？
1: 车开稳当点，要不然我心脏受不了。
0: 是。
1: 不错，做得不错。
0: 那您觉得我有资格成为南星外脑负责人吗？
1: 有资格，但是我要全盘的考虑一下。
0: 为什么？
1: 你说你身为乙方，为了一点权限的事跑到我这儿来，你不觉得冒昧吗？在这之前，三林跟我讲你不好合作，我还不以为然。
0: 是，我确实应该先跟司令沟通。
1: 既然你找到我了，说吧。
0: 司令确实已经在和我们公司其他团队对接了，而且在这之前我没有感觉到他对我的服务有任何不满，所以我向同事打听了 A 组的报价单。
1: 有什么问题？
0: 叶总，您不懂，这里面有水分。如果要是其他的项目，我可以不管。但是南星体量这么大的业务，我哪怕是冒着得罪人的风险，也得把实话告诉您。
1: 你是说，他们在报价单上做手脚，想吃回扣？要是这样的话，我要重新考虑和贵公司合作的事儿了。
0: 叶总。如果您想取消合约，我完全能够理解。我今天跑来找您，就是想告诉您，不是所有人都会接受潜规则。这个项目一开始就是我在做，为了争取跟南星的合作，我研究了不止一年的资料，对于公司还有您的历史、过往的项目都烂熟于心，而且通过唐晨，我也知道了您不少事情。

0: 相信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您的公司，了解您。
1: 哦，
0: 既然现在损失没有造成，方案您也满意，那我恳请您把这个项目交给我。如果您对我还有一点信心的话，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不会让您失望。
1: 你真有胆子啊，跑到我这儿来告我这员工的状。
0: Celine 的工作能力，南星集团董事会对他早已评判，不然也不会花那么大的价钱收购拓维。我说的对吗？
1: 今天就谢谢你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凉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凉州讲坛。

0: 干嘛呀？给你的。真假的？当然是真的。我的欲望之光，我的生命之光，我的灵魂，我的灯塔啊！
1: 哎，不就是一手机吗？你至于吗？
0: 看着没见过世面的样儿。
1: 哎，小柱，啊，我跟你说啊。
0: 给你这手机，是因为你一直不在咱们微信工作群里，实在太不方便。给你一个二手的呢，是怕你玩物丧志，所以说咱可不能光玩手机，耽误了工作。
2: 老大，你放心吧，我现在心里只有工作。
1: 嚯！
0: 对，毛毛和康丽的案子，我今天晚上点灯熬油，我也得搞定的，明天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好。
2: 哎。
0: 朱儿，朱儿啊，这要是你媳妇儿知道了，你有一这样的，
3: 摆平他，多大点事儿啊！一个老爷们儿在外边连个智能手机都没有，像话吗？
4: 是是是，你要出了事儿啊，可别往老大身上赖，
0: 不能。

0: 不够，有什么事儿我一个人扛，绝对不出卖革命战友。
1: 我就纳了闷儿了，不就一个手机吗？那么朝思暮想的，能干嘛呀？
2: 那他能干的事儿可多了，
3: 还行吧。

0: 哎呦，哎，不就些直播，还有什么那些社交软件吗？你瞧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儿，哎，你要是把这专注力放在工作上，灰鲸一年之内就能上市。哎呀，
1: 你呀就不懂什么叫久旱逢甘霖。你把你手机给我，你用一个月诺基亚，你试试。
0: 拿走！我要是一个月不碰智能手机，你怎么着？
1: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喂，悠悠，怎么了？
2: 以后别说姐妹不照顾你啊！明天晚上8点，凯悦顶层，带你啊认识几个老板。
1: 老板，
0: 哎，你这怎么回事？你接着说。
1: 老大，我跟你说，你现在可得好好管管小白了。小白现在学坏了，他说明儿要去凯悦酒店傍大款。
0: 谁傍大款？你这怎么回事啊？你怎么造谣呢？老大，是这样。我有一姐们儿说明天晚上8点在凯悦酒店有一个什么商务沙龙，我想是不是可以借机推销一下咱们公司啊，没准能拉拉项目呢。
3: 哎，小白，那你可得好好准备准备啊，别一张嘴就露怯。
4: 对，什么这个行业动态啊，专业术语，还有这个新闻热点，多了解了解。啊，当然了，也别紧张啊。
1: 嗯，还得穿得高级点儿。你出去代表的是灰鲸的形象，你看你现在柴火妞一个，谁愿意跟你合作呀？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老大，要不这样，我明儿去了之后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跟您汇报。
3: 好。
0: 就你管得多。

0: 邵总。
1: 姐，那组织帮长针眼了，你这边都什么眼神？
2: 越是他们不高兴，越是说明咱们要有喜事。
1: 真的？什么喜事啊？
3: 哎，刚好来一下。
2: 杨总，
3: 哎，坐，
2: 哎，
3: 吃个枣
2: 啊！谢谢梁总。
3: 今天都什么安排
2: 啊？9点看一眼下个月艺术展发布会的主视觉，中午约了自媒体聊一下新品推广的事儿，下午4点到四季酒店盯一下发布会的进度，就没什么别的事儿。
3: 给你安排个新任务啊，看你能不能腾出手来。
2: 您说，
3: 这是一家新公司。没有公关团队，正在招标找呢。
2: 只要他们费用可以 ，OK 啊。
3: 我话还没说完呢，这可是南星旗下的子公司，叶总专门推荐了咱们，而且指定由你来接。但我还是担心你的时间呀。
2: 不是问题。
3: 哎，你说你，你的欲望永远写在脸上。你就不能矜持一点吗？
2: 在您面前藏着掖着，等于在关公面前耍大刀，还是坦白从宽吧。
3: 好好把活干漂亮了。
2: 明白。
3: 别让叶总失望。
2: 全力以赴。嗯。

0: 喂，悠悠，我已经在路上了，我马上就到。
1: 哎，得了吧，你肯定连唇膏都没涂呢，快点吧，大碗门一般待不到半小时就走了。
0: 行，这地儿真不好打车，你等一会儿哈。
2: 上车，我去送你。哎，赶紧的吧，这点也不好打车啊。
0: 啊，行吧，稍微快点。
3: 姐，这么晚了你还亲自跑过来？再说飞达的黄总也不一定在啊。
4: 秘书在，上去喝一杯联络下感情，总比冒冒失失的直接去找老板强。
5: 嘿，要不然说你是我姐呢，厉害。
6: 经理总多，下次可以看看。
7: 真的吗？
0: 嗨，红旗。
8: 在呢。
0: 副驾驶车窗关一下。
8: 收到。
2: 别照了。就你那碎成渣的粉饼，淘宝99包邮的裙子，能找出什么花来
0: 啊？是，我丑，我穷，我配不上您的豪车，还侮辱了您的眼球，行了吧？
2: 把后边这帮我拿一下。
0: 什么呀？
2: 在后座上放着呢。
0: 这个？
2: 嗯。
0: 什么呀？
2: 送礼的，把衣服换了，把你那妆好好化化。那小姑娘，怎么也不知道对自己好点呢？人家那小姐姐啊，那包能铺满床，那口红一抽屉都是。您倒好，抹点面粉就敢出门。
0: 侯志，这些……
2: 哎呀，别谢我，我是实在看不下眼了。闹心。干嘛呀？干嘛呢你？
0: 我知道你这些东西你买了，你退不了，而且你自己也用不了，所以我只能收下了。谢谢你啊。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0: 我没什么意思，只是我的家教不允许我收那么贵重的礼物。我非常感谢你送我这些，但是这钱我一定会还你的。
2: 我没让你还，这点钱根本就不算什么。你不会以为我看上你了吧？我告诉你啊，没那事儿，少自作多情了。我身边比你长得好看、比你身材好的妞可多了去了。
0: 我知道，咱俩就是同事，连朋友都算不上，行吗？
2: 红旗，
8: 在呢。
2: 放首歌。
8: 请将播放。
9: Our tears are food of joy, hoping for soft happiness that reminds me the days we were. What has the outfit?
2: 谢谢啊。
0: 哎，这些东西要不你就帮我拿公司吧。

0: 那我走啦。
1: 说话呀，见鬼了！
0: 我看见我以前的朋友，还有我前男友了。
1: 你要不想去，咱就回。

0: 进去把衣服换了，我陪你一起。
1: 但是，
0: 别但是了，怕什么呀？我陪你一起。

0: 歌词音乐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四点半，礼拜日上午九点，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1: 明星星。

0: 你还想干什么？简直就像灰姑娘被施了魔法，变成了公主。这身行头，才配得上你编来的学历。
1: 相信你骨子里就是高贵的公主，自信点。能让那渣男后悔吗？岂止
0: 让他后悔啊，这全场的已婚男士都得后悔。走吧。
2: 公关，
3: 刘皇。

0: 你好，二位，这里是实名制，请出示您的签。
1: 您是
0: 张硕，
2: 没请帖进不去，我就在这儿等着你。
3: 别怕啊，我在呢。你就记住，今儿晚上咱吃好喝好玩好，还得让那渣男明白，没有他，你活得照样精彩。去吧。自信点啊。
4: 你好。
1: 您好，您是。
5: 这个女公关和女团压根儿就没什么区别啊！
6: 你看，这同样是踩着高跟鞋满场飞，为了蹭点热点，嗯，还有就是都得化妆后才能见人，而且对这个舆论舆情啊，又极其敏感啊！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前笑嘻嘻，
7: 人后哭唧唧吗？
6: 你们说是吧？
8: 唯一的不同，可能就是咱们的收入连人家的十分之一都到不了吧？
5: 哎。美女哪家公司的呀？哦，
8: 我是汇京的。我们公司刚起步，还请各位多多关照，这是我的名片。谢谢啊。嗯，
9: 汇京公关。
8: 对，汇京。啊，
6: 白英，有机会合作。好啊，对，我们常联系哈。
8: 好，这个怎么还不错？
10: 其实不是，没听说过。
11: 我也没听说过。
10: 他是刚起步啊，辛苦。
8: 真是你呀，
12: 姐，
8: 程程，哎呦，
12: 真是好久不见了呀！这过普通的生活一定很难受吧？快来抱一下吧！我都想死你了，最近你怎么一直都没有动静啊 ？ins 和 twitter 都不更新了，我爸还说去里面去看看你吧。这不是吗？他公司才刚上市，太忙了。我回去跟他说啊。
8: 没事，不用。
12: 这不是坏事传千里吗？这现在茶余饭后还会聊起来。不过今儿看你这气色和状态也挺好的，这我就放心了。哎，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8: 我在一家公关公司上班。
13: 废话，这是公关论坛 party。他说的是，你在哪家？
8: 汇京。这是我的名片，有什么业务可以找我。
13: 哎，对了，秦风也来了，这么长时间没见，你不想他吗？要不我帮你。哎，秦风。
14: 两位美女，方不方便让我们单独聊两句？
8: 好啊，
12: 行，
14: 谢谢。
15: 你瘦了，
8: 你胖了，
14: 还是没变，跟以前一个样。
8: 我倒觉得你变了。变丑了，
14: 还生我气呢？我知道你越是生我气呢，心里越是在乎。毕竟咱俩是初恋了。
8: 秦凤，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14: 哎，不，哎，你听我解释吧。当初真的不是我故意要失踪的，我本来想去找你。可是我妈都不让，你是知道她的脾气的，她把我锁在家里头，不让我出门，所以我
8: 是一切都跟你没关系，你都是被逼的。
13: 海英宝贝，
8: 悠悠，
16: 到处找你，
8: 这是谁啊？
16: 没谁，我们走吧。
8: 没谁？不会是前男友吧？
16: 王思。
8: 懂
17: 了，王志东啊，
8: 老公，
17: 我来赏脸。
8: 这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好朋友白英。
6: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悠悠的闺蜜。介绍一下。
8: 说，各位老板，我是汇京公司的，这是我的名片。

0: 以后有什么项目，我们可以多多合作，请各位老板还多多帮忙，多多关照，谢谢啊。好，
1: 白小姐，康总，白小姐今天跟平常不一样，变漂亮了。
2: 康总，原来你们认识啊？你这什么话呀？
3: 全国的美女，咱们康总哪个不认识啊？各位老板见笑了，我们公司正好和康总有一个合作，现在特别火的那首《自由猿猴》就是我们公司推广的。哦，哎，《
4: 自由猿猴》不是康总做的吗？康总，哎，
0: 给你们看个好东西。
2: 跳舞的，这不是白小姐吗？
5: 美女。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候，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要照老爸迄套。人客然后嫌的足多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那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爱阵布贵啊，刚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爱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伊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河道吼，伊拍片足慢的啦，啊，伊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嘛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有钱可以买到美食，买不到食欲；有钱可以买到医药，买不到健康；有钱可以买到床铺，买不到睡眠；有钱可以买到赞誉，买不到知己。

0: 熙来人往的月台上，这些旅客和归人的终点站或中继站究竟停靠在哪一点呢？不处站外，斗大的瑞芳之样仿佛告诉游客，曾经因为采矿而名噪一时的地方，现在空气中的氛围是宁静不喧嚣的山矿小镇。而从繁盛到平凡的这段故事，就让在地达人为大家来解惑。
1: 大姐，大姐，再来来，大哥，来来来来来来，这个是咱瑞芳老街的 logo 哈。瑞芳老街也李义侃先生来设计的这个 logo。
2: 我们那个不是李徽，那个是我们瑞芳老街的那个设计的徽章。哦，为什么？因为你看看，瑞芳火车站周遭以前的地号叫做龙潭堵段，那以龙命名有五个里：龙安、龙潭、龙镇、龙山、龙川。那龙溪里是，它是我们徽区那个徽章的那个外围的一个白线，所以说我们老街协会不只是代表一个里，是代表这六个里的这个集结，要把这个瑞芳火车站周遭做一番的改造，做一番的建设，所以这等于是我们六里团结在一起的意思。
0: 原来地上的图腾就表示来到瑞芳老街上。而老街就是大家口中的后站，但其实早些年前站未开发时，这里一直都是瑞芳人生活的灶咖。街上所有的民生物品一应俱全，让人惊讶一条老街却承载着当地人的经济重担。
2: 何谓一日四市？就是 早上有早上的市场，中午有中午市场，晚上有晚上的市场，宵夜的时候他们又有一个市场，啊，所以说我们瑞芳的那个热闹的程度哦，是一个人家说那个小香港那个称号。
1: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货运巷，
2: 只要到四点以后，几乎就剩下猫跟狗在道路上行走，都没有游客。哦，这个是，而且很可怜的，更是说，因为深澳火力发电厂关闭了以后，第三月台根本运输的那个煤矿的运输哦就比较缩小，游客也比较少，所以他们火车站就把那个第三月台封死了，根本取消瑞芳火车站第三月台。你看看瑞芳后站就变成那么落寞，那个情况真的是，有一点惨不忍睹。
1: 嘿，板车嘿，啊，就一只船，甲拖去，拖去哦，迄个，跨界汇注，哦，啊再来做一寡行李啊嘞。
0: 虽然说不上百业萧条，可随着收矿，人潮逐渐减少，早期依赖矿业营生的店面人去楼空，没留下什么足迹，似乎只有车站外的石灯笼见证当年的黄金岁月。
2: 本来这个无障坡道也是我们瑞芳第三月台开通的时候，所以说这里有一个废弃的花园，那花园里面有一个这个黄蜡石，就是瑞芳火车站瑞芳基隆河的一些遗址的一些产物，因为这个瑞芳基隆河才有这个黄蜡石，哦，所以这个黄蜡石就是在废弃的花园里面找到。这一座石灯笼是在哪里发现的？是在瑞芳火车站站长室的后面的花园里面啊。它是不是整座的？是堆砌乱丢在那个花园里面当砌石，因为那个石灯笼上面还有一个龙珠，所以就到那个龙安里长柯瑞友我家后面找到了这个龙珠，啊，我家也有其他的那个亭啊，那个石灯笼的亭，哦，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些遗留下来的这个遗迹哦，我们想把它说慢慢的存起来，就是等到有机会展示的时候，我们全部把它奉献出来。
1: 哦，没有人要留你，把什么？
0: 跟着理事长的脚步，发现小路上的转角处处是惊叹号，因为你身旁所走过的可能就是当地的记忆、历史的足迹。
2: 这边是公路局的休憩站，啊，这边是那个金片道休憩站，哦，那个车站，啊，这边是那个办公室，那个公路局的。东北有三宝哦，人参、貂皮、乌拉草；瑞芳有三爹、三欧，水乡的天欧、啊南欧、做托康的南欧、花科长、促建欧。
3: 今个就促建欧，全都抓帮了。
2: 促建拢就点啊加，点啊加抓皮吼，以前的厝拢是安尼。抓皮吼，以前的厝拢是安尼，啊买下这若较悬的拢电，拢买下再去起，吼，无以前的厝拢是安尼，吼。
4: 这是瑞芳的特色
5: 吗？对
2: 对对，也不只是瑞芳哦，很多点都是。
6: 九份那边的都是这个。
2: 对对，像以前九份也是啊，很多点都是这样子。
5: 这个每年都要擦。
2: 宜川也是啊，宜川嘛，
7: 对，
2: 这每年都要有都要除擦擦，别擦就漏。以前金片道的附近哦，以前是一个小石子，但是因为太多老人跌倒或是骑自行车的滑倒，所以说才改变成石子。
0: 所以以前这金片道不一定是矿，可能民生物资也可以用。
2: 民生物资也有，
0: 也是靠这个。
2: 对对对，没错。而且红这个是推到外面去，就是红甲路双线。
0: 老街除了瑞芳街外，逢甲路上更是踩踏的必要导览景点。因为来到这里，除了屋子样式不一样，许多知名人士的故事就在此发生，尚待后人来探访了解。
2: 这栋的建筑也是算百年的，这建筑拢全是块老式。伊头前是巴洛克式建筑，后边是中式建筑。吼，伊个顶头阁有提供楼，吼。啊！你看，伊家内底办公室的物件，拢是古董，内底拢古董。那是以前是采矿公司的，那采矿公司的时候，当时他们也赚了很多钱，但是他们也对瑞芳付出了蛮多的一些那个贡献，还有最重要的是，他们每年都捐给。一些在校生、高中生、大学生，他们的优异成绩的一些优等生，他们都是给奖学金，甚至到现在还是继续给。都是一些老式房子哦，都是以前的像洋楼那样子哦，一二层的洋楼。但是都是很荒凉，都是因为大家都搬走了，那边甚至也都当住家在使用的，哦，店家都没有在营生的，哦，啊也没有租出去，啊，所以说那个房子越老就越破旧，你越没有整理，它就越荒废了。
0: 理事长说的老房破旧残迹，透过走访瑞芳第一间牙科就得知一二。因为时日风貌不复见，只见颓靡的屋舍可供品调。
2: 这个就是剔牙砖呀，对，就剔牙。有没有？剔牙。瑞芳第一间的牙科医师，而且他都是用剔牙砖做的。

0: 造景真的都是很漂亮。梯雅砖就是以前人家在做总督府的那种瓷砖，哦，那个房子真的是很棒啊。那后来就因为那个林医师他往生了以后，哈，年纪大了嘛，也是八九十岁往生了以后，那间房子就没有再营业，啊，就是，也没有去那个整理哦，所以后来屋顶都塌陷了。我告诉建议讲要甲装修啊，伊嘛不爱啊。啊！我现在规样更加歹去，更加你看，拢憋气啊，拢憋气啊。
1: 挺过大环境的变化，也挨过疫情，在老街上有间传承三代的好滋味，算是地方上美食名店。
0: 第二代跟第三代接下来的，好，这个是以前的，老阿嬷以前的家就是在这里，干妈店也是在这里，好。啊，他在104岁的时候他才往生，现在由第三代接承，哦，那第三代现在疫情的时候，整条街道还是比较少人的时候，他那一间店就是随时都是人潮，所以说这个很值得我们这佩服的一个年轻人。
1: 这间美食店就像瑞芳人永不放弃的精神，协会要振兴老街也开始动了起来，地方上多了不少艺术造景，让入口意象显得美轮美奂。
0: 之前有十足的那个火车的人员都是下车，人流都是往前站走啊，几乎来瑞芳后站的，哦，听说是走错位置了，才走过来这边。那后来在106年山海连线火车站那个第三月台畅通了，增加那个人数，而且很热闹。
1: 为了活络地方，理事长和协会成员都认同用文创结合观光来复苏老街。像叙出图书室就是个起点，不止活化空间成为地方新亮点，也是创生计划的第一个阶段。
0: 那我就是跟家里的兄弟姐妹说，我买了这间房子，那我们大家一起出资来做一个公共空间来纪念自己的父亲。兄妹大家一起马上都同意，大家都掏钱出来，我们那边花了80万来整理那间房子。那这间房子的作用已经很不错了，早上利用早上这下午的时间，给劳动部，做一些，那上班的点，那晚上就给那个辅仁大学文山志工队，让义方国小的小偏乡小朋友来这边客服活动。
1: 成功站稳第一步，让成员有信心接下来的推动，紧接而来就是利用民众服务社空间打造成为创生基地，全力扶植在地艺术家，并为地方的艺术美学做培力扎根。
0: 我们把一些慢慢的把一些展示的品，这一些那个文创东西，慢慢的在这个空间做展示，甚至于在地的一些或是有附近的一些文创的业者，他们也想来这边展示的时候，我们帮他展示，而且我们在一些社团活动的时候，我们也在那前面做了一些上课的一个座谈会的一个场景，甚至很多人看到我们这个彩绘屏灯。远处从花莲、台中很多的老师级的来这边学习取经，回去了以后教小朋友画画，
1: 脸上尽是满满的骄傲，因为一个小小的空间却承载着无数希望，甚至还提供就业方案给二度就业甚至是新住民认识地方的机会。
2: 这边协会它是比较弹性，就是说会有一些时间调整，然后就还好，就是现在鱼跟熊掌都还算比较稳定吧，应该是说每个月有稳定的薪水，跟家庭的话也就是慢慢的有多一点时间陪伴，就是还不错。

0: 所以说这个瓶子是很难得的，因为这个瓶子是比较少。
1: 对，它比较少。
0: 对，它比较少，所以这个是您说它比较、比较特别。对，它就是早餐店，都是它都是像一些那个早餐店老板，他会就是用完回收给我们的里长，然后我们里长再给我们，就由我们这同仁都把它清洗。消毒，对，他洗这个瓶子啊，哦，我们都很花时间。
2: 这个成本还包括洗。
0: 对对，洗瓶子其实每天我们上午洗，比如说洗一桶，其实要一整个上午，因为他要洗完再清水，啊，清水要让它沥干。
3: 哎，让这个工作环境让大家觉得说，哎，没有第一个没有后顾之忧，而且没有纷争，哦，让大家说觉得这个工作是一个很友善。哦，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的，啊，而且他们做的这个才会很疗愈，
0: 对，
3: 很
2: 享受
3: 啊。
0: 是的。
2: 那这个电池哪里买？
0: 电池它是纽扣，它是这样子，它电池是很好买啦，对。
2: 跟我了解一下对方的内涵啊，所以才去网络上多做一些功课，然后知道说，哎，这个二楼有这样的一个。去那里还做了更新，所以我觉得这次是不虚此行啊！对啊，因为多吸收了这资讯，所以很值得。其实我之前比较无意间就已经知道说他们这边有这个东西啦，就很感觉很漂亮。晚上啊，晚上有特别多些，很多啊，一见天象里面都是有很多。我们待会都要去看一看啊，
4: 再找朋友过来哈。啊，你们有
0: 这么多，那我怕不能
4: 参会。自己做自己的瓶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等我
2: 这个会有盒子吗？
0: 盒子
4: 没有，我们都是诉求环保。
0: 环保。
4: 那这样我送你两个瓶塞，送你两个
0: 灯塞。
4: 是四个吗？
5: 谢谢两位贵宾，我是这里的理事长，
0: 对，他是创办。
6: 那
0: 记者
6: 朋友，
0: 我
6: 先拍照。
0: 哦，先拍照。
7: 随处可见的瓶灯是不是让人爱不释手？而造访的朋友们也大致了解，这就是属于瑞芳独有的文创魅力。
8: 怎么样结合当地的文化，好，然后当地的元素？那后来就想到瓶灯，为什么？因为我们以矿业为名，然后你要采矿，无论是采金采煤，它一定要灯是很重要的一个照明工具。对，那因为它进矿坑只能带一盏头灯，带个头灯，然后会带一盏救命灯进入工作，所以我们第一个元素就取这个灯为一个元素，然后结合了我们。矿业的一个文化背景。那第二，我们都知道说矿工非常危险，算是一个搏命养家活口的工作。那瑞芳也常常会下雨，所以当这些矿工们没下坑工作的时候，就很想解忧愁、舒压放松，会邀请那个三五好友来分享工作经验或是生活的甘苦谈。在那个年代最容易的方式就喝酒啊，所以呢就会跟瓶子连结，一定会有很多的酒瓶嘛，哈，最主要就是向老矿工们致敬。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年代，无论是国防、民生、交通，它所有的能源都是煤。那台湾会有今天这么蓬勃的经济，就是他们打下的一个用命去换来我们今日的繁荣，所以我们除了缅怀就是感恩，那也希望说游客们来到我们瑞芳，除了有美丽的这些风景人文之外，也可以带一份最具特色的一个伴手礼，那我们称为瓶灯，又赋予它平安灯，所以也是饱含了一份祝福的意思。
7: 地方特色需要地方人来推广，这群瑞芳国小学生利用创客社团时间来了解矿香的由来。
9: 第一个有关的是什么？
10: 矿
9: 灯，它
1: 然后

0: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
1: 我还有提
2: 示。我以前我阿公是矿工，然后他以前跟我讲过，说他以前进去的时候都会很紧张，怕每次都会出意外，然后让我们觉得很紧张。然后我爸爸每次都会去矿工前接他下班，然后他都会认不出来哪一个是阿公，
3: 因为他们回来就是有时候就会很久回来，或者是可能就是不会回来，就在外面出意外了，就用一个瓶子，然后代表说他回来了。
4: 像他们有学到在地的文化嘛，那我想说借由这样子的活动，他们可以实际的体验，然后也可以直接就是接触到以前的生活啊，比较知道说以前的人可能是怎么样过生活。那这一次也结合了这个环保的这个议题嘛，所以也让他们一起参与这个过程。
5: 温水，然后温水洗一洗，
6: 在那个手套，你是不是就是你统统淋在你的？
7: 连续办理两年的屏灯节，让各界看见地方文化软实力，而每届都是热闹盛大，俨然是地方上的盛事，对于未来他们也有期许。
8: 2012年的时候，我们在举行了第一届的屏灯节，就是把火把节转成屏灯节。啊，这个屏灯节也是很有意义。为什么？我们一般都会有那个去庙里拜拜，那个祈求那个平安的。啊，你这个屏灯节是祈求平安的，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以后会结合这个屏灯跟那个屏灯节，还有这个我们土地公庙结合在过火，然后再做一些祈求平安的仪式。
7: 不过理事长有说，屏灯节有个前身故事，但因为安全和环保的考量，大家才又集思广益，让活动升级成为现在的屏灯节。
8: 据说了，这个是不可考，他们也不承认也不否认，他们说那当时他们就是用火把来做一些暗示，那个指标暗示。那也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瑞芳街在2014年的时候，瑞芳老街就举行第一届的火把节。我们第一届火把节，我们就是花了400支的火把啊，你想想看，一支火把在你面前点亮了，就有那个热度。400支的火把在瑞芳老街一起点亮的时候，哇，那个场景真的是很棒啊。
7: 除了协会努力找寻观光文化的新亮点，其实地方上也有些许人是喜欢瑞芳独有的生活氛围。新春芳书院的山长就是一个例子。
9: 空间，
8: 这个真的是，来这边有一种很温暖温馨的感觉，而且就是为哈，哎呀，哎，
9: 茶香，
8: 哎，
9: 这就想说碰。当初因缘机会是看到这个老货运行的仓库，就觉得这个仓库还蛮适合练鼓。一来是这个空间，其实还蛮空间大小还蛮适合；二来是我们在火车站旁边，火车站有点吵，我们打鼓有点吵，小时候大邻居应该会习惯吵，所以当初其实是为了要来习鼓找练习鼓的场地。
10: 以前的天龙国其实不在台北，是在瑞芳，因为这边人都是有给妈在交易这样子。可是因为那个矿业没落了之后，一夕之间这个反差的很大。你也看到了瑞芳人在面对这种起伏的过程中，那种不容易，但是也一步一步想要找回过去的那个荣光。就像柯理长那么努力的在把这个所谓瑞芳老街的文化复兴，是因为他曾经的生长岁月中，他看到了瑞芳是如此的繁荣。但是当他重新再看到他的家乡的话，居然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样子。所以他想办法都要努力把过去的那种美好的荣景重新再现。
7: 有山长这位生力军也让协会发现有人会将瑞芳视为第二故乡，只要大家有心为地方贡献，那么就像这条不见天象，或许以往都看不到天际线，但如今在大家的巧手打造下重获光明，而这样的街景在老街是处处可见，就等着大家造访瑞芳便知分晓。
8: 你想想看，巷子的上面是房子，那看不到天嘛，所以说整天都是暗的啊。那当时那个很昏暗啊，有做路灯，但是那个路灯是晚上才亮的，早上还是照还是一样暗的啊。所以说我们后来就想说，如果我们把这些平灯哦，这个装置艺术来这边摆设或是做一些架设的话，或许会有一番不一样的那个场景出来，哦，也氛围也很不一样。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在电锅里维持滚烫高温，再把各种色彩的天然果汁调匀在小碗中。接着还要用特制针筒，把五彩缤纷的蒟蒻洋菜汁注入五色透明果冻里，塑形着色。这里是来自越南的软清水，在新北三重所自营的立体果冻专卖店。它充满创意的 3D 立体果冻花，不但在各种通路上批发零售，近年来更因打响了口碑而多点开班授课，将这项食品艺术技艺传承给有心想学的人。
1: 我先给你看花，对不对？你封底，就像你打花了嘛。你封底，你封到这边就好。你要留一点。
2: 刚开始是一个新住民家来台湾，就像一般的，也是一样新住民，为了赚钱啊，改变越南的生活。后来就去卖槟榔，加入实际，加入实际好了，就喜欢那个心，想去啊服务这个社会，回馈台湾，还有学到一种就是。你活在人家的地方，你要有个感恩心。其实这个以前我看到很多越南姐妹有做，有我带进来的有一个姐妹哈，她有做，但是那个时候她做我也不，我感觉不好吃，我就不想动。后来我看到很多人做色素，我不喜欢，就是有很多因缘。后来我来自己上网看，后来我看到他们就是做色素，那个时候实际要推素食。啊，我想把很多蔬菜水果变成那个养生，后来用这个来慢慢跟人家结缘，就是这样的。我每天去打扫回来，晚上大概六点八点，我做到凌晨大概五六点，半年做这样，失败而失败，每天都一大堆的果冻丢掉，口味送出来的，人家又不敢吃，又是色素，人家不相信是天然。后来我就是免费教学，就是你可以来学这个，我通通免费。什么果冻不用，你只要来学，你反而你不花钱，反而我还请你是素食，越南素食，因为我的目的是要推广素食，我不是要教这个果冻花。啊，结果他们来学了，他们就亲手自己来做，他们就觉得哦，这个原来是天然。后来一选二，二选三，三选十，就是没有想要有什么利益，我不就是一个心态这样的，想要分享而已。
0: 阮清水多年来自我磨练出的立体果冻花制作技艺，令他在国内外的果冻花创作比赛中获奖无数。一份教学相长的热忱，也让这个源自欧洲的技艺在传入越南后，经由阮清水的巧手，继续在台湾蓬勃发展。
1: 它很方便，但是这个缺点就不好。你看，就像它这边画完了，对不对？我们就把它的所有的这边丢起来。
0: 许多越南同乡经口耳相传，特地来到店里向阮清水学艺。台籍学生慕名而来的更是不计其数。他在两年前开始进行网络直播教学。影片在社群网站的点阅数也相当可观，
1: 但是这个也是有一点大，所以我一般我都会用小的，很小的针。这个有的时候搭配是有一点，就是不是那只小的就好了。
3: 哦，就是刚才第一
1: 对，如果要用
3: 就是小号的那个就好了。来，
0: 除了果冻花的技法传授，他也经常在课堂上告诉学员，每个人所创作的每一朵果冻花。其实都富含人生哲理。
2: 从我身上的发生很多事情，我才懂得去打这些话。就是我的小孩，他是心，很多人就会说啊，你是心就是不好，你出门人家一定都是说你不好，所以变成他的心思是走弯了。但是如果我当他的妈妈，我也一起去批评他，他会不会听？不会。不管什么话，我只有打色面，心一定要有邪，是代表这个人已经走错了。你要真的要跟着他，扶着他，假装跟他一样学习，慢慢打出来让他改正。我常常跟学生讲，这个人心已经走错了，你不要一直说啊，我要做好人，我要做正面，你一定要听我不会，你假装跟着他做坏事，后来你慢慢把他改成正好，把他改成好人。你不要一下子，就像像现在他去啊跟人家打架怎么样？你说啊打架不好，没关系，你跟着他，对不对？有的时候他打好啊，你比他好，你打我也假打。但是后来我就慢慢去改， 让哦，你看了、哦、哈，我也是跟你一样，我比你更坏呢，但是我又改得很好，这样把它慢慢拉回来。所以我们打邪话已经心已经走错了，你一定跟着这个走，后来你慢慢慢慢把它拉到外面，就变成正面。你刚开始是邪，慢慢改正，
1: 一个透明这样看得到。好，如果今天我要做，他有人这个是写书法才要用这个。这样亲爱的，你这边的会分针，反正这个它还有一点热度，所以我们的热度先让它慢一点，让它比较不要凉一点，比较好做。这个没有果冻，你会很方便。对，这个是针对要画画的时候。
4: 教学非常活泼，他每一次都会把果冻花，他所教的果冻花当成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有刚开始学的时候都会说打得不好啦，打得不好看，老师每次都会说亲爱的，自己的孩子不要嫌弃。然后他教学他很喜欢用家庭来做一个比喻，比如说打这朵花是爸爸，这朵花是妈妈，这个是孩子，然后大家要相亲相爱的。
5: 其实在打花的当中真的是一个哲学，那老师也说哎，花与花之间哦，除了说它是黏在一起的话，我们就要有空间，就像人与人之间哦，哎，要有空间，这是老师说的，有一点彼此距离哦，才不会吵架。对，那如果黏在一起的话可能比较会摩擦。对，所以老师都在打花的时候都会告诉我们一些哲理，人生大哲理，要重新开始哦，然后哎，要有点空间哦，人与人之间要有点距离哦，才会更和谐。
6: 修心修性的地方，我觉得在果冻花是我学习最多的，尤其在修性。对，让自己有在从果冻花里面去领悟到果冻花的意境。当你心情繁杂的时候，你就会去修到自己的心灵，而让你自己沉静，然后情绪上会稳定，然后因为有喜悦感。对，然后跟着老师学习五年了，然后就在果冻花这边啊，会发现到说很多果冻的东西都是只是吃一个口味，那可是跟老师学的时候不只是在于果冻的技术美感，还有口味的好吃。那这个美感的部分就是要练习，困难的话是在练习跟勤奋。哎，如果说你没有勤奋练习，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没有练习就会没有办法达到很好的成果。
1: 要喝有汤的写几首，我就买几个有汤，一个两个
5: 现在的，
1: 你要是烫的三个四个五个五个汤。
0: 立体果冻工作室里的志工们正在认真赶工着200多个爱心果冻，这些用椰奶、山栀子、抹茶、凤梨和火龙果等天然食材所制作的果冻，将在第二天免费送给南投启智教养院的院生们。每朵立体果冻花都闪耀着阮清水和志工们的满满爱心。
7: 花香不香？
8: 香。
7: 花籽臭不臭？
1: 装一些吧。
9: 来，你妈来，我帮你再用。
1: 再用一点好了。我大概8点多就要起来，啊，来这边大概9点多，后来就跳完回家，大概到10点多11点，就还要去前面买很多素食的。对，我要全部来。
10: 200、300。400，全部500，450就好了。
1: 全部450。
10: 对了，450就好了，算起来600呢。
1: 好吧。不然帮我拿一些。38吧。
10: 他要38了。如果有困难后亲戚的朋友，困难后老人的朋友，我们可以免费啊，可以把菜的时候有需要的可以串给你。
9: 做善事这样
10: 子，对，他都做善事的。
2: 感觉人了哈，火也带不走嘛。反正你不要想那么多啊，做就好了，做就对了。有的时候我也会有烦恼，租房子、小孩生活费啊、水电费啊，还有家里的开销费啊，还有独居老人便当，还有我现在又想一大堆的做公益。但是光这些你想就会有烦恼，会很累，你就不想做下去。但是你想的这个都是钱的呢，所以你想了你就没有动力去做，你干脆做了就好。所以你每天一定要活得很奋斗，你奋斗了一定要赚钱，你奋斗赚钱，你来做这件事情，你就感觉有意义，走了不会带着遗憾了、啊。对，就是人生的，就是美丽的，就是在这。
0: 挑菜、洗菜、切菜，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三，阮清水的工作室里总会固定出现这群热心的志工朋友，里头有越南人，有台湾人，大家在这一两天里齐心为200多个独居老人的爱心便当忙得不可开交，7年来已送出超过60000个爱心便当。
4: 老师确实是做很多爱心，也不见得会让人家知道。那唯一大家可能很清楚的就是做这个独居老人的这一个便当。然后老师呢，还因为新住民的这些姐妹啊，确实是有些在台湾过得蛮苦的。其实我蛮能理解新住民啊，在台湾，或者说不一定说在台湾啦，你在任何一个世界一个角落，只要你没有亲人在身边，也就确实是非常辛苦。你遇到困难或者怎么样，你就必须一个人去扛的，不会有人帮你。啊，我们都是新住民，都处在比较弱势的那一面。然后，老师真的非常有爱心，他都会在这边都常常会举办一些活动，就希望说这一些新住民啊，来到这边有家的感觉，啊，大家聚在一起，不管你是不是从越南来的，啊，他都用心的去辅导，用心的去帮忙。这一点我就觉得真的很不简单，也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对，我也开始恭喜你了，我们先规划两个月，这样比较好。
0: 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5-6样菜，装进便当里的却是满满的营养和爱心。
8: 你好，你家有挂不？先我月香啊，好吧？
0: 每星期三，负责分送爱心便当的这群志工们，总会准时的在中午前把200多个便当送达三重各区的独居长辈家中，6年多来从不间断。
11: 来，我跟你讲，你讲，好，你吃，来。你个居家服务员有看联合国啦，嗯，伊即摆讲吼，你若迄啰要看病吼，嗯，啊是要从啥才看好我，我才甲叫。
12: 我跟阮思杰合作了已经3-4年了，当初是在明治国中的导护队认识的，他还是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过来跟我讲说，姐姐，你在送独居老人便当哈，我想也要尽一份心力。我想说他是随便讲讲的，我就说好好好，随便答应他。结果3个月我都没有跟他回过一句话哦。他3个月以后，他就说：“姐姐，你不是要让我送便当吗？怎么都没有给我消息？”我说：“嘿，这个小女孩是来真的哦。”嗯，那我就好了好了，我就把一个礼拜的中间抽一天能让她做爱心。可是这样一做就4年了，真的是很感动。
0: 这家位在工作室附近，以贩售越南小吃为主的台越美食，是阮清水嫁来台湾后第一个投资设立的餐饮事业。
1: 刚开始我卖槟榔，我听到很多人卖槟榔是好人啊，你也帮人家提神啊，又不会害到别人。但是我加入实际，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害人，是因为他知道那个我们的白灰灰灰里面有很多毒，会想来到那个嘴巴什么的。后来就是你要活下去，你要怎么做？后来我爸爸就说：“你干脆从以前倒是帮人家打工，你干脆来当个老板。”其实我没有头脑的生意，真的，我连我老公的他常常跟我讲：“钱进了这手，等一下他就这手。”他拿10万块，等一下他可以花到12万呢，他真的很厉害。他常常看到我这样，
2: 因为他常常看到我钱进来的就我就捐出去，他说你都不会留下吗？你会痒是不是？钱会咬你是不是？所以他也蛮知道我的歌曲。然后后来就为了改变不卖槟榔，所以来开越南小书店。那个刚开始是我跟我老公想要做，因为想要改一个行业嘛，不要伤害别人。卖混的好了一个月我就受不了，我就说啊，我这个没办法，又变成我妹妹从越南来这边读书，就变成她接着做。
0: 九年前，她将小吃店交给来自越南的父亲经营。五年前，父亲退休后，再由胞妹阮清海承接全店。这两年来，来自越南的侄子也会帮忙顾店主餐。三代人辛勤工作，努力地融入台湾生活，同时也让来自越南祖国的好味道在三重的街巷中飘香传承。不依赖大型送餐系统，阮清海从接单、料理到骑车送餐，全都是自己一手包办。
13: 以前刚来的时候，台湾还是有一点，就是不太喜欢亚洲人，说实话是这样。然后他看到我，就觉得越南就是嫁过来，然后说一些很难听的话。啊，我一开始会，因为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会开始想很多，然后会觉得，哎，为什么我要说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为什么要遇到这样的事情？而且我是来念书的，也不是嫁过来还是什么的，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对我？啊，后来就觉得想到姐姐之后，觉得没关系啦，因为她一开始来的时候，她是去工作，还没有开店。啊，她工作的时候，我不知道她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在我回家之后看到她哭。然后他其实不是哭在我面前，可是在洗澡的时候听到他在哭的声音，觉得很难过这样子。然后会觉得他应该工作上面有一些问题，只是他不想让我们担心，所以就自己承受起来这样子。
2: 我从越南是要改变生活才嫁来台湾，但是如果你说在越南跟台湾来比，在越南当然是比较有很多苦难人，有很多更需要帮忙，不是而台湾。但是台湾的资源真的很好，有政府补助，有低收入户，有很多慈善团体。但是那个时候在越南是没有这样，政府也没有补助啊。但是为什么我要在台湾要洗发？应该是讲是我还没加入时期，我很讨厌越南人跟台湾人，因为我常常跟越南人打架。为什么计较跟比较？我为什么要很讨厌台湾人？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嫁了25年前，一直被人家批评外劳就是来这边结婚拿身份证做很多坏事，他没有一个认同我们，连我自己的小孩去读书学校他也被人家排斥。我小孩都不会跟人家讲我是越南妈妈的，他不敢讲，回来被人家讲了，后来他跟人家打架。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人家知道我是越南来打我，我就变成我还要去他学校。后来我去他学校，他跟人家打架，我还认讲那个小孩的，这样变成干儿子的那个部分。我没有跟家里拿钱，我没有跟我老公拿钱，我自己赚自己花，因为我不会影响家里。万一我这个人倒了，我不会拖累我老公跟小孩。因为如果我今天跟他们伸手拿钱来做爱心，我伸手拿钱来做这些，他们会很苦，我倒了他们会更苦。所以一个人自己做，一个人要承担。所以我就这样的做，反正我说好啊，天底下如果真的我很难过，对不对？我没钱了，我走无条路了。台湾是很有爱心，有很多慈善团体，总有政府会给我一个补助的低收入户，所以我干嘛要怕？这样的我就做下去了。
0: 20岁嫁来台湾的阮清水，从工厂作业员到槟榔西施，从小吃店老板到成为受学生尊敬的果冻雕花老师。来台24年的她，原本的硬脾气逐渐磨成成熟稳重的心性， 他说，看着其他国家的灾难和苦难，

0: 在台湾的生活真的很美好，他能有这么多福报，一定要好好珍惜，继续用行动回报台湾。
1: 我要努力生机呢，我要努力。
2: 做这个老人的便当也蛮辛苦的，所以一开始看到后来做到会累倒，直接送医院就觉得你为什么要做那么辛苦的事情，然后就说你不要做了。我也有跟他吵，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才吵架，不然我们很少吵架这样子。有时候他也会带我去做慈善的，然后看到一些老人真的觉得很可怜，然后开始就慢慢懂了。对，就是那些帮他剪头发啊，帮他煮饭，然后甚至帮他换衣服洗澡，觉得好像也蛮好的。对，所以就后来就开始支持他这样子。
3: 你一定要做一件快乐的事情，有没有钱没关系，因为钱会跟着开心的人，钱会找有福报的人，钱不会来找一个苦眉苦脸的人，也不会找到一个一整天想要他，所以你就不想他，他就会来。所以我现在我觉得哦，好，每天都一定要做快乐，赚钱亏钱是另外一个，不要想着哦，我要计划很好啊，我一天要赚多少，我要计划怎么样，没有人会有计划到明天你还在不在啊。所以我学到一句就是，无想来还是明天先来不知道，一定要把这个时候、这个时间、这点一定要快乐，因为你快乐，旁边的人才会快乐。
4: 哈哈哈哈哈哈！你们两个好开心，那我不要问那么多，那我真不能问那么多。
5: 对啊，很爱你哦。对，我们都互相很爱，每天都有包。
6: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只要我们能开启佛性，自能除苦不以为苦，除乐不以为乐，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即使劫火来临，也不能动摇我们的悲心愿力。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10月12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来看到，国际佛光会澳门协会举办全球复苏公益路跑暨素食探讨活动，透过践行步数捐菜以及素食活动，将运动和公益环保结合。活动累计大约520万步，并且捐赠了520斤蔬菜给弱势族群。
1: 素食探讨现场，参与民众一起享用素食餐点，交流互动，还安排趣味活动，大家在轻松氛围中同乐，也以绿色素食响应低碳生活。这场活动也透过线上回报跑步及步行步数，每累积10000步，就由国际方会澳门协会捐赠1斤蔬菜给弱势社群，让参与运动也能响应公益。活动期间共累计了约520万步，依照机制，协会共捐赠520斤蔬菜给当地弱势社群，让参与者走出的每一步都实际转化成公益成果。人秀澳门综合报道。
0: 佛法教育也可以变得活泼有趣。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举办三好同乐日，不止让小朋友透过游戏毛笔书写认识佛法，还有青少年担任助教，从陪伴中学习服务，让不同年龄层的孩子一起成长，也把三好精神带进生活。
2: 拿着游戏卡东找西找，还得主动开口问问题。小朋友玩起宾果忙得不亦乐乎，看起来是在玩游戏，其实是要让孩子练习和陌生朋友互动，从中学习沟通，也拉近彼此距离。接着拿起毛笔一笔一画认真书写，多伦多佛光山儿童英文佛学班透过星云大师的一笔字故事，让孩子体会面对困难也要坚持下去的精神。不止小朋友忙着学习，青少年也当起小老师，协助带活动，照顾年幼学童，课后该帮忙整理教室，从被照顾的角色变成照顾别人的人，从游戏中学习相处，从书写中体会坚持，再从服务中学习付出。多伦多佛光山透过跨世代共学，让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不只是课堂上的道理，而是孩子每天都能做到的小事，也让这份善意持续传递下去。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多伦多佛光山举办英文半日禅活动，有14位学员透过禅坐、茶禅、法语分享等活动，练习关照身心，也重新思考幸福与当下的关系。
1: 学员在禅堂内坐垫上静坐，闭上眼睛，保持安定姿势。如安法师也在佛像前带领学员进行禅修，让参与者透过呼吸以及身心觉察，练习把心带回当下。
3: Us over disputes of right and wrong, do not covet indecent wealth.
1: 学员围坐茶席，桌上摆放茶壶、茶杯等茶具，现场可以看到泡茶、倒茶过程，参与者也彼此交流分享，透过一杯茶放慢步调。课程内容也进一步带入喜无量心，从生活中的善美与幸福练习欣赏他人美好。
4: Yeah, I think all of you are actually also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Hopefully, today you have more powerful, you know,
1: 活动最后以星云大师人生108式法语与学员结缘，画面中可以看到参与者阅读法语内容，彼此交流，有人分享抽到的法语，从生活智慧中思考提放与取舍，也重新感受当下生活中的幸福。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加拿大渥太华佛光青年团举办青年日，安排佛法座谈、到场介绍跟三好儿童班服务，让青年认识佛光山与人间佛教，也透过实际参与服务跟孩子互动交流。
5: 一般的人没有去
6: 渥太华佛光青年团举办首次青年日活动，安排佛法座谈与到场介绍，让青年认识佛光山及人间佛教，也由法师介绍佛法僧三宝，并带领青年学习参与到场活动的基本礼仪。
7: Yes, I am. I'm helping you guys.This one of the examples you can help people.
6: 下午青年投入三好儿童班服务，带领孩子进行课程与手工活动。青年也分享参与活动、认识新朋友以及陪伴孩子的心得。
8: 特别开心，这么多的认识这么多新朋友，然后 我们也有机会帮助上海儿童班的小朋友们。
9: 很开心能参加今天的活动，然后小孩子们也都很乖，蛮好玩的，然后就希望大家多多来参与，来看看，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8: 就是小孩非常的好玩，而且

0: 诗阁的百年古迹圣路加堂展开跨宗教交流，教堂主任牧师率领18人到访，透过参访与交流，进一步认识彼此，也为两个宗教团体的往来留下新的记录。
1: 圣路加堂代表一行人来到三宝寺参访，在佛光人接待下走进寺院，沿途参观不同空间，也透过导览认识三宝寺环境与文化，感受佛教道场不同于一般宗教建筑的特色。参访过程也安排观看展览，来宾在导览介绍下认识佛光山在世界各地推动弘法发展，以及三宝寺建寺历史。现场也展示了与圣路加堂相关的珍贵历史照片，让这场参访多了一层跨越宗教与历史的交流意义。行人也走上三宝寺3楼户外禅园，从不同角度近距离看见圣路加堂的彩绘玻璃，透过建筑与空间交流，回顾两个团体一路以来往来与理解，也让这场跨宗教参访在彼此尊重与交流中留下记录。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德州莱斯特大学举行医学研讨会，以人工智慧医疗为主题。佛光山妙龙法师专攻失智退化研究工作，他也受邀前往参加会议，与 AI 医疗专案讲者进行交流及分享，期盼共同为 AI 医疗技术持续创新取得突破。由宜兰县政府携手兰阳仁爱之家开办的高龄生活大学计划，引导社区长辈透过课程实践终身学习。为了提升长辈生活和职能以及正向生活态度，结合多方单位办理议题宣导，传递毒品防治以及防诈等观念。
2: 爸爸妈妈的家，他这里靠近。
3: 台下学员专注听讲，透过课程深入了解心理健康以及防诈、试诈、毒品防治等面向。兰阳仁爱之家高龄生活大学办理议题宣导，引导长者增进生活知识，强化自我保护能力。
4: 如果说你心里面有什么不愉快的地方，还是心里面有一些委屈，你可以打到1995啊，那边有那个24小时的志工来为我们全程的服务，
5: 接收到一些新的知识，可以远离它就远离它。啊，譬如说，如果有人向你推荐的话，你就坚决的拒绝。
3: 从学习与交流的过程中促进身心健康，高龄生活大学透过课程扎根，让学员将所学带回去传递给更多社区长者，从观念正确导正，进而提升生活品质，共创丰富安心的高龄生活。任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0: 今天带来了素猪排三明治，
1: 卡兹善斗
2: 三明治，
0: 对，
2: 厚切，哇，天哪，你看看，哇，太厉害了吧，好漂亮哦，
0: 好吃。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煮那个幸运大师便当食菜里面的其中一道菜，就是炒桂竹笋。
2: 哎，真香啊，流口水了。
0: 你可以先试吃这个。
2: 那我不客气哦。佛光山香港道场的如良法师，
3: 大家好，我是如良。
2: 今天如良法师带来的材料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餐点跟大家介

0: 赛事首度移师非洲，更是体坛小将挑战世界殿堂的舞台。运动部长李扬特别为中华代表团授旗壮行，期盼这群台湾之光发挥实力，在国际赛场为国争光。
1: 请部长将团旗授予团长，也请团长向前一步挥舞团旗。
2: 舞台上挥舞团旗，中华台北代表队从运动部长手中接下旗帜，扛起出征重任。2026达卡青年奥运即将登场，这群体坛小将已经蓄势待发。
3: 在比赛过程里面，也能够跟世界各国的竞赛的好手多交流，那争取好成绩，也增加一个国际比赛的这个经验跟能力。
2: 这次青奥意义非凡，因为这是奥运赛事首度移师非洲大陆举办，对年轻国手来说，不仅是挑战自我的竞技舞台，更是拓展视野的绝佳机会。
4: 代表团的各位应该都还是学生运动员的身份，也希望你们在训练、比赛还有课业的部分可以持续的精进。
2: 带着各界满满祝福，这群年轻小将准备前进非洲赛场，全力拼搏，要让世界看见台湾强大的体育实力。人人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面临极端气候全球化，正是现今各国产业社会治理的课题。玉山金控推动 ESG 永续倡议迈入第六年，总统赖清德跟环境部长彭启明也特别出席关心。
5: 产官学齐聚一堂，在合唱团温暖歌声中展开序幕。玉山金控推动 ESG 永续倡议，六年来共吸引了576间业者响应。不过，要让民众更了解，得从生活做起。
6: 玉山第一次发起 ESG 永续倡议行动，当时有32家伙伴响应，到了现今第六年。我们已经集结了576家志同道合的倡议伙伴，携手前行。我们期待和更多国内外的企业、医疗院所、科技与学术伙伴一起努力，以科技赋能永续，以合作创造共荣。
7: 气候变迁不是只有企业要做，民众也可以做。所以我们现在呢有几个政策，种树。例如说大家在我们家里附近的一个树都可以来照顾，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塑胶袋能够减量，现在我们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成功了，我希望扩展到全台更多的地方。
5: 极端气候全球化影响各国产业发展，台湾中小企业因应减碳转型却常受限资金与专业门槛，因为永续与转型无法单打独斗，唯有透过跨界合作，让 ESG 成为提升台湾产业的重要动力。
8: 面对气候变迁，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置身事外。就像今天合唱团所唱的这首歌《We Are the World》，过去台湾以民主与科技赢得世界的信任，未来我们更要以实际的减碳成果，成为全球永续发展的关键伙伴。
5: AI 科技解决效率问题，但无法帮助企业导向永续发展。透过业者发起并带动各界响应，民众可从生活中落实节能减碳，共同迈向共荣未来。人间新闻吕贤、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0: 花莲马太安溪永久桥重建工程再传来好消息，北上线钢箱梁顺利合龙，目前整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了66%，比预期超前5%。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北上线预计今年底就能够开放双向通车。
9: 大型吊车缓缓升起钢箱梁，对准桥面的缺口，一点一点往下放，最后一块梁体顺利接上。马太安溪永久桥北上线终于完成合龙，从洪水冲断桥梁到如今的永久桥逐渐成型，施工团队不只是拼速度，还得要跟洪水风险来较劲。
10: 考量到整个抗洪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最后是决定采用这个门架框式 的一个这个梁柱，那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来的时候，基本上是连南下线的基础就一起把它这个做完。
9: 新桥采用的是框架式设计，桥墩间距拉大到85公尺。

0: 桥面更是比旧桥高出了9公尺，就是要降低洪水来袭时的冲击，而且工程进度也传出了好消息。
1: 本来是预计在明年的年底才有办法来完工，但我们的工程团队相当的努力，所以预计在明年的差不多6、7月，我们整座的永久桥就会来完成。
0: 工程进度已经达到66.38%，比原定的期程超前了5.16%，北上线在年底就能够先采单线双向通行，对地方来说总算盼到交通恢复的曙光。
2: 这座桥成功的完成，我们当然就跟他安心，因为至少我们不用再担心啊，桥会通掉啊，不能路中断啊。
0: 不过钢箱梁合拢还不等于工程全部完成，后续桥面和附属设施还得要继续施工。北上线拼年底先通车，南下线力拼明年的6、7月完工，让华东交通早日恢复正常。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3: 近年来极端气候频繁，暴雨干旱跟高温交错，严重打乱农作物的播种节奏与产量。屏东九如有一名青农，因为他历经过113年强台山陀而造成的严重灾损，因此他打造了一座结合永续与耐候性的农棚示范场，优化农产种植环境，效果有成。
4: 这边要藤计划，好，要藤计划。那
5: 走进这一处设备齐全的空间，有别于寻常温室，以玻璃或是塑胶布建造，以更坚固的建材打造结合永续、耐候性及模组化设计的农棚示范场。这是屏东青农陈品瑞为应对极端气候所造成的农损，希望做一间能真正保护农业的设施。
4: 这个温室我们称为农棚，那它跟现在的温室不太一样，就是它结合了未来我们必须要走的永续的 ESG 碳汇碳排的这一件未来长久的事情去做设计。那像我们的建筑体选择了方钢，那方钢它是比较不易折断，因为它有4个角。
5: 延续农业设施耐用的需求，并结合通风、透光与环境永续等，整座农棚以方钢为主要结构，特别使用多层环保涂层，最后再以白色烤漆做处理，希望降低日照下的热传导。此外，上方也规划太阳能板，未来若导入绿电，不仅能够提供遮荫，降低高温对作物的影响，有机会增加农民收入来源。
4: 我们现在在底下一直都在连续栽种作物，那都要拿到每一个作物的稳定生产的 data， 这些数据呢我们要跟我们的国家做一个报告，那这些报告就去推，因为建筑的部分呢有结构技师的签证，所以这是可以的。那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要怎样把作物长好，我们需要拿到一些相关的生产的数据，然后到中央这一些报告，然后把这样子的一套设备在腾入国家的计划里面。
5: 建农棚只是第一步，能不能够真正对抗极端气候还得交由作物来验证。目前历经6到8月连续降雨，植株能维持良好生长，期盼未来持续拓展应用，让农民面对气候变迁能够走出不受庞大财损的新解方。人信用屏东综合报道。
3: 2026彰化县联合婚礼在鹿港登场，现场安排了跑车车队迎接50对新人进场。县长王惠美她亲自证婚，透过婚礼仪式与成家好礼，祝福新人展开幸福生活。
6: 彰化县联合婚礼今年共有50对新人参加，现场安排跑车车队增添活动亮点，由县长王惠美亲自证婚，新人在亲友祝福下携手展开人生新阶段。
7: 礼品也蛮多的，我希望我们可以抽到
8: 机票，
7: 最好的奖我们要抽到机票，
8: 机票
7: 或者是吹风机也很不错哦，
9: 让没有办婚礼的新人都觉得可以有一个仪式感的感觉，然后也很开心，他们礼品准备得很棒，然后捧花很漂亮，然后又可以坐跑车，所以我觉得超级赞。
6: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新人因相知而结合，共结连理后也要继续相惜，并在未来人生道路上彼此扶持，共同经营家庭。
10: 有玛莎拉蒂跟我们的保时捷哦，那一起的载新人来到我们的这个会场，那接着有非 非常隆重的一个证婚。那最主要还是希望我们的新人都能够相知相惜，然后现在已经走到红地毯的这一端，那也希望他们能够呢好好的来扶持，一起来打拼，共同经营这样的。

0: 家庭。
1: 透过婚礼，伍思对新人在亲友见证下携手开始人生新阶段，也期盼新人未来相知相惜，彼此扶持，共同经营家庭，让幸福在生活中延续。人人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2: 每年十月的第二个星期四是由世界卫生组织与国际防盲协会共同发起的世界视觉日，希望唤起每一个人对视力健康的重视。医学会还携手呼吁，视力是维持尊严和生活品质的关键，鼓励民众观察自己视力变化，如果确诊黄斑部病变，也要尽快接受治疗，避免病程快速恶化。
3: 研究指出，台湾65岁以上民众退估每9位长辈就有一人面临眼睛病变威胁，而老年性黄斑部病变盛行率更高达 11.1%。 现年56岁的丁先生正是典型的壮年病友案例。
4: 当初我是突然间一瞬间的视力掉得很模糊，然后看东西很暗，尤其是晚上，然后看电脑的时候荧幕，然后那个 Excel 的 spreadsheet 它是扭曲的，所以我感觉不对劲，就去看眼科，然后眼科医生就跟我说，你这个很严重，然后你等着变瞎子。
3: 虽然当时透过口服药物跟光动力疗法积极治疗，让病情顺利获得控制，但黄斑部病变是会复发的。2024年他再度复发，在眼科医生评估接受健保给付的创新眼内注射治疗，终于再次成功控制病情。
5: 第二代的这个抗新生血管的药物，那他们对于这个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尤其是湿性的这种长新生血管这种，它可以抑制的效果更好，那它的撑的这个效果 duration 就是治疗的这个期间呢可以更长。
3: 黄斑部病变目前以眼内注射为主力，有单基转或双基转等多元创新药物可选择。创新基转药物有望稳定血管，消退水肿，大大降低病人回诊的频率，让患者更愿意及早积极治疗，越有机会减缓病程恶化，找回健康的视力。
6: 因为黄斑部是位在视网膜里面最重要的位置，它主要负责精细的视力跟彩色的视觉，所以说如果说黄斑部有病变的时候，你中间的部分会看不清楚，可能看觉模糊，或者是暗黑黑暗掉，或者呢看东西会扭曲。
3: 医师提醒，如果确诊黄斑部病变，一定要积极配合医嘱，规律完成眼内注射药物疗程，才能找回视力，找回自己人生的自主权。人间新闻胡仁启、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2: 医疗走进偏乡社区，国际狮子会结合企业和个人捐赠总值700万元的巡回医疗车和设备给奇美医院，未来将投入台东南回地区巡回以及居家医疗服务，让医疗团队深入偏乡，减少居民长途奔波，持续守护南回的医疗精神。
7: 请剪彩。
8: 捐赠仪式隆重剪彩，国际狮子会311之1区结合民间力量，捐赠医疗救护车及设备给奇美医院，把医疗资源送进南回地区到台东偏乡。
9: 透过新的设备及精准的医疗，可以帮南回所有的民众，让他们有更好的医疗的一个环境。
8: 手持超音波、西式 X 光机、AI 眼底镜等设备整齐排列。不止捐赠车辆，更考量山区道路和居家照护需求，让医疗团队提供更贴近居民生活照护。
10: 这个医疗巡回车都经过特别的改造，能够适应山地偏乡的地形，那么他们提供的医疗设备也是非常尖端，都具有 AI 的功能。这些医疗设备我们将用来充实南部的偏乡医疗，尤其是南回地区。
8: 对于偏乡高龄者和行动不便民众来说，长途就医是不小负担。未来巡回医疗车投入服务，让医疗照护从医院延伸到社会每个角落，减轻往返医院负担。人间新闻吴成敞台南采访报道。
2: 看病最怕的就是有听没有懂，尤其是面对外籍移工、新住民或是原住民长辈，语言不同可能会影响医疗沟通。花莲门诺医院推动多族群卫教满十年，从外国语到原

0: 住民族语，今年更开发手机应用，让医护人员一键播放常用医疗语句，降低沟通障碍。
1: 随身的多助应用，直接按下去，它就会念出主语。
2: 一句喝水，一句吃药，看似简单，换成了不同语言，到了医疗现场，可就变成了沟通难题。花莲除了原住民族群，也有新住民跟外籍的移工。门诺医院在10年前开始推动多族群的卫教，把看诊、检查、用药等常见的语句，来陆续的翻成了不同的语言。
3: 为了这个我们照顾的一个需要呢，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推动这个多族群这个语言，让每一个族群的人呢，都能够很明显、很容易的一个沟通。
2: 过去全靠纸本，碰到不熟悉的语言，医护人员得要看着罗马拼音，一个字一个字试着念。10年之后，纸本升级成了手机应用，临床常用语直接做成了语音，一键就能够播放。系统整理出了上百个常用词汇，也让沟通更加无碍。
4: 那其实我们早疗的工作啊，其实非常是需要跟我们的个案跟家庭建立一个信任跟伙伴关系，所以运用这个主语啊，可以在很快速的学会之后，然后在初次的见面啊，或者是在一些卫教的场所，我相信是蛮快建立一些关系的。
2: 健康资讯甚至还变成了主语歌曲，用唱的来实施卫教。门诺医院表示，未来理想是要让医护人员对着手机说中文，就能够及时的转译成主语，持续用科技来打破语言隔阂，让医疗照护更有温度。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5: 我不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6: 我大部分创作都使用木材去成型，那作品内容包含着古生物、一些宗教的法器，然后还有一些文本的转译。做创作对我来说本身很像一个传述，或者说跟别人对话的行为，因为我本身话很多，然后有时候会想说可不可以用一种方式把我眼底看到的有趣的东西、好笑的东西，透过转化的方式去把它表现出来。
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台湾光华杂志横跨半世纪，留下不同世代族群与当地人文影像。今年适逢50周年，外交部特别策划召见台湾摄影展，外交部政务次长吴志忠也莅临观展，欢迎阖家大小一同前来观赏。
1: 走进展间。

0: 一幅幅作品坐落在满墙红砖前，就像时光倒流。光华杂志创刊以来，用影像记录台湾，生动地留下不同世代的身影。今年迎来第50年，外交部邀请策展人以主题呈现，将照片结合空间光影，重新看见台湾样貌。
1: 台湾光华杂志50周年的一个摄影展，那我们现场总共从十几万张的照片里面去截取了两三百张的照片去陈述一个台湾的故事，最后我们用科技，用台湾 can help 这样的概念去跟世界同行。
0: 光华杂志在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得以让世界理解台湾脉动。这次透过摄影展活动，从日常生活、社会发展述说台湾精彩的人事物，在照片中再次认识这片土地。
2: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age has fueled Taiwan panorama modernization. In the future, we will bring a dismissive collection of stories and images to life through digital platforms, online exhibitions.And more diverse content.
0: 每张照片代表的不止历史，那些生活上不经意的瞬间，随着时间飞逝，如今成为珍贵的放映机，正在回放近代变迁下的缩影。人间新闻李玉贤、吴声远台北采访报道。
3: 小惹症唇腭裂患者也可以当模特、律师、健美教练和医生。他们除了外观不太一样之外，其他都跟你我一样。罗惠夫颅颜基金会看见改变摄影展览，破除了颅颜缺陷影响智力发展的迷思，跟小惹症唇腭裂孩子一起秀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拥抱人生轨迹。
4: 外观这种东西没办法，就是你看到别人的第一印象，看到我刚出生还没缝合的照片啊，会在那边哭啊，跟我妈说，哎，这个不是我，我不应该长这个样子。
5: 在台湾，平均每600至700名新生儿中就有一名颅颜缺陷宝宝。卢惠夫颅颜基金会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民众认为颅颜疾病可能影响智力发展。事实上，先天颅颜缺陷并不会影响智力发展。社会对颅颜疾病的认知仍存有误解。
6: 我自己本身是小耳症患者，单边同学啊，那个都会说这边是耳朵是怎么了？对，然后我们家的观念其实就是，给我的教育就是，其实小朋友每一个人都 是最特别的，不会觉得它是一个缺陷，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印记象征。
7: 那我是一个唇腭裂的患者。小学生就是讲话很直嘛，他就会直接跟你讲说，欸，你的鼻子怎么那么奇怪。罗惠夫医师开完刀之后，他走出了病房，跟妈妈用很亲切的台语说，这个小孩子以后讲话没有问题。
5: 为了打破民众错误的刻板印象，基金会邀请爱心大使徐若瑄与7名颅颜青年合作一系列摄影作品，破除颅颜缺陷影响智力发展的迷思，记录颅颜孩子历经手术与治疗，一路长大成人，并在各领域的出色表现，秀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生命印记，拥抱人生的轨迹。
8: 其实我觉得，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打破偏见，因为我相信国人或是其他世界各国人都对唇腭裂或是小耳症有一些他们既定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一路陪伴这些孩子长大，我们很清楚，其实经过医疗，他们跟一般人是没有两样的。
5: 即日起，整个10月，在北捷中山站地下街举办“看见改变”摄影展览，邀请大众透过摄影作品走进颅颜青年的生命故事，看见外表之外每一个人真实而独特的生命光彩。人间新闻，胡仁琪、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3: 台南运河百年全新城市策展品牌在和乐广场盛大登场，以时间反溯为主题，展出7件跨域艺术装置，带领民众穿越不同年代，回望百年前古运河，在艺术体验中重新认识台南与水共生历史。
9: 色彩缤纷小船漂浮水面，家长带着孩子开心游玩，这些都是艺术家带领地方居民和孩子共同创作作品，让昔日船只来往景象重新出现在和乐广场水面。
10: 感觉是好像某种主题，是有关联。 我都看到船这样子。
11: 就是知道这个也是空山记的那个团队，就想说再过来看一看，而且加上那个船觉得蛮有趣的，虽然说他们不太会拉，会一直进水，不过也是一种学习跟体验，蛮好玩的。
12: 就这个船的概念啊，我觉得挺有趣的，也可以互动。中国城在之前原来是港湾这样子，让我觉得很新奇，看到照片。
9: 退役船桅重新伫立在和乐广场，让曾经航行在海上的台湾成功号以另一种形式回到水岸。策展团队透过装置、影像、光雕及互动体验，串起百年水岸记忆。
13: 在这个长长的时间的水域之中，隐藏了很多过去的文史脉络，这样，所以我们就是一一的把这些时间线挖出来，然后变成一个展览的今年的一个叙事的方式。
9: 民众穿梭在其中，不同年代故事重新交汇，透过光影、水雾和装置艺术，不只看见和乐广场的过去，也重新理解台南这座城市如何一路与水相伴，持续发展。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
3: 2026挂山立艺术季彰化中心庄登场，今年以未来绕境嘉年华为主题，有20组表演团体轮番上阵，透过艺术表演、街巷展演以及跨界创作，邀请民众走进彰化，感受不同的文化样貌。
14: 两场艺术演出呈现现代与传统交织创作形式，演出甚至和现场观众互动，为即将登场的艺术季暖身。策展团队表示，希望将艺术家、设计师以及传统艺阵结合，发展具有当代特色创作。
11: 因为不同的庙其实文化不太一样，所以一般我们讲艺阵其实是跟着这个庙会活动的表演团体，所以我们因为我们是一群艺术家，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融入一些舞蹈的元素在里面，然后加上我们的艺术家跟设计师也都会有自己的想法这样子。
14: 彰化县文化局表示，活动除了艺术演出，也透过田野调查与工作坊累积创作元素，让艺术家与传统文化产生更多交流，感受传统艺阵与当代艺术交织的展演形式。
15: 展演其实都会做一个很扎实的调研的工作，然后透过一些工作坊之后再产生一些创作的元素，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能够以行动力来支持
14: 这场艺术季。透过跨界合作与创新创作，重新思考传统艺阵在当代的可能，也邀请民众走进彰化街巷，参与这场结合艺术文化与在地生活的未来绕境嘉年华。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采访报道。
16: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7: 听什么呀？
16: 倒计时的声音。
18: 老大，
17: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16: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9: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7: 什么意思？
18: 出事了，大事！
16: 我怎么信任你？我害了你！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20: 别再往外省。
16: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21: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22: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23: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7: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24: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20: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6: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了要迎接双十国庆，农粮署携手台铁推出期间限定的特色便当，主打严选国产地瓜、花生与当季鲜蔬，运用纯粹的在地好食材，响应低碳节水与健康饮食。
1: 餐盒内满满的在地农产映入眼帘，从金黄诱人的大块地瓜，饱满的国产花生，搭配特调风味豆包与清脆香甜的时蔬，让人看了食指大动。
2: 这次呢，也很感谢农粮署能够提供给我们这样，还有合作的伙伴能够提供给我们这样优质的这样的一个农业产品，让我们来个做这个铁路便当，然后能够分享给我们这个消费者。
1: 这回台铁携手农粮署，交由全台六大分处发挥巧思，展现在地风味。餐盒不仅响应低碳节水，更力挺小农，将在地心血化为节庆美味。
3: 我们从北到南，北中南东，我们全台的这些优质的农产品我们国产在地，然后可溯源的这些食材，只有在一个月的时间只有这个一个月的时间才买得到我们这一次的五谷丰饶庆宝岛的这个铁路便当了。
4: 五谷丰饶庆宝岛铁路便当在今天要正式上市，正式开卖。
1: 民众想品尝这份美味的特色便当，可得把握机会。全台仅限量20,000份，邀请大家用实际消费行动力挺在地农业。人间新闻洪瑞里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花莲的国小学童挑战当起小小神农氏，不只要靠眼睛辨认、鼻子闻气味，还得亲手称草药做香包。主办单位更搬出了仙草饮，要让喝习惯手摇饮的小朋友体验老祖先流传下来的汉方文化。
5: 拿起来闻一闻，再仔细瞧一瞧，这些平常走在路边可能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的植物，现在却成了小朋友眼中的新鲜玩意儿。不只是要认识名字，还得要分辨气味跟特性。花莲市代会举办的小小中药师体验，这群国小学童化身为小小神农氏，第一次发现原来药草就在生活日常里。
6: 希望让我们新一代的孩子呢，可以了解到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的中医的文化，那藉由认识草药，可以让他们融入在他们的生活中。
5: 认识草药只是第一关，接下来还得要自己动手做，拿起工具称量重量，挑选材料，再把草本植物装进香包，每个步骤都不能马虎。而另一头准备好的仙草饮，也让喝惯了手摇饮的孩子尝尝不一样的传统风味。
7: 希望小孩借由这样的课程，然后知道我们随手可得的野草啊，或者草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改善健康。然后今天完全都是让孩子有深刻的体验，包括认识草药，包括怎么称草药。
5: 亲自动手认识老祖宗留下的珍贵智慧，孩子们这堂课不只是玩的新鲜，也把书本外的汉方尝试真正的带进生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义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叫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期待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今日佛教徒为弘法立生，对政治不应抱持消极回避的态度，相反的，应该更加积极的关心，直下承担。国家也需要广大的佛教徒投入政治行列，以佛教的高超教理来净化人心，改善风气，为社会提供心理建设和精神武装。

0: 歹势，请问先生你坐下。
1: 哦，我要找恁孔总。
0: 哦，阮孔总伊即马正在接待重要的客户。
1: 无，我坐伫遮等一下就好啦。
0: 哦，歹势，孔总今仔日行程约满啊，无我替你约人工。
1: 哟，我巴肚有淡薄无爽快，就食恁的便所。
0: 好，头前直直行，照我。
2: 详细啥物工课，恁家己去想。啊，然后咧，做好这相关的代志了后，
1: 孔丽，
2: 你会用个。
1: 歹势吼，交交恁啊。孔总，
3: 啊，
1: 即马应该有时间吼。
3: 无时间？啊，唔是啊，你看我即马咧开会，敢毋是？我最近烦恼的代志特别多啦。安尼啦，林工，我专工登门拜访，好无？
1: 孔总，是安尼啦。我的代志真简单，干那占用你几分钟的时间。
3: 安尼用啊，迄落先暂停者，恁家己先去无用，等下继续开会。来，
1: 别，
3: 来我的办公室，
1: 这就好，你坐，坐啦。
3: 这，唔是啊，
1: 我都几句话啦。孔总，我今日来都是想要讲，你看敢么当甲阮迄个45万的尾款，两三天结一个。
3: 你是为了这件代志来哦？我俩准是什么代志？就是尾款嘛。我今晚淡薄周转不灵，等我钱一到手，我马上转给你，好不？大哥，
1: 孔总
3: 啊，
1: 你这大建公司。讲的拢是大项目，你阁周转不灵哦。咱别项卖讲，咱就讲你辛苦穿的一束。你这西装我若是无看唔到，应该是巴黎米兰的流行款，价也袂少钱吼。阁看你这双鞋啊，也阁你的表啊，你应该无差淡薄钱啊。这小小的45万。你就算不灵，你这个表啊，落到我做两个项目啊。孔总，我知你无闲，公司人多，代志嘛多，要甲你见面真困难，所以吼，就今日啦，好不好？你甲财务讲一声，把阮的钱听我算算嘞。

大哥，什么意思啊？当我的员工的面给我歹看，安尼敢好？你就是想要爱钱啊，会用啊。来，

0: 大哥啊，你这是创啥啦？以你即马身价，小小45万，你敢有欠？
1: 我欠。

0: 你就欠这四十五万？
1: 我当然欠，这是你应该付我的钱啊。
0: 不是啊，什么叫我应该付你的钱？什么意思啊？我无了解。
1: 什么意思？你无了解？好，安尼我自头到尾，再讲一摆。这项目是你找我的对吧？咱之前就讲好，这项目，代志做成啊，你付我五十万，这你总是要承认吼。
0: 啊，
1: 安尼好，即马所有的工课我拢完成啊，这条歌嘛红啊，安尼你是不是要甲村里四十五万？唔
0: 爱讲这条歌啊，是我承认即马这条歌红啊，也唔过安怎红的，别人唔知影，我敢唔知影？这资料用去做，流量是用去录的。我无讲破，无点破，迄就是你的面子啊！你去外口街仔路问看卖，搁红啥？安怎？一定爱我甲话讲清楚是唔对？
1: 什么意思？就是讲这剩的四十五万尾款，你无按算要付啊，是无？孔丽，我真正想袂到，这么侪年，你赶快这么笨手，你比之前更加笨手，你知影无？
0: 大哥，我更加笨手嘛，比你过了好。你拢四十几岁人啊，哪会阁无话清楚啊？你伫别人眼内就是一个拾了客户资料的笨手人啊，大哥。那是无我，无客户敢找你。所以啊，是我给你的项目，我在同情你啊，大哥。可是我是你哦，我就老老实实摕着这五万块去做我家己的代志。啊，那买款，下下免阁想啊。
1: 安尼就是讲，这项目拢总五十万，你一分钱的代志，一分钱的工课拢无做。你要吃四十五万的孔明相？
0: 唉，
1: 孔丽，你敢袂当你的心肝崩裂？你问你家己心敢袂疼？你都唔惊有一天这款代志，互客户知影？
0: 我即马就崩着我的心肝，甲你讲啦。其实这个项目是一百万，
1: 一百万。
0: 嗯，
1: 你家己吞掉。九十五万，
0: 安怎？那是我应该提的啊！客户那边得到的资料是，这所有的代志拢是我做的，不是你做的，知影无，大哥？广场舞是我办的，流量资料嘛是我开钱录的，包括新闻热度嘛是我查起来的啦。安怎？你用的不好？安尼，你去投诉，你看人客户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你这拾到资料的？好啊，卖阁讲啊，阁加讲就无意思啊。你就摕着五万块，安安心心就好啊。大哥，你放心，我以后阁会继续想你饭食。

0: 默默，讲你的话，你拢听清楚哦。
1: 无西花遐尼值钱，我要找人甲创空。
2: 你卖创无？武力袂当解决任何问题，你去合约我看过啊，确实有方会当利用。
1: 什么方？安怎利用啊？
3: 卡苏，你家你以后所有的公关业务搞好。

0: 阮做，甲孔丽的这笔账，阮想办法替你讨回来。
1: 也毋过，你的董总是毋是真是泄露过客户的资料？
2: 卖伫遐乌白问啦，董总毋捌甲我斗相共，我相信伊。以后所有我的公关业务，交予浦海洋处理。
1: 这件代志袂当凊彩，
2: 董总我信过。
3: 我知影，你一定够顾虑啦。也毋过，我以我的人气保证啊，包括阮后生的，我向您保证，董婷从来毋捌泄露过客户的资料，迄是互陷害的。
4: 而且，咱进前这工厂部的想法就是伊想的，前前后后所有计划安排就是伊控制。
2: 当然决定啊，我刚才一个要求，甲孔丽母倒。
3: 你放心，这点哦，咱的看法同款。

0: 隐匿在深坑炮子轮山林中，有一床古朴草厝，默默矗立在半山腰间。在这间百年茅草屋当中，住着林氏一家。他们每天耕田种菜，过着仿佛现代陶渊明般的生活。
1: 从小在部街长大，曾经离开家乡，最后却又选择回来继承家业。商一行第二代王征文用自己的角度解析部街的不得不没落。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
1: 哦，
0: 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他努力了。
4: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0: 你有病哦！
1: 帮总收到报告啊，是？
0: 你有什么代志，敢当针对我啊？你为什么寄录音去阮家？
1: 帮总，你袂记得啊？今日早起是你先给我歹看的。
0: 我给你歹看，安尼最后项目谁提走啊？啊？你甲我拢是团队主管，手内嘛拢有成绩考察，为什么牛总大家拢为你？卡数不是你处处电话，我敢有材料甲你抢？
1: 牛总，那是为你。
0: 对，为你，就你有你。阮是做做代志的人，一点仔拢袂输恁去做的人。奖金无恁去做的人多，我带去做够简单。
1: 那是你无本事啊。
0: 对，你有本事。我在这度做十六七年啊，生了无你紧，赚了无你多，你上敖。满意啊哈！
1: 你是要哭是？我跟你讲，你给我吞落，我不信这套。
0: 想要哭啊？不是，你真正给我气死啊！哎，你打算嫁什么白莲花啊？你嫁什么白莲花？不对，是我是小弟哥，你嘞？你就是善男信女哦，啊？你抓准你跟冬天的事情，你不说别人都用不出来心。你寄录音去两刀，这么阴沉的招你都用得出来？
1: 是你先占我便宜的。
0: 我占你什么便宜？啊？下品，我占你什么便宜？我问你，我离婚你没嫁，我敢有强逼你啊？
1: 你离婚啊？
0: 我离婚啊！我该跟你报告一声心。
1: 我唔知呀，
0: 你唔知呀，你就寄录音去阮家啊？是咱的代志，先要牵拖阮家的人。

班做代志，像做孙共款伺候客户，就是为了会当加赚一寡钱，会当和阮查某囝欢欢喜喜过好日子。这是我的底线，你孤家确认，我就用这条命，甲你拼死到底。

0: 姐，姐，什么情形啊？啊，你逐天辛苦加班，咱这组一定摕到项目，你来伫上场的时阵放手啊？
1: 什么放手？
0: 搁问什么放手啊？这项目稳达达是咱的项目，那会变作帮飞云去做的啊？
1: 大人的代志，囝人莫管，管好你家己就好。
0: 唔是我爱管，我到即马阁受无咧，你嘛唔敢讲。我再讲我家己代志，我管得真好啊。
1: 你伫想啥哈？
2: 扫落来代志就拜托你啊。那有消息，我第一时间甲你讲。
3: 一定，咱也毋是头一届合作啊，对无？我送你。
0: 这就是南平公馆上厉害赛林，一透早就来遮找房辉啊。
1: 去探听者。
0: 探听过啊。因去做的嘴特别红，
1: 嘴愈红，这就表示有大动作。
0: 是啊，牛总敢毋是一直派你甲尹参详，帮辉根本是来抢的。你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请稍后再拨。姐，你要从啥？去找叶总。安尼做虽然无适合伊，嘛无别个办法啊。王辉真明显已经控制赛琳嘛。
0: 什么情形啊？

0: 拍摄，请问有啥物代志？
1: 我要找叶总。
0: 即摆是私人时间，叶总无要记人客，请你转去。
2: 叫伊过来啦。
1: 叶总，拍摄无成就，叫了你啊。
2: 有急事无？
1: 我想要请问你，我倒位做了无够好？
2: 是啊，小姐工课认真有名声，有啥物话直接讲啊。
1: 我想要请你确定甲宜顺的合作。
2: 已经在行合约啊。
1: 而且指定我甲阮组是负责人。
2: 讲一句老实话，过程我管袂着，我干那管结果。
1: 我手头有上新的规套媒介传播方案，我会当甲重点讲互你听。
2: 安尼啦，我等下甲人有约。你发我电脑了，
1: 叶总。
3: 喂，什么代志？好，我知影。叶总，是嘞，车临时出一个问题，我即马上替你调一台过来。
1: 叶总，我有车，我送你啊。
2: 好啊，

0: 叶总，方案你感觉啥款？
1: 车开较稳的，也若无我心脏挡袂牢。
0: 是。
1: 袂歹，做了袂歹。
0: 安尼你感觉，我敢有资格变成南兴公馆负责人？
1: 有资格，也毋过我会全面考虑一下。
0: 为什么？
1: 你讲你身为乙方，为了一点权利的代志走来我这，你敢袂感觉无礼貌？在这进程，赛琳搞讲你真歹合作。

0: 我无放在心内。
1: 是，我确实应该先甲赛琳参详。
0: 既然你找着我，讲啦。
1: 赛琳确实已经伫个甲阮公司其他团队讲合作啊，而且伫个这进程，我无感觉到伊对我的服务有任何不满，所以我向董事探听迄组的报价单。
0: 有啥物问题？
1: 叶总，你唔捌，这内底有问题。假使若是其他的项目，我会当卖管。不过南兴本身这么大的业务，我就算是无得势人的风险，也要甲老实话甲你讲。
0: 你是讲，因在报价单动脚手，想要摕空饷？那是是安尼，我就要重新考虑甲贵公司合作的代志。
1: 叶总，假使你想要取消合约，我完全会当理解。我今日早来找你，就是想要甲你讲，毋是所有的人都会接受这款做法的。这个项目一开始就是我第一做，为着争取甲南平的合作，我研究唔呐一年的资料，对公司还阁有你的历史、过往的项目，拢记伫心内。而且因为当地，我嘛知影你袂少代志。我相信无人比我阁较了解你的公司，阁较了解你。
0: 好。
1: 既然今嘛无造成损失，方案你嘛满意，安尼我请你把这个项目交予我。假使你对我阁有淡薄信心，我一定尽我的全力，袂予你失望。
0: 你真好打，走来这甲我斗，我会完工。
1: 赛林的工作能力，南兴集团董事会对伊早就有判断。我嘛袂开这么悬的价，小要退位。我讲会感到。
0: 今仔日就多谢你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写实有两种，一种是你眼睛看到的，一种是我内心去感受，要感受，我要把内心表达出来的。嗯，这两种写实是不一样的。嗯，啊，所以他这个也是写实，我这个也是写实，
1: 而且风格会比较特别一点，有自己的创意。
2: 永生花呢，就是在它最美的时候采集下来，经过了脱水脱色，在上色之后呢，它会比原来的颜色呢更鲜艳、更柔软。可能手上的一朵花是大红色的，
1: 对，
2: 我想改变它的颜色，穿上新衣裳，我可以把它制作成白色的。
3: 园艺治疗是透过园艺跟自然的元素来对人产生身心灵的健康促进，或者是社交关系的促进，这样。对对对，所以媒材是大自然，也不限在园艺而已，就是说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森林疗愈，对不对？我到森林里面去塑空体嘛，
1: 分多精，
3: 对，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纵向啊，何里？
1: 正是阿哥，当然是真实的啊！
0: 我有梦之花，我的性命之光，我的灵魂，我的灯塔。
1: 哎，一支手机啊，尔，敢有需要呢？看你无见过世面的模样。小哥，
0: 啊，
1: 我跟你讲哈。
0: 和你这支手机啊，成为你伫无伫工作群组内底，实在无啥方便。和你这支中古的是惊，你干那想要耍电动，所以讲咱袂当干那耍手机啊，耽误工课。大家放心啦，我即马心内只有工课。
1: 哇！哈哈哈哈哈！
0: 某某甲红莲案件，我已暗就算归案无困，我卖甲伊完成。明仔载一定和你一个满意的答案。
2: 好，哎，
1: 诸位，诸位，
0: 啊，
1: 那是恁某知影，你有一支一款的。
2: 叫伊点点，啊，毋是大代志啊。一个查甫囝伫外口，连一个智慧手机啊拢无，算啥？
0: 啊，是是是。
2: 你若出代志，莫说对大个身上哦。当然啦，有啥物代志，我一个人担，绝对袂出卖上好的战友。
3: 我就是想无。
2: 就是一支手机啊！你也想袂晓想会当创啥？
1: 伊会当
0: 做诶代志真侪，
1: 真侪，
0: 应该是啦。

0: 哎呦，哎，就是看一挂直播，还佫有甚物社交软体啊？你看你迄无看过世面的模样，哎，你若是甲开来后放伫个工作顶面哦，浦海洋一年之内都会当就市啊。
1: 哎呀，你哦根本唔知影甚物叫久旱逢甘霖。你把你的手机给我，你用一个月诺基亚试看嘛。
0: 提早，我若是一个月无用智慧手机，你要安怎？
1: 这是你讲的哦。
0: 我讲的。
1: 悠悠，你
0: 喂，悠悠，安怎？
2: 以后莫讲姐姐无甲你照顾，每晚八点开完了八点，带你实习过头家。
1: 头家，
0: 哎、欸，你这样是安怎啊？你继续讲。
1: 对，我跟你讲，你即马爱好好管白英啊，白英即马恶派啊，伊讲明仔载要去开外酒店陪好野人。
0: 啥陪好野人？你这人是安怎啊？你哪讲白菜？对，是安尼。我有一个朋友讲，明仔载暗时八点，伫个开外酒店有一个什么商务沙龙。我想，是毋是会当借机会推销一下咱公司，反正会当约到生理啊。
3: 阿伯，安尼你也好好准备哦，莫一开嘴就惊惊啊。
4: 对，什么行业的情形、专业用语、各有新闻热点，加了解一下。啊，当然啦、啊，嘛莫紧张。
1: 嗯，我穿甲较高级嘞。你出去代表的是浦海洋的形象。你看你即马敢来破查，谁愿意甲你合作啊？
0: 甲你先地带啊！对，无安尼啦，我明仔载去了后，有啥物情形，我随时向你报告。
4: 好。
0: 对你管上济。

0: 小宗，
1: 姐啊，一组的人洗目睭啊，一个是什么眼神啊？
2: 因愈无欢喜，代表咱愈有可能有喜事啊。
1: 这是啊，什么喜事啊？
3: 哎，杜浩，你来姐。
2: 牛总，
3: 姐啦，
2: 好，
3: 家族啊，
2: 啊，多谢牛总。
3: 今日有啥物安排？
2: 啊，九点计划后个月艺术展发布会现场布置，中昼有约自媒体要讲新品推广的代志，下晡四点去四季饭店，搁一下发布会进度，就不别项代志啊。
3: 家己安排新的任务，看你敢会愿意拨出时间。
2: 嗯，你讲，
3: 这是一间新公司。无公关团队，等咧招标找人。
2: 只要因费用无问题，会用啊。
3: 我话还未讲完呢，这是南兴旗下的子公司，业总专工推荐咱的，而且指定由你来接。燕哥，我也是烦恼你的事。
2: 不是问题。
3: 哎，你讲你吼，你的愿望永远写伫咧面顶。你都不用修炼一点嘛？
2: 在你面头前藏着修炼，等于在员工面头前人大度，也是较坦白较好。
3: 好好啊，把代志做好圆满。
2: 怎样？
3: 卖好业总是无？
2: 我尽全力。

0: 喂，悠悠，我已经在那里啊，我马上就到。
1: 算算去了，你一定连眼睛都没抹。快点，大老板再没半点钟就走了。
0: 好，这所在就派叫车，你等我一下。
2: 一车，我送你去。哎呀，紧的啦，这所在派叫车。
0: 好啦，再较紧。
3: 是啊，这暗啊，你搁亲身走过来，搁再讲回答的黄总嘛，不一定伫个啊。
0: 秘书伫个啊，顶去饮一杯联络感情，总比雄雄走去直接找头家较好。
3: 你果然是温姐啊，厉害！
4: 今日李总讲后界甲伊联络。
0: 哦，咁真实了。嗨，安琪。
1: 伫咧。
0: 把这边的窗仔门关起来。
1: 稍等。
2: 卖个少啊！你的粉饼嘴敢那破同款，网络99元免邮费券，会照出什么花啊？
0: 是，我歹，我散车，我买袂起你的好车，佮误着你的目睭，会用啊吼？
2: 后壁迄个，替我摕者。
0: 啥物件？
2: 放伫后座的。
0: 这哦。
2: 嗯。
0: 这是啥？
2: 上列，把衫换起来，把迄个妆好好画。这查某囡仔，你唔知对家己较好咧。其他的查某囡仔，皮包会当铺满床，胭脂过拖拢是。你等倒好，抹一点仔面粉就甲出门啊。
0: 小姐，你这……
2: 哎呀，免说多谢，我实在是看不落去啊。心烦。你从啥？你从啥？
0: 我知影你这物件买的啊，你无法度摕，而且你家己嘛用袂着，所以我只会当收落啊。多谢你。
2: 不是，是你，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无什么意思，这是我的家教，不稳准我收这么贵重的礼物。我非常感谢你送我这个，要不过这个钱我一定会还你。
2: 我不叫你还，这点钱根本就无算啥。你无抓准我介绍你啊吼！我跟你讲，无迄种代志，卖自作多情啊！我身躯边比你洗得好看，比你身材好的查某囡仔，坐到敢那煞嘞！
0: 我知影，咱两个都是同事，连朋友拢唔是，好不？
2: 阿吉，
1: 给你
2: 放几条歌。
1: 马上吧。
5: Our tears are full of joy, who in pursuit of happiness that reminds me the days we all share. What has been our fate? Who in love is just a road
0: to a
2: new life.
0: 无遮的物件，你替我摕转去公司啦。安尼我来走啊。
6: 这吼是今年的新款，真侪人拢在唱。
7: 你看，真好看呢。
8: 做工过，健康足好个呢，
6: 对无？
8: 对啊。
2: 你现状啊？讲话啊，看得过啊？
0: 我看到我以前的朋友，伊还阁有我前男朋友啊。
2: 你若无想要去，咱就转去。

0: 你去把衣服换换，我陪你走回去。
1: 也不过
0: 别也不过啊，怕什么，我陪你走回去。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点。
1: 已经好酸了，
2: 稍微做一点点的。
3: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4: 像当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气血。
5: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只要把肌肉有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只要努力练，它总有一天，它总有一天就会抬起来。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也会用的无？
1: 根本就参照灰姑娘学习魔法变作公主，精心打扮哦，才配去你边来学的。相信我，你本来就是高贵的公主，靠自信的。
0: 敢会当让迄个笨手后悔？
1: 唔，那让伊后悔，全场娶某的男士拢会后悔。行啦。
0: 让你赚到。
2: 你好，
3: 你是
4: 老环，克里公关老环，
2: 请你吧。你好，两位，这是食品节。
5: 你好，
2: 车出事，
4: 你是车长。
1: 我贴吧，袂当入去，我伫伫遮等你。别惊，我伫，你了会记的。阴暗，咱食好、啉好、耍好，怪好迄个笨手知影，无伊，你活了同款精彩。去啦。靠自信的，
6: 你好，
2: 你是？
7: 我真是感觉哦。这女公关甲女团吼，根本就无虾米差别。
1: 嗯，
7: 你看，同款是穿官大，四界走，为着甲人博感情。
1: 嗯，
7: 也阁有啊，
1: 对，
7: 就是拢爱化妆才会当见人，而且对别人的批评哦，阁非常敏感。
1: 嗯，
7: 这就是咱常讲的，人前笑嗨嗨，人后哭歪歪，你讲对无？
0: 唯一无同的，可能就是咱的收入，连人的十分之二拢无吼。
4: 你入多一间公司的？
0: 哦，我是浦海翁的。阮公司拄开始，请各位多多关照，这是我的名片。多谢。
7: 嗯，
1: 哦，浦海翁公关。
0: 对，浦海翁。
7: 白英。
4: 好，有机会合作。
7: 哦，咱定定联络。
0: 好。
6: 今仔日商界真侪大头家拢来啊。
8: 白英，这真实是你啊，
9: 小姐。
8: 丁
9: 丁，
0: 哎呀，
8: 真是的，足久无看啊。过普通人的生活一定真艰苦吼，紧紧来抱一下。我想你想到要死，最近你哪一点嘛拢无动静，手机的群组你拢无去换新。阮爸讲要去内底看恁爸呢，也唔过因为伊的公司才拄上市，想无用啊。我等去甲伊讲，
0: 马记妹，
8: 敢毋是派出团千里，即马食饭啉茶，佫会讲着。也毋过今日看你的气色佮精神遮尼好，安尼我就放心吗？哎、欸，你最近伫无影啥？
0: 我伫一间公关公司上班。
9: 废话，这是公关论坛派对，伊讲的是你的倒一间。
0: 浦海翁，这是我的名片，有啥物业务会当找我？
9: 哎、欸，对啦，真好嘛来安尼，这久无见面，你袂想伊哦？啊，无我替你，哎、欸，真好。
10: 两位美女，敢无方便同阮单独讲两句啊？
8: 哦，
9: 会用啊，
10: 多谢。你变瘦啊？
0: 你变大块啊？
10: 你也是无变，甲以前同款。
0: 我顶多感觉你变了。变歹，
10: 搁咧生气哦！我知影，你愈生气，就是愈要紧我。毕竟咱两个是初恋嘛。
0: 真好，我搁有代志，我先来走。
10: 无咯无咯， 哎，你听我解释。当初吼，真正是我超工要失踪的。我本来要去找你，要不我妈不爱和我去。你知影伊的性格，伊告诉我伫厝内不爱和我出门，所以我。
0: 是。一切拢跟你无关系，你拢是封闭的。
3: 白银宝贝，
0: 悠悠，
3: 我是去找你，怎样啊？
0: 无，咱来走。
3: 无，敢讲我是真男朋友？
0: 猛虎。
3: 哦，怎样？
2: 这无用，佮我借面子啊！
3: 这是我甲你讲的迄个好朋友，白银。
1: 甲大家介绍者，阮家悠悠的好朋友。介绍者。
0: 各位头家，我是浦海安公司的，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有啥物项目，咱会当多多合作，请各位头家多多斗相共，多多关照。多谢。
2: 白小姐，
0: 孔总，
2: 白小姐今日甲平常时无同款，变水啊！
5: 孔总，原来恁是识哦。
11: 你这啥物话啊？全国的美女，咱孔总多一个不熟悉啊！
0: 各位头家真歹势，阮公司拄好甲孔总有一个合作，即马非常穿的迄条自由弯钩，就是阮公司推广的。
5: 哦，自由弯钩敢毋是孔总做的？孔总，
2: 互恁看一个好物件。
10: 跳舞，这敢是白小姐啊？
5: 美女，

融合是一种容人的雅量，一种平等的相待，一种尊重的言行。

0: 西来人往的月台上，这些旅客和归人的终点站或中继站究竟停靠在哪一点呢？不处站外，斗大的瑞芳之样仿佛告诉游客，曾经因为采矿而名噪一时的地方，现在空气中的氛围是宁静不喧嚣的山矿小镇。而从繁盛到平凡的这段故事，就让在地达人为大家来解惑。
1: 大姐，大姐，再待来，大哥，来来来来来来，这是咱瑞芳老街的 logo 哈。瑞芳老街也李侃先生来设计的这个 logo。
2: 我们那个不是李徽，那个是我们瑞芳老街的那个设计的徽章。哦，为什么？因为你看看，瑞芳火车站周遭以前的地号叫做龙潭堵段，那以龙命名有五个里：龙安、龙潭、龙镇、龙山、龙川。那龙溪里是，它是我们

0: 灰区那个徽章的那个外围的一个白线。所以说我们老街协会不只是代表一个里，是代表这六个里的这个集结，要把这个瑞芳火车站周遭做一番的改造，做一番的建设，所以这等于是我们六里团结在一起的意思。
1: 原来地上的图腾就表示来到瑞芳老街上，而老街就是大家口中的后站，但其实早些年前站未开发时，这里一直都是瑞芳人生活的灶咖，街上所有的民生物品一应俱全，让人惊讶一条老街却承载着当地人的经济重担。
0: 何谓一日市市？就是 早上有早上的市场，中午有中午市场，晚上有晚上的市场，宵夜的时候他们又有一个市场啊。所以说我们瑞芳的那个热闹的程度哦，是一个人家说那个小香港那个称号。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货运巷，只要到四点以后，几乎就剩下猫跟狗在道路上行走，都没有游客。哦，这个是，而且很可怜的，更是说，因为深澳火力发电厂关闭了以后，第三月台根本运输的那个煤矿的运输哦就比较缩小，游客也比较少，所以他们火车站就把那个第三月台封死了，根本取消瑞芳火车站第三月台。你看看瑞芳后站就变成那么落寞，那个情况真的是，有一点惨不忍睹。板车就一只船，甲拖去哦，一个跨界汇注，再来做几挂行李啊嘞。
1: 虽然说不上百业萧条，可随着收矿，人潮逐渐减少。早期依赖矿业营生的店面人去楼空，没留下什么足迹。似乎只有车站外的石灯笼见证当年的黄金岁月。
0: 本来这个无障坡道也是我们瑞芳第三月台开通的时候，所以说这里有一个废弃的花园，那花园里面有一个这个黄蜡石，就是瑞芳火车站瑞芳基隆河的一些遗址的一些产物，因为这个瑞芳基隆河才有这个黄蜡石。所以这个黄蜡石就是在废弃的花园里面找到。这一座石灯笼是在哪里发现的？是在瑞芳火车站站长室的后面的花园里面啊。它是不是整座的？是堆砌乱丢在那个花园里面当砌石，因为那个石灯笼上面还有一个龙珠，所以就到那个龙安里长柯瑞尔我家后面找到了这个龙珠啊。我家也有其他的那个亭啊，那个石灯笼的亭哦，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些遗留下来的这个遗迹哦，我们想把它说慢慢的存起来，就是等到有机会展示的时候，我们全部把它奉献出来。
1: 跟着理事长的脚步，发现小路上的转角处处是惊叹号，因为你身旁所走过的可能就是当地的记忆、历史的足迹。
0: 这边是公路局的休憩站啊，这边是那个金片道休憩站哦，那个车站啊，这边是那个办公室，公路局的。东北有三宝哦，人参、貂皮、乌拉草；瑞芳有三爹。三欧，水欧的金欧，南欧，做通关的南欧，花个啥？铸剑欧，这个叫铸剑
2: 刀，肯定抓帮的。
0: 铸剑刀就点啊抓皮吼，以前的厝拢是安尼抓皮吼，以前的厝拢是安尼，啊尾下这呐较悬的拢电，拢尾下才搁起的，吼，无以前的厝拢是安尼。
3: 这是瑞芳的特色吗？
0: 对，也不只是瑞芳哦，很多点都是。
4: 九份那边的都是这个。
0: 对，像以前九份也是啊，很多点都是这样子。
5: 这个每年都要擦。
0: 宜川也是啊，宜川嘛，对，
6: 大家关心。
0: 这每年都要除了擦，别擦就漏。
4: 擦头油了。
7: 哇，你这么久了，够久了。

0: 以前青边道的护具，以前是一个小石子，但是因为太多老人跌倒或是骑机车的滑倒，所以说才改变成石狮。
1: 所以以前这青边道不一定是矿，可能民生物资也可以用。
0: 民生物资也有，也是靠这个。对对对，没错。而且这个是推到外面去，就是黄甲路双线。
2: 老街除了瑞芳街外，逢甲路上更是踩踏的必要导览景点，因为来到这里，除了屋子样式不一样，许多知名人士的故事就在此发生。上代后人来探访了解。这几栋的建筑也是算百年的，这建筑拢全是老式。伊头前是巴洛克式建筑，后壁是中式建筑。哦，伊个顶头个有提供楼。
3: 哦，阿里瓜伊家内底办公室咧，你物件拢是古董，内底拢古董。那是以前是采矿公司的，那采矿公司的时候，当时他们也赚了很多钱，但是他们也对瑞芳付出了蛮多的一些那个贡献。还有最重要的是，他们每年都捐给。 一些在校生，高中生、大学生，他们的优异成绩的一些优等生，他们都是给奖学金，甚至到现在还是继续给，都是一些老房子、老式房子哦，都是以前的像洋楼那样子哦，一二层的洋楼。 但是都是很荒凉，都是因为大家都搬走了，啊，那边甚至也都当住家在使用了，哦，店家都没有在营生了，哦，啊也没有租出去，啊，所以说那个房子越老就越破旧，你越没有整理，它就越荒废了。
2: 李市长说的老房破旧残迹，透过走访瑞芳第一间牙科就得知一二。因为时日风貌不复见，只见颓敝的屋舍可供凭吊。这个就是TR砖，对，是TR。有没有TR？瑞芳第一间的牙科医师，而且他都是用 TR 砖做的，那个造景真的都是很漂亮。TR 砖就是以前人家在做总督府的那种瓷砖，哦，那个房子真的是很棒。啊，那后来就因为那个林医师他往生了以后，哦，年纪大了嘛，也是八九十岁往生了以后，那间房子就没有再营业，啊，就是，也没有去那个整理哦，所以后来屋顶都塌陷了。我告诉建议公公，要给征收啊，伊嘛不爱啊。
3: 啊，我现在贵阳更加怕伊，更加你话拢憋气啊，拢憋气啊。挺过大环境的变化，也挨过疫情，在老街上有间传承三代的好滋味，算是地方上美食名店。第二代跟第三代接下来的，好、哦，这个是以前的，老阿嬷以前的家就是在这里，干妈店也是在这里，好、哦。 啊，他在一百零四岁的时候，他才往生。现在由第三代接承，哦，那第三代现在疫情的时候，整条街道还是比较少人的时候，他那一间店就是随时都是人潮，所以说这个很值得我们这佩服的一个年轻人。
2: 这间美食店就像瑞芳人永不放弃的精神协会要振兴老街也开始动了起来，地方上多了不少艺术造景，让入口意象显得美轮美奂。之前有十足的那个火车的人员都是下车，人流都是往前站走，啊，几乎来瑞芳后站的哦，听说是。
3: 走错位置了，才走过来这边。那后来在106年山海连线火车站那个第三月台畅通了，增加那个人数，而且很热闹。为了活络地方，理事长和协会成员都认同用文创结合观光来复苏老街，像叙出图书室就是个起点，不止活化空间，成为地方新亮点，也是创。

0: 放生计划的第一个阶段。
1: 那我就是跟家里的兄弟姐妹说，我买了这些房子，那我们大家一起出资来做一个公共空间，来纪念自己的父亲。兄妹大家一起马上都同意，大家都掏钱出来。我们那边花了80万来整理那间房子。那那间房子的作用已经很不错了。早上利用早上这下午的时间，给劳动部，做一些，那上班的点。那晚上就给那个辅仁大学文山志工队，让义方国小的小偏乡小朋友来这边客服活动。
0: 成功站稳第一步，让成员有信心接下来的推动。紧接而来就是利用民众服务社空间打造成为创生基地，全力扶植在地艺术家，并为地方的艺术美学做培力扎根。
1: 我们把一些慢慢的把一些展示的品，那一些那个文创东西，慢慢的在这个空间做展示，甚至于在地的一些或是有附近的一些文创的业者，他们也想来这边展示的时候，我们帮他展售，而且我们在一些社团活动的时候，我们也在那前面做了一些上课的一个座谈会的一个场景，甚至很多人看到我们这个彩绘屏灯，远处从花莲、台中很多的老师级的来这边学习取经，回去了以后教小朋友画画，
0: 脸上尽是满满的骄傲，因为一个小小的空间却承载着无数希望，甚至还提供就业方案给二度就业甚至是新住民认识地方的机会。
2: 这边协会它是比较弹性，就是说会有一些时间调整，然后就还好，就是现在鱼跟熊掌都还算比较稳定吧，应该是说每个月有稳定的薪水，跟家庭的话也就是慢慢的有多一点时间陪伴，就是还不错。

0: 平登他创作这个第一步是构图，第二步是拉线。那我所做的那个第二步拉线的话，它是要需要稳定性跟耐心度。那如果你没有办法静下心来，这个事情可能也是它终究会断线呐、啊，会手的稳定性，对，它会比较要有自己的耐心跟毅力这样子。我们都有消毒，然后再清洗，所以清洗这个瓶子也是很费时间。我们要先泡，
1: 这个、都是环保回收的吗？
0: 对，环保回收，因为我们
1: 这个瓶子几乎都是一样，你看。
0: 因为像所以说这个瓶子是很难得的，因为这个瓶子是比较少，
2: 对它比较少，
0: 对它比较少，所以这个是您说它比较特别，对，它就是早餐店的，都是它都是像一些那个早餐店老板，他会就是用完回收给我们的里长，然后我们里长再给我们，就由我们这同仁都把它清洗。消毒，对，他洗这个瓶子啊，哦，我们都很花时间。
1: 这个成本还包括洗。
0: 对对，洗瓶子其实每天我们上午洗，比如说洗一桶，其实要一整个上午，因为他要洗完再清水，啊，清水要让它沥干。
3: 让这个工作环境让大家觉得说，没有第一个没有后顾之忧，而且没有纷争，哦，让大家说觉得这个工作是一个很友善。哦，而且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呐、啊，啊，而且他们做的这个彩绘很疗愈，
0: 对，
3: 很
1: 享受啊。那这个电池哪里买？
0: 电池它是纽扣，它是这样子，它电池是很好买啦，对。
1: 多了解一下对方的内涵的、啊，所以才去网络上多做一些功课，然后知道说，这个二楼有这样的一个。资讯啊，还有做了更新，所以我觉得这次是不虚此行啊。对啊，因为多吸收了这资讯，所以很值得。其实我之前比较无意间就已经知道说他们这边有这个东西啦，就很感觉很漂亮。晚上啊，好像有特别多些，很多啊，不见天象里面都是有很多。我们待会都会去看一看呢、啊。
4: 再找朋友过来哈，
0: 啊，你们有什么电话可以过来？
4: 自己做自己的瓶子。

0: 是让人爱不释手，而造访的朋友们也大致了解，这就是属于瑞芳独有的文创魅力。
1: 怎么样结合当地的文化，好，然后当地的元素，那后来就想到屏灯，为什么？因为我们以矿业为名，然后你要采矿，无论是采金采煤，它一定要灯是很重要的一个照明工具，对。那因为它进矿坑只能带一盏头灯，带个头灯，然后会带一盏救命灯进入工作，所以我们第一个元素就取这个灯为一个元素，然后结合了我们矿业的一个文化背景。那第二，我们都知道说矿工非常危险，算是一个搏命养家活口的工作。那瑞芳也常常会下雨，所以当这些矿工们没下坑工作的时候，就很想解忧愁、舒压放松，会邀请那个三五好友来分享工作经验或是生活的甘苦谈。在那个年代最容易的方式就喝酒啊，所以呢就会跟瓶子连结，一定会有很多的酒瓶嘛，哈，最主要就是向老矿工们致敬。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年代，无论是国防、民生、交通，它所有的能源都是煤。那台湾会有今天这么蓬勃的经济，就是他们打下的一个用命去换来我们今日的繁荣，所以我们除了缅怀就是感恩。那也希望说游客们来到我们瑞芳，除了有美丽的这些风景人文之外，也可以带一份最具特色的一个伴手礼，那我们称为平灯，又赋予它平安灯，所以也是饱含了一份祝福的意思。
0: 地方特色需要地方人来推广，这群瑞芳国小学生利用创客社团时间来了解矿香的由来。
2: 第一个有关的是什么？
3: 灯。
2: 矿工。然后灯，对对。然后第二个是什么？瓶子。
4: 以前我阿公是矿工，然后他以前跟我讲过，说他以前进去的时候都会很紧张，怕每次都会出意外，然后让我们觉得很紧张。然后我爸爸每次都会去矿工前接他下班，然后他都会认不出来哪一个是阿公，
5: 因为他们回来就是有时候就会很久回来，或者是可能就是不会回来，在外面出意外，就用一个瓶子，然后代表说他回来了。
6: 像他们有学到在地的文化嘛，那我想说借由这样子的活动，他们可以实际的体验，然后也可以直接就是接触到以前的生活啊，比较知道说以前的人可能是怎么样过生活。那这一次也结合了这个环保的这个议题嘛，所以也让他们一起参与这个过程。
7: 温水，然后温水洗一洗，
8: 应该那个什么。你是不是就是你统统连在你的？
0: 方文化软实力，而每届都是热闹盛大，俨然是地方上的盛事。对于未来，他们也有期许。
9: 2012年的时候，我们在举行了第一届的平灯节，就是把火把节转成平灯节。啊，这个平灯节也是很有意义。为什么？我们一般都会有那个去庙里拜拜，那个祈求那个平安，那个啊，你这个平灯节是祈求平安的，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以后会结合这个平灯跟那个平灯节，还有这个我们土地公庙结合在过火，然后来做一些祈求平安的仪式。
0: 不过理事长有说，平灯节有个前身故事，但因为安全和环保的考量，大家才有集思广益，让活动升级成为现在的

0: 平等节。
1: 据说了，这个是不可考，他们也不承认也不否认，他们说那当时他们就是用火把来做一些暗示，那个指标暗示。那也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瑞芳街在1040年的时候，瑞芳老街就举行第一届的火把节。我们第一届火把节，我们就是花了400支的火把啊，你想想看，一支火把在你面前点亮了，就有那个热度。400支的火把在瑞芳老街一起点亮的时候，哇，那个场景真的是很棒啊！
0: 除了协会努力找寻观光文化的新亮点，其实地方上有些许人是喜欢瑞芳独有的生活氛围。新春芳书院的山长就是一个例子。
1: 这个真的是。那来这边有一种很温暖温馨的感觉，而且就是为哈，哎呀，
2: 当初因缘机会是看到这个老货运行的仓库，就觉得这个仓库还蛮适合练鼓。一来是这个空间，其实还蛮空间大小还蛮适合；二来是我们在火车站旁边，火车站有点吵，我们打鼓有点吵，小时候大邻居应该会习惯吵，所以当初其实是为了要来习鼓，找练习鼓的场地。
3: 以前的天龙国其实不在台北，是在瑞芳，因为这边人都是有给妈在交易的样子。可是因为那个矿业没落之后，一夕之间这个反差的很大，你也看到了瑞芳人在面对这种起伏的过程中那种不容易，但是也一步一步想要找回过去的那个荣光。就像柯里长那么努力的在把这个所谓瑞芳老街的文化复兴，是因为他曾经的生长岁月中，他看到了瑞芳是如此的繁荣，但是当他重新再看到他的家乡的话，居然已经不是过去那个样子，所以他想办法都要努力把过去的那种美好的荣景重新再现。
0: 有山长这位生力军，也让协会发现有人会将瑞芳视为第二故乡。只要大家有心为地方贡献，那么就像这条不见天象，或许以往都看不到天际线，但如今在大家的巧手打造下重获光明。而这样的街景在老街是处处可见，就等着大家造访瑞芳便知分晓。
1: 你想想看，巷子的上面是房子，那看不到天嘛，所以说整天都是暗的啊。那当时那个很昏暗啊，有做路灯，但是那个路灯是晚上才亮的，早上还是一样暗的啊。所以说我们后来就想说，如果我们把这些平灯哦，这个装置艺术来这边摆设或是做一些架设的话，或许会有一番不一样的那个场景出来，哦，也氛围也很不一样。

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

0: 用打蛋器打匀蒟蒻洋菜粉汤汁，沸腾的水在电锅里维持滚烫高温，再把各种色彩的天然果汁调匀在小碗中。接着还要用特制针筒，把五彩缤纷的蒟蒻洋菜汁注入五色透明果冻里，塑形着色。这里是来自越南的软清水，在新北三重所自营的立体果冻专卖店。它充满创意的 3D 立体果冻花，不但在各种通路上批发零售，近年来更因打响了口碑而多点开班授课，将这项食品艺术技艺传承给有心想学的人。
1: 我先给你看花，因为你封底就像你打花了嘛，你封底你封到这边就好，你要留一点。
2: 刚开始是一个新住民家来台湾，就像一般的也是一样，新住民为了赚钱啊，改变越南的生活。后来就去卖槟榔，加入实际，加入实际好了，就喜欢那个心，想去啊服务这个社会，回馈台湾，还有有学到一种就是。你活在人家的地方，你要有个感恩心。其实这个以前我看到很多越南姐妹有做，有我带进来的有一个姐妹哈，她有做，但是那个时候她做我也不，我感觉不好吃，我就不想动。后来我看到很多人做色素，我不喜欢，就是有很多因缘。后来我来自己上网看，后来我看到他们就是做色素，那个时候实际要推素食。啊，我想把很多蔬菜水果变成一个养生，后来用这个来慢慢跟人家结缘，就是这样的。我每天去打扫回来，晚上大概6点8点，我做到凌晨大概5、6点，半年做这样，失败而失败，每天都一大堆的果冻掉，口味送出来的，人家又不敢吃，又是色素，人家不相信是天然。后来我就是免费教学，就是你可以来学这个，我通通免费。什么果冻不用，你只有来学，你反而你不花钱，反而我还请你是素食，越南素食，因为我的目的是要推广素食，我不是要教这个果冻花。啊，结果他们来学了，他们就亲手自己来做，他们就觉得哦，这个原来是天然。后来一选二，二选三，三选四，就是没有想要有什么利益，我不就是一个心态这样的，想要分享而已。
0: 阮清水多年来自我磨练出的立体果冻花制作技艺，令他在国内外的果冻花创作比赛中获奖无数。一份教学相长的热忱，也让这个源自欧洲的技艺在传入越南后，经由阮清水的巧手，继续在台湾蓬勃发展。
1: 它很方便，但是这个缺点就不好。你看，就像它这边画完了，对不对？我们就把它的所有的这边丢起来。
0: 许多越南同乡经口耳相传，特地来到店里向阮清水学艺。台籍学生慕名而来的更是不计其数。他在2年前开始进行网络直播教学。影片在社群网站的点阅数也相当可观，
1: 但是这个也是有一点大，所以我一般我都会用小的，很小的针。这个有的时候搭配是有一点，就是不是那只小的就好了。
3: 哦，就是刚才第一
1: 对，如果要用
3: 就是小号的那个就好了。来，
0: 除了果冻花的技法传授，他也经常在课堂上告诉学员，每个人所创作的每一朵果冻花。其实都富含人生哲理。
2: 从我身上的发生很多事情，我才懂得去打这些话。就是我的小孩，他是心，很多人就会说啊，你是心就是不好，你出门人家一定都会说你不好，所以变成他的心思是走弯了。但是如果我当他的妈妈，我也一起去批评他，他会不会听？不会。不管什么话，我只有打色面，心一定要有邪，是代表这个人已经走错了。你要真的要跟着他，扶着他，假装跟他一样学习，慢慢打出来让他改正。我常常跟学生讲，这个人心已经走错了，你不要一直说啊，我要做好人，我要做正面，你一定要听我不会，你假装跟着他做坏事，后来你慢慢把他改成正好，把他改成好人。你不要一下子，就像像现在他去跟人家打架怎么样？你说啊打架不好，没关系，你跟着他， 对不对？有的时候他打好啊，你比他好，你打我也假打。但是后来我就慢慢去改，你让哦，你看了、哦、我也是跟你一样，我比你更坏呢。但是我又改得很好，这样把他慢慢拉回来。所以我们打邪话已经心已经走错了，你一定跟着这个走。后来你慢慢把他拉到外面，就变成正面。你刚开始是邪，慢慢改正。
1: 一个透明这样看得到。好，如果今天我要做，他有人这个是写书法才要用这个。
2: 这样亲爱的，来，你这边的会粉针，反正这个哈它还有一点热度，所以我们的热度先让它慢一点，让它比较不要凉一点，比较好做。这个没有果冻，你会很方便。对，这个是针对要画画的时候。
4: 教学非常活泼，他每一次都会把果冻花，他所教的果冻花当成自己的孩子，所以我们有刚开始学的时候都会说打得不好啦，打得不好看，老师每次都会说亲爱的，自己的孩子不要嫌弃。然后他教学他很喜欢用家庭来做一个比喻，比如说打这朵花是爸爸，这朵花是妈妈，这个是孩子，然后大家要相亲相爱的。
5: 其实在打花的当中真的是一个哲学，那老师也说哎，花与花之间哦，除了说它是黏在一起的话，我们就要有空间，就像人与人之间哦，哎，要有空间，这是老师说的，有一点彼此距离哦，才不会吵架。对，那如果黏在一起的话可能比较会摩擦。对，所以老师都在打花的时候都会告诉我们一些哲理，人生大哲理，要重新开始哦，然后哎要有点空间哦，人与人之间要有点距离哦，才会更和谐。
6: 修心修性的地方我觉得在果冻花是我学习最多的，尤其在修性。对，让自己有在从果冻花里面去领悟到果冻花的意境。当你心情繁杂的时候，你就会去修到自己的心灵，让你自己沉静，然后情绪上会稳定，然后因为有喜悦感。对，然后跟着老师学习五年了，然后就在果冻花这边啊，会发现到说很多果冻的东西都是只是吃一个口味，那可是跟老师学的时候不只是在于果冻的技术美感，还有口味的好吃。那这个美感的部分就是要练习，困难的话是在练习跟勤奋。对，哎，如果说你没有勤奋练习，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没有练习就会没有办法达到很好的成果。
1: 要喝有汤的写几首，我就买几个有汤，一个两个
2: 现在的，
1: 你要是汤的三个四个五个五个汤。
0: 立体果冻工作室里的志工们正在认真赶工着200多个爱心果冻，这些用椰奶、山栀子、抹茶、凤梨和火龙果等天然食材所制作的果冻，将在第二天免费送给南投启智教养院的院生们。每朵立体果冻花都闪耀着阮清水和志工们的满满爱心。
7: 花香不香？
8: 香。
7: 花籽臭不臭？
2: 装一些吧。
9: 哎，你来来，我帮你再用。
2: 再用一点好了。我大概8点多就要起来，啊，来这边大概9点多，后来就跳完回家，大概到10点多11点，就还要去前面买很多素食的。对，我要全部来。
10: 200、300，400，全部500，450就好了。
2: 全部450。
10: 对了，450就好了，赚起来600呢。
2: 好吧。不然帮我拿一些，30把吧。
10: 他要30把了。如果有困难后亲戚的朋友，困难后老人的朋友，我们可以免费啊。可以把菜，如果有需要的可以串给你。
9: 所以你也知道老师
4: 三次这样子。
10: 对，他都做三次的。
2: 因为我感觉人呢，哈，火也带不走嘛，反正你不用想那么多啊，做就好了，做就对了。有的时候我也会有烦恼，租房子、小孩生活费啊、水电费啊，还有家里的开销费啊，还有独居老人便当，还有我现在又想一大堆的做公益。但是光这些你想就会有烦恼，会很累，你就不想做下去。但是你想的这个都是钱的呢，所以你想了你就没有动力去做，你干脆做了就好。所以你每天一定要活得很奋斗，你奋斗了一定要赚钱，你奋斗赚钱，你来做这件事情，你就感觉有意义，走了不会带着遗憾了。对，就是人生的就是美丽的就是在这。
0: 挑菜、洗菜、切菜，每逢星期二和星期三，阮清水的工作室里总会固定出现这群热心的志工朋友，里头有越南人，有台湾人，大家在这一两天里齐心为200多个独居老人的爱心便当忙得不可开交，7年来已送出超过60000个爱心便当。
4: 老师确实是做很多爱心，也不见得会让人家知道。那唯一大家可能很清楚的就是做这个独居老人的这一个便当。然后老师呢，还因为新住民的这些姐妹啊，确实是有些在台湾过得蛮苦的。其实我蛮能理解新住民啊，在台湾，或者说不一定说在台湾啦，你在任何一个世界一个角落，只要你没有亲人在身边，也就确实是非常辛苦。你遇到困难或者怎么样，你就必须一个人去扛的，不会有人帮你。我们都是新住民，都处在比较弱势的那一面。然后老师真的非常有爱心，他都会在这边都常常会举办一些活动，就希望说这一些新住民啊，来到这边有家的感觉，大家聚在一起，不管你是不是从越南来的，他都用心的去辅导，用心的去帮忙。这一点我就觉得真的是真的很不简单，也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对，我很开心，我们先规划两个月，这样比较好。
0: 虽然只是简简单单的5-6样菜，装进便当里的却是满满的营养和爱心。
8: 你好，你家有挂不？先我月香啊，好吧。
0: 每星期三，负责分送爱心便当的这群志工们，总会准时的在中午前把200多个便当送达3重各区的独居长辈家中，6年多来从不间断。
11: 好，我来讲，来讲，好，你吃，来。哎，这家服务员有看联合国啦。嗯。伊即摆讲吼，你若迄要看病吼，啊是要从啥才看好我，我才甲叫。
12: 我跟阮师姐合作了已经3-4年了，当初是在明治国中的导护队认识的。她还是很年轻的时候，她就过来跟我讲说：“姐姐，你在送独居老人便当哈，我想也要尽一份心力。”我想说她是随便讲讲的，我就说好好好，随便答应她。结果3个月我都没有跟他回过一句话哦，他3个月以后他就说：“姐姐，你不是要让我送便当吗？怎么都没有给我消息？”我说：“嘿，这个小女孩是来真的哦。”那我就好了好了，我就把一个礼拜的中间抽一天让她做爱心。可是这样一做就4年了，真的是很感动。
0: 这家位在工作室附近，以贩售越南小吃为主的台越美食，是阮清水嫁来台湾后第一个投资设立的餐饮事业。
2: 刚开始我卖槟榔，我听到很多人卖槟榔是好人啊，你也帮人家提神啊，又不会害到别人。但是我加入实际，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害人，是因为他知道那个我们的白灰灰灰里面有很多毒，还想来到那个嘴巴什么的。后来就是你要活下去，你要怎么做？后来我爸爸就说：“你干脆从以前倒是帮人家打工，你干脆来当个老板。”其实我没有头脑的生意，真的，我连我老公的他常常跟我讲：“钱进了这手，等一下他就这手。” 他拿10万块，等一下他可以花到12万呢，他真的很厉害。他常常看到我这样，因为他常常看到我钱进来，等一下我就捐出去。他说你都不会留下吗？你会养是不是？钱会咬你是不是？所以他也蛮知道我的个性。然后后来就为了改变不卖槟榔，所以来开越南小吃店。那个刚开始是我跟我老公想要做，因为想要改一个行业嘛，不要伤害别人。卖混的好了一个月我就受不了，我就说啊，我这个没办法，又变成我妹妹从越南来这边读书，就变成她接着做。
0: 9年前，她将小吃店交给来自越南的父亲经营。5年前，父亲退休后，再由胞妹阮清海承接全店。这2年来，来自越南的侄子也会帮忙顾店主餐。3代人辛勤工作，努力地融入台湾生活，同时也让来自越南祖国的好味道在三重的街巷中飘香传承。不依赖大型送餐系统，阮清海从接单、料理到骑车送餐，全都是自己一手包办。
13: 以前刚来的时候，台湾还是有一点，就是不太喜欢亚洲人，说实话是这样。然后他看到我，就觉得越南就是嫁过来，然后说一些很难听的话。啊，我一开始会，因为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会开始想很多，然后会觉得，哎，为什么我要说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为什么要遇到这样的事情？而且我是来念书的，也不是嫁过来还是什么的，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对我？啊，后来就觉得想到姐姐之后，觉得没关系啦，因为她一开始来的时候，她是去工作，还没有开店。啊，她工作的时候，我不知道她在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在我回家之后看到她哭。然后他其实不是哭在我面前，可是在洗澡的时候听到他在哭的声音，觉得很难过这样子。然后会觉得他应该工作上面有一些问题，只是他不想让我们担心，所以就自己承受起来这样子。
2: 我从越南是要改变生活，我才嫁来台湾。但是如果你说在越南跟台湾来比，在越南当然是比较有很多苦难人，有很多更需要帮忙，不是而台湾。但是台湾的资源真的很好，有政府补助，有低收入户，有很多慈善团体。但是那个时候在越南是没有这样，政府也没有补助啊。但是为什么我要在台湾要洗发？应该是讲是我还没加入时期，我很讨厌越南人跟台湾人，因为我常常跟越南人打架。为什么计较跟比较？我为什么要很讨厌台湾人？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嫁了25年前，一直被人家批评外劳就是来这边结婚拿身份证做很多坏事，他没有一个认同我们，连我自己的小孩去读书学校他也被人家排斥。我小孩都不会跟人家讲我是越南妈妈的，他不敢讲，回来被人家讲了，后来他跟人家打架。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人家知道我是越南来打我，我就变成我还要去他学校。后来我去他学校，他跟人家打架，我还认讲那个小孩的，这样变成干儿子的那个部分。我没有跟家里拿钱，我没有跟我老公拿钱，我自己赚自己花，因为我不会影响家里。万一我这个人倒了，我不会拖累我老公跟小孩。因为如果我今天跟他们伸手拿钱来做爱心，我伸手拿钱来做这些，他们会很苦，我倒了他们会更苦。所以一个人自己做，一个人要承担。所以我就这样的做，反正我说好啊，天底下如果真的我很难过，对不对？我没钱了，我走无条路了。台湾是很有爱心，有很多慈善团体，总有政府会给我一个补助的低收入户，所以我干嘛要怕？这样的我就做下去了。
0: 20岁嫁来台湾的阮清水，从工厂作业员到槟榔西施，从小吃店老板到成为受学生尊敬的果冻雕花老师。 来台24年的他，原本的硬脾气逐渐磨成成熟稳重的心性。他说，看着其他国家的灾难和苦难，在台湾的生活真的很美好，他能有这么多福报，一定要好好珍惜，继续用行动回报台湾。
1: 我要这个包，
14: 我
1: 要给你
14: 上。我要立身金来，我要。我不要神婆，我要神人。下个位置可以来
13: 做。做这个老人的便当也蛮辛苦的，所以一开始看到后来做到会累倒，直接送医院就觉得你为什么要做那么辛苦的事情，然后就说你不要做了。我也有跟他吵，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才吵架，不然我们很少吵架这样子。有时候他也会带我去做慈善的，然后看到一些老人真的觉得很可怜，然后开始就慢慢懂了。对，就是那些帮他剪头发，帮他煮饭，然后甚至帮他换衣服洗澡，觉得好像也蛮好的。对，所以后来就开始支持他这样子。
2: 你一定要做一件快乐的事情，有没有钱没关系，因为钱会跟着开心的人，钱会找有福报的人，钱不会来找一个苦眉苦脸的人，也不会找到一个一整天想要他，所以你就不想他，他就会来。所以我现在我觉得，哦，好，每天都一定要做快乐，赚钱亏钱是另外一个，不要想着，哦，我要计划很好啊，我一天要赚多少，我要计划怎么样，没有人会有计划到明天你还在不在啊。所以我学到一句就是，无想来还是明天先来不知道，一定要把这个时候这个时间这点一定要快乐，因为你快乐旁边的人才会快乐。
15: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0: 虔诚发行，请洽如是我闻0287876338。
1: 七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祖母一起到伦敦佛光山，当时其实我只是想说陪她来拜拜而已，那没想到说这么多年来30几年，我就现在深深的爱上佛光山。从一开始就觉得哪里需要帮忙我就去帮忙，那也没想太多，甚至后面法师就跟我讲说，因为英文是我的母语，就请我去帮忙做翻译。
2: A book from the complete works of the Venerable Master. If at the very beginning he couldn't even remember who he was and what his name was, and slowly he began to recover.
1: 他们听不懂中文的，大部分都听不懂中文的，
3: 觉得跟我当初一样，学中文真的很难，那个字啊就不像英文可以拼出来。后来等到我真的自己想要学的时候，那可能慢慢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诵经的时候我是看着拼音的嘛，那慢慢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所以我觉得佛教里面讲的多闻熏习是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example， 因为真的就是你可能无形中就开始认得出这些字，所以我后面慢慢的就开始越做翻译的工作越多，所以到最后我觉得这么多年累积的一个翻译经验，其实是自己累积佛法最有效最快然后最好的一个方法。
4: Really gives the full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to the children.
5: Master Xing Ying told us that better live an extraordinary life like us humans.
1: 那一年的九月，他就来到伦敦，然后我们这里的开光，他默祷伦敦佛光山法务兴隆，度尽与佛有缘的每一个众生。我教菩提也是用这种方式，我不会直接告诉他们佛法告诉我们 A B C， 而是我去问问题，用提问的就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佛法深的意思。Did you feel like my dear?
5: Yeah.
1: Why was that? Because you running around. So sometimes when the thing, everything around you is moving and moving around a bit crazy like this world. What's better? Maybe it's better for us to stay calm, right?我希望把我学到的、我得到的这些佛法智慧跟关怀，给现在菩提园的小孩，希望他们呢跟我一样，在一个这么幸福的一个佛光大家庭长大，让自己更欢喜自在，也让别人更欢喜自在。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啊，我音乐其实没有主要风格，就是我会一直想要去尝试一些新的风格，就是以前可能没试过的。那结合之前的专辑加上这张，其实尝试了蛮多不一样的做法。

0: 《归途》整张专辑呢，其实是在写，就是如同它的标题一样，《归途》就是回归的道路。因为以前曾经有一些不好的经历，那我走到了一个蛮奇特的旅程。但是我个人对于自己的音乐还是有想要达成的目标，于是就用这张专辑来重新回归，走回正确的道路。那也同时把自己的名字改回了原本的本名，就希望自己可以找回初心。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在这个影音串流与多元媒体交织的年代呢，有很多创作人那为了坚持理想呢，一直在现实与理想之中挣扎着。那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呢，是一位创作歌手啊。那么他呢，就曾经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兼了多份的工作啊。那一直到最近呢，他终于下决心啊，那么要专职于唱歌。那么他放下了其他的身份啊，那么把过去很多的人生的挫折呢，都当作是创作的养分啊。那么现在呢，以重新的姿态啊，那么回到音乐圈，那么欢迎创作歌手傅东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傅东升。
1: 哎，那东升呢？我知道你其实喜欢音乐已经很久了嘛，就高中的时候好像就有自己有在创作歌曲是吗？
2: 更早的话，其实有历史可查，是幼稚园就有。
1: 幼稚园
2: 老师有印象，跟我妈有提过这件事情。嗯，就是我们去红树林的时候，然后幼稚园老师有说，他会写一个跟弹涂有关的歌。对，我自己都没什么印象了，但是有这么一回事。
1: 那小孩子喜欢唱歌很普通，很多人小孩都自己会唱来唱去的。可是因为爱唱歌，就把它当作是生涯要追求的目标，这个比较不多见。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自己好像要用这个当作人生的选择？
2: 我觉得大概应该有七八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就是看了一部电影，刘德华的电影，然后就觉得说刘德华的一切都很赞，然后就蛮向往，然后我不是说只是唱歌，我的目标是往演艺圈去发展，希望有那么一天可以跟刘德华可以同台一次，然后我觉得刘德华的精神是很好的，我希望有那么一天，或许我的故事、我的精神也能够让未来的一些人觉得他向往的成为这样的人，就是我们即使面对了再多的挫折，我们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理想或想要做的事情。
1: 所以比方说你以刘德华为典范，你刚刚提到他的精神是你要学习的啊，可具体来说是什么样的精神？
2: 我觉得刘德华最大的特色是他努力。就是我身为他的粉丝，我们都在讲实话，就是我们最会唱的不是他嘛，最会演的也不是他，他可能都是排在第二第三，但我觉得这些东西综合起来，他就是最棒的，而且他一直以来就是在这个圈子里面都是很努力，而且从一些小细节都可以看出来他对于粉丝、对于自己的支持他的人，他是用什么态度去做，那我觉得这个就会是蛮令我很，就是他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值得我去崇拜的一个偶像。
1: 那当现在回想到当初你刚出道的时候，因为很多想要进入这一行的

0: 人也很多哈，那么可是想要被看到啊的这个人也很多，那所以很多人就会可能用参加歌唱比赛啊这样的方式，那么当然也会面到很多的挫折。那你是不是给我们分享一下，比方说在年轻刚入行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怎么样的啊？透过哪些努力？刚刚讲你很努力嘛啊，透过哪些努力啊，希望自己啊是可以被看到，然后有碰到什么样的挫折？
1: 其实我以前有组过乐团，去参加过一些比赛跟表演。那当然比赛的时候，其实以现场声量来说是不错的，但评审最后的结果是没有的。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就是我们持续的创作。因为如果我想要创作，或者是我想要继续的去往这条路走，那就是不断累积的作品。因为你多做一首歌就是一首歌，或许哪一天需要你用到的时候，你可能有三四十首摆在后面，随时都可以用。那就一路创作到大学，然后就是开始比较认认真真的是用我个人的名义跟方式去比赛，因为团队比赛你就是需要大家都可以，可是个人比赛就比较自由，你能够去各个地方去比赛。那个时候呢，其实参加了一个新港歌唱比赛。就我第一次正式的比赛，我就拿了冠军。
0: OK，
1: 但我觉
0: 很好
1: 得
0: 的
1: 那
0: 肯
1: 个东
0: 定
1: 西它
0: 啊。
1: 不一定是好的，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第一次拿了冠军，就会开始误以为一些
0: 会
1: 认
0: 很顺
1: 知。
0: 利了。
1: 对，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了解到的是，其实跟评审喜好很有关系，因为有一个评审特别喜欢我那天的表现，但后面我在那之后有参加比赛，是连入围都没有。那也有一些情况是你自己表现也没有表现好，跟评审有没有喜欢？然后有些评审是喜欢台语的，有些评审喜欢高音的，有些评审喜欢炫技的，可是有些评审就喜欢纯感情的。那我会给大家的建议是，其实参加比赛你能够拿到前几名就已经是差不多，大家的水准都在那里。那最后的评审其实都是评审喜好程度。因为有些真的表演得很棒，大家都觉得，哎，这个人表演得很好，他应该第一名。可是评审不一定这么觉得，因为喜好问，真的是喜好问题。
0: 那么刚刚说你是会组团啊，然后去表演，你看在两度你都曾经加入这种公益环岛的演出，这个是用团体的方式吗？还是个人？
1: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旅程。2013年是第一次，我记得。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是我正要当兵，当兵前我就觉得我要毕业了，我想要做一件不太一样的事情。其实我是想说我要去环岛唱歌而已。可是我觉得如果唱歌好像没什么意思，就是我就顺便去募款。可是因为其实当初需要有街头艺人证。然后那个时候我只有一个地方的街头艺人证，那我就觉得说，那不然这些钱我就不自己拿了，我就把它募资起来就捐出去算。于是我就跟各个地方申请，我所有表演的场地都申请完了之后，就真的踏上这个环岛募款的旅程。其实当初也是觉得，哎，想要让更多人听听我的声音，那同时也算是做一个善事。那其实两趟都是这个目的。那第一趟环岛的时间比较多，大概20天、20几天左右，就是每一个县市都有停。第二次就是我挑了一些比较好表演的县市，然后去停去表演。就我跳过一些县市，然后第一次跟第二次的钱，第一次我比较记得啦，33,338。我那个时候，
0: 这么清楚？
1: 对，因为那个数字我算了很多次。所以我对这个数字很有印象。然后第一次的钱，我就是捐到那个时候高雄企保，我就好像3万捐到高雄企保，其他的零钱是捐到其他的地方。总之，其实两次的募款，我都是把全额，就是全部捐出，我没有扣除自己的伙食或住宿费，这样就全捐了。
0: 不，我相信除了钱之外，哈，那么那两次的这个巡回，一个所谓现场实战的经验，也带给你很大的一个一个帮助吧，
1: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是实力的提升，因为其实，在环岛之前呢，我的声音没有到人家说真的就是很好听，就是其实是没有那么好的。 那环完岛之后回来，我整个实力是大增。嗯，因为你每天都要唱3个小时，然后你一直就是很精神集中的在表演，
0: 小型演唱会，
1: 哪怕你今天喉咙不好了，你也要想办法在那剩下3个小时去挑歌、选歌、去唱一些歌，是你有办法让他在别人听到是哦，我觉得这个声音是好听的。然后我这样花了20天之后回来，我就觉得我好像对自己声音的控制变得更好。
0: 是，所以我不能说有失必有得啊，但是你的这个善心啊，那么也是有得到一个回馈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东升聊。Play
2: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7: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第一次出 EP 不开箱的时候的心情就有一点点，就是终于到了这一天的感觉。那个时候其实非常的兴奋，然后因为那张专辑在疫情前发行，其实整体来说流量跟整个状况都蛮好的，然后就碰到疫情，所以那个大起大落的感觉其实蛮印象深刻的。

0: 东升啊，你发行第一张你的专辑啊，那是2017年啊、哦，那么有一段时间了啊、哦，可是呢，你那张专辑好像受到的关注还蛮多的。那么我还特别上网去看了一下啊，哇，你的歌也有120几万次的点击率啊，是蛮高的。那么你现在已经过了那么久了，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当时这一张作品呢、啊，你有什么样的感想？
1: 我觉得它本身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起落。嗯，因为其实我在出这张专辑之前是一个唱跳团体。嗯，那唱跳团体其实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反而可能是个巅峰，因为我上过台南跨年演唱会。哦。我是在跨年演唱会上面表演过的、uh-huh. 那演完之后其实就跟公司讨论，我其实想要自己出歌，因为整个团里面我是最会唱的，那我会想要真的是唱歌，因为不是我们放现场，
0: 那个团体也是公司组的，不是你自己组的。
1: 对、uh-huh. 就我因为比赛成绩有被签过，
0: 是
1: 那其实是公司的替补人员，刚好有一个人去当兵，我就补那个位置而已。嗯，我不是正式团员。
0: 嗯，那所以是专辑是公司支持你那个发行的？
1: 没有，专辑是我跟公司讨论，他没有要做，我就想说好，那我自己离开公司，那我自己做第一张 EP， 2017年是第一张 EP， 那个时候做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想说尝试一下，写了一首叫做《不该相遇的时候》的歌曲。啊哈。对，那首歌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听了是喜欢，而且打中一些人的心、嗯。然后那个时候上一些节目做宣传的时候，其实效果都很好。但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转折，因为我们都以为一切都安好了。那个时候其实我出完 EP 了，歌后面的歌也写了一些，打算隔年就一起做成一张专辑。嗯。结果那一年就疫情，哦，疫情就爆发。
0: 对，
1: 然后疫情爆发，其实在那时候蛮多事情发生，包含说我妈的颈椎开刀啊、嗯，然后其实我们家不是很有钱，嗯、但是我把一些积蓄拿去做了这件事情。嗯、那因为我平常都有一些工作，我那个时候觉得应该是没有这么大的问题，但因为疫情一来。我等于是把所有的工作都被迫要停摆，包含餐饮业的工作，然后我在健身房的工作，还有其他所有工作，就是你一夕之间，就是所有工作都没了，嗯，
0: 就没有收入了
1: 啊、哦。对，然后我妈又
0: 生病
1: 的问题、嗯，
0: 对，
1: 那个时候就是最大的转折，嗯，就是你会被迫开始你。想要就是你得去找一些工作，嗯，就是我那个时候就是尽我所能去工作赚钱，因为家里我妈开刀就开了2次，嗯，然后她在疫情期间其实在家里也瘫了将近1年多，嗯，那疫情后现在我妈也好很多了，就是整个身体跟状况都好很多，但是音乐的梦想我没有放弃，就那个时候其实也有跟其他人谈说我们合作或干嘛的，但是都没有成。

0: 做其实也有些是骗了我，算是骗我去工作，骗我去帮他们卖命之类的。嗯，那也有是骗我粉丝，用我的名义去骗我粉丝钱的经纪也有。那去外面把我名声搞得很烂，或者是去外面帮我接了一些事情，然后拍拍屁股就走人。所以原本我的2024的专辑是有人要出资做的，但最后的结果是我自己要承担他们留下来的一堆烂摊子。
1: 是，不过这些都是发生在你的第一张专辑之后的事情嘛？
0: 就是疫情到2024中间的事情。
1: 所以呢，但其实你的2017的这张专辑啊，那么不该相遇的时候，其实是当时的反应还不错啊。那么里面的这个歌曲啊，因为它是发生在后面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之前发生的，因为你自己都是你自己创作的作品嘛，嗯，所以你现在回看啊，刚刚问的就是回看，就是那个时候其实你还没有这些比较受到的挫折啊，或者觉得受骗的经验呢、啊，是不是你看那些作品的内容哈、啊，它某种部分还是有一种纯真啊？因为尤其像里面像《短恨歌》啊，是很多人喜欢听的一首歌啊。那么那个时候从你那些歌词那种文字里面那种情感的展现啊，你现在去看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会不会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相对是比较单纯的？
0: 不会，
1: 不会。
0: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的心态跟当时没什么太大的差别。嗯，因为你说我有没有可能会再被骗，或者是再去遇到这些事情？其实还是有可能。
1: 不是说一朝怕蛇咬，十年怕井看井绳。
0: 应该说其实是这样的，我本来就会去做这些事情，这是我的梦想。有人可能会用我的梦想来骗我。嗯，但你喜欢做这件事情，你就会持续往前走。有很多事情是，如果你因为人家去骗你，你就开始胆怯你要做的事情，嗯、其实这蛮怪的。因为对我来说、嗯，我自己本身工作，或者是我自己本身面对一些事情的态度，哪怕你骗我叫我做事，我没有去敷衍你，嗯、我还是好好的做好我该做的事情。嗯，那反而会是骗我的那个人的问题。如果今天我遇到的是比较正常的人，或者是比较对的人，他没有要骗你，他就是我们老老实实的做好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其实或许今天就不一样。那我要去因为这些人去不相信其他可能比较正派的人吗？
1: 那会不会里面有一个也是可以减少受骗可能的一个成长啊，就是可以分辨所谓好人跟要骗你的人，你不觉得这样的能力是随着被骗的经验多了之后，可以慢慢的就具备了吗？
0: 其实不会，
1: 不会，
0: 因为很多会骗你的人，他可能会用不同的形式出来。嗯，那应该说，我觉得可能我就是太容易相信别人。嗯。
1: 那你的这个2024之后啊，做的这张专辑《归途》啊，那这张专辑里面一个主要讲的就是找回初心啊，找回初心。所以整个这个专辑的这些作品，它就是围绕着希望你还是可以找到原来对这个音乐的爱啊，这个东西，它一度因为啊这个被骗的经验呐、啊，这些挫折而动摇了吗？是不是曾经动摇过，所以需要做一张专辑说来坚持说我要找回初心？
0: 就比较像是在2024的时候我发行，嗯，发行商的专辑用的是陈帆奇这个名字，嗯，那个时候我有点急于求成，嗯，因为我刚离开了上一个圈子，那我想要赶快摆脱，嗯，那个时候人家访问或问我一些问题，我其实不想回答。因为其实我的资料网络上都找得到，嗯，那我不想回答跟那个产业相关的问题，我就尽量的能避就避，能逃就逃，嗯，我只是想要专心的做我的音乐，嗯，我不想去管你们是不是要定义我什么，嗯，但就因为这样子，我觉得反而没有办法让我好好的去沉淀跟思考，嗯，一些问题，嗯，那事隔两年呢，其实我也在刚出之前，也没有， 也没有

0: 想要去面对这个身份，就是曾经的一些身份，我会觉得那对我来说是一个伤害。因为我在那个地方是被骗的，是被欺负得很惨。大家可能会觉得，你看起来光鲜亮丽，你做的事情好像挺好，但是对我来说是你们很多是没有看到的。可是我跟宣传讨论了一下，他们跟我讲，听了你的故事，你没有问题啊，为什么你要去逃避？就是实际上我没有做错事情，实际上我所做的东西，我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让我真的走歪，我也没有因为说，而我曾经在这个圈子混过，然后我就整个人都偏掉了。对，我只是我工作的时候好好工作，可是我理想的时候依旧维持在理想上面。
1: 就你有一定的工作的态度，然后都想说啊，这就是为了工作。
0: 因为对我来说，我就是演员。
1: 可是对于社会观感那个部分，你也无能为力。
0: 对，就是对我来说，我是演员，我把你给我的剧情我演好了。而且我演的还真的好，就是我演的是有办法拿出一个名声，是基本上我就是业界的翘楚，业界的一个指标，那我都已经做成这样了，
1: 所以听起来你其实并不后悔当初有走到那个产业去。
0: 应该说，对我来说，生命是个过程，它不能重来，也不用重来，你说后悔吗？或许有别的路可以走，但我不后悔，也不想后悔，因为没有那个经历，其实或许我妈的医药费我是抽不出来的。那因为有这个经历，其实有很多事情就过了。那也有因为这些经历，其实有更多人认识我。也有一些人是真的支持我唱歌。因为我在那里面并没有拿出一个不好的态度。反而会有一些人关注到说，这个人其实唱歌也不错。那我会觉得这个也没有不好。那经过了这些年，我就觉得，那我就用这样子回归之后，我思考到几个问题。第一个是，陈凡其实不是我自己取的名字，
1: 唱片公司取的。
0: 对，原本我的名字叫傅东升，我从一开始就叫傅东升。
1: OK。
0: 我大学的时候就用傅东升这个名字，可是那个时候公司的名字跟我撞名，他就说叫我改，我才改叫陈凡奇。所以我想第一个回归，我回归我的名字，就是回归我自己的名字，就是傅东升，我自己的名字就是我的本名。然后第二个是回归音乐，因为我觉得我经历过这么多事情，其实它都是我的养分，它都是我的历练。也说一句白话，没有业界没现在市场上做音乐的人，没有人的背景长这样，我确实是独一无二的。
1: 我觉得你就可以非常的正面来看待自己曾经有过的一些遭遇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态度那么也因此可能我们说正能量吧可以维持着这个正能量继续创作。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东升聊。
2: 歌词韵啊美丽，唱曲保留歌的特色，有董丽云、小咪、王金英、赵慧君、郭春美，一流的演员，精彩的演出。礼拜六下晡4:30，礼拜日上午9:00，敬请收看人间卫视为你播出的《欢乐欢喜》。
3: 明星星，
4: 这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不是只在音乐这条路上坚持，就是我坚持的路其实是在演艺方面，包含演戏啊，任何的就是表演的地方我都还蛮努力的。那我会这么想要走是因为刘德华给我的影响太多了，那我觉得就是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努力的成为别人心中的那个角色，就是能够引导人家，就让大家有所期待的那个人。
1: 东轩，我知道这个第二张专辑啊，就好像你自己的小孩一样啊，因为从所有除了唱歌自己创作之外啊，从整个企划啊，包括 MV 宣传的这个 MV 企划到剪接，你都是亲自参与啊。那么也就是说可以掌控的更多，就整个就是完全就是你的想法啊。那么这样在这么多的工作里面啊，哪一环你觉得是对你来讲是比较大的挑战？
2: 好，都不是，
1: 都小菜一碟。
2: 也不是小菜，就是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日积月累来的。像有些人问我说：“哎，你音乐的部分？”可是我从国小、国中、高中就一直在创作了。所以我现在要拿出我的创作，好像也不难，因为我做了很久了。那有人会质疑我说：“哎，你的设计跟什么是怎么做的？”我是读设计科的，所以确确实实这个整个封面的设计是不用怎么质疑的。反而这是我的专业。那就是整个统筹整理跟印刷也都是相关的，我其实都是蛮得心应手，因为以前也做过。
1: 是你刚刚提到说你从这张专辑开始有回归你自己的名字嘛，傅东升哈。另外呢，你也设计了一个现在这种长发的形象，称之为歌侠，侠玉的侠哈。你的歌侠的这个名称啊，背后代表的意义啊，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
2: 首先，其实这个名字我也用了蛮久
1: 啊，以前就在用了。
2: 以前在直播的时候就用过这个名字。然后真的会想要用侠这个字呢，又跟刘德华有关的。刘德华以前有一部电影叫《赌侠》，然后我那个时候觉得说，那我就叫歌侠好了。那其实我做的行为也差不多，因为我环岛去募款嘛，我也是用我的歌去行侠仗义，也是用我的歌去传达一些感情啊，一些故事，包含上一张专辑的一些歌，然后这张专辑的一些歌都是我觉得是蛮有意义的。
1: 好像这个专辑里面很多歌都是从自己的本身成长经验出发，比方说有一首《万华》啊，就是《万华》呢，是写给你父亲的作品啊，是不是里面有很多的都是你自己过去的成长经验跟父亲的相处的一些记忆，这个写出来的。
2: 其实两张专辑都是以我自己的人生经历跟故事去写。那两张专辑其实都有写给我父亲的歌，也都摆在专辑的第一首歌。那第一张专辑有一首歌叫《等到永久》，就是那个时候的心态是有点写我爸躺在病床上面，然后其实盼望着他还可能会好的那个心情。那这一张的《万华》其实是想要借由一个地名去叙述说，我们是彰化人，那很早就搬到台北来生活，然后那个时候以前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就是在万华的时候，父亲有带过我去那个地方走走吃吃晃晃，就是我觉得一切都已经有一些改变了，可是对于我来说，这个地方的意义不太一样，那我会想要用一首歌去纪念我父亲，但它有点是歌的背景。我不太像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是整个很煽情的在写亲情的故事，而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是我其实借由一个类似民歌感觉的歌曲去传达一个传承的意义，就从蒙甲到万华的传承，从我父亲到我的这个传承。

0: 就从专辑里面啊，看每一个歌，你其实背后有个想法哦。比方说，另外一首叫这个《词调句》啊，《词调句》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很多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子哈。那么有很多诗词啊，或者戏曲历史的这个形象会听歌的时候会跑出来。比方说以我来讲的话，比方说我们这一代的人。大家都对这种《梁祝》是非常黄梅调耳熟能详啊，那大家也都看过凌波唱的一首什么《千年瓦上霜》。那我听你的这个词调曲就很惊讶啊，说啊，整个我小时候会背的那些歌词啊，你都把它变了一个旋律，重新在你的这个歌出现。那我就很好奇啊，你背后的一个想法是什么？那因为这首歌应该不是属于你这个年龄。有的一个记忆嘛哈，那么怎么会有机缘把它编到你的创作里？
1: 我得说这个是有关于家长的荼毒啊，对，
0: 爸爸常常放，
1: 不是，是我妈常常，
0: 妈妈喜欢听，
1: 我妈我没有听过原版，其实我在要写这首歌之前，我没有听过原版，我听的是我妈的版本，我妈会唱黄梅调啊，然后唱到我也会唱黄梅调啊。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有讲一个这个段子，因为这个就是大家那个年代都很经典的求药环节，然后我那个时候在写歌的时候，其实这首歌原本叫做《传统》，我那个时候想要把一些，因为我之前的学校高中的时候是读一个就是宗教学校，其实里面有蛮多我们要背的诗词啊，还甚至还有诗词吟唱的比赛，我觉得我经历过这些。事情，而且我也蛮喜欢这种中国曲风的歌曲。然后我自己又想要写一个摇滚的中国曲风，于是我就写了这样的歌。那个时候我就在思考，那我要把什么样的歌词加进去？然后我就想到，那我可以放绝句啊，那还可以放什么？那个时候刚好就有想到黄梅调，因为黄梅调字数也刚好跟我这个歌很契合。然后我觉得。如果我可以把求药的食药全部放进去的话，我觉得很酷。
0: 的确啊，我就是听了啊，至少我听起来啊，觉得这个歌很亲切的感觉啊。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两首歌啊，在这个专辑当中，还有没有什么哪一首你觉得特别可以跟观众介绍？
1: 要特别介绍的话，我会不是一首，是直接就是五首。
0: 那当然，我们时间的关系，你还是选一个最好
1: 介绍。我会选五首，我会快速的讲过，因为绝对是可以。其实就从第二首到第六首，就是分别是《聆听》《说宇宙》《思念》《星空》跟《铃声》，这五首它是一个故事，也是为什么我会觉得要用歌侠这个名字，也跟我所有歌都有关系，因为我这张专辑的歌是有一个排序顺序。那这五首歌分别其实是在写一个听障跟语障的爱情故事，然后我内容是有关于霸凌的问题。那虽然我没有把它明讲，但其实访问的时候我都有去提这件事情。那其实也是顺便用我爸跟我妈的名字去完成这一系列的作品。那我会觉得这样的爱情故事是纯粹的，就是。我们彼此的残缺刚好互补，我们的真心是不受其他事情影响，去谈论的感情。那这五首歌就是在写这样的故事，那我也写得很现实，是其实两个人都面临了蛮严重的霸凌问题，但是这个东西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插曲，因为我们真的主要的目标是我们的感情走向。那为什么讲我爸妈呢？因为我爸跟我妈刚好一个叫铃，一个叫声啊。然后第六首歌刚好叫铃声啊。然后这第六首歌的刚好把前面四首歌的歌名都写在歌词里面哦。
0: 原来如此。
1: 然后这一个它算是一个小小的段，就是小小的故事的，有放在它后面当背景。那我觉得这个是我蛮推荐的。当然，如果大家真的硬生生要的话。聆听这首歌不错
0: 好，那么大家有机会呢可以找来听听，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聊。
2: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3: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4: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凉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杏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杏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凉州讲坛。
1: 东升啊，你现在是属于发片期嘛？哦，我觉得现在做创作歌手非常辛苦啊。那么虽然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新媒体啊、网络啊，是可以让大家认识你，可是上面的东西这么多啊，怎么样的来凸显自己，让别人会主动来搜寻你，是一门学问啊。那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为了让你的歌被听见，让人家认识你啊，那么你有做过什么样的努力哈？那么你会觉得哎，其实是比较有效果的。
2: 其实我蛮愿意接受各个地方的突破跟跨界，嗯，因为我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斜杠青年，嗯，我什么都跨了，嗯，那包含说我在综艺节目上面的一些表现也都还不错，也有人因为综艺节目认识我。那有一些是网络节目去认识我的，嗯，那我自己会去唱个歌表演，去各个地方去展现自己。那包含其实我也有去想要试试看别的圈子去做做看宣传，包含我有去打一些拳击比赛啊，也想要借由说
1: 你本来打拳吗？
2: 没有，
1: 所以为了要这个比赛是想说可以有一些更多的观众可以看到。
2: 对，哦，
1: 那有没有因为去参加那个比赛受伤啊什么的？
2: 其实是还好，哎，我几乎都没什么伤就结束，哪怕我被打倒，我好像也没什么受伤。
1: 可你在打拳的时候又没有机会唱歌，在怎么样跟你让人家觉得跟你歌手的身份可以做连结？
2: 但是如果我一直赢下去，一直比，那我就是在那个地方也有一直曝光啊。其实还是有人因为这样子去关注到我，嗯，那他当然只是，我会觉得他是其中一个宣传的地方，嗯，那我能够做的事情，我觉得不单单是这样子，嗯，就是我各个地方能做的做，包含其实我自己刚好说我有在教，我有在健身房教课，嗯，那我在健身房的时候就可以明目张胆的把我的歌放出来，就我每一次。
1: 在
2: 对每次
1: 跳做教练的时候，要大家听你的歌。
2: 跳完舞、健身完之后，就会在最后一首伸展的时候，嗯，我就开始轮番的放我的所有的歌，嗯，然后他们就说：“欸、老师，这首歌好听。”我说：“没对，这我唱的，我唱的，我唱的。”然后其实我的健身房的会员也是最支持我的一批会员，因为我的目前销售的专辑里面，将近有80%都是他们买的，
1: 那除此之外，我知道你也参加过什么《网红与善的距离》甄选哦，而且为了要参加甄选，你要特别要写一首歌哈、哦。这个不是他们要求的，是你为了希望自己能够比较被看到而去写的吗？那里面这首歌表达的是很多网络语言霸凌的一个那个状态哦，是跟我们聊一下这个部分。
2: 其实我当初会《网红与善的距离》是。就是突然有人就跟我讲你去参加这个、嗯、然后那个时候是来者不拒、嗯、反正你跟我讲要干嘛能够曝光的我就去、嗯、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就报名了，我也没想到就这么快就上、嗯、然后其实、昨天前天的时候其实又录了新的一集哦，
1: 还在进行中，
2: 我已经参加到复赛、嗯、然后我等于是我现在网红与善的距离我已经写了两首歌，嗯哼，那对我来说，他其实不是说我刻意的，应该说，其实他不是说叫我要写这样子的，对。 其实网红与善的距离，他们每一题每一个节目都有他们的标题，他们要做的主题。嗯，那刚好我们刚好邀请我的那一集，他做的主题叫做网路霸凌。嗯哦，那
1: 题目是他们定的，
2: 对，题目是他们定。嗯，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哎，网路霸凌，
1: 那我自己有这样的经验吗？哦，
2: 应该说我对我来说还好啊，因为我其实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我的心态有一点，你们骂我或讲我，其实我没差啊，因为我的心情是，你不会骂我，很多人都不会骂我，嗯，为什么这些人不会骂我？通常跟我平等或在我以上的人，他们不会想要去理我这个人，就是我不会去咒骂一个在我下面的人的状态去批评他，嗯，通常在上位者是根本没有那个心情跟时间去往下骂的，嗯，都讲完了，所以我为什么要去在意这些人批评我？
1: 所以这首歌也是教导大家不要去在乎网络霸凌吗？
2: 其实这首歌不是在教大家怎么去避免，而是我不是不会痛，嗯，然后我就是有点我被迫要承受这些东西，但是我会觉得我只是把他们给的标题去做了一个呈现，用歌的方式。那为什么要用歌？是因为他们一开始提的时候，我觉得我身为一个创作歌手，嗯，如果我一路就写一首歌，写一首歌，你每丢一个题目，我就写一首歌上你们的节目，其实也蛮酷的，
1: 也是一个自我的锻炼，
2: 也是一个训练我自己，而且网红与善的距离，每个网红都有自己的特色，

0: 那我的特色到底在哪里？嗯，就是唱歌。嗯，那我当然写一首歌可能会是最好的呈现方式。然后我这次写的是跟那个跟关爱之家有关的歌曲。那我写了一首歌叫《蜡烛》，嗯，也是新的歌。然后上一首歌叫《善恶之间》，嗯嗯，就是两首歌的出发角度不太一样。那我觉得，哎，我好像对于这种歌曲能够掌控的程度还蛮好的，嗯，然后这首歌两首歌都一样，我觉得都是有去点到我们一些关键的作用，是有一些人可以感同身受，可以感受到哦，这首歌的歌词跟内容是有一个意义在的，嗯，而且也蛮正能量的。主要可能这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吧，就是以前在追寻着光。追着追着，或许我也能成为一个光，让人家去看到说我们的能量，我们的正能量很好，我们的正能量可以带着大家一起走。嗯，
1: 你现在入行算起来也快要十年了啊、哦。那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歌唱界的环境跟你刚出道的时候应该也不太一样了哦。那么你现在这一次重新出发啊，自己来做这个专辑。在心态上面，或者在心理准备上面，或者自我的期许上面，跟发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或调整？
0: 我觉得这张专辑有更多的心态是不要被人家影响。嗯，你真的要做的是做你想做的事情。其实或许我这张专辑不会得到关注，或者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反响，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就我心态可能已经转变了，就是其实如果你真的喜欢做一件事情，你的心态不应该是我站在台上，我希望台下可能有上万人听我唱歌。嗯，如果我是一个喜欢唱歌的人，其实我骑车的时候会唱，我洗澡的时候会唱，我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有可能会唱，我不会在意到底有多少人听。
1: 所以支持你一直不断的唱跟写歌下去的力量，不主要不是来自于掌声。
0: 应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真正的喜欢，是即使没有人注意你也会做的事情才叫喜欢。嗯，我也不是说为了关注去做这些事情，
1: 也就是不设条件。
0: 因为这两年来对我来说的沉淀是，我究竟是为了谁去做吗？嗯。仔细想想，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持，我会不会做？嗯，结论是我还是做了。嗯嗯，所以才会走上音乐的归途。
1: 那么这个过去曾经为了生活啊兼了很多的工作，那你现在又说哎，掌声对你来不重要，所以你是不是现在虽然你想说能够专心于你的创作跟演唱？但客观的环境，这还是一个困难的道路，所以会不会还是需要兼任很多的斜杠啊，很多别的身份，才可以维持你对这音乐的这个爱好？
0: 其实我觉得是还好，
1: 还好吗？
0: 就是我的，应该说我的斜杠跟兼职都会是，我还是要吃饭，
1: 嗯，对啊，
0: 我还是要生活啊，所以这些东西，在我不是在演艺身份的时候，我依旧在做其他的工作，是我要维持我的普通生计。
1: 对，
0: 那当然有表演接表演，有通告接通告。那就像我上《网红与善的距离》一样，没有节目，没有人要求我要这样做，可是我还是这样做了。
1: 为了自己，
0: 写了我的歌，做了一个创作。你说他要不要花钱？那我用一个我们自己比较不太需要花钱的方法，去呈现一些歌在网络上，它也是个做法，它也是我丢上我创作的歌曲让大家听到的一个方法，
1: 所以做这一些附加的东西都是基于自己对作品的坚持，而不是为了要也许讨好更多的观众啊或者制作单位等等。是，我们非常谢谢东升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哦，那么他的一路来的心路历程啊，那么以及他啊坚守啊这个拿着麦克风要继续唱下去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啊，那么 很高兴听到他光是唱歌就可以带来很大的快乐，也希望你继续的快乐的唱下去，谢谢，我们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所以我们学生论文现在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叫什么？查重。但是传统中国的历史的写作，特别是它叙事的部分，它特别讲究的是不能自己写，要用旧文。叙事的部分一定要用旧文，因为那个旧文本身，传统的叙事其实对于那个叙事部分的旧文，它会被认为在我们传统的史学观念当中，那个会被那个文字会被认为几乎等同于事实本身，所以一定要用旧文。所以范祖禹要把它写细，他说今建成为太子且兄也，秦王为藩王又弟也，就是两个人的关系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建成是具有毋庸置疑的正当性的，王归魏。

争两个人受命，受谁的命？高祖之命为东宫之臣，则建成是君也，就是建成是他们的君主。那么既然建成是他们的君主，岂有人杀其君而可北面为之臣乎？作为建成之臣，在玄武门之变之后，这两个人是不可以去北面侍奉，去侍奉那个杀了他们的君主的人的，也就是太宗的。且以弟杀兄，以藩王杀太子而夺位，就是李世民杀建成，跟那个管仲跟那个子纠被杀是完全不一样的。李世民杀太子建成是以弟杀兄，以藩王而杀太子夺其位，是非常之不道的。所以王规魏征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不是太宗可也，就是他们拥有足够的正当性拒绝李世民。那么接下来呢，范祖禹继续阐释说，夫食君之禄而不死其难，朝以为仇，暮以为君，于其不可视而视之，皆有罪焉。那接下来就是那句话说，臣之视君如夫，父之从夫也，其义不可以不明，苟不明以于君臣之义而委质于人，虽曰不利，臣不信也。就是范祖禹在这个地方通过援引了程颐论管仲的话，然后接续程颐的逻辑，对魏征进行了一番鞭尸，就是真正做到了辨魏征之罪。那么在当然在范祖禹的唐鉴当中，魏征的罪被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可是魏征后来的历朝的风节，范祖禹也不曾掩盖，所以就是有善有恶并不相掩。对于魏征这样一个存在着辩解行为的人来说，范祖禹就讲了一个相对而言复杂的故事。到了南宋呢，就是《资治通鉴》的在义理部分是一贯不被满意的。到南宋，朱熹呢做了一个《通鉴纲目》，那么这个《通鉴纲目》呢，通常认为纲的部分是朱熹做的，但是目的部分是他的学生做的。可是总体加起来吧，也是能够反映。朱熹的态度的，就朱熹对史学家做的史书是不满意的，他想要一个能够更好的服务于义理的传播的史书，所以他学习春秋的经传来做通鉴的纲目。纲是什么呢？就是属于儒家经典那个经的部分，就是比较简单的叙事，重点是以一字形褒贬。目的部分呢，就是比较就是属于比较详细的展开论述，既包括事也包括述评。那么在《通鉴纲目》当中，我们看朱熹的魏征叙事是什么样的。我因为它比较简单，所以我就抄在这儿了。武德九年六月，太白经天，就是异常的天象出来了，那么也昭示着人间必有非常之事。秦王世民杀害了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高祖于是立李世民为皇太子，爵军国士。李世民以魏征、王规为谏议大夫，刚才那些主语是我顺口加上的。他总体的叙事，这是原文，非常简单。然后呢，这是纲的部分。那么目的部分是什么呢？目的部分他就用了，首先是事实叙事，他基本上照抄了他就是通鉴，仍然是照抄了通鉴的文字。那么在
除了这个

事实叙述的部分呢，它还有一部分就是义理的评判，它是以范式约引领全文抄录了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底下这一段的文字，它是全文抄了的。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朱熹是赞同程颐范祖禹的魏征叙事的，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这样读下来，我们会得到这样一个印象。但是南宋有一位叫尹启深的人，他认为不是这个样子，他做了一个通鉴纲目发明，这个都是在《资治通鉴》的延长线上。

呼吸的通鉴纲目里边的微言大义。他的态度是什么？引起深的态度，引起深认为朱熹对于魏征王归毫无贬斥之意，他之所以会全盘照抄范祖禹的话，只是想要启发后人的思考。他是怎么解释的呢？就是这是他的结论，我先泼给大家。那他是怎么解释的呢？他认为第一，通鉴纲目把任命王归、魏征为谏臣作为秦王即位之后的第一件事来记录，是有其特殊用意的。这个用意就是要赞美太宗善于纳谏。然后第二呢，他认为就太子建成和魏征以及秦王的关系而言，太子、秦王、魏征他们三个都是皇帝，具体的来讲就是唐高祖的臣子。因此他们如果他们三个都是皇帝之臣，那么魏征之于太子建成就只有隶属关系而无忠诚义务了。就是引起深的这个观点是非常之，就是更颠覆了我们之前读程颐、读司马光，我们会发现他们都不否认魏征对于太子建成是有忠诚义务的，君臣关系业已确立的。程颐是这个态度，但是尹起深认为他们彼此之间，就是魏征既然在皇帝制度之下只有皇帝是至高无上的，在皇帝国家之中所有人包括皇太子和亲王以及各位臣子，他们的忠诚对且只对皇帝而发。尽管魏征曾经是太子的东宫之臣，但是他和太子建成之间只有隶属关系而无忠诚义务。这是一个很大的解套了。就是在这儿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在这儿就如果往外看的话，可以看到那个到了南宋，尹起深已经到了南宋后期了，就是南宋人的这个对忠诚的认知跟北宋人对忠诚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南宋的忠诚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跟我们所了解的明清的那个忠诚是有一些贯通关系的，但是到明清时候那个忠诚就更加的单向度。明清的忠诚就是在宋代仍然还讲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就是臣子和君主之间是一个以礼义换忠诚的关系。但是到了明清，就是不管君主怎么对待你，就是皇帝虐我千百遍，我是皇帝永远，那不能叫如初恋哈，反正就是忠诚是不讲任何的条件的，你打死我我也是忠诚于你的，就是皇帝要求臣子的忠诚是这样一个忠诚。与此同时，明清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男人对女人的贞洁的要求也变成了单向度的。南宋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可是我们看到尹起深他否认了曾经存在过的忠诚的多层次性。
事实上，这个就是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

如果我们长时段的看，会发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这个中程在不断的收窄收紧，到了明清以后，比如说明太祖甚至会有一个罪过，就大诰里边的罪过之一就是天下士夫不为君用罪，就是我要用你，你不可以不为我所用，那个也是要掉脑袋的。我们总体上看忠诚，它是一个不断僵化的过程。尹起深用了这样一个新的忠诚概念，否定了忠诚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他用南宋后期的忠的观念，重新解释了魏征与建成秦莽的关系，由此解除了魏征与太子建成之间的忠诚义务，他解除了魏征对太子建成的忠诚义务，所以魏征完全没有必要去死。这是尹起深，当然这个是不是朱熹的意思，我觉得不是，这是尹起深的意思，但是他在通过解释朱熹改造朱熹。那么接下来呢，尹起深还有第三个理由，就是他也向程颐去引用春秋经来解释孔子对于管仲的态度一样，他从朱熹的通鉴纲目的行文来看朱熹对魏征的态度。当然他是用了个假设论证，他说旧史就是假史，纲目果罪二子反君是仇，就是如果说朱熹做通鉴纲目真的认为二子就是魏征王圭，认为这两个人他们背叛了自己的旧主去侍奉仇人的话，如果朱熹真的认为这是一个罪过的话，那么朱熹就不会那样写，而要这样写。怎么写呢？则当书曰：以故太子先马魏征忠允王圭为谏议大夫矣。某种程度上来讲，有没有道理呢？还是挺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可以再回头去看一下这个，就是以魏征王圭为谏议大夫，但如果你说这样写，就是以故太子先马魏征忠允王圭为谏议大夫，就是在任命这两个人为谏议大夫的行文当中特别指出来这两个人是故太子之臣，那就直接把他们两个定到耻辱柱上了。所以基于上述三点理由，尹起深认为朱熹对于魏征王圭是毫无贬斥之意的。他之所以抄范祖禹的话，并不代表他完全接纳范祖禹的观点，他只是想要启发后人的思考。这是尹起深的这个发明。在这个发明之后，我们就看到当朱熹被经典化了之后，就是到1241年理学被奉为了官方学术之后，朱熹也进了孔子的这个陪祀之后，朱熹做过的文章就他就经典化，经典化也就意味着他会被重新解释，有可能会背离他本人

0: 善的力量本来就应该要蔓延，或者是普遍到每一个社会的角落。
1: 想象把自己活成一道光，让更多的人可以走出黑暗，我们可以一起做好事。
2: 我现在就走进。
3: 我们常常以血浓于水来形容家人，最幸福的永远是家。那么，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情是不是更可贵？这个机构，这群朋友，就是最好的见证。
4: 华光智能发展中心40多年来，全天陪伴近300位漫飞天使，年轻的接受生活与职能训练，再鼓励他们走进社会。年纪大了，身体退化了，华光也没有放手。从复健、重度照护到终老支持，一路陪着他们。
5: 我要学习。
4: 华光的信念：老了不代表要停止生活，障碍也不该限制一个人对生活的期待。人生的下半场，不应该只是慢慢老去。还是可以有着期待和选择，

那么接下来呢，引起深还有第三个理由，就是他也向程颐去引用《春秋经》来解释孔子对于管仲的态度一样，他从朱熹的《通鉴纲目》的行文来看，朱熹对魏征的态度。当然他是用了个假设论证，他说旧史就是假史，纲目果罪二子反君是仇，就是如果说朱熹做通鉴纲目真的认为二子就是魏征王圭，认为这两个人他们背叛了自己的旧主去侍奉仇人的话，如果朱熹真的认为这是一个罪过的话，那么朱熹就不会那样写，而要这样写。怎么写呢？则当书曰：以故太子先马魏征中允王圭为谏议大夫矣。某种程度上来讲，有没有道理呢？还是挺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可以再回头去看一下这个，就是以魏征王圭为谏议大夫。但如果你说这样写，就是以故太子先马魏征中允王圭为谏议大夫，就是在任命这两个人为谏议大夫的行文当中，特别指出来这两个人是故太子之臣，那就直接把他们两个定到耻辱柱上了。所以基于上述三点理由，引起深认为朱熹对于魏征王圭是毫无贬斥之意的。他之所以抄范祖禹的话，并不代表他完全接纳范祖禹的观点，他只是想要启发后人的思考。这是引起深的这个发明。在这个发明之后，我们就看到当朱熹被经典化了之后，就是到1241年理学被奉为了官方学术之后，朱熹也进了孔子的这个陪祀之后，朱熹做过的文章就他就经典化，经典化也就意味着他会被重新解释，有可能会背离他本人。引起深做了这样的一个解释，他后边还有个叫刘有义的人，也在《通鉴纲目》的就是在发明的基础之上继续往前推。他说，他也是回到来解释这句话，就是以魏征王圭为谏议大夫这句话。他怎么解释呢？他说：“书以魏征王圭何？为什么在这么简单的叙事当中，还要提到以魏征王圭为谏议大夫呢？必是有所为的。”朱熹的想法是什么？美是民也，赞美他不计前嫌，举不弃仇，就是魏征王圭，这是他竞争对手的班底，但是为了治理国家的需要。这两个人身上有些美德是治理国家我需要的，这两个人确实是人才，所以李世民举不弃仇，这是美德呀，这是可谓可以说是世民是无我的，世民是一个非常大度的无我的人，因此与之朱熹这么写就是赞成他的行为，朱熹赞成李世民。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就是引起深跟刘有义他们的这个魏征易主的故事心结，叫南宋后期，到元初，这个故事重新就是魏征本来在范祖禹那儿，魏征已经有罪了，要讲一个复杂的故事了，但是。到了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这个就是到引起深到刘有义这里，
在这个时候，他易主这件事情就非常之模糊了。我们看到的魏征就是一个简单故事，没错的，就是你前面那个错，它不重要了，甚至也许还可以算作是一个欠头名了。就是这是魏征，就是到了南宋后期，到元初，到了尹起深和刘友义这里，这个故事又比较简单了。其实王夫之持的也是相同的态度。到了清初，清初的名相魏义介，其实魏义介跟王夫之的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们就是他们只不过这个是一个在清朝考了科举，然后服侍了做到了大学士这样的一个人物。魏义介呢，他曾经在一篇文章里头他说：“余谓王归魏征之事，余管仲正同。”是不是又回到了司马光？余谓王归魏征之事，余管仲正同。建成为兄，为太子，见杀于地。王归魏征从而视之，余亦安在？就是他们两个人去转易主这件事儿，确实是有问题的。以此责之，自当有愧于心。如果我们从比较严格的、苛刻的、忠诚的角度来讲，就是魏义介比那个比尹起深又回收了一点，他并没有以一个大忠诚完全掩盖小忠诚，但是魏义介也是主张那个大忠，就是大家同为皇帝的臣子，只要服侍的还是唐王朝就没什么毛病。只不过呢，魏义介相信的就是说，魏义介认为说他雇主被杀了，他们服侍这个仇杀了雇主的人，他们是应当在内心深处感到惭愧的。但是呢，但子阳刚木书法亦不深责之者，正以征之功德可比管仲。他最后这个结论什么意思呢？子阳就是指的朱熹，就是尽管这两个人易主世仇是应当有愧于心的，但是朱熹的通鉴纲目的书法也并没有苛责深责这两个人。为什么没有深责两个人呢？正以征之功德可比管仲。正是因为魏征后来的历朝风节，他辅佐唐太宗建立了贞观之治的伟业，就如同管仲在易主世仇之后辅佐齐桓公建立的霸业一样，后来之历朝风节可以掩盖他之前曾经有过的一点个人的有愧于心。所以转了一圈，乘马问难的600年之后回来了，彻底回到了司马光。还是司马光赢了，孔子仍然是双标的。转了一大圈，就程颐那个努力白瞎了。其实程颐的那个努力，我觉得那个核心替魏征辩倒是小事，他那个努力在哪儿呢？就是让儒家的义理顺了，而且他讲道理的那个论证方法，程颐的论证方法和朱熹写文章的方法，我觉得还有司马光教学生写论文的方法，他们分别体现在，就是我目前阅读哈，一个是就司马光教学生写论文搜集资料的，就是他教范祖禹怎么样做长编，那个答范祖禹书，这是一篇文章。还有一个就是朱熹谈到白鹿洞书院
塑孔子像，孔子应当怎么坐着，他有一篇跪坐拜说，那简直就是，我觉得今天掺上点水就可以发论文。另外还有就是程颐的，我觉得程颐在谈论魏征时候的说理，那是达到，那是一种思想的高度，真的是思想的高度，方法的高度，思想的高度。但是就是程马问难六百年之后，最终还是司马光赢了。而且就是关于魏征这个曾经的辩解者，我们最终还是只能讲一个简单的故事。为什么只能讲一个简单的故事呢？我觉得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简单的故事好讲。因为我曾经发愿想要为大概我当时设定的可能十二岁以下五六岁以上的小孩子做一个我做了一个就讲史的声音节目，我后来就干不下去了。我干不下去的原因就是我发现给小孩讲历史太难了，因为历史的就是历史的真相，你知道的越多，你就发现那个黑的东西越多呀。但是我们今天讲史给孩子讲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就是我后来意识到我大概只有张骞的故事好讲，一直讲到今天我们的历史书当中往往也是简单故事。为什么？其实这里头可能有一个我觉得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复杂故事是很难讲的，它需要讲故事的人和听故事的人都需有相当的心智，有相当的心智能力，有相当的理解力才行。而如果要对公众做教化的话，因为程颐没有这个包袱，程颐其实是在追求学问，追求学术的东西，程颐没有这个包袱。到南宋朱熹做纲目，其实已经有这个义务，他其实是在传播。传播之中，简单故事好讲。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这个故事讲下来吧，就程颐讲的那个故事是一个相对复杂的故事，是一个在那个复杂的故事当中你看见的是真实。如果你细思，你还会看到，你说魏征站在李世民的面前，他恨不恨，他怕不怕，他后来是怎么克服的，其实你的想象的空间是很大的。而那样一个真实的魏征对我们的帮助，对我们的人生的成长，其实才是更重要的。但是就是这样复杂的故事，丰富的生命，它需要理解复杂故事，辨析精微义理的能力。最终我们在传统社会，我们看到在宋代这个复杂故事，程颐提出来了，程马问难提出来了，司马光，我刚才跟大家讲的是说司马光没理他。我现在我之前这个是属于比较简版的对公众的讲座的这个 PPT 哈，但是实际上已经很难了，可能在历史的大学的历史课堂里，我们大概也就基本上能讲到这个难度。其实所以很感谢大家，大家都很了不起。然后还有就是我其实因为最近有一个就是有人约，有一位前辈跟我约稿，所以我想要把它写成论文。写成论文的就是你要更复杂一点，而且你要其实就更辛苦一点。然后我在这个辛苦的写论文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司马光并非全然无所动，司马光还是就是司马光就是温公依仍旧说这件事是有问题的。因为司马光有一个叙事是之前没有的，之前至少在新旧唐书的本纪里边没有的。是什么事呢？司马光记录了太宗即位之后，尽管他把他这一兄一弟是亲手杀死了，
然后又把爸爸逼下去，就逼爸爸退位，给自己让了位。他确实犯下了滔天罪行，但是他继承皇位之后，他要重建自己的形象，所以他还要做出一个原谅的姿态，接纳魏征王归，这是原谅姿态的一部分。其实魏征王归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山东地区，就是他原谅这两个人，绝不仅仅是他大度，他有他的政治考量在。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在通鉴里有一个叙事，我说新旧唐书没有的是什么，就是包括，这是包括在太宗的一揽子重建形象的努力当中的，就是他重新安葬了，他下令重新安葬了他的哥哥和弟弟。然后魏征和王归，就是按照通鉴的叙事，太宗下令重新安葬了故太子和故齐王。太宗自己呢，就在宫中某一个，大概是宜丘门还是哪个门那个地方，就远远地望着哭了一场，也不知道是怎么哭，可能还是要哭的，毕竟是亲的。就是太宗是远远地望着哭了一场，而这个时候魏征王归就上书太宗，提出来说这是他们的故主，所以他们要亲临这个葬礼，就是去参加这个葬礼。太宗答应了，不仅答应了魏征王归的出席，而且下诏故太子和故齐王的下属都可以去参加葬礼。这个叙事是这个叙事当中有一部分，就是魏征王归上书请求参加葬礼这个部分内容，在新旧唐书当中是没有的，司马光加上。司马光是从哪儿来的呢？我们在今天现存的唐代的就《全唐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魏征王归当年上的这个报告，就是他们向太宗打报告。

告说他们的，他说他们的愧疚，说他们要去送雇主一程，就是，可是新旧唐书没有写，但是最终就是司马光加上，司马光加上他是有依据的，那他这个加上，难道就是我觉得我们从心理上可以理解，就是对于司马光而言，尽管他仍然在内心深处他相信的仍然是后来的历朝风节可以掩盖曾经的罪过，他认为他从一个学历史的人的这种，我们学历史的人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讲更加的看结果说话吧，就是不是从原则出发，所以我们是看事实的，所以司马光在我觉得在内心深处仍然是坚持己见，但是程颐的提醒让他明白他需要对于魏征亡归内心的愧疚，他们在内心深处对于雇主的这个忠诚要给一个交代，这样的魏征亡归才是更圆满的更值得赞美的一个形象，所以其实司马光有感不是完全没感，但是司马光的这点努力和范祖禹的努力其实都就是到后来其实都被湮灭，我们传统的史学仍然回归了讲简单故事的这个线索上去，现在的我觉得我自己感觉很欣慰的，就因为我其实我虽然对公众讲历史讲的差不多可以算比较多的一个学者吧，但是我扪心自问，我其实大多数时候没有降低难度，我给你们讲的是挺难的，就是这些我自己的学习心得，而且我常常因为懒得写论文就觉得写论文很费劲儿，因为你要论证严密，所以我常常会第一时间先分享给公众我的某一些看法，我讲的是复杂的故事，而我的读者和我的听众就是我们共同应该说我们在共同努力去学着认识复杂思考复杂，我以为这是一个就是随着我们大家我觉得共同努力吧，我们应该会建立更加丰富的更加真实的历史观，以上呢就是我的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来啉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是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泉的。
1: 刺绣师，我呢就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牙，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你这是装进这种哦，这个的，我用在我拢偏一条较好嘞，一条好卖咯，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经验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切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融合是一种容人的雅量，一种平等的相待，一种尊重的言行。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最近社会上呢，开始出现一种声音，就是厌童，讨厌小孩子在公共场合嬉笑怒骂、奔跑、吵杂。对于很多大人来讲，那是不能够忍受的声音。但是也有另外一种社会上的声音说，谁不是从小孩长大的呢？谁不是经过了这样的阶段呢？我们应该要多多包容。到底我们讨厌的是小孩，还是小孩子他的父母不好好管教这件事情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教养专家何翩翩老师。
1: 玉芳好，大家好，我是翩翩老师。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心理师林嘉欣，嘉欣。
2: 玉芳姐好，大家好。
0: 好，再来请教心理师好啦，嘉欣。我们最近的大家都有感受嘛，大家都当妈妈的人都可以听得到社会上有一种言论叫做厌童，叫看到小孩子奔跑哭闹就很忍受不了。
2: 对
0: 对, 对，当然会有另外一派人说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包容，谁不是从小孩子的阶段长大的呢？
2: 对对。

0: 像这样子，从心理角度来看，不喜欢孩子这件事情的本身是需要被纠正的吗？
1: 我觉得不喜欢小孩这件事情本身其实没有需要被纠正。因为就像有些人喜欢猫，有些人喜欢狗，有些人猫狗都不喜欢。喜好这件事情或情绪这件事情本来它是没有对错的。只是说不喜所谓厌童这件事情，我觉得本质上其实是对于家长的管教方式不满意。倒也不是因为觉得孩子存在就是一种嫌恶物，因为孩子不就是你自己的小时候吗？所以大家其实是不满意的是现代家长的育儿方式，某一些行为。
0: 好，那我问一下偏偏老师，当然很多人一听到厌童就会觉得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爱心，你自己没有小时候过吗？小时候这么多人，整个社会人都接住你了，都没有讨厌你了，你怎么现在去讨厌小孩子呢？可能会有人这样的心情。所以从教养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把讨厌孩子跟讨厌某些儿童的行为把它分开来看？
2: 对，我觉得的确啦，我也是觉得还是因为孩子说真的还小，他们很多都还在发展，所以应该还是得要回到家庭。对，就是在那个当下他身边的大人，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不是讨厌小孩，而是讨厌家长怎么没有去处理。对，那我
0: 怎么没有好好处理？
2: 对，就是我自己看到，其实我觉得多少大家其实都会有同理心，但是如果看到这个家长其实是已经努力在处理，但是孩子还是有些状况，我觉得八成以上的人是可以有一些退让跟容忍的。对，所以我觉得会受不了是因为看到可能家长置之不理，然后或者是只出一张嘴。对，那可能就会真的有点反感了。
0: 好，那我们先来一点沉浸式体验好不好？好，我们用想象力。好，假设我们今天在餐厅里面，隔壁坐一个30岁的孩子。好，然后餐厅人很多，有空间有点吵杂，然后空间很小，然后餐还没来，就要等很久，然后有的小孩子开始哭闹。像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是坐在旁边桌子的人，我们当然是觉得很不舒服嘛，觉得自己花了同样的钱，然后我们的用餐环境被干扰了这件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行为，你觉得我算是厌童，还是说这是只是正常的被打搅的反应呢？
1: 我会觉得这是正常被打搅的反应。因为想象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今天下班一整天很累，我确实肚子很饿，我很需要满足我的生理的需求，让自己充电休息，可是来到这个地方就是有外在的环境让我无法充分满足我的生理需求，因为我觉得很吵，没办法好好休息，没办法好好的舒服的吃饭，我当然会觉得天哪，我真的那么累了，旁边还有噪音，而且那个刺耳尖叫声，还有叫骂小孩声音，又勾起我的童年回忆了，可能还有更多这些东西，就会觉得更不喜欢。对，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如果不是冲过去不要骂人家小孩的话，那我觉得都还好，你可能心里面翻个白眼，
0: 然后也是得忍住。
1: 对，然后戴个抗噪耳机，然后看着父母亲，看着别人的父母亲已经很努力在控制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告诉自己下次可能选安静一点的餐厅再来。对，也许我们可以自己做选择，因为事实上可能那个妈妈她已经很努力在处理了，甚至心里面我们还会有个同情，就好险我没生小孩，好险我不是他，好险我现在身边没带小孩，对，那我就可以至少我还可以安静的吃我的饭，只是忍受这个背景声音，那我就告诉我自己下次可能就要注意，如果真的这么累的话，我就去比较环境比较安静一点的地方吃饭。
0: 这也很困难。好，那这样我们再换个角度。好，偏偏老师，如果从这个我是父母，
1: 是
0: 我是带着这个哭闹不休的孩子来餐厅吃饭的父母，其实当下父母也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
2: 的确
0: 对不对？
2: 没错。
0: 好，所以偏偏老师你自己有过类似这样子的经验，我们想知道你是怎么处理的。
2: 因为我自己三个孩子嘛，那我们又有一对是双胞胎男生。哇，对，所以的确我记得，虽然他们现在都成年了啦，都已经18岁了，但是我女儿真的有曾经跟我分享说，她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我一个人开车载着他们三个在路上，不知道去上学什么的，然后可能两兄弟就在车子里面吵闹打架各种的，然后我可能一边开车还有一边安抚，对，然后要注意交通安全各种，然后可能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解决，两兄弟可能越演越烈，然后后来我就只好把车子开到路边 边停下来安全的地方，然后我女儿就跟我说，她印象很深刻，是我自己就在旁边哭了。

0: 对，就是我就完全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就是当你已经
1: 很
0: 很
1: 努
0: 努力
1: 力，
0: 了，对，然后
1: 嗯。
0: 你也想尽一切办法了，但是孩子他就是孩子嘛，对，
1: 对，
0: 那再加上手足之间真的很多是有理讲不清的，对，所以我觉得家长的那种无力感，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对，那也需要更多的同理跟包容啦，说真的，
2: 像你这样讲一讲，我就想到有一次，我小孩子很小，大概两三岁，一两岁吧，然后我们要坐火车，然后他知道他是第一次坐火车，然后他就开始有一点不舒服、害怕、想要哭的感觉，他就开始嘤嘤嘤嘤，就准备要哭了。然后就看到隔壁人的表情这样，
1: 压力很大
2: 压力很大。我真的很怕被人家投诉说，
0: 是，
2: 对方带小孩子任由小孩在车上哭闹，影响车厢的人的睡眠之类的。所以我就开始抱小孩子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然后所以他声音就变小了。可是你可以在那一秒感受到整台车厢的人对你投以你这个父母不称职的
1: 对，
2: 那种眼光，
1: 压力就来了，真
2: 压
1: 的
2: 力就
1: 很
2: 来
1: 大，
2: 了，
1: 对，
2: 对不对？所以对父
1: 对。
2: 母来讲，其实父母不是想要放由小孩子乱哭的，
1: 真
2: 当
1: 的
2: 然他们
1: 没有，
2: 压力真的大。但我还有遇过一种状况，比如说你知道坐飞机的时候，经济舱，你如果有小孩，你会坐在第一个位置，然后前面会有一个
1: 空位
2: 空
1: 可以
2: 位让
1: 放，
2: 你放婴儿
1: 婴儿
2: 床什
1: 床
2: 么的。
1: 之类
2: 但你知道吗？飞机一起飞，小孩子婴儿耳朵就是
1: 对
2: 不
1: 啊，不
2: 舒
1: 舒服
2: 服，
1: 就会哭了，
2: 尽量不要带太小的小孩出国，好不
1: 真
2: 好？如果
1: 的，
2: 逼不得已一定要带出国，请把奶嘴准备好。然
1: 各
2: 后我就
1: 种
2: 看到那个
1: 各
2: 小孩
1: 种
2: 子开始哭了，你知道吗？一起飞，小孩子就开始哭了。那旁边就有一个客人跟他说：“可不可以麻烦你那个给他一个奶嘴？”你知道那个爸爸妈妈多生气呀，就转过来说：“关你什么事？”其实旁边说：“可以麻烦你给他一个奶嘴吗？”我个人认为并没有
1: 很过分，
0: 没有
2: 很
0: 冒
2: 太
0: 犯，
2: 大的
1: 对，
2: 恶意啦，并不是恶意，而是告诉你一个解决是这件事情的方
1: 安
2: 法，
1: 抚他嘛，
2: 安抚
1: 对
2: 他的
1: 啊，
2: 方法。但爸爸妈妈就会觉得说：“现在是怎样？我带婴儿出门，全
1: 你
2: 世
1: 嫌
2: 界人都
1: 我，
2: 不包容我，是不是有这种
1: 对啊，就
2: 反弹很大？”
1: 对，互相都是防卫的。很
2: 对，
1: 防卫的，没有错。
2: 好，所以何平妹老师有遇到这样的状况吗？
0: 我觉得多少会有啦，但是我觉得像在我教室好了，因为我教室其实就是亲子教室嘛，那就是爸妈带着孩子一起来，那我们其实主要的主力也都是2岁左右的孩子，所以的确常常会上演，就是孩子就直接倒地啊，对，然
2: 哭
0: 后
2: 闹
0: 对哭闹啊。但是我会觉得我以我自己来讲，我是尽量营造我们教室的氛围，就是大家都彼此理解。对，我觉得就算是好意的去做一些提醒，你知道有时候一些阿公阿嬷什么的也会说：“哎呦，你不要让他哭啊，哦，你抱他一下。”好，我觉得我自己认为比较理想的方式是，我们其实就是保持沉默，然后让这个父母主要照顾者可以用他的方法。如果他已经在处理了，我觉得我们就先安静的，然后可以投以一个我理解的眼光，对，然后就尽可能就是让爸妈自己处理。我觉得这个当然是会比较妥当啦，因为在当下，说真的，爸妈已经是很高压的状况。我觉得任何一句话对他们来讲都是另外一个
2: 都是
0: 刺
2: 很
0: 激
2: 敏
0: 源。
2: 感的，
0: 对对，虽然也许他回应的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就是他们也许觉得他们已经在努力了。对，那这些介入对他们来讲，可能就会是一种干扰。对，所以我自己的教室里面，我觉得我们家长是非常 OK，我觉得他们很棒，是看到一个倒在地上哭，然后大家还是继续该做事情、该洗手、该做什么，大家就是继续和平的共处。那因为大家都理解，就是每个孩子都有这个时期，对，那我们互相尊重包容，然后同理，我觉得那种感觉会让父母愿意再继续生小孩，不然我们少子化越来越严重
1: 这真
0: 了。
2: 所以这是整个社会氛围的问题，对不对？但是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要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当然，还有一票的人会说：“哦，你们不要再告诉我说什么这个孩子还小，哭闹是很正常。他还小，我就一定要包容他吗？”好，像这样的声音，我们要怎么来面对？休息一下。

0: 带来什么？
1: 今天带来了庶出牌三明治，
0: 卡兹
1: 卡兹上斗，
0: 卡兹上斗三明治，
1: 对，
0: 厚切，哇，天哪！

0: 哇，太厉害了吧！
1: 好漂亮哦，
2: 好吃。
3: 接下来呢，我们是要煮那个星云大师便当食菜里面的其中一道菜，就是炒桂竹笋。
0: 真香啊，
1: 流口水了。
3: 你可以先试吃这个。
1: 那我们不客气哦。
4: 佛光山香港道场的如良法师，
5: 大家好，我是如良。
4: 今天如良法师带来的材料啊，我自己也很好奇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餐点跟大家结缘？
5: 霸王花汤。
6: 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很多人不喜欢孩子主动避开孩子，我觉得这是一种个人的选择，
1: 对，
0: 好，对不对？哈、嗯，但如果有人进一步主张说，哎、欸，这个小孩子就是不应该出现在公共场合，他会干扰到我们其他人的自由，哈、嗯，或者是说看到孩子就觉得很碍眼、很反感，像这种状况，已经不是单纯的不喜欢了，而是已经跨到比较极端，有恶意的厌童，是这样吗？
2: 是，我觉得我同意了，因为。其实真正的生活空间里面本来就是老弱妇孺都会有，是的，就是这是一个多元的存在、嗯、不要说老弱妇孺了，猫狗跟鸽子也会有，都会有，所以我们不可能去要求每一个公共空间都要达到图书馆等级的静悄悄，那如果是要这样子过生活的话，那这个当事人生活会非常受限，
0: 你应该搬到乡下去住，
2: 或者是待在家里
3: 孤岛可能比较适合。
2: 对对对，因为就是这世界本来就是多样性的存在，
0: 不可能世界来配合你啦。
2: 对，这是客观事实，这就是一个活在这个世界的客观事实，所以一看到孩子就觉得好像他很碍眼，听到他的声音就觉得很刺耳，那对，这是你的感受是真的，但你可以去选择去相对可能你觉得小孩不容易出现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去对小孩产生敌对的话，就变得好像有一种要消灭小孩的感觉，这不是一个健康或是不要说良善，就是一个不是很正确的一个心态。
0: 好，那还有一点很重要，因为孩子本来就不可能像大人一样表现这么稳定嘛，
1: 是
0: 那么懂事，不然他怎么叫小孩呢？
1: 是
0: 小孩子就是有可能突然间不开心，突然间哭闹。不讲理，甚至跑掉，所以像这些行为，其实应该蛮符合孩子的年龄的正常发展之一嘛，对不对？不可以用这种没教好、没教养一概而论。
3: 我觉得应该就是回到我们大脑发展来讲好了，像我们就会讲说有前额叶嘛，那前额叶它的作用本来就是可以比较理性的去思考啊，能够抑制冲动啊等等，但是这个前额叶呢，根据研究大概平均要到25岁左右他才会成熟，对，所以你可以去想象他孩子就是逐渐在成熟的过程，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那个情绪的大脑那个杏仁核，那个是一出生就已经成熟，所以他们的确很直觉的就会去反映他的情绪，甚至这可能是他的求生本能，对，那他必须就是要哭闹，他肚子饿，他不舒服，那以他这个这么弱小的一个孩子而言，他如果不哭闹，家长不知道他饿了，那他可能真的就饿死了，对，所以其实是生物生存很重要的一个机制反应，对，那但是随着他的年纪长大，他的前额叶逐渐成熟了，那这个情况一定就会越来越改善，那但是当然啦，也要说重点还有就是他的身边有没有一颗稳定的前额叶，
0: 大人也得要先稳定自己，
3: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其实有时候像我去演讲跟家长分享，我会说有时候我们想一下搞不好还觉得我身边有一些大人可能到现在前额叶还不是很成熟，
0: 是啊，
3: 这也是有可能的，对，所以大人自己要先练习怎么去调节情绪，那做一个好的身教模范，那甚至还可以帮助孩子的前额叶可以提早成熟，对，所以我觉得去理解了解孩子的发展，那也许在那个当下就比较不会有这么多的情绪，对，去处理这样子的问题。
0: 以前人家问我说，玉芳姐，那个你当妈妈你有什么新的感想，我说我只有8个字，不厌其烦，不厌其详，你懂我意思吗？听起来好像是8个字，但是就是比如说你就是要一直不断的跟他讲说，好了，你不要哭了，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请跟妈妈说，你是不是觉得不开心，好了，那个东西收一收，我们回家了，就是你要不断的，
3: 是，
0: 他就不是大人讲一次就懂了，他要不厌其烦不厌其详，他还是讲不懂，
2: 对，
0: 是不是他还是听不懂，
2: 对，
0: 好，所以我们从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孩子大概到什么阶段才可以慢慢理解说哭，虽然我可以

0: 刚会说话，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他们这个时候的母语，基本上还是哭跟叫，
1: 嗯，
0: 对，用这件事情来表达求救或者是他们的需求，
1: 嗯，
0: 那即便到了可能中班四五岁这个阶段，他们哦话都很清楚了，情境可能也都理解了，
1: 嗯，
0: 但是当他们累的时候。当他们觉得不开心，反正总而言之一定都跟累有关的时候，他们还是会需要用哭来做宣泄，这是他们的需求，这个状态，所以真的比较稍微要达到说能够清楚的知道，但是我还是要讲，他们能知道跟他们能做到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对，因为真的我们的晴儿要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才会25岁，
1: 还要这么久啊，
0: 对啊，才会完整的发展好，而且如果你在这段时间你没有让他有足够的
2: 发泄，
0: 也不是说发泄，就是说他的情绪引导，就是说觉察自己情绪，知道情绪要怎么样的表现等等，就是说所谓的 EQ 课程，其实都会比较能够帮助我们前额叶发展的更稳定，好，因为就像刚才老师讲的很好，就是说不是，甚至不是每个大人前额叶都很稳定，
2: 旁边你要小孩稳定，旁边要有一个稳定的大脑，
0: 对，
2: 是不是？
0: 对对对，
2: 才可以影响他。帮助他、好，那我们从教养的角度来看，再从教养角度来看，孩子还小，所以我们到底可以，他可以被包容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是有一些事情是即使孩子的年纪小，父母还是应该要开始教，而且要开始设下界限。
3: 是，其实这也是我自己每天在我的教室，我今天早上在教室还在陪一个1岁半的小孩，然后他妈妈就一直很困扰说，孩子就会很不专心啊，然后在家在教室都是就是东西玩一玩然后就跑了，好，那但是我其实会跟妈妈讲的是，这么小的孩子其实你用讲的他真的听不进去，那我都会跟妈妈说行动很重要，对，就是当他开始跟这个环境互动，他开始出现一些行为跟成人互动的时候，其实有一些该带领的，我觉得我比较不会用教啦，就是你要开始引导他去把这个规范跟习惯养成，比如说物归原位这件事情，对，不是等到他大了再教他你东西要放回去，
2: 物归原位，
3: 对对，就是随手的一个动作，从他开始玩玩具，其实你就要开始站起来带着他说来我们放回去再拿下一个，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反而是对环境对其他人的一个尊重，对，那所以那个妈妈其实也是一样，我们教室常发生就是妈妈就会坐在那里，然后那个2岁小孩早就不知道走去哪里，然后妈妈一直坐在那边说回来啊回来啊你要放回去啊，但是小孩你知道2岁小孩马上已经去下一件事情，对，所以我都会跟爸妈说其实你可以做的事情是当他已经发现他苗头不对对他要离开的时候，你应该已经要当好那个界限，你就可能在外后面 stand by 了，好，然后说来，然后扶着他的手，我们放回去吧，不用讲太多道理，因为也没有用，对，但是带着他做很重要，那让他知道东西就是要归位，然后用很快的速度带他放回去，他就可以去做他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对我而言，我其实1岁半的孩子，我就已经在带领他把该有的界限习惯开始要做养成的动作。
2: 你知道他们小孩子到2、3岁的时候是超可怕，猫狗都
3: 是，是，
2: 而且你跟他讲什么，他都说不要。我好几次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要？”反正他也说不上来，他就不要，
0: 对啊，
2: 对不对？比如说你带他出去吃饭，你说脚放下来，不要；那个碗拿起来吃饭，不要。哦，所以对大人来讲，其实也很痛苦跟很困扰嘛，哈。所以这时候我到底应该怎么管？我到底是要管还是不要管？这很重要，哎，
3: 我会觉得。就像刚刚提到，我还是会觉得说用动作去带领，然后因为说真的，他们的确会有一些反抗期，然后尤其像2岁的孩子，他们开始知道会说不要这两个字是很有力气的时候，他就一直测试，对，我只要不要，我就表示我在彰显我的自主权，所以他会大量的使用，有时候甚至也不见得他真的是想要反抗你，他只是想要练习用他的自主权，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通常都会跟爸爸妈妈说，第一个是不要再问他要不要了，因为你自己挖洞给自己跳，
2: 因为他一定是说不要，
3: 对，所以你不要，你就用直数据说来我们来收拾吧，来请来洗手，你就带着他就去做了，而不是问他说你要不要洗手，
2: 你去洗手，不要，
3: 他一定说不要，对， 对，那你要花很长的心思去引导他，然后还要跟他说明，那其实真的就绕远路了。对，所以我都会建议说，尽可能啊，在那个不要时期，就是站起来带着他去行动。

0: 好，那不是事事都必须要尊重他的意愿，要等他点头说要你才去动。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去了解孩子在某一个阶段他会有不同的发展，那用对的方法去引导他，就可以避免很多亲子冲突。
1: 那我想要知道教养专家跟心理专家是怎么看待这个案例的哈？在2020年1月哈，有一个妈妈，台北市有一间甜甜圈，然后她坚持不招待12岁以下孩童，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哈，甜甜圈不就是都是小孩子爱吃的嘛哈？她还要求外带家长的6岁小孩在店外面独自等待，好像这件事情就引起了蛮大的争议。不，两位有听过这个案例吗？那时候闹得蛮凶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就是一个妈妈带6岁安静的小孩到店里面买甜甜，说甜甜圈，说我只是外带就走。但店里面小孩子就走进来了嘛，6岁嘛哈。但他说，哎，不行哦，我们店里面有规定，12岁以下的小孩不可以进来，请他到外面等候。所以这件事情就被延上啦。好，那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家长跟批评方的观点。他们说，外带拿个东西几分钟就走。好，而且你让6岁小孩子单独在店外不危险吗？出了事谁负责？所以你根本就是忽视儿童安全跟风险。像这样的餐厅，他做法太极端了吧？这明明就在排挤家庭，是不是？好，但是店家跟支持方的观点说什么？店家有权利订定属于自己的规则。我也看过有餐厅说我不招待12岁以下的小孩。
0: 是，
1: 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整家店里面的东西太贵。
0: 对，
1: 他是替你的荷包考量。好，而且他觉得说，我是为了维护店内的环境跟安宁，因为有的小孩子，你说他很安静，他走进来他就哭，对，也很难讲。消费者应该尊重规定店家的设定的规则，而且他不认同规定可以选择不消费，就是说，你说12岁以下不能进来，那我很生气，那就不要进来啊，我就不在你这里买。这是你个人的选择权的问题，为什么人家这样写了你还硬要进来破坏人家定的规矩？其实我觉得各说各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下一段节目回来，我们来听听两位专家的看法。

0: 好，所以像刚刚我们节目上提到这个甜甜圈，禁止儿童十二岁以下儿童进入，而且希望六岁的小孩自己单独站在门外这件事情，两位怎么看？谁对谁错？心理师怎么说？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就是有两个现况，一个就是说店家的政策，
0: 他的规定是规矩，
1: 对，他们是没有欢迎小孩的，这个是事实，因为他有规定十二岁以下不能进去，
0: 他要保持安静，
1: 他这个地方是不欢迎小孩的，对，但是因为抵触了一个事实，也是事实，就是这世界上就是有小孩，对，所以就变成说他可能他原本。也许他真的就觉得说我有底气，我只做没小孩的生意，或者是有种不要带小孩来的客人的生意，他有他的底气在，对啊，那今天困难点就是说，因为这个带小孩的妈妈其实他的小孩没有影响别人，他小孩就可能就很安静，对，就没有吵闹，也都没有，对，所以就变成说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有必要吗？有必要这么硬吗？这么的没有弹性吗？你就算再不喜欢小孩，但是他是一个无害的小孩，你也要这样赶尽杀绝吗？对，所以我觉得争议点是在这个地方。
2: 我觉得的确，我还有一个，我觉得他大概大家会比较敏感，是因为他其实也许只是外带而已，对，就是那个定义，也许。店家可以把它定得更清楚，我觉得
0: 更柔软一点。
2: 对对对，就是也许是不是可以写一个例外，就是说如果外带的话例外，对，那但是就是如果带着小孩进去也必须是安静的状态，对，我觉得也许写一个
0: 更清楚的，
2: 对，那也许就会避免一些争议，对，因为毕竟大家会觉得说外带我就进去然后就走啦，我又不是说坐在那里食用，对，那这个我会觉得是也许对一些家庭而言就是真的感觉会挺不友善的，对，那当然整体而言我们还是尊重店家的他们自己营业嘛，他们有自己的一些做法考量，那但是如果能够稍微再柔软一点，我觉得会对有小孩的家庭而言会比较舒服啦。
0: 你知道，就是说你有小孩之后，你就会发现，如果你要带小孩子出门，礼拜六、礼拜天，总要带他们出来走一走嘛。你可能选的只有亲子餐厅，对不对？因为亲子餐厅只有爸爸妈妈可以坐下来吃饭，小朋友可以好好的去玩。
2: 是，
0: 但是如果你到一般的餐厅，就不可能，你们通通给我安静的坐下来吃饭。所以对父母来讲，就选择有限，
1: 确实，而且有时候亲子餐厅的食物，家长不见得都喜欢吃，
0: 对，
2: 还比较贵，
1: 对，也还比较贵，对对。但我觉得，如果说孩子，你评估你的孩子没有那么需要活动的话，就是我们也是可以挑，就是比较宽敞一点的餐厅，就是说座位可能比较宽的，或者是说他有庭院的，他有庭院的，然后他是欢迎庭院的，或是现在有些餐厅是甚至他友善宠物的，那你带孩子去也可以，他也不是亲子餐厅，对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折中调整的啦，然后再来是说，其实跟小孩用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从小要训练一件事情，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要先跟孩子讲游戏规则，就说等一下我们会去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吃饭哦，先跟他预告我们的行程是这样，然后到那边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跟他说，我们要在那边吃饭，然后如果你吃完，然后一路上都好好吃，也都乖乖做好的话，我们等一下我会给你贴纸哦，对，鼓励他可以继续做下去，对啊，那在过程当中的话，如果说他真的是好好的在吃东西，然后坐在那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肯定他，哎，很棒哎，你今天都有乖乖坐下来耶，也可以请他帮忙一下，就是说，可以拿那个什么卫生纸递给妈妈吗？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讲说，哎，我们一起干杯，就让孩子在这过程当中有些参与感，他也可以觉得说这个过程他比较能够做得下去，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是可以讨论，例如说，或是夫妻两个人，因为孩子的专注力，小孩专注力几乎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所以你也可以学习知道这20-30分钟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这时候你们就可以轮流，好，在这趁这时间谁先吃饱了，然后另外一个吃饱的人，小孩时间到，你可以带他出去走一走，另外一个人继续吃，对，如果你有帮手的话，这都是一个弹性的学习。
0: 所以你知道像这样子的时段，像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处理的嘛，就是爸爸先吃，妈妈就是先带小孩子出去走一走，可是你知道吗，就是你带小孩子出去走一走的时候，因为如果是餐厅或者是公开的场合，你就会变得说你要不断的提醒他，跟顺便 在这个时候机会教育，嗯，哦，别人的东西不能碰，嗯嗯，是不是？
2: 是，
0: 你要用走的，不能用跑的，
1: 对啊，
0: 对不对？然后你不能大声讲话，你会吵到别人，嗯，就是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机会好好的
2: 是
0: 引导他？所以其实这个小孩子旁边要有一个稳定的大脑跟着他，是不是？
2: 而且可能用的语言还要尽可能正向一点，因为像比如说在教室，我可能比较不会说。欸、不可以碰，我可能会说来我们来玩自己的玩具、嗯、对，那我可能就顺势把他带到他的玩具、嗯、哦，这是姐姐的哦、嗯、姐姐正在玩，来我们来玩自己的、嗯、对，就是有时候这些小小孩的确你越跟他说不要，他越想去摸摸看、嗯、对，所以可能在、那
0: 個、不能用不要，
2: 对，你用引导，你用不要就刚好正中下怀，他就是要、
0: 嗯、他就是要，
2: 對、嗯、所以还要有一些技巧的让他知道说、欸、怎么样重新聚焦在他该做的事情上面，然后引导他去引发他原本的工作的兴趣，然后继续接下来做，对、嗯、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教啦，就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我自己在教是一岁半的孩子，我就已经在，因为他们像我早上碰到那个小男生，他的确就已经一直在想要去摸别人的工作，别人的玩具，对、嗯、那我就是顺势把他的手带回来说，来你的玩具正在，你的他正在做动物模型，我说、欸、你的动物在等你耶，走我们去看看你还有什么动物还没有回家、嗯、对，就是我可能用一些方式把他带回他原来该做的事情、嗯、那但是几次之后他其实慢慢就会理解说，哦，我要先做好自己的事情，那别人姐姐也在做姐姐的事情，对、嗯、我觉得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引导比较会减少一些冲突。
0: 所以刚刚老师讲了一个很重点，千万不要告诉他说不要碰不要拿，是不是？
2: 他绝对去试试，
0: 他绝对会去拿，他绝对会去碰，是不是？所以其实要趁这个时候是很好的机会教育、嗯、引导他，
2: 没错，
0: 好，这是一个规范，就是我们要遵守这个社会上的规矩、嗯、好，那像另外一个状况，比如说一个五岁小孩在餐厅跑来跑去，然后服务生端菜很危险、嗯、好，服务生当然就会讲说小孩子不要跑来跑去很危险、嗯、那有的爸爸妈妈就说他才五岁耶，嗯，这里是公开场合，哎、欸，你不能包容一下吗？嗯，
1: 这种家长态度可能就要稍微修正了。嗯，对，因为如果你不管你的小孩，那他真的被烫到了、嗯，他就是用他的皮肉去体会什么叫不要跑了。嗯，对，嗯、那就
0: 他才终于听懂什么叫不要跑了。
1: 对，
0: 因为跑了会怎么样？
1: 对，就是说你希望这样吗？嗯嗯嗯、这可能我们更不会想要看到啦。嗯，对啊，所以其实有一些事情明显的界限是什么，家长自己本身也要有一个理解，这样子、嗯嗯、对，因为这个后果是我们可以去替小孩想到的，
0: 嗯，但小孩不知道的，
1: 对啊、嗯、对啊。
0: 好，那还有一种很两难的情况，比如说孩子一直在餐厅尖叫，但是家长有很负责任提醒很多次说你不要再叫、嗯、像类似这种状况，然后客人呢，旁边客人都忍不住说可不可以请你安静一点，这也是餐厅，然后孩子吓哭了、uh-huh. 旁边的不认识的叔叔阿姨怎么那么凶，这样子，然后家长当然就会觉得说你干嘛欺负我的小孩，嗯、mm-hmm. 好，那家长这时候该不该出面，还是说我们应该保护孩子，不能让别人，我可以骂我自己小孩，但别人是不能骂我的小孩的，像这种状况、啊、
2: 我会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消化一下就是对方的情绪，如果当下够稳定的话，我觉得把它消化过后用比较正向理性的方式转述给孩子听，就是你可以跟他说、嗯、哦，我听到阿姨对于你一直在尖叫他很不舒服、嗯、所以阿姨很大声的提醒你、嗯、我们真的要降低音量了、嗯、对，所以我觉得也许你可以帮助他，换句话说，那也许当你很理性的，就是你自己是一个很稳定的前额叶、嗯欸、搞不好那个大人也可以跟着你一起理性下来、嗯、对，那你就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桥梁、嗯、对，我觉得也不要太快就好像觉得说、欸、被侵犯了，或者是我小孩好像、被处理了，对、嗯、我觉得我们先缓一下，对、嗯、那双方各有立场，那怎么样去、嗯、和缓的去处理这件事情，那让对方感受到我们有在努力的处理，那也让孩子从这个经验学到一些新的一些经验教训，我觉得、嗯、就是爸妈的角色的确也很重要，我们自己先保持理性啦、嗯、那尽可能好好的去引导双方、
0: 嗯、你知道现在有一些父母他明明知道他带小小孩出去吃饭就是会引来旁边的人的不舒服、嗯、所以他为了避免这样的状况 他会准备三 C 平板哦、小孩子一哭闹的那一秒，他赶快拿出来，
2: 没错，好，
0: 小孩子就安静。嗯，但是这时候就有旁边人讲说，哦，小孩子那么小就用三 C， 他眼睛会坏掉、嗯，会阻碍他的智慧发展，嗯、怎么办？嗯，怎么做都不对呢。
1: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家长为什么会这么在意，就是。对于孩子造成的困扰这件事情，羞愧感太强烈了。嗯 嗯， 嗯，对，这个确实是人性啊，嗯、我不得不说。嗯，但是这也是很考验家长的智慧。嗯，就是说我同意，如果我是家长，我在那个情况下，我也会觉得哦，好丢脸哦，我被别人指责了。嗯，对，但是这件事情就是事实。嗯，所以要接受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学习的，而且也需要慢慢要做到的，就是我们接受我们现在是确实不被不打扰到别人的，然后不被人家喜欢，那我们要跟别人讲，我要跟孩子说，我觉得刚刚讲的很好，就是跟孩子说我们发生这样的情况、嗯、但是如果说过度防卫，我们马上就先拿出三，因为我们怕被骂，赶快先拿出这些的话，我也觉得是过度的问题，就是因为那个羞愧感让我们阻挡了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那我会建议就是说三 C 也不是那么的一定不好，当然一开始你可能可以先准备贴纸，嗯，或者是小汽车、画画、嗯、这一类的东西都、嗯、其实都可以、嗯、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也没有三 C， 嗯，对，我记得以前我是就是拿着笔然后在那个餐纸上面就开始自己画，我爸妈也没准备，嗯，对，以前我们也是这样子在安抚自己的那个无聊的过程当中，嗯，对，那如果说真的你招数都用尽了，画也画完，贴纸也画完，可是你就是必须要继续还坐在这边的话、嗯、那我们就只好用三 C 出来，但是设闹钟，对，你可以先跟小孩讲好规则、嗯、就说啊，那现在不然妈妈让你看巧虎，巧虎一定一集都有时间的、嗯、那看完几集的时候，这个闹钟就会平板闹钟就会响了，他响的时候妈妈就要先把它收起来、嗯、我们就要先看窗外、嗯、我们就来看窗外，我们来讨论我们看到些什么、嗯、休息一下去上厕所，回来我们可能再看要做什

0: 这样子。嗯，
1: 好，那这个翩翩老师是一个教养专家嘛，所以你一定有发现现在父母出门一定都会给小孩子准备这种三 C， 但有没有家长是不靠三 C 来育儿的呢？
0: 我觉得还是都会有看到啦，但是的确我之前还听过，现在听说那个婴儿的手推车上面还多了一个架子可以放 iPad， 我就觉得天哪，这实在是有点可怕。就是他们的大脑其实在形成的过程里面，三 C 的确会造成很多上瘾，甚至很多大脑的一些问题。对，所以当然是绝对不赞成这么小就让宝宝们可以开始用三 C。对，那我自己也是会跟家长讲啦，说真的，教养从来就没有捷径。对，你就是得在尤其0到6岁这个阶段，你就是要撩下去。对，没有说什么哦，你真的太常在早餐店看到就是那个 iPad 就放在一个2岁孩子的前面，然后爸妈很轻松的在吃早餐聊天。对，然后其实我就觉得哇，有点可惜。对，那一方面来讲，其实用餐的时间如果可以好好的营造，它是一个很好的家庭氛围的一个养成。那另外也是孩子用三 C 在做安抚，那其实就像刚刚提到，其实孩子有时候是需要无聊的。对，那个无聊里面其实会有很多的创意会出现。
1: 是，
0: 对，所以大人也要耐得住。那当然也不是说完全不能用，我觉得偶尔就是拿来救援，对，暂时的
1: 非紧急时刻不出现。
0: 对对，就是爸妈真的已经到极限了。对，比如说坐飞机，对，就是得要坐个十几个小时回去看亲人什么之类的哈，就没办法。那我觉得你稍微中间的有限制的使用，我觉得是可接受的。对，那但是爸妈当然还是希望啦，真人的最近有一段
1: 互动，
0: 对，真人的互动其实是
1: 最好的，
0: 是很重要的。
1: 好，那除了餐厅之外，不可以避免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是高铁嘛，铁路嘛，一个就是飞机。
0: 是，
1: 那如果这种状况要怎么来解决呢？休息一下。

0: 好，在餐厅用餐对父母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交通场合，比如说搭飞机、搭高铁、搭铁路，是不是？搭台铁、长途客运这一类的，怎么办呢？翩翩老师。
1: 我觉得当然像我妹妹，我刚好她小孩大概现在是1岁8个月，他们刚出国去日本玩了一趟哈，我妹妹就说她那时候在选那个飞机的时候，她就特别选宝宝要睡午觉的时候，对，所以我觉得当然第一点我们还是可以，虽然也许会多花一点钱啦，对，那个时段可能机票比较贵，但是为了要让大家都能够开心出游，我觉得有一些安排是可以父母先做的，对，你就不要挑那个孩子特别需要活力四射要跑来跑去的时候去做这些交通工具，真的会让大家有一点困扰，所以我觉得时段的选择，然后当然安抚物啦，对，不管是哪一嘴啊，或者是玩具啊，或者是爸爸妈妈在飞机上，在车上怎么样去陪伴孩子，我觉得可能要先有一个流程，对，甚至在高铁上面孩子坐不住，我都觉得你可以带着他从第一节走到第十节，然后第十节，然后他就去按那个开门关门开门关门，一路走过去再走回来，其实走个几趟大概差不多到了，好，就我觉得不要把自己跟他困在一起，对，那孩子真的是他们的能够静下来时间真的有限，对，那真的要求他坐在那边2个小时不动，说真的也为难他了，对，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去满足孩子该有的一些需求，那也是尊重其他人的一些需求，我觉得这个是父母可能在出游前可以先思考的。
0: 像我有一次小孩子坐飞机也是，他就是坐不住嘛，所以我就让他从第一开始从第一排走到最后一排再走回来，然后后来可是你知道有时候真的就是有一些旅客他好可爱，他就会跟小朋友玩，
1: 对对，
2: 这样也很好、啊、是有喜欢小孩的人，
0: 是啊，所以气氛就也会变得很好，对不 对,
1: 對，没错，
0: 所以大家压力不要太大。好，那假设像这我讲的都是一些社会案件的确曾经发生的，比如说我们搭高铁，但是后面的小朋友一直踢你的椅背，
2: 对，
0: 一直踢一直踢，好，虽然你有听到他旁边的爸爸妈妈说不要再踢了，或者是你回头跟他说不要再踢了，但他还是继续踢，然后你想要叫家长处理，那家长也处理不来，所以到底是我自己没有包容心，还是说这个孩子的父母没有把这个界限拿捏好？
2: 我同意，就是说当我们在做交通工具这些情况下，也许我们都真的很累，不管有没有累，反正谁喜欢椅子后面有人是踢的、说实话，那如果真的，我是觉得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表达啦，就是尽我们的力，那我可能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跟家长说不好意思，可能你的小孩是不是腿比较长还是之类的，对，因为他一直踢已经踢到我头现在蛮晕的了，老实说，而且我晕到有点我觉得很需要休息，我蛮不舒服的，看是不是你把他抱起来，还是你跟他换位置坐，或者是你有没有办法把他拉开之类的，我已经提供很多建议的方案了，你想一下，但我现在很需要不要再被踢了，我觉得这是我尽力的方式。
0: 你好凶啊！我的意思是说，妈妈那个父母会说，你这人怎么对小孩子那一点爱心都没有？
2: 我建议你要不要换位置啊？对啊，因为我
0: 没有位置，今天客满。
2: 那你跟他换位置啊？你跟他换位置坐啊？
0: 不是，是我跟妈妈换位置，这样小孩子就踢妈妈的位置
2: 也可以啊。我也不建议跟你孩子坐在一起，你被踢看看嘛。
0: 所以其实有时候还是父母的教养要进来干涉一下，
2: 大家互相
0: 、我们也不希望别人一直踢我们的椅背嘛。
1: 对，我自己我有时候会直接跟小孩对话因为可能就老师会上身，
0: 真的，
1: 就是说
0: 有一个老师真的很不错。
1: 对，我其实有时候会直接看着那个小孩，其实像公园也是，有些小孩可能大小孩用一些危险的方法在玩游具，那其实有小孩在旁边是危险的，我可能会直接，但是我会确保是我跟这个孩子讲的话是他父母在旁边听到也不会觉得不舒服，
2: 对，
1: 因为我不是在羞辱他，对，我只是可能会提醒他说，你有没有看到那边有一个2岁的宝宝，那他要下来，如果你是用跑的，或是你推到他，是真的有点危险，可以请你小心吗？那我自己的经验是，通常我们直接跟孩子对眼了，
2: 对，
1: 就他其实会比较好， 他们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妈妈讲的就是没效，
0: 但别人讲的就是特别有用的。
1: 对对，尤其如果就是老师的那种身份啊，孩子就忽然就会比较听得进去。对，我觉得就是出于善意啦，然后也让家长觉得说我其实是想要帮忙，对，我不是想要侵犯你的权益。对，那通常我的经验是大部分孩子跟家长他们是可以接受的。
0: 有一次就是我的小孩子在家里不乖嘛，哈，然后呢因为 我女儿的同学刚好也是我们这一栋的邻居，就另外可是那个邻居呢的爸爸妈妈刚好出国，你知道我们老师有多好吗？他是真的到我们家来看这个小孩。哇、wow. 因为你爸妈出国嘛，所以我看你在家里的状况怎么样、然后他看完他顺便来我家看我女儿、然后我女儿那时候刚好在丢你知道吗，在欢你知道吗，然后我真的说你再不乖我就要找 Coco 老师来了、他一定觉得我开玩笑，就他一回头Coco 老师真的来了，
2: 因为我不乖
0: 了，从此以后我说的话他就认为是真的会这样。
2: 对，
0: 是不是
2: 妈妈好厉害，
0: 以前我们都会说你再不乖我就叫警察来还是什么，你不乖我就跟老师说什么的，结果是真的、老师就来了，所以老师在孩子的心目中你看
1: 对
0: 比父母还重要，是不是？
2: 其实陌生大人如果温和坚定的去跟孩子讲界限的话，孩子其实是会听的，因为你是陌生大人，他不晓得你的底线在哪里，
0: 所以他会怕。
2: 但是如果父母他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怎样我一定死不了，
0: 对，他就很怕。
2: 对，
0: 是不是？好，最后一题，请两位给努力带小孩的家长们一点建议。假设今天孩子没有故意打扰到别人，但还是遇到一些恶意，比如说看到小孩就反感，预测到小孩将来会哭闹，会影响到我的人，像这样子的人我们可以怎么做？佩佩老师，
1: 我会觉得当然首先我们自己还是要努力然后亲身的去陪伴他，对，就是自己该做的要进去做啦，对，然后当然你也要有一些该有设限，一些心理的界限，如果其他家长一些恶意的或别人的一些眼光批评，我们自己还是要有一些界限出来，然后最后当然如果可以我们也是尽量找一些同温的团体环境，那让自己跟孩子都舒服一点，
0: 大家一起出去，我们团队人数比较大，
2: 也可以，我觉得也可以，也可以。对，但我觉得有一个客体分离的概念，就是大家也可以听一听，因为这世界上本来就是存在各种多样性，有些人真的不喜欢小孩，这就是他，这是他的事，对，那不是我做错什么，也不是我值得羞愧时，我生了小孩这件事情也没有问题，对，我的小孩会哭很正常，因为他脑袋正常所以他会哭，对，所以如果别人真的有恶意的攻击或是眼光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不舒服，可是我们一定要跟自己讲一个定心丸，这是他人生的课题，因为他自己活得会很限制，因为这世界上就是存在小孩，
0: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说，有时候真的像两位讲的，要换位思考，换位包容。如果是我小时候，我妈妈带我出去，这个社会是怎么包容我跟看待我的？那我现在我出去，我成为一个大人，我要怎么看待别人的小孩，跟怎么样包容别人的小孩？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翩翩老师跟嘉欣心理师，谢谢两位，
1: 谢谢，
0: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只要我们能开启佛性，自能除苦不以为苦，除乐不以为乐，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即使劫火来临，也不能动摇我们的悲心愿力。

瓦，西里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马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沃，嗡嗡嗡嗡嗡，东东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波瓦摩瓦萨玛耶，萨。

0: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今天又有好吃的料理要带给大家了。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大阪佛光山寺的如泉法师。
1: 大家好，吉祥
0: 吉祥，如泉法师
1: 是哇，
0: 上次带来的面啊，马上拍完特写之后，我还准备要回头找面，因为已经不见了。被吃光光，非常好吃。我只能说吼，真的是用简单的食材，用简单的料理，做出非常令人叹为观止的美味。真的，在这个介绍料理啊，介绍今天要准备的食材之前啊，想要请教您，请问您一下，在我们的大阪道场，您这样子服务的内容，除了是自己在道场的法师师父之外，有再去把这个料理啊，让我们其他一些游客也好啊，或者是一般人都可以去吗？
1: 在大阪呢，我们用素食，我们会推广素食。那有时候会请，像我们有请慧专法师来上料理，那请这些厨师朋友们来学料理素食的。然后一般大众的话，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聚集在道场里面包水饺。哦，对，因为有一个年节的感觉，这样子。
0: 了解。
1: 对，那大家
0: 听说也有一个什么水饺联谊会，
1: 是，
0: 大家都去包。
1: 对，大家都去包，然后享受素食料理。
0: 了解。
1: 对，因为只有那时候会做素食的。
0: 如泉法师，
1: 是
0: 我包水饺也算是蛮在行的。
1: 那今年可以邀请主厨来？
0: 可以哦，
1: 欢迎来哦。
0: 好像可以大家一起来这个推广素食，推广素食。
1: 是，
0: 然后大家用自己的料理，不见得说一定是水饺。
1: 对，
0: 但水饺如果有这个品项的话，我可以胜任。
1: 好哦，那今年的素食，今年的水饺就交给你。
0: 可以哦，我们要敲碗好不好？真的，每一次我在幸福食堂，我都在跟就是大家说，
1: 是，
0: 就是走出摄影棚，我们希望能够到各地去就地取材。我相信啊，在这个大阪道场一定附近，或者是真正在日式的超商可以买到的食材，很多都是台湾买不到的，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就地取材，然后用当时盛产的一些食物来做料理，那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感受。
1: 而且大家也会知道哦，原来素食这样子是可以用的。
0: 没错。
1: 对。
0: 好，我把这个期许又这个丢出去了，希望这个法师们可以看到。下一次我们的这个场景，如果在大阪的道场，哇，那真的是美梦成真了。
1: 可以，可以。
0: 好，今天的料理也非常厉害哦。这个我只能说，这应该算是如果大人们、小朋友都会是很喜欢的东西。而如果你要在台湾买的话，都很贵。我只能这样讲，如果你一般早餐店你是找不到的。但如果你特别要去找像这样 的食物，这样的美食，都要花很多钱。今天带来什么？
1: 今天带来了素猪排三明治。
0: 卡兹。
1: 卡兹善斗。
0: 卡兹善斗三明治。
1: 对。
0: 厚切。
1: 对，
0: 对不对？有时候你在看那个美食节目啊，或什么的，然后排队的名店，哇，那个。你不花时间，你不花金钱，你是吃不到的。
1: 要考试，要比赛，要吃它。
0: 哦，为什么？
1: 因为它卡子代表胜利的胜，是谐音，所以在日本，他们小孩子要去考试，妈妈就会买一个炸猪排给他吃。哦，卡子胜利，
0: 很棒哎。
1: 对，
0: 有这个意思在。
1: 对对。哦。
0: 哎，小朋友们，有这个理由跟妈妈说你要吃炸猪排
1: 了。
0: 是。好，今天幸福食堂带大家一起胜利哦，来做。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呢？
1: 素火腿，这个素火腿， 是日本的素火腿，
0: okay.
1: 然后吐司，
0: okay.
1: 然后这油炸粉，
0: 了解，
1: 然后还有它的这面包屑，
0: OK，
1: 对，
0: 然后这个是酱料，
1: 对，这是酱料，
0: 对不对？
1: 对，
0: 阿诺啊，
1: 这是 ketchup 番茄酱，
0: 番茄酱，
1: 然后美乃滋，
0: 美乃滋，
1: 然后醋，
0: OK，
1: 然后还有酱油，
0: show you，
1: 对，然后还有一点点胡椒提味这样子，
0: OK，
1: 因为基本上在日本吃的话是。沾所谓的五特司酱、哦、那种东西是我们素食没有办法吃的
0: 哦，
1: 对，因为它里面有洋葱啊还有海鲜之类的，
0: 了解，
1: 那我们在日本为了要比较还原度高一点，我们跟师姐们呢就研究了这样的配料出来，
0: 了解了解、哦感觉在家里面备料也是简简单
1: 也是简单的，
0: 对不对？
1: 对，那随时都有的东西，
0: 没问题，
1: 对、
0: 欸、这个火腿从
1: 从日本带回来，
0: 带过来的，
1: 对，
0: 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在日本，因为它没有，它用这种就是加工品比较少，嗯、所以它是用大豆纤维去打的，所以它会比较属于比较软。
0: 了解。
1: 对，那它还原度也比较高，会比较软。
0: 了解。厚切呢？
1: 对，厚切，所以
0: 这光看就很过瘾啊！
1: 希望。待会，
0: 待会的成品好吃，
1: 对，是哦，
0: 我们好，我们怎么开始？
1: 好，那我们先要制作面糊，因为我们要把它裹上这个面包粉，
0: 了解，
1: 所以我们请姐帮我。
0: 好，这个是直接加水、哦，
1: 加水。那这个加水的部分，大家不要加太多，它要是糊状的，那我们慢慢加，不要一次就倒进去。
0: Okay.
1: 那我今天使用的是台湾的油炸粉，那一般我们在日本会使用天妇罗粉，就是炸粉。
0: 哦、了解。
1: 对，那再来。那假如说你能够买到日式的天妇罗粉的话，你就不要把它和开，就是让它有颗粒状。
0: 哦，
1: 是可以的。
0: 了解。
1: 在台湾的油炸粉是你一定要把它搅均匀，不然它会有那种面粉的那个硬的，
0: 对，
1: 太硬，
0: 没错没错。
1: 但是日本的粉很特别，它一不要把它和开，
0: 了解，
1: 嗯嗯嗯，
0: 它也不会有那种粉浆感，
1: 不会不会不会、哦，对，所以这是台湾粉跟日本不一样的地方，
0: 了解，
1: 对。那基本上这样之后，
0: 如果在中式料理的话，这叫做过两关，
1: 过两关，
0: 对。这湿的跟干的，
1: 对的，
0: 对不对？
1: 对对。
0: 以往在天妇食堂还有过到三关，干的、湿的、再干的。
1: 再干的也有，在日式的料理里面也是
0: 有。也有过三关。
1: 那我们是简化，都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很简单，不要太复杂，
0: 方便操作。
1: 对 对, 对。那这个的沾，这个倒是没有，在沾面糊的时候不要裹太多上去，
0: 了解，
1: 不然你就会吃到很多都是面粉。
0: 嗯。
1: 好、哦，所以我们这样子下去之后。翻过来，这样就可以了。
0: 哦，好，
1: 你不用再把它，然后要上这个干粉的时候，稍微动一下。
0: 了解。
1: 对，然后这个
0: 直接干粉上去。
1: 对，
0: 好。
1: 那我请袁介帮我
0: 来操作湿的干的。
1: 对，干的。
0: 我来操作干的。
1: 你只要把它撒上去，对，撒上去，然后你不要用这样压，你要用你要用你的手掌心，这样子有一个搓。有一个空隙，
0: 呵护它。
1: 对，那它的差别在哪里？就是它包进去的时候，它比较饱满。
0: 了解。
1: 不会硬压的。
0: 我要翻吗？
1: 对，要
0: 翻
1: 过来。
0: 好。
1: 再撒上去。

0: 这样可以吗？
1: 可以。
2: 来，
0: 很不错哦，
2: 好帮手。
0: 这个在家里面操作起来，可以跟小朋友一起互动。
2: 对的，在日本很多美食节目里面，有时候都会是亲子的，然后就是小孩子就是负责这一道。
0: 好棒哦！其实有时候在讲到那个日式的料理啊，跟小朋友互动，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哦，每一次看到那种日剧，
2: 是，
0: 或者是有时候看到卡通。日本妈妈帮小朋友做的便当都很厉害，
2: 很漂亮。
0: 对啊，
2: 他们的文化是这样。他们即使像在台湾，可能是直接把便当带去给小孩，
0: 对。
2: 但是日本的妈妈不可以，日本的妈妈要把便当买回来之后放到自己的便当盒里面。
0: 哦，
2: 对，
0: 他不能够用外面那个包装这样子就直接给你。
2: 不行
0: 哦， oh,
2: 对，那老师会纠举的，
0: 真的哦，
2: 老师会纠举，所以这个是日本文化比较不同的地方。
0: 我觉得这是一种贴心。
2: 对，
0: 你知道我曾经有一次，以前不会做饭的时候，然后呢又很想要去帮家人做一道料理，
2: 是，
0: 就是到超商然后买便当，
2: 是，
0: 然后就把盘子拿出来，然后便当把菜都摆好，把饭也就是拿一个碗。把它整形，然后放在那个盘子上，然后这样子慰劳家人。
2: 对。
0: 然后当下就很感动，
2: 很感动，
0: 很感动。然后
2: 你吃到那个也不会不一样，
0: 也不一样。然后因为它微波好之后就热的嘛。
2: 是。
0: 那因为那时候我妈妈，她也是觉得我很可爱，就是儿子居然会做饭。然后吃完之后，她就有偷偷跟我讲说，其实我知道那个是便利超商买的，但我觉得很感动。
2: 对，会是很特别的。
0: 对。
2: 所以每一个妈妈几乎都是早上四点要起来帮小孩子
0: 做便当。
2: 做便当。那我们现在要炸这个炸猪排哈，炸这个素猪排。当你东西丢下去的时候，你不要太高温，因为我们是厚切，所以我们要把里面的食材完全熟透，
0: 了解，
2: 不能太高温。
0: 了解，了解。
2: 好，那现在它已经在有泡泡了，我们就把它丢进去。
0: 啊！
2: 对，然后慢慢炸它。
0: 这个景象很幸福呢，幸せ呢，
2: 也很好吃啊。好，那我们在等这个炸猪排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操作。因为原本是你可以用烤箱稍微加热一下就好，因为这里我们就用平底锅来稍微把它烘一下。
0: 了解。哦，油温也很舒服，刚刚好。我们要的是像这样子，很温柔的。
2: 对，你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这样。那假如说你比较怕说它有油温你没有控制好的话，你可以当它是金黄色的时候拿起来，然后你再。把油温高温一下，然后再回炸一次，
0: 了解，
2: 这样也是可以
0: 抢酥。
2: 对对对
0: ，OK。这里呢，我可不可以先来操作这里？
2: 哦，可以，帮我把所有的食材放到里面去就可以了。
0: 了解，美乃滋，
2: 美乃滋。
0: Tomato sauce， ketchup。这个是醋，这个是阿玛伊酒油，
2: 酒油，
0: 酒油，
2: 一般的，
0: 一般的，
2: 嗯嗯
0: ，OK， 也不是日式，不是有什么甘味啊、
2: 辛
0: 味啊，那个是什么意思？
2: 它就是比较偏甜，
0: 了解，
2: 对，
0: 甜，甘味就是甜的，
2: 对对，甘味就是甜的，
0: 了解。
2: 那它会因为它吃的东西。不同，所以沾不同的
0: 调味。
2: 对，
0: 是不是？在日本的面粉是叫做薄力粉，
2: 对，
0: 对不
2: 对？就是等于是低筋面粉。
0: 哦，强力粉跟薄力粉，对不对？
2: 对。
0: 哦，了解了。哇，很漂亮，
2: 非常漂亮。然后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滤油一下哈，因为现在的人都吃比较健康。
0: 嗯。
2: 搅好了，我们请袁介帮我把它丢到里面去，
0: 放进来。
2: 对，
0: 好。OK， 我把它铺平。
2: 不用，我们就用这个来把它压下去，快速压下去。
0: 嗯。
2: 这个是沾酱，通常他们是一个很大的桶子哈，那里面
0: 直接沾下去，
2: 对啊，你要沾满哦，因为它就是你所有的酱汁。
0: 了解。
2: 我们吐司上面不会有。
0: 了解。すごいね。这个看起来就很好吃啊。这个如果把它变成，比如说炸的那种汉堡排，
2: 可以。然后通常有时候是这样直接就放在饭上面。哦。对。然后你可以加一点点生菜啊，就是一个冻饭，
0: 很赞，
2: 猪排冻饭。
0: 所以这个其实有延伸很多很多种延伸方法，对不对？
2: 对。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盖上去。
0: 哇，好漂亮！
2: 那我们切它的话，假如是在日本的话，会先把边切下来。
0: 对对，边做一个奶油酥条，或者是直接拿来沾
2: 沾这个剩下的
0: 沾寿司，这就是我等一下要做的事情。我先常常看那个寿司，好赞哦！哎，其实有一点点伍斯特酱的味道，哎，
2: 是啊，就是它很逼真。
0: 对，
2: 那我今天也特别加码，最近有一个新的吃法，就是抹茶加苏打。

0: 对
1: 对，
0: 边做一个奶油酥条，或者是直接拿来沾
1: 沾这个剩下的
0: 沾寿司，这就是我等一下要做的事情。
1: 然后这个
0: 薄面吗？哇！天哪，你看看这个脆哦，不只是我们本身的这个猪排脆哦，连吐司
1: 都是酥酥的。
0: 对啊，法师都这样子烘的，这样子脆脆的，香香的。哇，太厉害了吧！好漂亮哦，
1: 好吃，
0: 好漂亮哦。
1: 对，这个是真是正统的。
0: 哎、欸，你看一下啦，朋友们，这就是市售的啊，就摆在那种餐厅前面，有没有？
1: 是，
0: 哇，这很欠吃的呀。哇，
1: 等一下可以试吃。
0: 好，迫不及待，迫不及待。我先尝尝看。
1: 好，
0: 我先尝尝看那个 sauce。
1: 酸甜，酸甜的。
0: 哦，好，好赞哦！哎、欸，其实有一点点伍斯特酱的味道，哎，
1: 是啊，
0: 很逼真，
1: 就是、很逼真，对
0: 对,
1: 對、嗯，就是特别好。
0: 怎么调的？
1: 我们真的就你刚才都放进去了，你调的，
0: 太厉害了吧？
1: 是，
0: 这个酱我觉得
1: 可以试试，
0: 放在这个猪排三明治可以。你家里面自己有做那个排餐也可以哦，
1: 是的，
0: 它就是那种很高级的那种这种西餐店会出现的 sauce，
1: 嗯，
0: 好吃，
1: 好吃，
0: 好吃。
1: 那你要吃正版吗？
0: 哎，可以吗？
1: 可以的，请用。
0: 我们一起好吗？好，跟您一起分享，谢谢你辛苦了。
1: 谢谢。好吃，好吃。
0: 好幸福哦！
1: 我常常自己其实做素的很开心，因为常常自己试吃的那第一餐啊，就是这样。
0: 好棒哦！
1: 就是好吃，然后别人都会觉得你很自恋，可是就是很好吃，
0: 很幸福，真的好好吃。我只能说哦，就是做法真的简简单单，重点就是我觉得这个炸的猪排炸的非常好，
1: 嗯，
0: 它很脆。
1: 你的油温真的要注意，就是你假如说你的油温不够，或者是甚至我们通常在炸东西的时候怕油，所以少放了，这都不好吃。
0: 没错，
1: 对对，
0: 它完全没有那种油耗的腻感哦，它是一个很清爽的炸猪排哦，然后配上那个吐司上面煎的又是恰恰的，那个恰恰配恰恰咬下去，搭配那个有点类似伍斯特酱的那个
1: 酸酸甜甜的，
0: 很棒。
1: 那我今天也特别加码，我带了抹茶来了。然后最近有一个新的吃法，就是抹茶加苏打。
0: 嗯，
1: 那请袁介现场操作也来试试看。
0: 我刚才其实在录影前我就有看到我们这个如玄法师有带一个抹茶粉。
1: 嗯，
0: 我想说抹茶在日本的讲究就是茶跟这个豆腐嘛，或者是味噌嘛，对不对？所以怎么会没有茶呢？这个吃这么好吃的三明治，就是要有一杯饮品。但是我没有想过会用气泡水来试试看看滋味到底如何。
1: 好，
0: 怎么操作？
1: 好，我们请袁介帮我放两匙半进去里面，
0: 把抹茶放到气泡水
1: 里面去。
0: 有人喝过吗？
1: 对，但是记得这个抹茶，因为它是有筛过的，所以。假如说你是买那个茶道的茶粉的话，记得过筛，不然你当你倒到里面去，就会变成一球一球的。
0: 哦，了解。好，我跟你讲，我刚拿到了一个工具，我还想说这个跟抹茶到底有什么关系？来，打泡机。
1: 对，这是打奶泡的。
0: 就打泡机。
1: 对。
0: 抹茶哎、欸，
1: 对，因为我们在家里，我们不太会用那个正式的那个筛的，
0: 在那里这样子把抹茶变得很浓郁这样子，
1: 是，
0: 所以家里面用这个就可以了，
1: 百元商店里面就可以
0: 了。好，来操作看看哦，两匙半对不对？
1: 对
0: 对。 好，
1: 好，开始打，打到它的那个这个上面的这个泡泡啊比较反白的时候，大概就可以了。
0: 好，我自己非常喜欢抹茶，
1: 抹茶，
0: 嗯，非常喜欢抹茶。冰品也好，茶品也好，或有的时候用抹茶入菜，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1: 那夏天的时候，比如说真的很热，中暑了，喝一杯。然后还有疫情期间，其实我们也都是在海外的，我们都是靠这个茶类让它能够
0: 了解了解，抵抗力变好。
1: 是，
0: 对。而且有些在有在健身啊或在运动的朋友们啊，抹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然后它也没有什么热量。
1: 对。
0: 然后你饭后啊，可以来一杯抹茶，可以消那个油腻感。
1: 对，没错，应该可以的。
0: 好，
1: 那把它倒到准备了一个高脚杯。
0: 我们今天这是炸猪排三明治餐厅，
1: 是，
0: 对不对？这是一个 Seto 气茶店，对，气茶店。
1: 气茶店。对。
0: 来，各位贵宾，您的 set 好，来放这里。嗨，请享用。好。刚刚吃过了三明治，真的很好吃。
1: 有没有胜利的感觉？
0: 真的很胜利。妈妈如果准备这个，明天如果考试准备这个，我会很感动哎。
1: 是，它又很简单又好吃。
0: 对呀、啊，然后真的完全不油腻，那个寿司哦，很棒。好吃完三明治之后，来一点好喝的。
1: 好的。
0: 抹茶配上气泡水，还真的没有尝试过。
1: 试看看，
0: 喝看看。这个是让我大开眼界，大开眼界，
1: 是，
0: 好清爽。然后气泡水原本的那个很刺喉咙啊，会很胀脑的那个完全没有了，但它的气泡还在哦。然后你喝下去的是抹茶的清甜跟清香，然后微微的那个气泡会在你的嘴巴这样啵啵啵啵啵啵，很舒服哎。然后这个抹茶粉想问一下，我们在市售的话要怎么样挑选？如果大家妈妈们要去买的话，
1: 大家要去挑选的话，要选茶味多一点，茶粉多一点，不要选太多奶粉之类的。
0: 了解，
1: 对，
0: 了解，去挑一下就对了。
1: 对，那料理用的可能它颜色比较，还有它的那个苦涩的味道比较不适合，所以最好是有调和过的会比较好。
0: 了解，了解，好，再

0: 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嘛。共同的信仰对我们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佛光山从事的义工工作主要是香灯，还有就是在大寮，就是只要是需要我的地方我都会去帮忙。
1: 我就是负责中文中德的翻译的一切内容。
2: 那法官先生叫 FIFA Counter 还是 OTPJ？
3: 我是在这里出生长大，因为这毕竟在这边长大的话，就是西方的文化可以接触的东西啊比较多，但是中国文化佛教的内容的东西啊就比较少。那透过佛光山的时候，就会接触到很多的中国人、台湾人、亚洲区域来的人啊，所以他们的思维做法啊，当然跟我是不一样啊，所以就是各接触认识认识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呐、啊。
0: 玉天，你看你这天多瘦，来看，没对比就没有伤害，来了。
4: 玉天现在也不胖啊，
5: 有肚子了。
1: 因缘为什么会跟佛光山接近？是当时满彻法师来建立这个佛理佛光山的时候，他有找很多的台湾的华侨来帮忙协助。当时我爸爸妈妈都开餐厅，那所以他有来过我们餐厅啊，这样就是有接触到佛光山。
3: 差不多20年前吧。对，我们这里啦，就是到了 Heinickendorf 之前的时候，我们佛光山都是在这里啊。我记得就是每次啊，我们办大活动的时候，人超多的。这边没有电梯，都是要爬楼梯的嘛。所以说从这边开始的时候，其实佛光山就自己有买一个地，要买一栋房子。那他们就觉得说这个长期来说其实比较好，所以这才会这个圈太小，就搬到阿卡什塔去。

群体的一份子，使我感觉有力量。2025年8月，就是我们有一本妙光法师的签名赠书，还有一本信宝和尚。其实很多人读这个经典都会有感应，你会觉着有一个人在那里总是会支持着你，就是你不会觉着自己会做事情啊会感到担心害怕，你会有一个安全感。我觉着其实研究科学跟学习佛教没有冲突。这边是种皮，然后中间你看这个亮的这个地方，它是胚乳。佛教的一些东西反倒让我比较能够轻松地处理我科研中遇到的一些挑战。

0: 时候就提醒自己不忘初心，反省自己的内心，当时为什么我要出发。
1: 个人觉得说，就是有佛法就有办法，佛法就什么说戒定慧啦，还有一些其他的概念啊，静下来啦，思考啦，是不是这些东西啊，通通都应用上的时候，其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接下来我们来看呢，从地涌出品的第十五哈，在我们这一品里面呢，我们所谈到的，因为从地涌出品的后半段开始，就进入了《法华经》的本门。我们呢，前面呢，从地涌出品的前半部开始，从第一品开始到这一品的前半段，它是属于机门，所以在受量品呢开始之前，从地涌出品就等于本门的一个，就是开门砖哈，一个引言。一个开端的意思，从地涌出品的下一段的文字，就是在说明我们从这一品开始，慢慢要接近本门的思想。那我们一开始就说了，前面的十四品，它是属于佛陀示现在人间说法的一个历史事实。本门呢，他说的是佛陀的法身智慧，而且强调呢，佛陀的法身的寿命是无量无边的。那我们说呢，开始从这一个涌出品的后半段开始，就等于呢，它是本门的序曲的，就开始要进入本门了。那这个本门里面呢，我们说整个思想，当然你会看到后面十四品有很多的菩萨哈，不同行道的方法，常不清菩萨、药王菩萨，还有呢妙庄严菩萨、观世音菩萨、妙音菩萨，有这么多的菩萨，为什么要告诉你修行的方法？其实他要先说的，就是如何在佛陀底下的这些的弟子，就是净嘛，如何显出佛陀他久远以来法身智慧的无量无边。所以我们常常上供养座的时候，或者你上供的时候，都会念啊，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叫千百亿？佛陀证得的法身智慧，它可以像观世音佛。

萨一样不断的示现在人间，就是为了救度众生。所以现在他从佛弟子的身上告诉你，这些从地涌出来的菩萨，其实呢，他早就过去累劫之前，他已经跟释迦牟尼佛结下很深的因缘了，乃至有些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累劫到今天，最后大家呢，很多人证悟要成就佛道的人。说显远，所远呢，指的是佛陀的法身，他的寿命无量无边。所以为什么讲久远时辰？所以你会看到经文上面，在数量品里面会告诉你，佛陀会告诉你说：“我早就成佛了。”那早就成佛好奇怪，你今天才80岁，你说你早就成佛？当然，这个是我们一般来说会从事相上说，可是佛陀要说的是他的法身、慧命的问题。你说至圣先师孔子还在不在呀？他的色身早就不在了，不是吗？可是你为什么还在读四书五经呢？这就是他的法身慧命呢、啊。历代呢流传圣贤的言录，其实就是这些圣贤所留下来的法身智慧。玄奘大师不是已经在7世纪就走了吗？为什么他翻译的经典会留到现在呢？鸠摩罗什大师也早就走了。为什么他翻译的经典，他可以到现在人家读诵的时候都还会赞颂那个刘罗什大师所翻译的经典，真的像文学作品，非常的流畅。这就是他的法身慧命了。色身是有限有量的，会有变化的，会有老死的。法身慧命呢，它是无量无边的。所以在本门里面要显出的，你会看到呢，为什么这些地涌菩萨会从地上跑出来，他就是要告诉你，这是佛陀过去累劫里面所教化的本化的菩萨，他过去已经跟佛陀学佛很久啦，所以现在呢他讲法华经的时候才出现。那另外呢，他们出现的理由最主要是要引发大家去认识佛陀的法身智慧，他早就成佛的真理，这种法身的真理。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他就在告诉我们嘛，人的色身是有限的，你如何能够借假修真，你的法身的长短是在你人间的价值跟生命的意义，你可以让呢你的法身智慧流传多久，当然不要邪秦始皇，对不对哈？到现在呢，虽然他还存在哈，他的法身慧命，可是呢，哎，这个负面的还是比较多吧。我们呢，佛教徒借假修真，不怕一世，我们都可以生生世世生愿再来。让我们的法身智慧不断的延续，这是我们呢在学佛过程呢，从佛陀智慧怎么往我们内在哈自己去开显。那在法师品就说这个《法华经》，一般来说是非常难以相信、难以理解的法。听闻呢这样子说法的人呢，也许就会很害怕哈。我稍微这样子念佛，我就可以成就佛道嘛？我这样子上乱心积沙成佛塔，我就可以成就佛道吗？这么简单呢？因为一般的经典所说的，你没有断除烦恼，你没有经过菩萨的一个52个阶会，是不可能成就佛道的。那为什么《法华经》你可以这样子说？无形中就让人家呢很怀疑。那连呢，你看到佛陀在世的时候，都有人会因为这些的话，就是嫉妒吧，或者呢欢喜。所以在相法时期就会臆设，在末法时期里面弘扬呢这个《法华经》的法，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0: 我们应该是借着台湾这块土地啊，历代的高僧所结下的福德因缘，所以在台湾这块小小的土地上啊，佛教才这么兴盛。如果站在《法华经》的立场，日本弘扬《法华经》的日莲上人，你们可以去看他的传记，他一辈子历经多少的苦，因为那时候他所面对的是禅宗跟净土，没有人会相信的。你这样子诵经，你这样子靠呢，佛陀告诉我们的理念，你就可以成就佛陀。可是呢，他的努力到现在，依《法华经》成立的宗派将近300个，他也必须要经过时间呢，慢慢弘传的过程，让人家能够信受。所以我们算是呢非常幸运的一群，我们呢有很多的大乘的佛法可以听闻。所以这边呢就预设说，万一末法时期里面弘扬法华经的困难很大的时候，你必须要穿忍辱衣，乃至呢要做法空座，要呢入慈悲寺，就是你要有慈悲心嘛。所以修学佛道，慈悲心是非常重要的。你没有慈悲心对待你自己，对待别人，你修学佛法的过程是不容易成就的。你有希望你好吗？你会有想你给自己欢喜，然后让自己欢欢喜喜的，没有痛苦烦恼吗？你有认真的想过吗？如果你真的愿意呢，帮助你自己，让自己欢喜，让自己没有烦恼，得到了真正的身心的自在，我相信你就会努力而去克服你的习气呢所造成你自己的烦恼。
1: 台湾的这个瓷器可以比全世界来讲都比德国较好，也不输日本，因为日本 看来看去就是差不多一款烧法，差不多很传统的嘛。我们台湾的这个创意性其实在全世界来讲是很先进的，
2: 都在英国，
1: 对，在英国。
3: 像画家的颜料盘就是丙烯颜料啦，然后水彩啦，我的打开很特别，很多种颜色的灰，然后可能就坐在爱河的旁边，然后看着那个作品去，看着那个黄秀小鸭去创作。那像这个高雄熊，我大概半年的时间才做好。
4: 你每天起床就想说啊来一个阿灰啊彩啊彩没有人气，那有个被需要的感觉，所以你会去做这件事情。可是当他成长之后，他的所有的养分那个角落也是准一个人照顾，所以这是爱，是一个流动的，所以是谁照顾谁，没有绝对的主妇的部分。
5: 我们公务人员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同样要保持行政中立，
6: 公务人员不能利用职务上的权利机会或方法要求他人参加或不参加政党有关的选举活动，当然也不能利用行政资源进行政治宣传。
7: 不管是在上班时间、公余时间，还是在网络和通讯软体的使用上，我们都要注意公务人员的行为和义务，让我们都成为遵守行政中立法的模范生吧。
5: 考试院及公务人员保障暨培训委员会提醒您。

你有希望你好吗？你会有想你给自己欢喜，然后让自己欢欢喜喜的，没有痛苦烦恼吗？你有认真的想过吗？如果你真的愿意呢，帮助你自己，让自己欢喜，让自己没有烦恼，得到了真正的身心的自在，我相信你就会努力，而去克服。

服你的习气呢，所造成你自己的烦恼。你们想说是不是啊？你可以想一想啊，就比方说我发脾气的时候，你会非常生气，然后呢，脸红脖子粗，然后心情又不好，又吃不下。你有想过你怎么对你自己好吗？如果你真的呢，会让自己很欢喜，不有这个烦恼，我相信你就不会发脾气，你就努力要去克制。我如何调服自己？你要有慈悲心，当然同时你必须要学等忍辱啊，就是接受下来，也要去化解心中那个结。我觉得很重要哎，因为呢，常常有很多的心理医师就说呢，现代的人呢压力很大，对不对？然后呢，有时候呢，他心里的压力都不说嘛，然后的药呢就越吃越重，越吃越重。那心理医师呢，那谈的过程里面，只要把他心中的那个烦恼解除了，他的压力啊，他觉得那个压力的点给看破了，他就自己释放了，不用吃药就好了。所以我们呢，怎么去调服自己？哎呀，先忍辱，先接受吧，慢慢呢，要学习放下。学习放下过程，也要训练自己无我了，不要太在意一切的好好坏坏，也不要呢给自己啊太多的压力，也不好，对不对？那自我期许呢的过程，也会呢不断的哈要求自己吧。我觉得凡事合乎中道最好。我也要求，但是我是按照我的能力、我的体力，我可以做的，我慢慢来，不是强迫自己。一个人的脾气，你叫他呢一个礼拜马上改，可能吗？不可能的。所以你要给自己时间嘛。至少我一个礼拜都不发脾气，接下来两个礼拜不发脾气，接下来三个礼拜不发脾气，你久而久之内在的定力智慧就会生。所以不是弘扬法华经的当下哈，会有这些的现象，我倒觉得碰到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情境，都是我们必须要好好去思维的。慈悲心是重点啊，有时候对外在哈没有办法去转进的时候，当然就先忍耐一下咯。忍耐之后呢，要放下，不要给自己烦恼。在前面的宝塔品里面，他已经三次招募呢，愿意呢弘扬法华经的人，乃至也说了、啊、这个弘扬法华经的过程呢，有所谓的六难九易哈。到了这个劝持品呢，佛陀当然一直强调，在末法时期里面呢，这一本经要弘扬的人呢，恐怕障碍会很多，所以有很多的他方菩萨不是要来弘扬吗？可是佛陀就说不用啦，你自己的国土啊先照顾好再说。乃至佛陀也强调呢，在这个国土里面，这个弘扬的过程会有三类的强敌。所谓的三类的强敌呢，我们前面有说过哈，就是一般呢世俗的修行者，另外呢就是佛门的从参道友，乃至呢是佛门的高僧，他会觉得呢你修的这个法太过于简单吧，而且呢经典里面呢强调呢，你没有断除烦恼是不能成就佛道的，你这样子说不一定呢每一个人都能够信受啊，对不对？所以你说啦，佛光山很忙，每个都可以信受吗？出家不要再佛光山了，吓死人了。我们呢教界还是有法师是这样说的，乃至呢他现在呢也是一方的高僧了，
所以他就说了，我以前也是要出家的时候，人家告诉我说佛光山很忙，所以我就没有到佛光山出家了。结果现在呢，

吃药呢，叫进入解脱道，说的通通没有错，发菩提心也是正确的。你要了呢，我们的生死烦恼，当然从烦恼来说的哈，我们呢每一个念头上面的烦恼也叫做生死嘛，每一世的轮回也叫做生死嘛。确实修道过程，你要了这些也非常正确。哎呀，我修道过程呢，我能够希望能够进入解脱道，也非常正确。但是问题在哪里？你要进入解脱道，你没有福德因缘，请问你怎么进入解脱道啊？你没有福德因缘，你怎么开发智慧？智慧不会你呢，你坐在那边，他自己会开的，也不是普团呢坐断了，真的就可以开悟。你没有福德因缘，坐30年、40年，你还是不得开悟的。就像我们的习气一样，你没有在大众里面哈，哎，各种不同方式来激发，你就会觉得我是非常好的人，对不对？完全呢，100%的完美。等到你跟大众在一起的时候，这个人惹你了，那个人惹你了，你就发现你就暴跳如雷的。那时候就发现，我们自己本身有多少的烦恼习气是要断的。那时候才会知道，你说利益众生，真的利益众生吗？有时候是利益自己呀。我们那个高僧大德他还说，我现在才发现啊，因缘没事情啊，哈，还挺无聊的，有时候还是要有点事做啊，才发现忙确实是营养。一个人呢，身心有一致，你生命过程才不会胡思乱想，才不会起烦恼，才不会负面思考，才不会让你做坏事啊。所以在前面的部分呢，他就你弘扬的过程也会碰到这样子的人，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吗？就像师父一生，人家都说他正式和尚，对不对？到最后他就承认，好吧，我就是正式和尚，怎么样？那如果站在这个角度，佛陀也是在正式佛陀咯，因为他所度化的什么频婆娑罗娑罗王，对不对？这些通通都是他度化的对象。哎，佛陀也叫做正智佛陀，是一辈子呢，他还是这样子过嘛。就是有时候在弘扬佛法的过程，本来就会有一些跟你意见不合的，我觉得很正常，而且对你来说是好处，你知道吗？因为才会督促你的生命力。哎，我看到了一则哈，人家那个日本，那个卖那个鳗鱼要卖到台湾哈，但是要坐飞机啊。然后这个里面呢，如果全部都放鳗鱼哈，它这个停滞，它会没有那个动力。纵然你有水给它，有适当的温度哈，可是呢，就是送到台湾呢，它会没有那个生命的动力的。所以他们就在那个鳗鱼的那个水缸里面啊，就放呢有一种动物哈，它就喜欢钻，然后鳗鱼就不得不动。那你知道吗？这就是加强它的生命力。因为他说呢，不动的鳗鱼哈，这个卖到台湾没有生命，就好像快死了哈。一个是价钱很低，第二个呢，他说那个肉不好吃。啊，那个是他们分析的哈。我倒觉得这个重点是，因为鳗鱼在里面，它有一个常常会督促它的，它不得不动，所以人呢要有点逆境，你才会真正的成长，有点逆境呢才会反观自照。所以我们还要感谢所有的外在的因缘给我们的考验，让我们去非常清楚知道，哎呀，自己有多少斤两，对不对？那你们每一个人都觉得我是100%的好人。有时候不要太完美了，是真的。我们要在大众里面修，无形中呢，把所有的人都
都当作我们的善知识。

0: 当作我们的戒禁，这才是修行的好道场。
1: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2: 因为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3: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4: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5: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6: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有霸道这样子。

从《地庸初评》呢，他这个题名的解说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呢，是因为有六万的恒河沙的菩萨从地啊里面涌出来，所以这一品就从地涌出品。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下一段的经文他说，以诸菩萨从地中而生到虚空，故曰呢从地涌出。那从地涌出呢是哪一种的菩萨呢？就是六万的恒河沙的菩萨，还有六万恒河沙的眷属。那这么多的菩萨里面，有四大上首的为导师。刚才我们说，为什么这个六万呢，会譬喻做我们的六四心呢？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说。那这个呢，四导师者，住、行、回向、地。奇怪了，为什么他没有信？你有想过吗？哎，为什么他只有提到这个四大导师，只是住行回向地的代表，可是他没有信？因为佛陀在稽门已经不断的说，所有的三乘法最后要归一佛乘，所以佛弟子们已经慢慢被受记了，未来能够成就佛道的。而且佛陀呢已经强调，每一个人都跟他一样都有佛性的，所以所有的声闻，所有的这些比丘尼的哈，像大爱道啦、耶稣陀罗等等，有些无学的人全部都被受记了。这是在强调呢，前面的这些菩萨、有学无学的罗汉等等，他们已经对佛所说的一乘法已经能够相信了。既然能够相信呢，我们说，哎，开始，你对佛法有信心，就要用佛。

法，住在佛地。你对三宝有信心吗？真的有吗？生病的人说啊，佛陀都没有保佑，瞧不让我生这种病，遇到逆境的时候就说呢，啊，我做这么多都没有保佑。事实上呢，我们所有的外在的因缘，你如何遇到境的时候用佛法的角度去思维，住在佛地，住哦，你深刻住在佛地的人，你才有办法用佛法的领域跟思维来想，我面对的情境，我过去如果没有伤害别人，别人不会伤害我，不是吗？我过去跟他没有结缘呢，他不会出现在我的前面。我过去没有做这档事，啊，恐怕这一生也不会有这样的记忆。如果过去生没有出家修道，大概今天就不会站在这边了。这个是从你的现行的行为里面你是可以推敲的。你既然住在佛地了，你要不要懂得实践呢？我们身口意通通都可以实践万法的。我身可以做好事啊，我也可以精进啊，对不对？口我也说好话啊，我意念可以存好心啊，我可以广修一切善。哎，慢慢呢，你住在佛地的人就懂得我如何能够在身心的行为上面利益自己，也能够利益别人。你能够这样呢，你才有功德回向。哎，哎呀，我愿意跟你分享。你连修都没有修，你拿什么跟人家分享？所以我们说啦，哎呀，我所修的，我都愿意回向呢，所有十方法界众生。等到你啊，修到啊，这个培修啊，他的儿子到了寺庙，开始修苦恨，每天呢要爬300阶的楼梯挑水，到寺庙去挑久了，也会很累啊，也会开始抱怨啊，汗淋挑水，汗淋腰啊！你看他还没有。进入佛门的时候，他已经做到翰林的官了。就因为宰相的爸爸没办法到寺庙里面来做磨练，所以他后面呢，哎呀，你看呢，翰林挑水，翰林腰，和尚吃了怎能消？所以老和尚听了，就说了：“老僧一炷香，能消万劫粮。”你修到这个程度的心念，你才有力量回向十方法界众生。我是从真实的角度啊，那你说呢？哎，我们不可以回向？哦，可以，可以，可以。你要回向给谁都可以。我们现在讲说，真正达到效益的。那为什么我们在一个法会上面呢？通常就是大法会的时候，哎，我们可以让大家随喜，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个人呢，在一个修持行门上面，也许我们自己都还不圆满呐，也许我们只能说，哎，我随喜，随喜什么呢？曾经有人问我说呢，这个公司啊，因为工厂嘛，有时候也会有些。小意外，那怎么样呢？避免呢这些意外不要产生。比方说，这个工人在工作的时候也会有些受伤啊，这些情况。我说呢，你每天也可以送一些，我们叫安土地真言的，不是吗？你可以呢回向给你这个周边的护法神奇等众啊。当你每天呢随喜嘛，哎，我7遍。我回向的当下，你今天给他了吗？我跟你分享的，他无形中呢，这个周边的神奇，自然而然
哎，这个人有四书诚意的嘛，他就会帮你护法。那我们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你要懂得怎么回向，非常有智慧的回向。刚刚像师父说的，回向的他的利益呢，可以回小向大，可以回因向果，回事向你，回事向他，就是我自己，我可以回向给别人。但是就一个回向上面的功德利益而言，可是呢，就我们回向来说呢，哎，我做什么，我要回向给什么事能够圆满？你现在非常清楚的，是要清清楚楚，就等于说，我现在寄东西给某一个人，你名称要写清楚，地址要写清楚，电话要写清楚，对吧？那你回向其实也是一样啊。我在送经过程里面，我就送这个经，我是要做什么用的？你要写清楚啊，你要说清楚啊。你不要说啊，我这个送经啊，我通通回向十方法界，但是为什么通通没有效？我说啊，你究竟要做什么？啊，我希望呢，我的儿子能够这个考试的时候，高等考试能够通过。我说啊，你回向给十方法界，跟你儿子考试有什么关系啊？他刚好是两码事哎。所以你要懂得我修持的过程，我发愿的对象，我要回向的，我要非常清楚。那说我们在修持上面呢，你慢慢慢慢，你有一些善法的修行，哎，我当然可以慢慢分享啊。我分享周边的法界众生也可以，分享我过往的亲人也可以，你要回向给的都是可以的。前面的条件就是这个要修啦，你没有修呢，你怎么回向啊？懂得回向分享，无形中你的我执跟法执就会慢慢清楚，乃至菩萨的智慧就让你进入登地。登地的菩萨呢，就开始有神通智慧了。嗯，那登地菩萨本身，在度化众生的当下呢，是很有效用的。你说他的智慧无量、慈悲无量、愿力无量、法缘无量，所以在《从地涌出品》里面所代表的四位导师，事实上呢，就象征菩萨的四十地。

0: 真正的失眠第一线治疗是把你大脑训练到你看到床就想睡，这才是真正的。
1: 这是认知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只是大家都跳过。
2: 可以，往小指头的方向，当然也可以往大拇哥的方向，好，稍微做一点。
1: 对。已经好酸了，
2: 稍微做一点点的。
3: 所有的事情一定还会回到一点，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偷到那么多时间，是不是代表这件事情你有兴趣？
4: 像当光跟姜黄，它可以行气活血，帮助我们只要末梢的地方，尤其像手腕这个位置，它可以，因为我们今天打通我们这些药材，可以打通我们瘀滞的去气血。
5: 有老人家会说，那如果我一点都抬不起来怎么办呢？你再把肌肉扭练，这样右脚、左脚、右脚、左脚，他就努力练。他昨天，他中午一天就会抬起来。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6: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7: 听什么呀？
6: 倒计时的声音。
8: 老大，
7: 南星集团出事了，干！
6: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9: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7: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6: 我怎么信？
5: 你不害我？
6: 你为什么信？
10: 别再往外上。
6: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11: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12: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3: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7: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4: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0: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6: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那下面呢，我们要来说，究竟是什么因缘，而这些菩萨呢，会从地涌出，就是因为呢，他们修学四安乐行。那我们呢，前面不是提到六四心吗？在《法华经》的经文，事实上它很多都是隐喻，它的背后呢，事实上呢，它是透过很多的文字，隐喻佛法的修持观念。他说六万恒河沙，奇怪，他为什么不七万、八万、九万、十万？他为什么一定要说六万？然后从六万里面，他有还有六万的恒河沙的眷属。事实上，他是在告诉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你知道吗？六四心，就是我们现在你可以想的、可以回忆的，乃至呢可以思考的，这个都叫我们的第六识的六识心。可是这个六识心呢，涵盖我们所有的见闻觉知，你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你的感觉，其实那个见闻觉知里面会不会让你产生这个、啊、会不会、啊，你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你所感受到的，如果我们呢追逐五欲六尘，当然就是生死不断，这个不用说的，你造什么因当然就轮回什么果吧。但是呢，我们要去除生死的根本，当然也必须要靠它，因为你没有从你外在的六识心断，我们潜在阿赖耶识里面呢，这些的烦恼它是没有办法清除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对外的一个门户，修行的关键。所以你不管呢修任何法门，你的第六识因分别是很重要的。你说我念佛，一个念佛的人呢，只有嘴巴念，然后意念呢不思维这个佛像，不思维佛号，不专注在佛号上面，就等于是念着空的嘛，你没有办法感受力，感受到那个佛号给你的那种清净，啊，对你来说有什么用？那你说你禅修的人，我的前五根、前五识，我就不动了吧？因为我眼睛已经不看了啊，耳朵也不听了啊，我身下坐下来了啊，我也不接触了啊，只有你的六识心嘛，就第六意识，它会动而已嘛，就会思考啊，会想啊。所以你要靠这个第六识怎么去收摄我们的善乱心，怎么去断除你的烦恼惑，所以还是要靠这个、啊、所以我们在楞严经里面，我们谈到很多我们的六根、十二路、十八界、七大，任何一个都是我们解脱的根本，你能不能同一个你们去看破它本身的实相？所以你看啊，我们的见闻觉知里面任何一个都可以让你得到解脱的，可是任何一个也很可能可以让你造业，对不对？哦，你看到不如法的，你就开始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那不是叫做造业，不是叫什么，那你就开始起烦恼，那也是给自己束缚吗？所以外在的这些情境呢，什么因缘就呈现什么相，可是我们见闻觉知很容易在这个外境上攀缘，因为一攀缘呢，就给自己造业。所以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哈，为什么从地会涌出这么多的菩萨哈？在安乐行品的最后呢，佛陀呢就是用集中的明珠的譬喻来说明法华会上啊，佛陀为了要开显啊。它的方便浅巧，最重要的是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够进入一佛乘，也帮呢这些二乘人呢受记，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佛陀在这边就说啦，我受记他们能够成佛，就好像呢

呢，把那个转轮圣王上面平常不随便施以给人的那个珠，授给了最有功的功臣。当然，佛陀这样说，当然很多他方的菩萨就开始说：“哎呀，我们呢也愿意呢，在我们的国土来弘扬《法华经》。”可是你知道吗？佛陀呢就告诉他们：“哎，不需要。”我们呢，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呢，自然而然呢，就会有人来弘扬《法华经》的。那为什么呢？虽然呢，他方菩萨一直说哈，可是佛陀一直说，哎，不用啦，不用啦，不用啦。那我们前面谈那个六识心，事实上呢，哎呀，六识心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嘛，对不对？要靠自己自觉嘛。我们在《楞严经》里面谈到呢，有两种根本。修道上面呢，有两种非常重要的根本，一个呢叫做生死根本，其中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烦恼根本。而烦恼根本的缘由，是透过六根而引发六识。对外在境界的分别而产生的烦恼苦因，所以你说呢？你没有烦恼根本，就不可能有生死根本嘛。所以你的六根面对六尘境的六识心是非常重要的。眼睛所看，耳朵所听，鼻子所嗅啊。舌头所尝，身根所接触，意根所想，其实那个都是呢，你要面对外在情境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抉择，所以我才说嘛，六识心这边呢才会譬喻成呢60,000恒河沙的菩萨，也就是说，因为六识心它可以造就一切的善法，可是六识心也可以造就一切的恶。那我们谈到呢，这个生死根本、烦恼根本，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菩萨，这两句话背起来，因为这两句话是我们面对情境最容易引发我们的烦恼或造业的主因。我们的烦恼根本是来自我们的六根接触外境，引发六识的分别，所以你才有烦恼嘛。我们的生死呢，是因为呢，我有烦恼的，有分别的。为什么叫起惑造业？惑就是无明嘛，我不明白事理啊，所以我搞不清楚状况啊，所以我呢，贪嗔痴慢疑。或者十二业通通来了，当然一定要受生死苦果。那所有的情境修行就是在当下而已，也叫我们的六识心嘛。所以如果我们呢把那个修行的重点呢，常常念一念念一念，就提醒我们，我面对情境的时候，我怎么抑制自己，不要在外境起烦恼，不要在外境起分别。别在外境里面起情绪，你就不会呢，这些执着，那个也执着。我们常常说"随缘消旧业"的哈，哎呀，过去已经消不完了，所以那个抄件啊，写不完呐。我们希望我们今生不要再造新业，这才是一个智慧的抉择。然后最后，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
燕如长精进。

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习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根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纸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叫，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的，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的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心。